0: 线啊，您不要觉得谁给我们添麻烦，我们的工作就是来帮助大家，这是我们特别开心的事儿啊，就是来帮助你。那么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再来给大家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交广帮忙这个节目呢，是由我们交通广播三个栏目、三个这个科组共同来帮助大家啊，分别是我们早间节目部，还有我们的新闻部，以及我们的新媒体部，我们三个部门的同事呢是共同来帮助大家。您打进来热线之后呢，我们会把大家的热线进行汇总，然后呢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工作群当中。那每个部门呢根据自己的这个工作职责的不同来联系不同的听众朋友来为您解决问题。那么有些问题呢，我们是要通过电话找到相关的职能单位，那有些问题呢，我们是通过短视频的方式来进行呈现。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啊，在抖音当中您搜索一下交广帮忙，就是这四个字啊，交广帮忙，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反映的问题是如何来得到解决的，那这个事儿是最后怎么来得到解决和处理的。那么大家呢可以看看我们的记者发布的短视频啊，在抖音当中搜索一下交广帮忙。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再来重复一下，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麻烦事儿，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那么可以跟我们交通广播来取得联系啊，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交广帮忙在您身旁，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好，有请打进热线的刘先生，你好。
2: 你好，
0: 你好，刘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啊？
2: 我有个事想麻烦你这边看看能帮忙吧。
0: 嗯，
2: 也是交通上的事儿。我的车啊，在高速上行驶的过程中啊，那个爆胎。但是呢，这个爆胎呢，后来这个胎我看了一下，是那个胎齐刷刷的给嘎断了，有十来公分的口子。
0: 什么什么嘎断了？
2: 哎，应该是那个高速上的异物或者是坑。给导致的这个车爆胎了，爆胎以后呢，车辆失去控制，
0: 就是你的意思是高速公路上
2: 撞到那个中间行驶的车，
0: 嗯，
2: 然后呢又撞到护栏，
0: 哎呦，
2: 停下来了，高速很危险，我看那个视频了，后来我去交警队看视频，很危险是，
0: 嗯，
2: 但是呢，它所有的原因都是爆胎，
0: 嗯，
2: 爆胎所致，我是个奥迪 Q4。而且这个车呢，你说实话，轮胎什么的都还
0: 可以，
2: 都还不错，
0: 还不错，嗯，
2: 哎，性能啊，包括车的性能啊，包括我的驾驶情况，包括我那个驾驶习惯，都还是可以的，
0: 嗯，
2: 不会说那个是吧？嗯，车辆突然开始失控，而且这个车胎呢，爆胎呢是在右后轮的内侧爆的，
0: 嗯，
2: 15公分的口子吧，
0: 嗯。
2: 一个齐刷刷的一个口子，
0: 嗯，
2: 爆胎的话，那个轮胎，他们问了好几个修轮胎的，他说你这个轮胎爆胎呢，是那个参差不齐的，但是你这个我这个口子很齐刷刷的，
0: 嗯，
2: 所以那种。
0: 明白明白，就是您是认为就是那个坑，您刚才不是说已经报警了吗？咱们这个交警的处理是怎么样？
2: 交警是处理事故，
0: 嗯，
2: 只处理我那个车撞了别的车的事故。
0: 啊，只处理事故。
2: 哎，他不给出那个什么？
0: 那您
2: 那个
0: 那您撞了别的车的这个责任的话，就是全责呗？
2: 什么？
0: 那您这个交通事故的话是全责吗？
2: 我全责
0: 啊，你全责啊，但是那个坑的那个事儿没有去进行处理是吗？
2: 啊，没有。
0: 那您现在这个现在是什么情况呢？现在就是该处罚都处罚。
2: 现在我那个车放到 4S 店呢，还在等待维修呢。
0: 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一个星期了，
0: 一周了，
2: 快一个星期了。今天是星期五，
0: 嗯，啊，您这样，刘先生啊，
2: 正好一个星期。
0: 嗯，就是您遇到的这种情况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已经是各种道都遇上过了啊，国省道，然后高速公路、高架桥，我们都遇到过类似您这种情况。你像在这个城市道路当中啊，曾经有一个听众打来电话，他是晚上开车的时候呢，视线不清，然后呢是撞上了掉在路中间的一个麻袋儿，也不知道谁掉下来的， 就撞上了，就类似这样的情况。也有呢，走省道的、走国道的、走高速公路的，因为路上这个洒落的一些有的是什么一些这个垃圾啊，或者是石块啊，或者是什么钉子啊，类似这样的，导致这个汽车受损啊，或者是车辆失控啊，类似这样的情况也有出现啊。所以说呢，它的这个正确的处理方式，还有它的这个正确流程呢，就是您现在可能错过了最佳的那个就维权的那个时机，就是您这个事儿出了以后，应该是现场不是有出警的交警吗？是不是？咱们有高速交警到了现场，我觉得除了处理您跟其他车辆的事故以外。您当时没有意识到是因为这个坑的原因是吗？
2: 没有，当时是那个，因为只是那个交警没出警，我就是那个从高速上那个车胎爆胎以后啊，当时就是嘛，当时看光知道车胎爆胎了，以为是撞车导致的那个爆胎了。
0: 明白。
2: 所以是没想到就是那个爆胎导致的那个车辆突然抖动，因为我是个奥迪 Q 四，这么好的车，二三十万的车，不可能说是你那个车出了问题，现场就以为是我驾驶习惯或者说车出了问题抖动，突然因为下雨天嘛，那天正好下雨，以为是路面打滑，交警当时给的那个结论是路面打滑导致的，后来
0: 就说那个
2: 我去 4S 店放了以后啊，然后一看。这个口子就是明显的被东西嘎了一下
0: 明白。
2: 再者说呢，你这个什么，他这个车呢，像这种突然这个出现这个剧烈的这个抖动，就是那个控制不住，那就是那个车辆爆胎啊，而且那个车辆那个爆胎是在内侧，内侧爆的，不是外边的口子，因为外边口子咱可能说还好说一点，撞什么东西了？它是内侧的口子，内侧侧面的口子，还不是下面，它是侧面。
0: 就是说，您现在呢已经是错过了最佳的那个维权的时机了。你现在这个行车记录仪还能找着吗？
2: 什么东西？
0: 行车记录仪现在还有吗？
2: 行车记录仪有，交警那边视频也有。
0: 就能不能看出来你压了个坑？
2: 这个我得去交警队，
0: 你得去看看啊。是，我给你说一下流程吧，因为这时间关系啊。首先呢，就是你现在去找交警看看，还能不能给你出具一个事故认定，就是那个，一个事故证明，这不叫事故认定了，叫事故证明，就证明呢，你跟这个坑有关。交警不出具的话，你后面一切都白搭，啊，他得先出具一个事故证明，证明呢你发生的这些事故。包括你跟其他车辆的剐蹭啊，这个撞了护栏之类的，都是因为这个坑导致你的车胎爆胎引发的。除非有这样的一个事故证明，否则的话没法再往后走了。如果是交警能根据你的视频提供的视频能够看出来是因为你这个车呢压到了这个坑里，然后这个坑的边缘划了你的这个内胎，是吧，车辆的内车胎的内侧，然后导致爆胎啊，引起一系列的事故，如果能证明这个，那这样的话呢，咱们再去找这个高速公路的管理方，因为咱们交了高速公路的通行费了，是不是？那么他们是有义务来进行对这个路上的路面的一些情况的一些维护的。那是因为他们维护不及时、不到位，导致你的车辆受损，发生了一系列事故。所以说呢，你这个就需要去找这个高速公路这边。如果是找了高速公路之后呢，他们给你的一个回应呢，基本上就是你可以起诉啊，这个呢咱们可以走一个简易的起诉流程，法院呢会根据相关的情况来进行判罚啊，判这个高速公路方管理方给您多少赔偿，他们就会给你多少钱，这样的一个流程。
2: 好的。但是我那天问那个交警了，交警出的可能性不大
0: 啊，他没法给你开证明是吧？
2: 我找了，我问了，
0: 那可能就后面的就不好走了。所以第一步就是先有交警出具的证明，证明你的这个情况跟这个坑有关系。
2: 对，
0: 好吗？
2: 行，
0: 哎，好嘞，刘先生，
2: 找交警，谢谢。
0: 哎，好嘞，不客气。好嘞，好，再见啊。哎，好，再见。好，这是我们节目当中啊，类似这样的情况遇到了很多次了，就我们的听众打来电话。国省道的、这个高速公路的、高架桥的，类似这样的情况都有。一方面呢，我们提醒大家，还是开车的时候呢，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视线不清的时候，大家都得集中精力啊，瞪起眼来。这路上的情况啊，真的是说不准儿啊，说不准儿哪个地方有个坑，哪个地方有人掉了个麻袋什么的啊，挺危险。一方面呢，大家多注意；另一方面呢，当一旦出现了类似这样的情况， 要首先保留证据，各种各样的证据，刚才我说到的行车记录仪、照片等等等等啊，抓紧时间报警啊，马上报警，然后呢警方呢根据现场的勘查，然后呢给你出具一个事故的证明，来证明就你的这个事故呢是因为这个路面不平啊、路面坑洼呀、或者是有掉落物啊等等等等啊，引发的一系列的一些情况，他先给你开证明，有了证明之后呢，咱们第二步就去找这个道路的管理方啊，这个城市道路你找谁，然后高速公路你找谁，高架桥你又找谁，找不同的啊，他不同的管理方去找，找了之后呢，你像这种单位呢，基本上都会，因为咱们这个赔偿的额度呢，很难达成一致，比方说你说你给我造成的损失你得赔我5000，人家可能觉得我只能给你赔500，达不成一致怎么办呢？他通常呢这个管理方呢会要求你去起诉啊，咱们拿到这个法院的判决之后，法院判他应该赔你多少，那么人家这个高速公路的管理方就赔你多少，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流程啊，大家以后还是要特别注意啊。好了，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小事烦心事都可以拨打电话，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1: 暑假旅行去哪里？
3: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8日游正在招募。
3: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1: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3: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1: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3: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1: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3: 8月1号及8月15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1: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4: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3: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5: 哎，你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6: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7: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8: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9: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10: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1: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1: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2: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大家呢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的话，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大概等个1到2分钟啊，我们的记者接听完一部电话之后呢，就能接听您的电话了啊。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

今天的大牌美妆环节呢，为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小样七件套。大家如果是想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因为昨天介绍完了之后呢，爆了单了，很多朋友都已经下单成功了啊。大家如果是想用一用海蓝之谜，又担心正装太贵的，买回来不合适的朋友，今天这个小样呢，真的是非常适合入手啊。里面有什么呢？有新版的精粹水30毫升的两瓶，新款的经典面霜7毫升的两罐，另外呢还有防晒20毫升、眼霜5毫升、洁面30克各一支，从清洁、补水、面部、眼周围的护理到日常的防晒，是一套都备齐了啊！咱们不管是平时出差啊、旅行啊，带着都非常的方便。海蓝之谜大家都知道，属于公认的世界大品牌啊，官网的5件套就要差不多大半个月的工资了。那么现在7件套，我们交通广播的专属价格呢是229块钱，真的是非常的划算，很给力啊！还送礼盒，还有礼袋，不管是自己用啊，还是拿来送朋友啊、送女朋友啊、送闺蜜啊，都是非常划算的。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快有，手慢无。正品保证，资质齐全，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产品配有唯一的溯源码，不管是支付宝呀，还是这个微信呢，扫码可以查看完整的链路。现货速发，赠送运费险加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您关注一下，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咱们每天发送的这个数字呢都不太一样，大家一定要听清楚了啊！今天咱们是发送的阿拉伯数字2来进行抢购啊，添加客服的微信再优惠30块钱。大家想买海蓝之谜小样7件套的朋友，抓紧时间行动起来，才只要229块钱啊，非常的便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数字2就可以来抢购了。

今天晚上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威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啊将会正式开启了。只要正在听节目的各位，你能够坚持连续100天不违章，就有机会呢来免费获得我们给你准备的大奖加油券啊，还有一吨油的大奖等你来拿。我们的老听众对百日灵威法这个活动啊都已经是非常非常熟悉了，因为前几年呢我们每年都搞啊，那么今年的百日灵威法活动又要启动了，今天晚上就正式启动啊！大家想参与的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大家发送三个字好车主啊，大家记住了啊，好车主。因为每年到了这个活动的时候呢，就会有好多朋友发信息，有的发好司机啊，发百日灵威法都不行，咱们的关键词记住了是好车主，这三个字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就能收到一个报名的链接，您填了相关的信息之后呢就报名成功了。那么报名呢只是你获得我们的一吨汽油的奖励的第一步啊，那剩下的第二步就需要你遵章驾驶，文明出行，要连续100天没有交通违法行为，那么才有机会参与到我们的周奖、月奖以及最后的大奖的抽奖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所以提醒各位，咱们先报名，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然后呢发送三个字好车主，报名成功以后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了，就要遵章驾驶，瞪起眼来，千万不要有违章。如果是你一旦有违章，对不起，那你就没法参与我们的周奖、月奖和最终大奖的抽取了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做一个好车主，做一个真正的好车主。来吧，先报名啊，报名是你中奖的第一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了。另外呢，今天晚上大家要密切关注一下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各大平台的我们的账号啊，我们的官方号，我们今天晚上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威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的启动仪式就在今天晚上举行，大家呢一定要密切关注啊，别忘了给我们留言点赞啊，更重要的是别忘了来报名参与，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好车主三个字，抓紧时间来参与了。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大家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道说道，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占线的话，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

0: 好，那刚才呢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海蓝之谜的小样，很多朋友都已经下单成功了啊。如果是大家想买海蓝之谜的小样七件套，今天呢是229块钱，229块钱七件套，朋友们啊，这里边呢精粹水啊、防晒啊、眼霜啊、面霜啊、洁面呢、啊、都有，非常的合适，非常的 Q 版啊，那都是那个小样嘛，很可爱啊。这一盒是七件套，229，大品牌海蓝之谜啊，自己用或者是拿来送你的闺蜜、送妈妈、送女朋友，都是一件非常非常受欢迎的小礼物啊，谁不喜欢呢啊？抓紧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呢，想买赫莲娜黑绷带的朋友也得抓紧，我们这个赫莲娜黑绷带的这个价格呢非常的给力，已经有好多朋友下单成功了，我们的备货不多，先到先得啊。尤其是什么呢，每天奔波在上下班路上的女性朋友们，每天开车通勤呢，可能您的这个皮肤啊就没有时间去保养，这个岁月的痕迹呢就悄悄地爬上了您的脸庞，暴晒之后呢皮肤变得是又干又红，细纹是越来越多，涂再多的水乳啊都没大有什么明显的改善。那么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了这款赫莲娜黑绷带啊，就非常的好用，里边呢有5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能够深入你的肌底，能够舒缓修护配方啊、来缓解夏季的日晒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温和不刺激，不用复杂的护肤的步骤，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你薄薄的去敷上一层，一晚上下来持续滋养，那么坚持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哎，这个皮肤呢确实是发生了变化。今天呢交通广播的商城美妆正品，我们是直供啊，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变美永远不会迟。一瓶黑绷带面霜修护紧致保湿，一步到位留住细腻紧致好状态。那么原价呢是3930，3930块钱。那么今天在我们的商城呢，为什么这么受欢迎，价格太给力，1199就可以到手黑绷带面霜了，50毫升的啊。我们的产品呢都是可以登录掌上海关 APP 进行核验，品质靠谱，大家放心买就行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三个字化妆品就可以下单了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送三个字化妆品，今天是赫莲娜黑绷带1199，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下单。好了，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再给大家来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您抓紧时间打电话。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好，有请打进热线的宋先生，你好。哎，你好，宋先生。
2: 哎，你好。
0: 你好，电话接通了，有什么问题啊？
2: 哦，刚才的那个。因为关于海色兰露的一个电子抓拍的一个问题
0: 啊，电子抓拍，
2: 对，
0: 嗯，
2: 然后它是这样的，是因为那个海色兰露在青岛黄岛区，
0: 嗯，
2: 有一条路叫海色兰露，这条路呢，在从西边到东边，它分为两段，
0: 嗯，
2: 从西边那个路它是单向双车道，
0: 单向双车道，双向四车道呗，
2: 对，不，西边是单向双车道。单向单车道，
0: 我没大听明白啊，单向单车道，对，单向单车道，
2: 双向两车道，
0: 双向两车道的啊，
2: 对，那个地方那天晚上就是关于21号那天晚上，我从那个地方从西边往东边走，然后那条路上，前面有一辆车，它的时速比较慢，低于20千米每小时，
0: 多少？
2: 然后我问你，二十。对，低于二十，
0: 那就龟速行驶呗。
2: 对，就是的，龟速行驶。
0: 嗯，
2: 然后呢，我会因为那条路呢，它本来是那条路到夜间的时候，两侧停的车很满，满足这个超车的条件。
0: 嗯，
2: 我只能跟到它红绿灯那个十字路口，往红绿灯十字路口往东边走，就是海河的路东侧了。
0: 嗯，
2: 它那个地方是方向四车道。
0: 嗯，
2: 然后等着那个绿灯，等那个红绿灯，可以变绿灯了，可以正常通行了。然后，它的那个，方向四车道的右侧车道，被一条车，两个车道都被停满了车。停满了车的话，如果说我要选择超车的话，是没有办法完成超车的。然后我就观察了一下，
0: 你就压实线了呗，就合着就是压实线变道了呗。
2: 对，压实线变道，然后被电子抓拍了。然 然后针对这个事情呢，我跟我们当地的水利部门反馈了一下情况，最终他们给了我一个信息，就是夜间从7点到第二场是7点，就是右侧车道是允许停车的，是允许临时停车的。
0: 是允许停车的是吧？因为你这个电话有点断断续续的，我没大听明白，就是你的意思是它是允许停车的那个时段是吧？
2: 对，允许停车的。
0: 嗯。
2: 但是呢它允许停车的时间段再加上前面如果说有这种故障或者说有这种要超车的这种行为的话是没有办法完成的。需要压制的时限。
0: 我明白了，两种选择，要么呢你就跟在那个龟速车后面等。
2: 对。
0: 是吧，跟他一块过路口。
2: 对。
0: 再一个呢，你就压实线超过他去，
2: 对，
0: 结果你选择了后者，
2: 对，我选择了后者，然后还有电子抓拍拍到了。对于这种情况，我感觉既然说是交警部门允许说右侧车道，允许这夜间这种情况，那我觉得他夜间是不是也应该允许这种突发情况？
0: 哎呀，我能理解您的心情，但是您的这个行为，我觉得您复议的话也大概率是不行的，你像这种情况的话很难复议成功。你说的这个道理是对的，你说的这个道理对，确实是不存就没有什么变道的机会了，对吧？你除非就压实线，要不然你就跟着那个车后面，而他又超级龟速行驶，不到20迈。
2: 对，
0: 但是无奈之举，我只能是压实线去变道超过他去。
2: 对，是这种情况。
0: 确实不行，就是您的这个心情我能理解，但是您这种情况只能是耐心等，只能是跟着他后面。尤其是什么呢？这种情况多常见于什么呢？多常见于城市或高速公路的那种隧道里边。哎呀，我觉得经常开车的朋友大概率都会遇到这种情况。前面就有个车磨磨唧唧的就不动啊，或者是非常慢，你在后面不管是鸣笛闪它都没用。旁边呢就是实线，有的这个地下车道，而那个什么这个桥洞是不允许你变线的，有的是实线的。哎，有的时候你就真的是着急，你也想超过他去，但是呢你这个压实线一变道就可能会被抓拍。所以说您的这个情况呢，我能理解您的心情，但是呢确实是压实线变道扣分，这个咱们复议也复议不了。
2: 那如果说是像是这种交通，就目前这种交通法则能改一下吗？
0: 这个我们只能是建议了，我们只能是向交警部门来建议这个情况，但是我觉得这就有点难了，就比较难实现的。好吗？就是通过您的这个电话，我觉得只能是提醒更多的朋友了。你前面如果是有龟速车行驶，咱们提醒啊，闪灯鸣笛，然后实在是人家还是我行我素，那么咱们就跟在后边。如果你实在觉得憋屈，那么我觉得可以把您的这个行车记录仪向交警部门反映，龟速在车上在这个路上压着这个车速的慢行也是违法行为，交警可以处理它，但是呢你千万不能为了一气一怒之下我压了实线变道超它，那不行，好吗？那我觉得我就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好不好？
2: 好嘞
0: 这位朋友，好嘞宋先生啊，好，再见。好，我觉得大家也都已经听明白了啊，你遇到这样的车没办法，你只能是你开车在路上一定要不断的去修炼啊，你一定要自己把自己的这个脾气啊都变好了啊，就千万不要着急，在路上啊什么样的司机都能遇到，咱们说过车品如人品，就像这个社会当中人品差的人素质低的人有，那开车在路上那素质差的这个司机有，怎么办？那我们就只能要么就是提醒他你鸣笛双闪，提醒他你稍微快一点，再一个呢就是慢慢等，择机再去超他啊，就到了这个能变道的地方变道超他，别的没什么好办法。刚才我说了，如果你觉得我跟在他后边我憋屈我特别难受，我心里觉得这样的人怎么没人管，有人管，在路上他有限速，如果是你超低速行驶也属于违法行为，那你可以把这个你的车上拍到的视频你可以发给咱们属地的交警部门，他们会对这个车主进行处理。所以说呀，希望大家平时啊提高自身素质，争当一个好车主，踊跃的来参加我们百日流行法这个活动啊，每个人都是好车主，那么我们走在路上那心情也舒畅，是不是？怎么来报名呢？其实我觉得大家呢不单单是为了我们的一吨汽油的大奖，更多的是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对不对？那么当然能获奖更好，获不了奖的话咱们最起码 提醒自己不违法啊，不违章，那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是不是？所以说大家呢踊跃参与，中奖不中奖那就看运气了啊。怎么来参与我们的好车主？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三个字好车主。因为我刚才刚说了，我说大家不要发好司机，但是好多朋友就是不听讲啊，还是发好司机不行，咱们发的这个关键词呢是好车主三个字啊。先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关注完了之后发三个字好车主就可以参与了。那么大家参与之后呢，就会有周奖、月奖和最终大奖的机会。那只能说是大家呢有中奖的机会，但是能不能中奖那就要看你的运气了。再次呢要提醒各位啊，今天晚上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林威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啊就会正式启动了，朋友们啊，只要你报名成功了，坚持连续100天不违章遵章驾驶，就有机会呢免费获得加油券，更有一吨油的大奖等你来拿啊，一吨油，朋友们啊，这个奖啊我也想要啊，你想要吗？想要的话赶紧报名。反正是我跟我的同事们都已经报名成功了，我们是第一波报名的啊，我们自己也报名啊。如果是哪天我在节目里中奖了，大家不要觉得啊，是不是内幕？你怎么中奖？我也是好司机啊，我也报名参与了，那抽着我了就是我的运气好啊。所以说呢，大家都赶紧报名啊，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啊，发送三个字好车主就可以了。你报上名，一吨油可能不是你的，但是你不报名，一吨油肯定不是你的啊。所以说呢，想参与我们的活动，报名是第一步，先把名报上。填的内容呢也很简单，我们都已经报上了，一分钟之内就能填完这个报名信息啊，非常简单。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找到公众号之后呢点关注，然后呢在下方对话框发三个字好车主，然后把信息发过来，你就能收到一个填报这个报名的这个信息了。你就按照那个信息填车号、姓名等等等等啊，填好以后你就进入到我们这个系统当中了。那么进入到我们这个奖池当中之后呢，我们就会对每一个报名成功的朋友，咱们交警部门呢就会对大家这个违章情况进行核查啊。如果是你这100天啊，你没有这个违章的情况，那么你就有机会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最终大奖的这个抽取当中，包括周奖、月奖、最终大奖啊。所以说大家呢抓紧时间报名啊，先把名报上。现在我看到真的是已经有几百名朋友都已经报名了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报名参与。

0: 哎，你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1: 福泉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2: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3: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4: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5: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6: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7: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8: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6: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9: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大家呢可以马上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道说道，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各位啊。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来，有请下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您好。
10: 你好，主持人。
9: 哎，你好，苗先生是吧？
10: 对。
9: 你好，遇到了什么问题啊？
10: 我是在5月份的时候发生一个交通事故啊。
9: 嗯。
10: 交警已经判对方是全责。当时还没有处理完呢，是没有达成协议的时候呢，交警就让他走了。这样后来再跟他打电话联系呢，也不接了。交警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了，就是非常数额比较小吧。
9: 嗯。
10: 走法律程序这块。反正非常繁琐，我咨询一下看有没有比较合适的办法。
9: 没有了。没有了，这对这种人没有办法，对这种人只有这个法院来判断了。
10: 这只有这张店，他是张店的金坤，他叫金坤。
9: 是什么意思啊？他是一个公司还是什么？
10: 他是一个他自己说是开公司，具体不咱就他的名字叫金坤，他是
9: 你说他的这个，你说他的这个人名叫这个名是吧？
10: 对，名字叫金坤
9: 啊。咱们在节目当中，咱就不涉及到这个第三方了哈，就咱俩在这交流，咱俩就说这个事儿。就这个事儿呢，刚才你已经说了，你联系不上对方了，然后交警部门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
10: 对，
9: 那就说明讲理咱讲不通了呗。
10: 对，这就是这个素质比较差的人是吧？
9: 对了，讲理讲不通，咱们只能讲法了，那就依法起诉他就完了，就是那么简单，别的没什么好办法。
10: 依法起诉这个也我觉得也比较麻烦，就是几百块钱的事吧。
9: 你像你这种官司属于那种简易流程，它应该是非常简单，就是您到法院去之后，到张店区法院就行，到张店区法院就行。然后呢，这个事儿非常简单，就是到法院之后，然后写个起诉状，然后这立案，然后找时间开庭审理，他不到场都行，法院判决，法院判决之后强制执行就行了，非常简单。
10: 这还要请律师吗？这个东西？
9: 这个不用律师。这不用请律师，
10: 不用律师吗？
9: 你直接让法院给你
10: 直接去法院就去去咨询一下看看。
9: 你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民事诉讼啊。
10: 哦。
9: 而且证据确凿，你
10: 对对对，有判决书啊，
9: 有判决书的，这个就走简易流程，真的非常快。这个这种判决也非常快啊。
10: 哦。
9: 它不是那么复杂的官司，这个很简单。
10: 对对，这很明确的责任。
9: 对对，这种人我们就不能客气了。就是我觉得你要是跟他连电话都不接，交警电话他都不接，那就说明这个人你没法给他讲理啊。你媒体电话他肯定也不接。
10: 我要是去的话，他需要对方的一些资料嘛？你比如说他的身份证啊。
9: 交警那儿有，你从交警那儿获取就行。
10: 哦。
9: 甚至交警都可以给你出庭作证，他们也打电话打不通啊，交警都可以作证，他们都是证人，对。
10: 哦，
9: 这个你这个是100%赢，你也不用考虑到什么打官司的费用，官司费用都是他拿啊。
10: 对，我要咨询一下，就是这个取这些东西的话，得到哪个部门或者是去？
9: 什么取
10: 这些证据？对方的资料什么的？
9: 就是当时您的那个处理事故的事故科，交警大队的事故科。
10: 哦。
9: 就您的那个那处罚告知书上不是有吗？就你那个责任认定书上。
10: 他只有姓名电话。
9: 啊，你找一下，他只有啊，上面应该有什么大队、什么中队、什么谁
10: 啊？对，那个有什么？
9: 对，
10: 那个有
9: 你直接找
10: 这个有。
9: 对，你直接找到大队的那个事故处理科就行。
10: 哦，事故处理科就可以去是吧？
9: 哎，对了对了，嗯
10: 嗯，
9: 你把这个情况给他说一下，你要不呢就让交警部门再给他打电话，你打不通的话，那你说我要起诉他，你说你要提供相应的就是他的一些信息给我啊。
10: 好，
9: 好吗？
10: 行，
9: 哎，
10: 行，
9: 好嘞，任苗先生啊，好嘞，好嘞，嗯嗯，好，再见。好，我在节目当中啊，经常会说的一句话就是，讲理想不通的时候，我们就得给他讲法律啊。你像这种的啊，全责，你说你全责，你撞了人家了，你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人家苗先生也说了，没多少钱，就几百块钱的事儿，你说你至于当这个老赖吗？就是人家车主给你打电话你不接，交警部门给你打电话来处理来协商你也不接，那就没办法了，那就真的没办法，只能通过这个法律了，是吧？给你这个下达这个传票啊，你出庭就出庭，不出庭直接就判，然后你就直接强制执行就行了。你到时候你不怕难堪，那你就到这个到人家执行庭，直接到你家或到你单位直接执行，你到时候你有你好看了，就何必呢？几百块钱的事儿。好了，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的话，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热线号码0531-8292-6060和7070。

0: 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
2: 你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8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卡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4钻以及5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青甘大环线双飞8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3: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4: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5: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3: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6: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3: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6: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3: 0531-8292-6060，
6: 0531-8292-7070，
3: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有什么烦心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大家呢可以马上拨打热线啊。热线号码再来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微信平台有个朋友问到了赫莲娜怎么买，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准备的是赫莲娜的黑绷带啊。有个朋友问怎么买啊，你先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关注完了之后呢发三个字化妆品就可以下单了啊。化妆品三个字，就发三个字化妆品，不要发赫莲娜，也不要发黑绷带，发化妆品三个字，大家听明白了啊。今天这个价格呢很给力，1199，想买的朋友抓紧时间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另外呢还给大家准备了一款特别好的海参，这款海参呢在节目当中啊推荐了很长时间了，复购率呢已经高达80%。什么意思呢？就是80%的朋友买过之后吃完了又来买啊，这就叫复购率。那如果是品质不好的话，谁吃完了之后还来买啊？是不是？复购率越高，说明这个产品呢它越受关注，它的这个质量呢越让大家放心。那么这款海参呢全程没有人工喂养，也没有人工干预啊，这个参苗呢投到了深海之后呢就完全靠它自己了啊，看运气了，依靠大海的自然饵料生长，在低温深海里边啊，这个海参慢慢生长，它的体内呢就积攒了越来越多的营养。这样的海参呢每一根身刺呢更加的紧实，而且肉质肥厚，内筋饱满，满满的都是优质的胶质还有微量元素，温补不上火，滋补不油腻，这样的好海参啊您值得拥有。 如果是家里边冰箱里这海参已经储备不多了，想买点海参，趁着我们有活动，大家可以多买一点啊。原价呢是399一斤，不划算。那么现在呢，我们是299一斤团购价啊，299买到这样的品质的海参就非常划算，非常给力了。还有就是多买，我们还多送啊，买五斤送一斤，到手整整六斤，才只需要1495，1495到手整整六斤大个头的海参啊！想买好海参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咱们这个海参呢是开袋即食，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品质非常的高。大家收到之后啊，你拿到手里边沉甸甸的啊，这海参看着很喜人。这么好的海参，您真的是可以来尝一尝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俩字儿“海参”，可以抓紧时间下单啊！现在是买五送一，买五斤的朋友更划算，您能收到六斤，1495。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今天大牌美妆当中啊，为大家介绍的是海蓝之谜的小样七件套，哎呦，非常受欢迎，好多朋友都已经下单成功了，都想买来自己用啊，或者是送女朋友、送闺蜜啊，都是非常不错的礼物。哪个女士会不喜欢海蓝之谜呢？是不是？今天呢，咱们是海蓝之谜的小样七件套 Q 版，非常的可爱，都是小小的那种啊，像精粹水30毫升的两瓶，面霜7毫升的两罐，防晒呢是20毫升的，眼霜是5毫升的，洁面呢是30克的。都是试用装，大家呢如果是喜欢我们这个海蓝之谜的小样七件套的朋友呢，抓紧时间啊，从这个清洁到补水再到面部眼周围的护理都给你准备好了，还包括日常的防晒啊，一套配齐，平时啊你经常出差的、出去玩的、旅行的啊，大家带上非常的方便。海蓝之谜呢，我觉得不用过多的介绍啊，它是属于那种世界大品牌，官网的五件套要差不多需要你大半个月的工资。那么现在七件套呢，我们交通广播的专属价是229，还给大家呢准备了礼盒和礼袋，不管是自己用啊、送闺蜜、送朋友，都是挺不错的，很贴心的礼物，才229块钱，多划算呢！你甚至都可以买个2套3套。啊，闺蜜可能不止一个啊，你可以准备2到3套，谁过生日啊，或者是有什么你们俩有什么纪念日啊，你都可以送她一个啊。229块钱礼盒礼袋准备好，海蓝之谜小样七件套真的挺适合作为一个小的伴手礼。我们保证是正品保证啊，资质齐全，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产品呢有唯一的溯源码，支付宝还有这个微信扫码可以查看链路，现货速发，赠送运费险，7天无理由，您放心买就行了啊。加客服的微信，再便宜30块钱。怎么买？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咱们就发一个数字2就可以来抢购了啊。这个价格太优惠，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要拼手速了，朋友们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就可以来抢购了。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有什么烦心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大家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531-8292-6060 和0531-8292-7070。好，来有请打进热线的这位潍坊的朋友啊，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怎么称呼您啊？
2: 哦，我免贵姓西。
1: 姓西。
2: 哦。
1: 啊，西先生你好，遇到了什么问题啊？
2: 就是，我在路边住吧，就是现在因为国道加宽施工，
1: 嗯，
2: 然后有一个广播电视局的一根电线杆了，现在因为扩宽，我把墙头往里挪嘛，然后现在已经到我院子里了。

0: 然后呢这个路扩宽了，拓宽路面了是吗？
1: 扩宽路面，然后我在路边的院子不就往里缩嘛，往里缩
0: 啊，
1: 然后捋清门出来之后就在院里边了。
0: 不对啊，那你他这个杆是挪到你院里了，还是就是你那个院不是往后缩吗？他那个路面不是拓宽吗？我们俩
1: 对啊，就是原先我在路边不是商品房吧，原先路边商品房，然后就一直在外面了，在外面，然后因为扩宽之后吧，我这边要垒墙头，然后就垒在我的院子里了，是这么回事。
0: 哦，你是你后来这个院子要重新垒，然后呢你把这个杆儿就直接垒到你院子里边去了。
1: 啊，对对，
0: 那是这个意思哈。
1: 对啊，
0: 然后呢现在就是联系到了他的这个所属单位，是咱镇上的广播局。
1: 对
0: 啊，这个你
1: 去广播站，他
0: 叫广播站啊，广播站的一个电线杆、
1: 啊、
0: 这个电线杆现在还在用呢还是已经不用了？
1: 在用，
0: 还在用，
1: 在用。然后我联系他们说是施工量很大，要往外挪，施工量很大，就向领导反映，然后一直就没有回信
0: 啊，向领导反映了但是一直没有回信。能不能具体说一下它是属于哪个镇或者是什么的？
1: 属于临渠县蒋峪镇。
0: 临渠县的蒋峪镇是吧？
1: 对。
0: 然后他们就是也没有说挪，也没有说不挪，只是说向上反映一下，但是这个事儿就不了了之了。多长时间了？您这个事儿大概是持续多长时间了？
1: 我从去年12月份就开始联系。然后
0: 半年了，
1: 现在
0: 半年多了。
1: 对，然后我从4-5月份就打这个施工热线、然后一直没有人联系我。
0: 啊，这样，西先生啊，因为时间关系，咱们不展开说了。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帮您联系这个问题，好吗？
1: 好的。
0: 哎，好了好了，再见啊。好，因为时间关系啊，确实没法再跟这位先生去展开去讨论这个问题了。我们下了节目之后联系一下咱们临渠县的蒋峪镇啊，我们看看这个电线杆能不能挪啊，什么样的条件才能挪，再给这位西先生进行回应啊。好，节目最后呢再把我们交通广播的几条旅游线路给大家来说一下。如果是想出去玩的朋友还没有想好去哪儿，那么我们这几条线路呢你怎么选都好选啊，都特别好。很多人心中的终极梦想那就是去西藏。咱们8月10号的团期现在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啊，很多朋友担心啊，非常想去但就担心高反怎么办，我们都已经帮大家想到了，其实我们最担心的也是这个啊。所以说呢给大家安排入住的都是拉萨的4钻的供养酒店，到了林芝之后呢升级5钻，主要的目的就是让您在这个睡眠当中啊能够适应高反。而且呢这次咱们不走寻常路，专门安排了夜游布达拉宫。哎呀，大家可以看一下灯火璀璨下的雪域明珠，它跟你白天看到的是不一样的震撼啊。同样呢我们是由主持人带队24小时管家来服务大家，您只需要放心报名跟着我们一块去就可以了。如果是大家呢想选一个海拔低一点的，不想去海拔那么高的地方，那么建议大家呢跟着我们去云南。这次呢咱们是卢沥乡线路。很多朋友想这个卢沥乡是什么线路啊，没听说过啊。这个卢呢就指的是泸沽湖，这个沥呢是丽江，乡呢是香格里拉。这次呢咱们是到泸沽湖呢可以坐这个朱槽船，然后呢香格里拉咱们可以到这个独克宗古城。另外呢咱们还把这个云南的柔情还有这个豪迈呢完全结合，您还可以去尝一尝这个君子宴啊，非常好。关键是性价比非常高啊，每个人呢是4999，您在这个暑期档能够找到一个5000块钱以下的咱们一块去云南的这样的一个团不容易，而且还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那更不容易。所以大家如果是听到了想带孩子去云南，抓紧时间来报上名。很多朋友呢想9月份到欧洲去看一看，咱们9月22号有一个团是欧洲4国德法意瑞12天深度游，一价全含。大家如果是想跟着我们一块从北京直飞到欧洲去玩一趟的朋友，也得抓紧时间了，因为这个团呢非常受欢迎，行程安排呢也是非常不错。不仅呢去卢浮宫、凡尔赛宫，还特别包含了雪朗峰的缆车、塞纳河的游船，全都包含了。8月份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新疆的伊犁还有尼泊尔，大家如果是想跟着我们交通广播出去玩，每条线路都是非常精彩的。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查看详细的行程，也可以拨打报名电话156-0640-1011 156-0640-1011来进行报名。

0: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一路畅通还有交广帮忙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王雷，感谢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8点来收听一路畅通，明天咱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2: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1: 威海、烟台 FM94.4，
2: 临沂 FM104.5，
1: 青岛 FM105.4，
2: 聊城 FM100.9，
1: 淄博、潍坊 FM106，
2: 日照 FM105.2，
1: 菏泽 FM106.6，
2: 龙口 FM96.6，
1: 诸城 FM103.1。
2: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3: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北京时间的9:04，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唱起歌游天下的畅游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美少女爱丽丝。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的全省天气多云见阴，烟台、青岛、鲁中和鲁南地区呢是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是有暴雨的天气，其他地区呢是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是有中到大雨，南风短时北风，半岛地区3到4级，其他地区2到3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局部10级以上。那夜间的最低气温呢，出现在沿海地区温度在25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呢，出现在滨州、东营、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温度在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到了明天的白天到夜间的全省天气多云见阴，滨州、东营、枣庄、临沂、日照还有鲁中以及半岛地区是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是有暴雨的天气，那其他地区呢是有雷雨或阵雨的天气，南风短时北风，半岛地区3到4级，其他地区2到3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的最低气温呢，南部沿海地区是在25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出现在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温度在29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

那此刻呢，我们畅游天下的微信群啊，也是正式集结起来了。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呢，您都可以直接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直接来输入 SDTV1011， 再来重复一下是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群啦。那今天呢，咱们这个畅游大挑战的内容啊，是请您用您的家乡话来说走啊，去新疆吃烤全羊去啊，发送到我们的微信群里面啊，来参与到节目的实时互动。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畅游天下最近啊，也是给大家精心准备了非常多条的暑期线路，尤其是这个新疆线啊，超级火爆，今年应该是组了第七团了。那这次我们不光是带着大家去吃烤全羊，还有什么手抓饭啊、大盘鸡啊、歌舞演出啊，包括红酒晚宴啊，都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的。那这次呢，咱们主要走的是这个伊犁这条线，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限量版的路线了。因为独库公路呢，只有每年的六到十月份才开放哈，所以说这次我们也可以抓住这样的一个时间段，跟着畅游天下一起去伊犁走一走独库公路，而且呢还可以打卡一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昨天有一位姐姐加我们的微信哈，然后她就问到这个新疆的线路。其实我们在七月份的时候也组了几团，但是那个时间段已经过去了，而且都已经是爆满了。姐就当时非常的后悔啊，说你们有没有全新的这个其他的时间段，我一定要等一下。然后我们就劝她说，哎，其实不一定非得选我们啊，你也可以去到其他这个市面上的这种旅行社啊、旅行团去对比一下。然后姐姐说，我都已经对比一圈了，就发现你们性价比最高，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跟着你们玩啊特别放心啊。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很多朋友选择我们的理由，因为市面上说实话，这个旅行社呀，或者说这些线路的品质参差不齐。但是呢，我们畅游天下已经是一个开办了十七年的旅游节目了，并且我们的主持人啊都是全程带队，而且在这个行程的过程当中，在活动之前，我们都帮大家提前设计好了路线，而且这些线路都是我们提前踩线过很多年的，已经打磨得非常完备的这样的一些旅行产品了。另外呢，就是在旅途当中大家有任何的这种需求啊，我们的主持人也都会第一时间来帮大家进行协调。主持人就是相当于咱们的娘家人啊，有靠山了，不是把咱放到那个地方就不管了。所以很多朋友对我们的评价就是省心省事儿，而且呢还省钱。你看像现在往返新疆的机票已经是3000多，将近4000块了，但是我们整个行程的价格是7999元，包括的是往返机票、酒店、用餐、吃住行玩一价全含，没有任何其他的消费啊。光是这个酒店这一项，我们还给大家升级了这个高标准评分的酒店，这个也是有朋友做过对比的，就是把我们和其他的这个他的朋友哈、报了另外的一个团，从住的第一天开始就对比我们的吃和住，就比了2天，然后这大哥跟我们说，不用比了，我已经知道你们是最好的了，完全不是一个水平啊。因为我们毕竟掌握了很多这种新疆啊包括西藏的旅游资源，所以说真的是在当地的优中选优，帮大家来安排到好的住宿和好的餐厅。此刻呢，如果说想要了解我们正在招募的这几条线路，除了有新疆伊犁之外，还有包括像是我们的这个西藏探秘之旅、云南的泸沽湖、丽江香格里拉的行程，还有包括欧洲的行程，九月份出发的，以及我们八月份去到尼泊尔的7天6晚的探索之旅，现在都可以报名啊。请加好我们的报名专线是156-0640-1011，再来重复一下是156-0640-1011，又或者此刻呢，您可以打开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来点一下名吧。看到我们这个微信后台也有非常多的新朋友加入了，欢迎唐柚子，然后还有小明以及严心、元儿、猛踹，还有这个玄玄、新颖、贺老师，还有小游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们。那当然新到我们这个群里的朋友啊，也是可以来参与一下今天的节目互动的。今天呢，咱们的这个畅游大挑战是请您用您的家乡话来说走啊，去新疆吃烤全羊去啊，发到我们的群里啊，让我们来品鉴一下，让我们来听一听您的家乡话到底标不标准呢。
1: 天南地北的山东人集合啦，快来参加畅游天下畅游大挑战。
2: 我就是这么狂拽酷炫，
3: 走走走
4: 走走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6: 走走走走
7: 走走走走
8: 走走走
9: 走走走
1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1: 走走走走
12: 走
13: 廖城廖城
14: 山东品种
15: 贺贼。
1: 打开手机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搜索 SDTV 幺零幺幺 SDTV 幺零幺幺，你就是你家乡的声音代言人，代言人。
0: 哎，你就是你家乡的声音代言人啊！咱们现在看到这个各大微信群啊，已经是特别的火爆，然后大家都来参与互动了。看到我们这个鲁毕群、鲁毕群，现在真的又特别热闹啊！大家又开始斗起表情包来了。然后还有我们这个鲁地大家庭，还有鲁 C 大家庭，现在也都是很火的啊。看一下大家的这个留言吧。首先看到这个鲁毕大家庭里面，好人好梦给我们发来留言，咱听一下啊。
16: 单独一份去新疆吃烤全羊。
0: 哦，大家有没有听到啊？他们管这个今天叫金门是吧？然后还艾特我说能听懂吗？这当然能听懂了，这太亲切太熟悉了哈。咱们再来看看鲁毕大家庭里面刘元鲁也给我们留言了。
17: 昨晚上新疆吃烤全羊去。
0: 这个一看就特别有生活感哈。有一种这个晚上下班之后同事约我去喝点小啤酒的感觉，只不过这次他约我不是去别的地方，是去新疆啊，去新疆吃烤全羊，哇太诱人了。那这次呢，我们去到新疆除了烤全羊之外，还有很多的这个新疆特色美食会带给大家，除了这种硬菜之外，还有一些小的零食啊，比如说像新疆的烤馕，真是太香了啊，尤其是这个新鲜热乎的刚烤出来的馕，比我的脸还大。然后你会发现这个现烤出来的和你在平时吃到的那种又完全不一样了。首先有的馕它是有馅儿的啊，比如说它有肉馅儿的，然后也有这个菜馅儿，但我觉得个人感觉肉馅儿的更好吃一些。然后我们是去到天山天池有一家网红店啊，专门做烤馕的，你就看它可能员工大概是六七个人嘛，但真的是忙得热火朝天的，然后排队至少要半个小时以上。当你拿到那个沉甸甸的馕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尤其是吹着那个天山天池的小风，再咬上一口这个满带肉汁香味的这样的一个烤馕，幸福不过如此吧。子子说了，想问一下新疆什么时候出发呀？咱们8月1号出发，另外呢还有一个二团是8月15号出发，这个应该是我们的暑期最后一团了，所以想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另外呢还有像是我们的探秘西藏之旅也是不错的选择。
18: 你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查甲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4钻以及5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青甘大环线双飞八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3: 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境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8月10号出发，7天6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4: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18: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

0: 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那今天呢，咱们的这个畅游大挑战的内容啊，是请用您的家乡话来说，走啊，去新疆吃烤全羊去啊。看看我们的这个泰安大家庭里面，瞌睡兔也给我们留言了，
1: 走啊，去新疆吃烤全羊去，
0: 也是很有生活气息啊。但是有一种怎么说呢，刚睡醒就要吃大餐的感觉。刚才刘元鲁就是有一种，哎，下班之后大家约着三五好友去聚会哈，这科瑞兔有一种睡醒了就想吃烤全羊的感觉呢。不愧是瞌睡兔是吧。那另外此刻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呢，也是有非常多的新朋友的加入，还有很多朋友在咨询我们正在招募的一些线路哈。菏泽小仙女说了，主播我是来看风景的，听说咱们交广的团都是精品小团，我想问一下这一个团多少个人呢？我们每个团呢都是20人左右的一个精致小团啊，这样的话呢，首先是可以避开这个汹涌的人潮，而且我们在这个集合的时候呢，集合时间也会变快，因为其实之前我们有组织过，比如说50人团啊，或者100人团之类的，你会发现到点集合就是一个大难题啊，可能有些人就会迟到，这样的话就会耽误我们的旅游时间。所以说我们现在都改成了这种精致小团，20人左右，其实也可能也就是4、5个家庭，这样大家集合起来啊，然后包括出发呀都特别的快速啊，而且也给大家省时间了。还有看到纠结阿强说了，主播救命啊，我想了解一下新疆的线路，又馋了云南的菌子，能不能两个都选啊？可以啊，两个出发时间是不一样的啊，不用纠结，您先点开我们的线路看一下，或者是考虑一下家里人的意见和朋友的意见啊，最后再做决定也没有关系。然后还有看到这个小美也说了，新疆的薰衣草，云南的泼水节，还有西藏的雪山，我这个心啊好像是被分成了三半，哪个地方都想去。没关系啊，咱们一个一个慢慢来，你可以先在脑海当中就是冥想一下哪一个是你最想去的目的地，然后今年咱们就先选它。还有看到这个撸串小能手给我们留言了，说为了新疆的烤全羊和云南的野生菌火锅，我决定暑假跟你们一起出发，现在就报名，可以，没问题啊。所有想要报名的朋友，或者说想要了解我们线路的朋友，您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直接来输入 SDTV1011 到这个微信里面啊，就可以找到我们这个微信群啦。

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呢，这个小凉虾给我们留言了，说别光说风景啊，说说好吃的啊，云南的过桥米线真的馋哭了，有吗？除了过桥米线之外，其实云南的好吃的东西特别多，然后去到云南你会发现水果也特别的好吃，而且他们这个吃水果的时候还喜欢蘸料啊，比如说点那个大青芒的时候他会给你配一小包那个辣椒面儿。这是什么雷霆吃法，但是当地的朋友就特别喜欢啊。还有比如说吃一些水果的时候他们喜欢撒那个甘梅粉，哎，那个我个人感觉还是比较不错的，有很多新奇的创意等待大家去发掘啊。小旋风说了，暑假不荒废，打算先跟着你们去西藏适应一下高海拔，然后再去独库公路练练腿脚，最后再去云南躺平。行，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啊。还有威海赶海给我们留言了，说家里的孩子刚刚高考结束，想要奖励一下他，想问一下新疆、云南和西藏哪个线路更适合孩子呢？这三条线路我觉得其实都挺适合的，因为毕竟是年轻人嘛，挑不出什么毛病来啊。但如果说您说孩子要跟着家里的爷爷奶奶一起出发，那我建议是云南或者是新疆是比较不错。如果就他自己，哎，其实西藏也可以小小的挑战一下哦。日照追风也给我们留言了，说想在新疆的赛里木湖吹吹风，想去云南大理古城发呆，想在西藏的布达拉宫前流泪，这三条线路都很想报名啊。好，把你放在这个纠结队那个队伍里面啊，你先去纠结一会儿，有些朋友已经想好自己要去哪里了。那此刻呢，欢迎大家直接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 1011，输入 SDTV 1011就可以找到我们啦。还有看到这个小肉啊也给我们留言说，终于找到组织了，真的太不容易了，是吧？有很多朋友呢长期听我们的节目，但是呢一直没有进到微信群里面，没有关系，我们现在只要是正在听节目的朋友都是可以进到我们的微信群的。除了我们刚刚有介绍过的这几条线路之外呢，在暑假我们还会给大家奉上多条精彩的这个省内自驾游的路线，比如说到八月份即将迎来的是什么日子，七夕，是不是？在七夕的前夕，我们将会又给大家来奉上一波免费赠门票的活动，所以想要抢福利的朋友，您可以直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 1011，输入 SDTV 1011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到家啦。
1: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0: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危险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1: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6: 十七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十七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看到我们的后台有朋友问了，说福利从哪里领啊？这福利这不说来就来了吗？最近我们的这个好车主的活动啊又再次启动了，所有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听好了，稍后的时间我会告诉您，教给您怎么来领我们的这个免费送的加油券哈。那其实从今晚开始，由省文明办、省公安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还有省交通运输厅、山东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山东交通广播承办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在聊城持平正式启动啦。欢迎大家在今天的7点来关注到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还有微博来观看直播。那从即日起100天之内啊，只要您是山东车主持有效证件就可以报名参加活动了。活动呢是这个给大家共同分享100万油券啊，凡是报名成功的山东车主呢都可以先获得一个20元的加油券，每周呢我们再抽取周奖30人，奖励的是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每月呢再抽取月奖15人，每人的奖励的是1000元的加油券和充电券，最终大奖是3位啊，每个人奖励的是1吨油，还有特别大奖一位，奖励的是1元摩托车1辆啊。除此之外呢还有每日特别奖送给我们的车主朋友们，直播间呢我们的主持人呢也是会通过交警的监控系统随机来选取路口文明等候的车辆，而且呢这个驾驶员听到招手就可以获得200元的加油券啊，非常丰富多彩的活动。那您此刻呢可以关注一下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车主3个字，直接来回复好车主3个字就可以报名了。每周五我们是直播抽奖来公布获奖名单，所以您看如果不在我们的群里，这一手的消息您怎能获得呢？参加完之后别忘了进到我们畅游天下的微信群里啊，SDTV1011 就是我们的微信号了， SDTV1011。 看到我们有位朋友留言说，上午好呀，周五快乐，今天天气阴，温度有点闷，打卡第612天啦，感谢你612天的温情守护啊。另外此刻呢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也是有非常多的新朋友的加入哈，欢迎子子、梦然还有小鱼干、董哥啊，以及飞扬还有可可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另外呢有朋友问了说，想问一下8月10号之后有新疆的线路吗？这个具体的时间费用能给我发一下吗？没有问题啊。那咱们呢这个新疆啊有2个团，目前呢是有2个团，一个是8月1号，一个是8月15号的，所以您选8月15号这个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的价格呢是每个人7999元，包括的是往返机票、酒店用餐、一价全含，没有任何其他的消费啦。

另外呢，看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也是有很多的朋友在咨询有关我们的这个西藏的路线，西藏线现在还是可以报名的，而且呢这次我们走的这个线路啊也是属于非常的经典，去一次顶好几次的。首先呢我们会从海拔低的地方到海拔高的地方进发，让大家呢有一个身体逐渐适应的过程。而这次我们去到的景点呢也是非常的精彩的，比如说像是南迦巴瓦峰、雅鲁藏布大峡谷、羊卓雍措、大昭寺，还有布达拉宫、巴松措等等。另外呢在这个用餐这个方面啊，我们也是给大家进行了特别的升级。正餐的餐标呢一桌500，特色餐的餐标一桌800，有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等，特色美食享不停。而且呢其中有一晚上住宿还是升级到了林芝的五钻酒店哈、啊、所以非常经典的一个西藏的线路，这个也是属于我们长游天下的一个王牌线路了，等待大家来参与。您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还有有些朋友现在已经开始打算和计划我们的这个国庆的路线了哈，因为如果说想出境游的话，那现在就得预定一下我们这个国庆的线路了。这次呢，我们在9月份为大家推出了我们的这个欧洲的第三团，9月22号出发，10月3号返程哈、啊，价格是26,999元。跟我们在8月份的这个行程几乎是一样的啊，价格也是一样的，只不过出发的时间有点调整，9月22号出发，10月3号返程，刚好呢是涵盖了一个这个小长假的前夕啊，后几天我们也可以稍微的休整一下。那这次呢我们是国航直飞，而且呢是这个专属定制的一个路线，去到的是法国、瑞士、德国、意大利还有比利时的小部分的景点啊。那这次呢我们首先会带大家打卡一下卢浮宫、凡尔赛宫，而且这些呢都是走这个 VIP 通道啊。首先呢我们会给大家安排金牌讲解员，然后呢走这 VIP 通道可以了解到更多更加深入的这些历史和人文的知识，并且呢这个游览的速度也会变快。还有呢像是这个埃菲尔铁塔，这次我们也会带大家去打卡。还有像瑞士的雪朗峰，这次我们是要坐着缆车登上雪朗峰，还有像是卡佩尔廊桥以及因特拉肯小镇、天鹅广场啊，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那在意大利的景点呢也非常多，因为这次咱们申根签证啊主签国就是意大利了，我们会去圣马可大教堂，还有像是这个古罗马废墟、君士坦丁凯旋门以及叹息桥，还有像是这个圣母百花大教堂等等啊，这些景点呢也都是在意大利非常经典的一些目的地了。那这个行程呢是这个9月22号出发，10月3号返程的这样的一个欧洲游的路线。有出境游想法的，或者说一直想去欧洲的朋友，这次可要抓住机会了，因为我们这个团呢也是属于加开的啊，因为像我们前面的这个8月份的团，8月8号和18号的都是这个很快的速度大家就爆满了，所以这一次呢我们也期待啊在这个国庆期间和大家一起去畅玩欧洲。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者是您可以直接的来添加我们的这个微信号啊 SDTV1011， 直接点击右上角添加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啦。此刻呢欢迎点点，然后夏美以及小飞还有阿波以及这个 AA 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然后还有朋友说这个你好，我想报名云南的路线。没问题啊，我们云南这次走的是泸沽湖、丽江、香格里拉这条线路比较适合亲子旅行了。还有看到才子也给我们留言了，说一直很喜欢听长游天下的节目，就期待你们的这个省内自驾游了。没问题啊，8月份的时候我们的省内自驾又会全新上线了，期待大家来共同参与喽。

0: 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境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八月十号出发，七天六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1: 夏天用好面霜，交广商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2: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其实很多朋友都觉得这个滋补只有秋冬季节才需要，其实夏天也是一个滋补的黄金时节。夏天的天气比较燥热，大鱼大肉的进补呢又油腻又难吸收，那这个时候呢清淡天然高营养的滋补品呢就格外的关键。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真正的原生态好物，奇和大连即是海参。市面上大部分的海参都是人工投喂或者是速成养殖的，营养大打折扣，但是咱们这款呢绝对是不一样的，它是正宗的大连深海底波海参，全程的是没有人工喂养没有人工干预的，而且呢这个参苗投入深海之后呢完全是依靠大海的这样的一个自然饵料来生长，在低温深海里慢慢沉淀自然成熟。那今天呢它的这个原价啊399元一斤，我们的团购价格是只需要299一斤，1495元买五斤送一斤，到手六斤，全程呢都是顺丰包邮，24小时急速发货。您可以来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海参这两个字啊，直接回复海参这两个字就可以在线下单抢购了。

那此刻呢，看到我们的后台有非常多的新的朋友啊，给我们留言，然后呢还有咨询的，比如说这位名字叫做孙波的老师就问了，说想问一下这个新疆的总费用是多少？7999元每人，这个是一价全含，往返机票、酒店、用餐，所有的费用都包括在这个7999里面了。然后还有看到这个小皮匠也说了，能发一下最新的线路吗？可以，我们现在线路非常的多哈、啊，出境游的话有两个，一个是尼泊尔，一个是欧洲，然后另外呢这个国内游的话，新疆伊犁，还有西藏探秘之旅，以及我们的这个云南芦荔乡啊，都是不错的选择。看到有朋友留言了，说美少女爱丽丝少女气息十足啊，感谢感谢。还有 CC 说了，想跟你们一起去云南，能带爸妈去吗？当然可以啦，这条线路特别适合带爸妈去啊。咱们走的是泸沽湖丽江香格里拉这样的一个深度体验之旅，还会打卡松赞林寺，然后包括像是这个丽江古城、独克宗古城，还有泸沽湖等等，有很多的这种专属的体验啊。那这次呢，我们也会带大家来品尝一下藏族吐司宴，特色的藏药宴，另外呢还可以品尝到云南过桥米线，美味的菌子，还有洋芋等等耳熟能详的美味，并且呢还会加入到像是摩梭族的家访，还有猪槽船的体验，以及篝火晚会等等。

看到小星星给我们在后台留言了，说真的很喜欢你们的路线，我想问一下西藏能报名吗？可以的，西藏现在还是有名额的啊。 还有看到这个日照渔民给我们留言了，他说平时喜欢这个钓钓鱼，暑假呢就想上岸旅游，想去新疆看沙漠，想去云南看雨林，想去西藏看雪山，这反差感必须得有哈。还有看到这个滨州蒲湖给我们留言了，他说平时呢喜欢慢跑，现在想挑战一下在西藏慢跑，可以吗？ 这可是有点难度哈，我们不建议大家轻易去尝试，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平时身体素质特别好的朋友，哎，充满了自信，说哎呦不会有高反，但其实越是这样的朋友，他可能去到西藏越会有感觉，因为平时的耗氧量太大了，然后西藏这边的又是氧气比较稀薄，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去到的也会有一些海拔比较高的地方，比如说像布达拉宫啊之类的，所以真的不建议大家，一个是出发之前再运动，再一个去到西藏咱就更不要运动了哈。

看到珍珍给我们在后台留言了，说已经进到你们的微信群里了，报名成功了。您报的是哪个团呀？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看到然而给我们留言了，说特别喜欢跟着你们一起出去玩，今年暑假还没出门呢，一会儿准备去公众号里面翻两下，是吧？我们公众号里面线路特别的多哈，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进行选择。那最后再来盘点一下我们正在招募的路线吧。国内游的话有这么几个啊，一个是我们的这个西藏探秘之旅，然后还有新疆我们的第七团，现在都是在招募过程当中，包括云南的泸沽湖丽江香格里拉的线路啊，都是可以报名的。那出境游的线路呢，有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0: 你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查甲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四钻以及五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青甘大环线双飞八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2: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3: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4: 本田思域的车主，
5: 保时捷车主，
6: 福特锐界的车主，
7: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8: 奥迪 Q5 的车主，
9: 宝马320车主，
10: 五菱缤果的车主。
11: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2: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3: 雷克萨斯 ES300H 的车主，
14: 领克03的车主，
15: 丰田荣放的车主，
16: 路虎揽运的车主。
1: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7: 我是特斯拉 Model Y 车主李威。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听的三首音乐是 Sting 的 Desert Rose， 齐豫的欢颜，上海复兴方案的 Dark Horse。 欢颜这首歌有很多个版本，但最爱的还是齐豫。没有超级声卡，没有百万调音师，用流浪歌手洒脱坦然的姿态，把这首华语经典中的苦涩沧桑演绎到了极致。闭着眼睛聆听，你的脑海中一定会出现一个身着波西米亚长裙，眼神坚定，在迷雾中行走的齐豫。

0: 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

0: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来到北京时间的10:07了，欢迎各位呢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现在开始的是汽车排行榜节目。各位好，我是魏晓。到了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啊，10:00，各位的心情和状态是怎么样的呢？您所在城市的天气有变化了吗？哎，就是济南啊，难得的就是因为下了雨，昨天晚上一直在这个下雨，所以呢这个早上啊雨丝当中带着一丝丝难得的清凉。那么这个您所在城市的天气对于交通有没有影响啊？开车出行在路上啊，你遇到的路况又是怎么样的？方便安全的前提之下，欢迎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们说一说啊，咱们保持沟通，保持互动。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六个字山东交通广播，找到这个微信公众号之后直接给我们发微信，文字语音图片都行啊，更推荐直接发文字信息，因为最为直观，您发过来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我就可以来进行播读了。当然现在不光是可以听广播加发微信参与节目啊，我们节目呢是音视频同步直播了，更多的朋友可能是在我们视频直播间里啊来观看节目，然后呢来进行互动。同样呢在微信当中您搜索山东交通广播这六个字，或者呢找到1011排行榜，数字的1011啊，1011排行榜，这两个微信视频号任何一个都可以点击进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留言评论就可以了啊，这个公屏上留言我也是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来进行播读。悟空来了，他说魏晓老师上午好啊，咱们这直播间字幕打成胡名了，行，我觉得就直接让我当胡名，我觉得我也挺高兴的。大家说胡名怎么这两天吃的咋的了，吃啥好东西了，这一下就吹成球了。那我过会儿我在这个广播端我也说大家好，我是胡明。我看一看大家到底能不能从声音上分辨出来，因为从很早的时候就有人说根本分不出来我和胡老师我俩的声音有什么区别啊。我今天我是从里到外我就装成胡明了。好了，那这个新老朋友都在给我们发信息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来看一看啊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预报，因为到了周末了天气情况怎么样呢，大家有一些出行计划它就支不支持呢？看到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预报呢，说今天啊鲁西北、鲁中和鲁南都出现了雷阵雨天气，伴有短时强降水以及7到9级局部11级的雷雨阵风。那济南和泰安呢局部出现了大暴雨，刚才我在群里看到咱们很多泰安的朋友说大早上起来让雨给浇了啊，一定得注意一点哈，下这么大雨。黄海北部以及中部的部分海区呢出现了浓雾，那么内陆部分地区呢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你看就咱们省内啊，这各个地方天气都不太一样，有海上的雾是吧，有这个就纯热的，还有下大雨的。那预计未来3天全省呢是多雷阵雨天气，而且雨量分布不均，强降雨局地性啊这个特征非常的显著。其中呢明天啊烟台、青岛、鲁中以及鲁南地区局部有暴雨，其他地区局部有中到大雨。明天啊下雨的地方还是蛮多的。那到周日的时候啊，滨州、东营、枣庄、临沂、日照、鲁中和半岛地区局部有暴雨。到了26号的时候啊，也就是下周一了，滨州、东营、潍坊和半岛地区局部有暴雨。看起来未来3天这个雨呢还是要一直下，只是可能哪一段时间下，或者说哪一个地方下的大哪个地方下的小啊不太确定。昨天我还看了一个新闻呢，有个小伙去骑自行车，结果呢就一片乌云追了他2公里就搁他那儿下，就是那小伙就拍了个视频特别好笑啊。你看这就是夏天的一个气象特点。好吧，也是希望大家啊周末2天以及下周一的时候可能要随时的注意观察啊天气情况，有出行计划的话也把这个天气的变化考虑在里面，早出门早动身啊，在路上遇到特殊情况可能就更好解决一些。 的，说完天气情况了，我们来说一说跟车有关的最新消息啊。最近呢，大众汽车集团和地平线官宣了一个合作啊，双方呢依托合资公司叫瑞城，来聚焦车载 AI 基座大模型啊，展开一个联合研发。那地平线呢会把这个输出核心技术啊，会输出这个核心技术，然后助力大众呢落地 L3 和 L4 高阶自动驾驶方案。现在基本上就是 L2 嘛。那么这一套智能驾驶系统呢，会深度的适配大众本土化自研的 CEA 区域控制的电子电器架构。从今年的3季度开始啊，这不就眼巴前了吗？大众集团在华的三大合资品牌，上汽大众、一汽大众和大众安徽，7款全新的电动车都会率先装车，后续呢还会覆盖全线的 CEA 架构车型。那么根据规划呢，大众搭载 L3 自动驾驶的车型预计明年的下半年正式的交付用户。朋友们啊，这句话还蛮有意思的啊，这个明年下半年大众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自动驾驶的车型就可以交付给用户了，不再是空中楼阁或者是一些这种公共化的，就是那种出租啊之类的哈，还是有一点点意思的。那前天呢，中国汽车论坛上啊，华为的智能驾驶产业的营销总监呢是在演讲当中就说 L3 呢是走向自动驾驶的必由之路，同时表示极端情况下 L4 比 L3 对安全性的要求要再高10倍。别看它只是一个3和4的区别，它的要求可能要差出10倍。所以呢，特别想问一下大家，你对于完全自动驾驶汽车期待吗？或者说你期待它更快的去落地吗？对它有没有这个基本的信任呢？别忘了发微信跟我们来聊一聊啊，就是发送文字信息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夏天用好面霜，交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2: 这简单，来吧。
1: 我要开车了，
2: 开车了，我要，
1: 我系好安全带，
2: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 我看红绿灯，
2: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1: 我开快车，
2: 快车开我，
1: 开车我累了，
2: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 喝酒不开车，
2: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 红灯停，绿灯行，
2: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2: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 交通规则记明白，
2: 千万不能反着来。

0: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的10:17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排行榜。大家好，我是魏晓，在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在省城济南向全省的听友们问好。今天呢，在节目一开始啊，我们是跟大家分享了一个车圈最新的消息，就是大众啊官宣和地平线啊进行一个 L3 L4 这个智驾系统的一个合作。那么从今年3季度开始，大众集团在华三大合资品牌的7款全新电动车型将率先装车，而大众搭载的 L3 自动驾驶的车型预计明年下半年将正式的交付用户。那对这个消息呢，有汽车博主啊，我看他发表了很长的一段这个自己的观点，大概意思啊，就说这条新闻呢，可能很多人会一眼划过去，因为看起来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合作新闻嘛。但是仔细想一想呢，真正值得讨论的不是他们的合作，而是合作对象。说如果放在10年前，很难想象啊，一家全球最大的汽车集团会把未来 L3 L4 自动驾驶最核心的一部分能力呢，交给一家中国的 AI 公司来赋能。但是呢，后来悟了啊，说汽车行业真正发生变化的，从来不是新能源，而是技术主导权开始重新分配了。那过去100年呢，全球汽车工业的话语权大多掌握在欧美车企的手里，那中国企业更多的是负责制造。但如今呢，中国企业正在输出另外的一种能力，就是 AI。那未来汽车行业最大的竞争，可能也不再是谁造车更厉害，而是谁可以定义下一代汽车的大脑。那以前呢，大众是定义了汽车，现在或者说未来，也许中国 AI 开始去定义大众了。哎，本来可能就是简简单单，真的是一条这个合作的普通通的一条新闻哈，但是你看，有人就会从不同的角度去解读它，去看待这个事儿。那不知道对于这样的一个观点，您认同与否呢？那对于说这个完全自动驾驶汽车，您又期待或者说有信任吗？会去尝试吗？可以继续的来跟我们聊一聊，和我们分享一下啊。那么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6个字山东交通广播，找到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加关注，直接发文字的微信就可以了。或者呢，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当中啊，和我们一起来聊啊。这个不光是节目直播的一小时，节目之外的时间，我们也可以在群里面有更多的互动和沟通啊。发送排行榜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识别您收到的2维码，就可以加入到我们排行榜的车友群当中啦。那既然说到了这个完全自动驾驶汽车啊，我们就来汇总一下，截止到目前，就是本月啊，就是7月份。完全自动驾驶汽车在全球或者是各个品牌当中啊，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动态和进展呢？首先呢，就不能绕过特斯拉了。那么特斯拉的 FSD 就是他们品牌研发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啊，它的这个付费用户呢已经达到了150万户，同比呢是增长了55.8%。而无监督的就是 Robotaxi 啊，已经是在美国的6座城市累计行驶超过38万英里。这个就是无监督嘛，就是全部没有人在车上啊，全自动的一个无人驾驶的状态，行驶了38万英里，没有发生值得注意的事故，就是可以说就是正常行驶的。而德克萨斯超级工厂的他们这个叫 CyberCab 啊，已经是转入了量产阶段，规划年产能是超过12.5万台。而马斯克确认啊，这个特斯拉的 FSD 将会学习车主的驾驶习惯，实现千人千面的专属自动驾驶策略，降低人机驾驶的风格冲突。以后的这个 自动驾驶系统可能会更像你啊。以前都说这个宠物会随主人，现在车也会随主人了啊。那再来说说咱们国内啊，小鹏汽车，小鹏汽车第二代的 VLA 就是视觉语言动作模型，已经开启了 Robotaxi 的公开道路测试，今年内啊试运营，目标呢是三年内实现一个完全自动驾驶落地。那么这个方案呢，针对 L4 级的一个自动驾驶重构底层技术，声称呢相比行业领先水平，在接管率丝滑度方面啊优势更加的明显。再就是华为乾坤了啊，这个华为强调 L3 呢是迈向 L4 不可逾越的阶段，从 L2 到 L3 责任主体从驾驶员转向主机厂，法规和用户的适应都需要过程，而华为目标呢是做面向 2C 的真正的无人驾驶，已经在 VPD 啊，就是趴车代驾啊这个功能上领先商用了。还有就是想界啊，想界 G9 获得了120公里时速的 L3 的测试牌照，通过了功能安全和预期功能安全两大硬核考验，标志着高速 L3 进入实际测试阶段。总结来说吧，今年啊，完全自动驾驶处于一个从 L2 到 L3 或 L4 加速跨越的一个关键节点。特斯拉呢，在用户规模和Robotaxi 的运营上呢是领先的，而小鹏、华为、想界这些国内玩家也正在加速追赶。行业呢普遍预计，1到3年之内，完全自动驾驶将会逐步落地。但同时呢，法规、安全验证、硬件升级难题仍然将是现实的挑战。
1: 汽车排行榜现在继续。Welcome to the car leaderboard。
0: 好了，分享了一组关于这个自动汽车啊、自动驾驶的这样的一些消息之后呢，我们来说说眼前的，就说是跟我们相关的一件好事情啊。刚才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都已经被刷屏了，就是畅述社会文明风尚，传播交通安全理念。今天晚上呢，由省文明办、省公安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交通运输厅、山东广播电视台来共同主办，由省公安厅交管局啊、山东交通广播承办的“齐鲁守候，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要在聊城持平正式启动啦！今天晚上7点钟啊，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就是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视频号，还有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啊，同步观看直播。除了今天晚上的这个直播之外啊，即日起100天之内，咱们山东省内的车主持有效证件都可以报名参加活动了，共同分享100万油券。凡是报名成功啊，就可以获得20块钱的加油券。每周呢，咱们抽周奖啊，抽30位，奖励的都是200块钱的，要么就是加油券，要么就是充电券啊，是看您是什么车。那每月呢会抽，15个月奖，每个月啊，这就已经是非常厉害了。奖励的是10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终极大奖3名啊，100天之内这3位就出来了。每人奖励1吨油。另外我们还有一个特别大奖啊，这个是一位啊，奖励的是1万元摩托车1辆。这个我说实话我是真的心动了啊，我真的是很想要一台摩托车。除此之外呢，还有每日特别奖要送给咱们的车主，直播间我们主持人会通过交警监管系统随机选取路口啊文明等候的车辆，那驾驶员听到招手之后，咱们就能获得200块钱的油券，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活动了啊，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多多参与。怎么参与啊？关注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啊微信公众号，回复好车主3个字啊，咱们就可以报名了。每周五直播抽奖，公布获奖名单，好车主3个字啊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0: 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进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八月十号出发，七天六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5: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0: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5: 威海、烟台 FM94.4，
0: 临沂 FM104.5，
5: 青岛 FM105.4，
0: 聊城 FM100.9，
5: 淄博潍坊 FM106，
0: 日照 FM105.2，
5: 菏泽 FM106.6，
0: 龙口 FM96.6，
5: 诸城 FM103.1，
0: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6: 给你真实客观的评测，
7: 给你专业不失贴心的建议，
8: 让你心动的优惠福利，
9: 严谨权威的分析，
10: 专业诚意的服务。
11: 会开车更要会驾驭生活，
12: 行之所向，选你所爱，
13: 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北京时间来到了10:34，感谢各位呢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都会准时播出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魏晓。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继续的来讨论和聊我们本周全新的榜单主题，就是一台让人着迷的品质两厢车啊。但是呢聊这个榜单主题之前啊，我们请出我们的嘉宾老师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之前呢，先来说一说我们交广商城最近的好物推荐。咱们自己的线上商城啊，交广商城今天又是大牌美妆，也是爱美的女士们可以说这个化妆台上常备的一个护肤的经典的单品了，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这一瓶集修护、紧致、保湿啊于一体，一步到位。它最值得说到的就是50%高浓度的玻色因啊，之前的时候30%就已经非常厉害了，新版本啊50%这个浓度的玻色因可以深入到肌肤底层，哎，修复这个胶原蛋白，它是一个修护舒缓修复的一个配方啊，温和不刺激，像夏天啊晒过了以后啊，或者空调房带来的一些肌肤的损伤、敏感泛红，哎，用它就是非常的有镇定效果的。每天晚上睡觉啊之前来薄薄一层，整夜持续滋养，而且呢它不会那种闷痘啊，非常轻薄好吸收的那种质地，油皮儿混油皮儿也可以放心来用。就是大牌美妆的价格那是真的很大啊，很大牌，50毫升这个正装官方旗舰店的价格就是3980啊，就是接近4000块钱了。那么交广商城啊，咱们是正品直供直发啊，省去中间商的那些差价，所以我们的价格真的就是地板价了啊，1199块钱顺丰包邮到家，1199块钱啊，可以登录掌上海关 APP 来随时进行核验，品质放心。需要的朋友呢抓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化妆品三个字来下单了啊，化妆品三个字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0: 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汽车排行榜啊，接下来我们就要聊到本期的榜单主题了，一台让人着迷的品质两厢车。因为之前呢有一篇文章说中国人从来没有真正喜欢过小车，但更大的车型也足够便宜，小车就会迅速的失去市场。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这个观点啊，好像我们曾经是喜欢过两厢车的，甲壳虫啊， mini 呀、啊，菲亚特500呀， smart 飞度高尔夫 A3， 他们都是被称之为经典，但是我们真的喜欢或者说需要一台小车吗？两厢的小车。那现在呢是一个半年就能上市600台车啊，科技飞速发展的汽车时代，那谁才是那个令人着迷能代表品质和当代技术的两厢车呢？他们也会有下一个50年一直辉煌下去吗？欢迎大家来发表自己的观点和评论啊，我们本期主题的讨论您发送微信过来就可以了，山东交通广播6个字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然后直接发送文字信息就可以了，或者呢参与到我们的有奖投票当中啊，直接废话不说，我上来就是给他投票啊，就发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链接推给您，您直接投票就行了。好的，接下来我们有请今天我们的上线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聊榜单主题。今天上线的是国家注册二手车鉴定评估师评价二手车专家石山平石老师，有请石老师上线。您好。哦，石老师还在联系当中是吗？好嘞，那我们稍微的等一下啊。其实说到两厢车，我之前没有太大的感受，因为我一直是一个非常喜欢两厢车的人啊，就是从以前第一辆车就是飞度啊，到后来呢开 SUV， 但是呢一直啊，说实话我都是不喜欢三厢的轿车，就甭管它是大还是小哈，我更喜欢两厢车的车型。直到昨天我下班的时候，我在路上看到了一辆，咱们就不说品牌了，反正就是很经典的一款，曾经出过很经典的一款小车啊，刚才我还念到它的名字，它出的那个电动版的啊，我当时他在我旁边过去，因为我之前看过他的另一个号，我觉得那个车还行，但是这个车从我身边过去的时候，我都觉得哇怎么那么丑啊，我记得就在群里跟那个胡老师和那个奥拓我们就在那讨论，我说这车怎么这么丑啊胡老师说是现在有一些这个纯电的这个两厢的小车的设计真的是一言难尽啊。好的，那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大家可以继续来讨论，我们看一看我们的石老师上线了没有。你好石老师。
2: 哎，主持人好，各位车友好。
1: 好嘞啊，我们石老师上线了哈，咱们本周的榜单主题是聊两厢车，你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受，就是突然发现有一个新的啊两厢车的车特别丑这样的感觉有没有过？
2: 还是大家的审美会发生变化情况啊。
1: 我
2: 个人还是比较喜欢两厢车的啊，可能从会开车以后嘛，包括两厢的夏利，还有其他的类似比较经典的像高尔夫啊，还有我记得还有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款那个中华的一款小车 FRV 啊，包括到后来的像宝马一系啊之类的，可能我开两厢车确实还是很长一段时间了，包括飞度啊这些车也都开过啊。
1: 所以您本人还是非常喜欢两厢车的。
2: 对对啊，但是确实我们说随着这个时间的变化啊，可能我们再翻回头来看，就是 N 多年前，可能我觉得十几年前的一些两厢车，现在当然确实啊，这个我觉得还是大家审美发生变化了，感觉这个车当时给人感觉没有那么惊艳了，甚至感觉有些感觉可能是已经不符合我们现在审美了啊，这个情况有那种情况存在。
1: 那现在的话您还会为这个两厢车来买单吗？应该不会了吧
2: 不会特别刻意这种情况啊。但实际上现在我觉得可能整个车市场特别新能源的这个两厢车其实还是越来越少的这种情况啊。我觉得现在新能源车可能两个一个趋势吧，我觉得还是大家对这个车的特别尺寸大这一块，其实现在你发现我们说现在可能说很多两厢车的话它可能做的都比较长一些啊，我觉得可能再长点其实就是旅行车了是吧，这种情况啊， 那种，其实我觉得特别是现在这种旅行车和两厢车在北新能源这个其实界限已经模糊了，这种情况啊，有些车型的话啊，我觉得其实整个尺寸已经比较长，可能按这个标准的话，过去我们严格来说的话，在燃油车市场这一车的话都开始把它叫做瓦罐旅行车是吧啊，所以现在我觉得可能确实新能源这个两厢车这个概念可能是这个车型吧也是越来越模糊。
1: 对，就是现在就是它是两厢，但是它的尺寸是一点也不小的哈，是这样的感觉。那为什么就是高价位的品质的两厢小车啊哈，在国内没有市场呢？
2: 也不是啊。
1: 啊，也有。
2: 您
1: 觉得这个观点您并不认同？
2: 对啊，你早些年的话，特别燃油车时代，大家耳熟能详的啊，什么 mini 啊，还有 smart 这些小车啊，这都是两厢车是吧？而且的话，这个价格都很贵，动辄可能我们说20-30万、30-40万是吧？啊，而且的话，这些小车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的话，被大家奉为经典是吧？而且的话，销量还是不错啊。国内我觉得还是有这个两厢的一个细分市场啊，但是可能和 SUV 车型啊或者其他一些车型比较起来，可能就它总体的销量不高是吧，这种情况啊。那这个我觉得可能还是就是过去的话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是两厢车就是比较偏小啊，这个我觉得适合我们说的话就是代步啊，包括我们说像飞度这种经典的啊两厢车吧，它就是适合一个日常代步。但是我们说中国这个家庭的话，普遍我觉得可能大家大部分家里早些年的话只有一台车，可能大家对这个空间这一块的话可能更看重一些，这种情况啊，可能我们说类似三厢车也好，甚至一些 SUV 的话，可能大部分普通家庭的话买的更多一点啊。但真正买两厢车的话，我觉得完全是个性化的，个人的一个喜好或者个人的真爱啊，投一下两厢车。
1: 就是它也有市场，只是它的市场比较的细，就是也比较的可能就是他们那一部分满足了这个需求的。毕竟就是两厢车它的空间就是有一些局限性是吧，你再喜欢它或者它设计再有个性，可能也比较注重个人对吧，你如果是个家庭用车，
2: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呢，我觉得过去很长但是那话就是很多这个两厢车啊，我觉得甚至像接近旅行车吧，还卖的相对说我觉得价格偏高一点啊，这个性价比不是特别突出啊。
1: 现在的话就是这种大车也越来越便宜了，可选择性也非常的多了，智能化呀各方面哈这都上来了，所以就是就更让这个家庭用户选择的时候就是选择的可选性更高了哈。那我们来说一说一台两厢车的设计啊，哪一些特点会让你觉得哎这个是值得着迷的吧。
2: 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两厢车首先是轿车嘛，就是整个这个车的一个操控的一个灵活性啊，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特别是我觉得个人开的话整个这个驾驭起来是非常轻松，而且有些车型的话可能还有一定的我们运动操控的啊这样的一个属性在里面。其实还是打动我的一点呢，我觉得就是两厢车的一个实用性，特别是它后备箱相对说的话，其实两厢车的后备箱的话比这个三厢轿车后备箱要实用，最起码它的高是吧，这种情况啊。另外的话就是很多这个两厢车的话其实把第二排座椅它可以放倒啊，甚至有的车可以放平是吧，这样的话你这个后备箱的话会有一个超大的一个空间，甚至我觉得这个空间的话和一些 SUV 啊肯定不像上下这个，我觉得两厢车是非常实用啊，是这样啊。
1: 空间的利用率方面确实是没得说哈。
2: 对。
1: 那现在的市场啊，咱们国内的市场您觉得是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品质两厢车呢？这可能也代表了您对这一期咱们榜单主题一个选择的标准啊。
2: 所谓品质的两厢车，我觉得品质的话可能我们说在过去这个燃油车这个市场里面品质可能基本上可以把细化成两个方面啊。一个方面的话，这个车就是它是主打一个动力操控，其实它有一定的性能啊，就是在动力方面和操控方面它有一定的性能啊，这是它的品质的一个体现。另外的话就是豪华度啊，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像这个奔驰像类似这种 smart 啊，还有像这个 mini 这类车型吧啊，可能它也性能不是特别突出吧，但是它有品牌这种我们觉得赋能或者它的确实它有一个豪华属性是吧啊，所以我觉得可能过去的燃油车市场的话，所以两厢品质的话可能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豪华性，另外就是说我们说的一个性能功能这方面这种情况啊。但是以这个标准来看，现在我们当下新能源车的话，我觉得这个标准显然低了啊，这种情况啊。因为特别是在这个新能源时代的话，我觉得这个我们说所谓的这个豪华属性嘛，因为过去就是在很多这一些类似我们说的一些高价位的高配车型上的一些功能啊，我可能还有一些这种性能方面的话，现在基本上我觉得可能新能源车可能啊10来万甚至10万左右的车型上都配着这样的一些功能，最典型的你像什么空气悬挂、什么电子悬挂这，现在我觉得很多这种小车都有这样的一些功能了，是吧？啊，另外的话，我们说类似这所谓这个 零百加速啊，那现在这种电车的话，这种零百加速显然是这么油车不具备的。现在很多小车的话，可能动不动就六秒以内是吧？零百加速啊，这个显然我觉得大家也感觉已经没有什么太多的经验了啊。但是作为一款油车的话，我觉得还这样的数据还是很吸引人啊。所以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与过去的啊，就燃油车的这样的一个定义品质来说的话，我觉得现在这个新能源车的话，我觉得这项基础的要求的话已经远远超过了这样的一个要求。我现在我觉得这种新能源车的话，除了我们说的啊可能最基本的一些性能配置功能之外的话，还有类似的啊这样的一些科技感啊，还有豪华属性啊，甚至我们说的一些智能辅助驾驶啊，这些功能性能的话已经是大大的超出了我觉得过去我们对燃油车的一个品质的一个要求。
1: 就是它的这个要求其实是更高了哈。那我们来看一看您推荐的这个榜单上的两台车型了。一台呢是吉利银河星越，一台是比亚迪的海豹啊。我们分别来说一说，星越这台车您推荐它的理由有哪一些呢？
2: 啊，星越这款小车的话，我们说现在一直是一个小款车型是吧？哈，可能方向每月的话，可能多的时候可能一个月有四五万辆，可能现在每月的话，可能也有三万多台这样的一个销量是吧？啊，因为这台小车的话，严格来说的话，可能它的价位的话，我们说从这个六七万到九万这样的一个区间吧。严格来说的话，这个价格来说的话，可能和品质我们说的话应该是挂不上钩的啊。但实际上我们看这台车的话，首先它的一个颜值在线啊，这台车的话确实这个颜值非常高，还是很能打动我觉得很多这个女性消费者这种情况啊。另外这台车我们看它的一些硬实力吧，它我们说它是这个后置后驱啊，另外的话我们说前面是这个麦弗逊，后面是多连杆啊，这样的一个小车，而且它的这个后悬挂是多连杆的后悬挂，而且的话它还是有比较这种电车的一些元素，它的前备箱啊，这些元素我觉得都是非常吸引这个消费者的。所以这台车的话，我个人觉得啊，在这个小车里面确实还是品质非常高的一台车型。最起码我觉得从功能性来说的话，它完全超越了我们过去像燃油车的这个级别的，像飞度、像 Polo 这类车型啊。最起码从功能性能上来说的话，或者我们从整体的这个颜值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做工方面的话，这台车综合还是不错的一台车型。
1: 所以这是您推荐它的理由。
2: 对，
1: 另外的一台是比亚迪海豹啊，这台车推荐的理由，或者说它跟星越不同之处又有哪一些呢？
2: 准确的说应该是海豹零六 GT 啊，
1: 零六 GT
2: 车型，对，这台车首先它是一台，我说它是一台一个中级车啊，就是我们说中级轿车啊，就是大两厢的，整个这个尺寸的话4米6多，我印象里面轴距的话应该是2米8多的一个轴距啊，大家可以想象就是它的这个空间是吧？首先空间非常有优势。另外的话，这台车其实上市的话应该也有2年多时间了啊，特别是26款的话，今年的话我觉得升级以后的话有几个亮点嘛。首先的话，全系标配的一个Union C 啊，那Union C 的话，它不是简单的一个前麦弗逊后多连杆了是吧？它还有加了一些我们说的一些我们现在叫这个智能底盘啊，包括这个路况预瞄这样的一些功能啊。第二点的话就是它又配了这个说比亚迪的这个倒盖电池的我们说这个闪充技术啊，基本上这个充电速度啊，基本上是5分钟的话，基本上就是我们说能这个，就能解决你相对是比较一个你续航的一个要求，基本上9分钟就能充满啊，这样的一个，所以这款车的话，还有其他的一些软硬件的一些升级吧啊，我觉得这台车的话，从这个颜值也好，包括我觉得做工用料，还有它的这个工作的方方面面来说的话，还是非常不错的一台车型，而且的话又是符合我们这期这个选题的两厢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啊。所以这台车的话，我个人觉得还是不错的一台车型。
1: 好嘞啊，非常感谢您的分享。那今天我们聊到这儿，下次节目当中再见。
2: 好的。
1: 好嘞，刚才呢，我们的上线嘉宾啊，就是我们的石山平石老师呢，和我们一起来聊了本期我们的榜单主题，就是一台让人着迷的品质两厢车，包括在我们石老师的标准当中啊，就是这种车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特点啊，怎么才能够着迷呢？对吧？包括这个推荐的两台车型，吉利银河星越和比亚迪海豹06GTI 啊，这两台车啊，他们的这个上榜理由啊，大家同意与否，赞同这个观点与否呢，也可以继续来讨论啊。节目直播之外，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车友群当中一起来聊车，加群的方式也很简单，发送排行榜三个字，排行榜三个字啊，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啊，这个投票的就是我们的这个二维码就会推给您了，您识别收到的二维码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了。 明天呢是周六，也是我们揭榜的时间，所以大家也可以抓紧时间来进行有奖投票啊！就发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哎，就会有这个投票的链接回推给您。明天啊，这个榜单的排序我们就要正式的揭晓了。好的，说完了本期的榜单主题，我们最后的时间来说一说暑期旅行这个高兴的事儿。现在我们山东交广的旅行线路啊，招募当中的真的是非常的多，国外的有，国内的有，七月份的有，八月份的有，哎呀，真的是琳琅满目。而且呢，跟着我们玩是省心又省钱，绝对是让您能够有很好的一个体验的啊。那么详细的情况，您可以发旅游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正在招募当中的线路就回推给您了，图文的介绍啊，您一看便了然了。像我们重磅推荐啊，8月10号出发的西藏的行程，全程呢咱们都是入住拉萨的四钻供养酒店，在林芝咱们直接升级到5钻，在睡眠当中就能够适应这个高原的环境啊，就是缓解高反的一些情况。而且呢咱们也不走寻常路，咱们夜游布达拉宫啊，完全是白天看不到的一种震撼的感觉，还会在雅鲁藏布大峡谷守候中国最美雪峰南迦巴瓦的真容。总之呢，这一条线上啊，经典的一些景点咱们都会去看到。依旧是主持人带队，管家24小时服务，一价全含啊，我们只需要6999块钱，这个是在暑期的旺季当中啊，所以呢，这个报名是非常火爆的，现在只剩下最后几个席位了啊，真的，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来咨询和报名，号码呢是156-0640-1011。如果您觉得说这个到西藏去海拔有点高啊，我一下去我有点拿不准呢，您可以来看一看我们云南芦笠乡这个线路啊，这个线路就是非常的舒适了。8月18号出发啊，咱们配的是2+1陆地头等舱的那种豪华大巴，就是可以半躺啊，皮质座椅，而且都非常的宽敞。您半躺在那儿哈，您在这个出行一个景区到另一个景区的过程当中，都是一种美的享受啊，坐久了不累。那么在泸沽湖，咱们坐着这个猪槽船看那小花啊，就水性杨花嘛，在脚下漂浮。在香格里拉的独克松古城转动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然后呢，咱们再去品尝像这个君子宴啊过桥米线啊，什么藏药宴啊等等啊，都是特色美食。这个是6天的时间啊，6天5晚，也是一价全含，才4999块钱一个人，性价比也是相当之高了。这尤其说带着家里的老人或孩子的话，这个行程就非常之舒适了，气候也好，气候也舒服啊。好的，还有这个咱们9月出发的欧洲四国呀，8月出发的新疆伊犁呀，尼泊尔线路啊，都在热烈招募当中啊，哪一条都非常的精彩，大家也可以直接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好的，说完了旅行之后，看一看是。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纳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路。

0: 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2: 想买摩托车，
3: 想卖摩托车，
2: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寻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来吧，朋友们，以热血为由，以热爱为灯，一路向前，永不设限。上午的11点到12点，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燃情启示》，全省首档机车节目。各位好，我是大矿。只要你是喜欢机车，不管是新手小白还是老摩友，不管想要买新车还是卖二手车啊，遇到了质量问题想要维权，或者是遇到了维修保养的问题想要咨询呢，都可以找到我们，为大家呢提供专业的服务啊，还会和大家呢实时的来关注政策福利、全国省内重点相关赛事，邀请大家呢不定期的参与我们各种的线下骑行活动，当然也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的礼品福利啊，欢迎各位喜欢摩托车的朋友们常来节目做客，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一起互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回复机车就可以入群了。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啊观看我们的直播来互动留言。节目开始之前啊，先给大家呢说一件好消息，尤其是咱们各位车主朋友们啊，倡述社会文明风尚，传播交通安全理念，今晚由省文明办、省公安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交通运输厅、山东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山东交通广播承办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在聊城持平正式启动啦。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观看直播，即日起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微信公众号，回复好车主这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山东的车主呢，只要您录入有效的证件或车号呢，就可以报名参与这个活动啊。凡是报名成功的咱们山东的车主都可以获得20元的加油券啊，而且呢每周呢我们还会抽取啊周奖30位，奖励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每月呢抽取月奖15人，每人奖励10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终极大奖3位，每人奖励1吨油。另外呢还有特别的大奖1位啊，奖励10000元的摩托车1辆，每月还抽取1台打印机呢啊。除此之外呢更有每日特别奖送给车主朋友们。直播间主持人呢会通过交警的监控系统随机选取路口文明等候的车辆，那么驾驶员听到的话呢可以招手就可以获得200元的一个油券了啊。那么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车主3个字报名，每周

0: 五直播抽奖公布获奖名单。也希望那个好车主就是您啊，也希望这个好运也降临到您的头上啊！确实这个大奖啊真的是非常的丰厚，是不是？咱们都做文明的好车主，不光是四轮的汽车啊，咱们两轮的摩托车是吧，也得文明起来啊。来吧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出今天节目的线上嘉宾啊，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啊，也经常的参与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就是济南 BK2 省体店的售后这个技术总监，咱们的都老师啊。来，我们马上有请都老师。你好都老师。哎，连线了。哦，稍等稍等啊，导播老师呢正在连线当中啊，呵呵，哦，掉线了是吧，啊，那再连一下没关系啊，大家也久等了。来说一下咱们的参与方式呢，大家呢如果是有关于您的机车摩托车爱车维修保养的问题，或者是遇到了一些质量问题想要维权投诉的话，可以找到我们节目啊帮您来维权。那么参与的方式呢，可以打进热线来0531-8292-6060或7070，也可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当中呢来留言就是可以的。我已经看到有朋友发问题过来了啊，咱们稍后呢马上把杜老师请出来来大家解答一下啊。我看到就是济南的一位车友说铃木的 UY125 是个踏板是吧，里程呢是跑了23000多公里啊。好了，杜老师在线是不是？好，来有请。你好，杜老师。
1: 哎，你好。
0: 你看，您一来啊，就有问题来了。我们看到有一位济南的铃木的车友，125的车友哈、啊，他说跑了23000多公里，现在呢就是，遇到什么情况？这是啊，我看看啊，啊，他平时呢主要是日常通勤代步嘛，定期更换过机油啊，维修呢，维修店呢建议做传动的大保养，更换。普利珠，普利珠是什么羊啊？还有皮带，想问多少公里必须整套更换？日常怎么判断这个皮带快要断裂了？能不能简单的自查一下啊？哦，来，杜老师，能不能这个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啊？
1: 传动大保养是有必要做的。
0: 嗯，
1: 这个普利珠的话，还是以检查为主。
0: 普利珠到底是啥？是普利珠？
1: 普利珠是一个，怎么跟你讲呢？是一个驱动装置。
0: 哦，
1: 驱动装置它是前驱动盘里边啊，里边这个靠离心力往外甩变速用的这个叫普利珠。
0: 哦，
1: 这个以检查为主，这个磨损大的话、就要更换，也得看平常看个人骑行的一些习惯。
0: 嗯，
1: 你像皮带的话，一般我推荐就是3万公里去更换。
0: 哦，3万公里，
1: 1万公里，对，每1万公里传动做一个保养。保养的同时呢，就要检查普利珠，因为你清理灰尘的时候啊，你肯定要拆的。
0: 嗯嗯。
1: 检查皮带啊，是不是有这个有裂呀，或者是磨损严重的痕迹？如果能在这个正常使用范围之内的话，就是3万公里就直接更换掉。
0: 哦，3万公里就可以更换掉了，是吧？
1: 对。
0: 嗯，好的，感谢杜老师啊。啊，那这位济南的车友，铃木的车友啊，听到的话，看看还有什么问题要补充的啊。哎呀，此时此刻啊，我们这个平台上已经被刷屏了，被好车主们刷屏了，大家都在回复关键词好车主来报名，是不是？我不知道大家现在能不能报得上啊，因为这个活动呢今天晚上才正式启动，现在大家回复好车主这三个字能不能报名啊，能不能填写呀？能填写的朋友来，你告诉我一声，你就回复一个能就行了啊，我知道能。不然大家呢都在回复刷屏啊，一些问题我们就看不到了啊。哎呀，刚才有几个朋友这个回复摩托车的问题，我都刷屏都看不到了。还有这位是泰安的朋友啊，老兵，这位朋友说呢，豪爵的250拉力车跑了41000多公里了，经常呢也是周末短途摩旅啊，这个油封链条容易生锈，现在呢这个雨天也比较多，现在是也是雨季了嘛，是吧？然后链条清洗上油应该是什么样个流程？链条油啊，链条蜡呀，该怎么选？
1: 正常像雨季啊，你只要是链条干了、你就要打链条油。
0: 嗯。
1: 当然打链条蜡也是可以的。
0: 哦。
1: 脏了之后的话，你肯定。

0: 要清洗，因为夹杂着一些泥沙呀，对这个链条啊，或者是前后的链轮磨损会加大。
1: 嗯，
0: 哎，你像雨天，我一般推荐就是几百公里，或者是你这几天一直有雨，还一直骑行，那么你这中间好，这个天好了之后，肯定要先看看是不是干了，没有油了，打链条油。
1: 嗯，
0: 啊，如果说脏了的话，肯定要清洗，清洗完之后做一个链条油的保养就行。
1: 哦，干了之后做一个链条油的保养就行啊。
0: 对对，
1: 嗯，是，这些都是自己可以完成的吧，是吧？
0: 自己我不是很推荐，如果你动手能力强的话，
1: 哦，
0: 千万不要在启动车辆的情况下做这个清洗和保养，
1: 嗯，
0: 就是可以的。要手动的话还是可以的，千万不要就是启动车辆就行。
1: 哦，别启动车辆，嘿。
0: 对，不是专业的，千万不要启动车辆。
1: 这个动手能力不强的朋友，你还是到店里边去专业人士帮你去清理清理吧，啊。
0: 对。
1: 哎呀，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的光和朋友说，现在恢复好车主不能报名是吧？我觉得也是，今天晚上的活动才正式启动呢啊。大家别着急啊，这个别着急，我们这个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啊，应该是到今天晚上，这个活动在聊城的持平正式启动了之后，哎，我觉得那个时候大家呢再回复好车主三个字呢，就可以填写信息报名了啊。你看这么多的朋友已经这个跃跃欲试了啊，这个报名没有前后啊，不分前后顺序，大家这个可以放心啊。来吧，朋友们，大家如果这个听节目的朋友啊，遇到了这个摩托车方面的一些问题，或者您也是这个摩托车的爱好者啊，虽然说您现在可能还没有骑上摩托车啊，正有这个打算想要入手摩托车的话啊，你也可以提前的了解了解这个摩托车平时啊，如果是拥有了之后怎么去维护啊，怎么保养啊，出了一些问题故障的话是吧，怎么解决呀，可以先了解了解啊，我们也替您先种个草啊。你也听听其他的一些摩友们遇到了一些什么的问题，你平时呢，如果你真正拥有了之后啊，你也可以规避规避啊。你像青岛的这位小航就说了，他是春风450的车主，跑了16000多公里了啊，也没跑多少，现在啊高温天气呢，低速堵车容易呢水温偏高，风扇呢频繁启动，平时冷却液想问一下多久更换一次合适，能不能自己添加不同品牌的冷却液混合加。嗯，
0: 首先这个添加其他品牌的这混合液混合加，你如果是应急的情况下，还可以，但是本着长久的这个原则，长久使用的原则是不允许的，因为这个一个品牌的这个防冻液啊，它添加剂啊，还有这个色素剂啊，都是不一样的。
1: 哦，
0: 你不方便以后的观察。这种天气如果说在市区，出现高温的话，首先检查防冻液的液面，然后再看一下你这个水箱是不是有脏堵，因为这种天气雨天比较多。
1: 嗯，对。
0: 有时候雨天骑行啊，这泥沙泥土啊都甩起来之后，它会往这个水箱的散热网里边堵。
1: 哦。
0: 要定期的清理。
1: 清理一下散热网。
0: 对。还有一个就是春天之后啊，这个杨柳絮啊，是不是及时清理过？
1: 嗯。
0: 正常情况下，你这个液面不缺湿。
1: 嗯。
0: 还有这个水箱不脏堵的话，就是即便是市区也不应该会频繁出现高温，
1: 应该问题不大是吧？那这样啊，我们进一段中插宣传，在广告之后呢继续请杜老师来解答。
2: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3: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2: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3: 这么危险啊。
4: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5: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6: 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境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8月10号出发，7天6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7: 想买摩托车，
8: 想卖摩托车，
7: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寻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0: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燃情骑士，也是全省首档的摩托车的专属节目啊。如果您是在摩托车的朋友们啊，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一起来互动和交流，回复机车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就可以加入我们了。今天呢主要是我们的这个质量维权的专场和维修保养的专场啊，大家呢如果是平时骑行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故障啊，想要咨询的话，或者是质量问题想要来维权的话呢，也可以找到我们。参与的方式呢，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或者是视频号当中留言啊，也可以在车友群当中来互动留言。来，我们继续有请出济南 BK2 省体店的咱们的技术总监啊，杜老师啊，帮助大家解答问题。你好，杜老师啊。
1: 嗯，你好，主持人。
0: 哎，我看到这是咱们潍坊的车友大海留言说，他是本田的400F， 这是款街车是吧？
1: 对。
0: 啊、哦，街车啊，现在发现这个后轮的刹车片磨损特别快，前刹呢消耗很慢，日常骑行前后刹车怎么分配使用更合理啊？就能够均衡的这种刹车片的寿命啊？就刹车油多久更换最合适啊？还有这个问题补充。嗯，跑了28000多公里啊，不是很多，也是。
1: 嗯，这个后刹车片使用比较快啊，主要是和他这个个人可能骑行的习惯有关。
0: 嗯，
1: 还有一个是，如果说是骑行习惯都正常的话，重点检查后刹车踏杆这个刹车间隙是不是刹车间隙过小。哎，轻轻一点刹车啊，这个后刹就会结合。
0: 嗯，
1: 一般这个正常骑行的情况下，这个后刹什么时候用啊？就是你车速比较慢的时候啊，
0: 嗯，
1: 或者是拐弯的时候啊，要轻微的带点后刹。
0: 嗯，
1: 你真正正常骑行起来需要制动啊，或者是紧急制动啊，那主要还是靠前刹。
0: 哦，
1: 正常前七后三，哎。
0: 哦，前七后三，
1: 对，
0: 嗯，
1: 这个刹车片异常磨损一定要检查是不是后刹车卡钳回位，或者是刹车踏杆的这个制动间隙，重点检查检查。
0: 哦，是，就是平时使用的时候，这个分配前七后三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比例是吧？啊，
1: 对，
0: 是。
1: 还有就是正常你骑行过程中啊，有好多这个摩友有什么习惯？
0: 嗯，
1: 他处于一种紧张或者是谨慎的状态。他会不自觉地把这个脚尖啊搭在刹车上，或者是把这个右手啊也搭在这个前刹上，这样的话，因为现在这个刹车啊它都是，油刹的，你只要搭上，轻轻一用有一点力量的话，它这个刹车啊就会往前推，往前推啊就会加剧磨损，所以说这个习惯还尽量的避免。
0: 哦，就是尽量这个手还不要放在那个，你说的是前刹是吧？
1: 对，前刹后刹都不要搭上、
0: 哦、都不要搭在上面。
1: 对，
0: 哦，是这样是吧？可能很多朋友这个习惯得改一改了啊，我觉得。
1: 对，
0: 我觉得很多车友可能都有这个习惯啊，也是为了他自己平时骑的时候也很谨慎啊。
1: 对，你但是谨慎的前提是你如果出现这种这个危险状况、你提前做个预判，提前做个预判，然后避免这种长时间的这个不规范的操作。
0: 你平时那个路况好的时候，你就不用把那个手是吧就放在那个刹车上啊，你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啊，很重要。
1: 对，还是放松一点。
0: 对，放松一点啊，就像咱们开车一样，比如说刚开始上这个开车上路呢啊，还是很紧张啊，肌肉也紧张，脚就一直在那个刹车上踩着，就放在那儿。还有啊，这样啊，我看到很多的朋友呢也在继续回复好车主来报名啊，怎么还有这么多朋友回复好车主啊？到底现在能不能报上名啊？大家给我个准信儿，来，能够报上名的朋友们，你就给我回复一个大拇指就 OK 了。那所有的朋友们，文武这位朋友，还有进这位朋友，还有很多看不到你微信名的朋友们啊，你给我回复个大拇指，说明你已经报上了啊。 刚才有朋友说他报不上名，因为今天这个活动啊，百日灵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的启动仪式啊，是在咱们也是同步来启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呀、抖音号、快手号、微博、都是同步启动的啊，是大约是晚上的7点钟啊，就是开始这个活动了。刚才还有看到朋友好几个问到几点钟，7点钟，今天晚上的7点钟，朋友们啊。好了，此刻大家呢，如果是有这个摩托车方面的相关的维修保养的问题，或者是遇到了质量问题想要维权投诉呢，也都可以联系到我们。好，看到烟台的车友林林回复说，猎行 RX125 踏板，猎行，这是一个
1: 新大洲本田猎行。
0: 哦，新大洲本田的是吧？
1: 对，
0: 跑了14000多公里，油耗呢感觉越来越高，怠速轻微抖动。维修师傅呢也帮他看了啊，说是得清洗一下节气门，更换空滤。他想问一下，一般说这个空滤啊、踏板的话，得多久更换一次？高压气枪吹干净还能够继续用吗？
1: 首先这个踏板，你像本田这种车的空气滤芯，你就保养每3次换一个就行，就5000-6000公里的时候换一个。节气门这个公里数是可以清洗一下。
0: 哦。
1: 还有一个错误的这个误区是在哪？就是不可以用高压气枪吹啊。
0: 哦，不能用高压气枪。
1: 如果说你非要吹的话，也不能用高于4个压的这个高压枪来吹。吹这个表面的灰尘。现在这个滤芯啊，因为现在都电喷车要求比较严格，它这个滤芯的制作工艺啊也比较高的。你如果说你用这个高压气枪吹这个滤芯的话，这个滤纸里面的这个过滤的组织啊全部会破坏。
0: 是这样。
1: 破坏了之后，你这个滤芯就没有滤芯作用了。
0: 到现在
1: 这个操作是一个错误的。
0: 是，尽量还不要用这个高压气枪的是吧？
1: 对
0: 你这空滤啊什么这些你就正常清洗就行了啊，也不要图省事儿。好了，这是踏板，本田新大洲的这个猎行125啊，跑了14700多公里啊，差不多这个公里数就换一次就行是吧？
1: 这个公里数换肯定是有点滞后啊，就是每3-4、5-6千公里
0: 五六千公里换一次啊。哦，
1: 对，
0: 明白。那这样它的公里数应该换第应该到第三次了，应该差不多啊，都快差不多第
1: 三
0: 次了，
1: 或者第二个
0: 是。好了，此刻呢仍然有很多朋友在我们微信公众号平台回复好车主3个字要报名参与我们的活动啊，但是大家呢有点着急了，操之过急了啊。来吧，我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活动，畅述社会文明风尚，传播交通安全理念。今天晚上的7点钟，由省文明办、省公安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交通运输厅、山东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山东交通广播承办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呢，是在聊城持平正式启动啊！大家记住是7点钟，今天晚上的7点钟，活动才正式开始。咱们现在别着急报名啊，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可以观看直播。那么即日起呢，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就从今天晚上7点之后应该是啊。回复好车主3个字报名，哎，咱们山东的车主呢录入有效的证件或者车号就可以报名参加活动了。凡是报名成功的咱们山东的车主啊，大家注意是山东的车主，你说外地的车主在山东的话估计是不是也不行啊，山东车牌号的可能是啊，均可以获得20块钱的一个加油券，每周呢还会抽取周奖30位啊，奖励200元的一个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每月呢抽取15个人是获得月奖，每人奖励呢是10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终极大奖3位，幸运的朋友啊，每人奖励1吨油，另有特别大奖是1位，奖励万元摩托车1辆啊。 每月还抽取一台打印机，除此之外呢还有特别的一个奖项啊，就是每日特别奖项送给车主，每天都有。直播间呢会有主持人通过交警的监控系统随机选取路口的文明等候的车辆，哎，驾驶员呢听到之后呢招手就可以获得200元的加油券了。应该是听到我们的节目是吧，听到广播的时候你就这个打开车窗招招手啊，呵呵，也挺好玩，挺有意思啊，呵呵，你让路上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车主看到啥意思啊，怎么招手了。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车主三个字，今天晚上啊，今天晚上就可以报名了，7点钟之后，我估计啊7点钟之后，现在别着急啊，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朋友们啊，微信公众号在下方那个菜单栏里边，你回复三个字好车主就可以报名，而且呢每个星期五直播抽奖，公布获奖人的名单，今天晚上7点之后，朋友们现在别着急啊，来吧，大家这个会到摩托车的这个环节当中啊，如果是有爱车的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呢，可以给我们来留言啊，继续在我们的公众号或者视频号当中留言就可以了。这样时间的关系呢，我先把这个问题说一下啊，杜老师，我看到这是临沂的车主强子留言说，他是 QG 的 QG Moto 啊，红250大踏板跑了19500多公里了，车子停放了3-4天，电瓶呢就亏电不好打火，现在气温也比较高，踏板长期停放有什么这个啊，这关于电瓶保养的办法吗？这样时间的关系呢要进一段半点宣传啊，咱们在广告之后呢先帮这位强子这位朋友解答这个问题啊。大家呢如果是有爱车维修保养的问题，就是摩托车啊，今天我们是燃情骑士的摩托车的一个专题，可以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留言啊，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摩友群当中一起互动交流，回复机车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燃情骑士，各位好，我是大矿啊。大矿呢，先给大家推荐一款好物，很多人呢可能觉得这个滋补啊只有秋冬才需要，对不对？其实呢，夏天也是滋补的黄金的好时节。夏天天气很燥热啊，大鱼大肉呢进补又油腻啊，又难吸收，对不对？这个时候呢，清淡天然高营养的滋补品就格外的关键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啊真正的原生态好物，奇和大连即食海参。大家都知道市面上大部分的海参都是人工投喂的，就是速成的，就是养殖参，营养其实是大打折扣的。但是咱们这款绝对不一样了啊，正宗大连的海深海底波海参，全程是无人工喂养，无人工干预，生苗投入深海之后完全是依靠大海，就天然的自然的饵料生长的，在低温深海里边是慢慢的沉淀自然成熟的。哎，得天独厚的野生生长环境啊，让每一根海参的身刺都特别的紧实，肉质肥厚啊，肉筋呢也是饱满，满满的优质胶原蛋白啊和这个微量元素，温火慢慢的去哎给它弄熟了是吧，挺好。而且是开袋即食，你也可以直接就开袋吃也没问题，早餐配个粥啊，日常你就凉拌一下啊，或者你就是炖个汤加上这么一根，简单又养人呢、啊。所以这个海参呢，你不管是上班族日常的补气提神啊，还是老人孩子啊日常的这个食补啊，都非常的合适啊，全家人都合适啊，不用费时打理，轻松的吃到正宗的大连深海的底波的好参。想要高品质天然滋补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因为这款海参的原价399一斤的，现在咱们山东交通广播啊团购的价格是299一斤，1495呢，您买5斤还送您1斤，到手呢就是整整的6斤海参了，而且全程呢是顺丰包邮，24小时急速发货啊。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回复关键词海参，就可以到这个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回复海参两个字，就可以立马下单了啊，非常的方便。对，全家人呢吃点好海参，而且还实惠呢。好了，我们继续。哎呦，怎么还有这么多朋友回复好车主呀？我不是说了吗？今天晚上7点啊，晚上7点之后，都争当好车主是不是？还是奔着这个奖励去的。是，咱们都当文明好车主啊！希望您能够百日零违法。听你吗，我没出息。 来吧，朋友们，各位朋友们啊，我们继续给大家回复关于您的摩托车、机车方面的一些问题。如果是有维修保养的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或者是遇到了一些质量问题，想要维权投诉的话，也可以联系到我们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或视频号当中留言，也可以回复机车两个字到我们的平台上面，加入到车友群啊。来，我们继续有请出我们的山东省体店，就是 BK2 的省体店售后的总监，咱们的杜老师啊。杜老师，刚才我们看到临沂的车友，他是 QJ Moto 红，这位朋友说啊，大踏板跑了19500公里，然后停了3-4天了，电瓶有点亏电，不好打火，他就想问一下这个日常啊、停放啊、注意事项，怎么来保养这个电瓶更好一些。
3: 这个摩托车电瓶正常使用啊，你像这种大踏板，如果说车上装的用电设备啊再有点多的话，正常使用一般在2年左右。
2: 2年左右、
3: 对，你看一下，你3-4天就亏电，说明你这个电瓶肯定不正常。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你这个电瓶已经压电坑了，需要更换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这个车本身存在问题，比如说车的用电器啊，这个就是你在锁车状态下它耗电量大。这个车带一个什么装置啊，带一个这个制控器，就是车联网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出问题的概率还是有的，重点检查一下。还有一个这个车还有一个什么，一个无钥匙进入，一个电锁的控制模块。
2: 无钥匙进入。
3: ABS 泵的电脑板啊 ，ECU 的这个主板啊，它都是就是在静止状态下、锁车状态下都是要耗电的。
2: 都会耗电的。
3: 对，让专业的人员用万用表测一下。
2: 是看看是哪里有漏电的情况吗？
3: 对，电瓶的健康度，还有一个就是车在休眠状态下的一个耗电量。针对你像电瓶保养这一块，现在这个电瓶保养什么都是免维护的，你不需要、不需要怎么来保养。
2: 对，他就是说长期停放如果不齐啊，这个电瓶这一块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啊？
3: 长期停放超过一个月的话，你把这个电瓶线转个负极。超过3个月的话，就是要充充电。
2: 那你刚才说是什么接个负极？
3: 断开负极一些。
2: 哦，断开是吧？哦，超过一个月的话，把这个负极断开。
3: 对，如果说超过3个月的话，还要充电。
2: 哦，还要充电。
3: 嗯，
2: 就是说，就是跑一跑，再骑一骑。
3: 啊，也可以。现在买一个摩托车专用充电器很便宜，几十块钱就能买。
2: 哦，也有摩托车专用充电器是吧？哦，是这样，几十块钱。可以可以啊。如果长时停放不齐的朋友们，可以注意这一点啊。如果是你长期亏电的话，这个电瓶长期亏电，这可能就你再打的时候打不着火了。
3: 对，如果这两个条件都不能实现的话，你像有些大踏板，它为了车的前后配重比，它会把这个电瓶装在前头。装在前头有很多动手能力差的，它就都实现不了，也不能拆着，也不能充电。那你就每隔这个20天或者是2周，你启动一下车辆，让车辆运行个10到20分钟，保持电瓶里边这个电离子的这个活力。
2: 是
3: 让它饿死了就行。
2: 对呀、也得让它吃饱哈，这是隔个10天半个月溜一溜啊，去骑一骑啊，启动一下啊。
3: 对，
2: 是啊，不光是摩托车，汽车也是这个道理，一样的啊，朋友们，对，都是一样的啊。来吧，还有问那个好车主的活动啊，百日临危法的活动什么时候开始？是今天晚上7点啊，朋友们，各位朋友们啊，是7点钟，各位好车主们啊，今天晚上7点钟同步启动，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这个视频号呀、抖音号啊、快手号啊，还有微博啊，都是同步开启的。大家报名的时候，到时候就在这个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或者是这个山东，我看一下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也是可以回复好车主的啊。来，我们继续解答大家关于这个摩托车方面的问题。咱们淄博的雅马哈的车主牧羊同学说了啊，他是什么车呀？ Max X Max 三百
3: ，A Max
2: 啊 ，M
3: Max，
2: 叉
3: Max，
2: 哦，
3: 叉 Max 三百，
2: 啊，叉 Max 三百，
3: 对，
2: 也是个大踏板，
3: 对，大踏板，
2: 哦，也是大踏板，跑了26000多公里，发现想问一下这个踏板的齿轮油多少公里更换？店里边说可以20000公里一换，啊，也有朋友说10000公里就得换。哪个更靠谱啊？
3: 你要论靠谱的话，你肯定是每10000公里一换。
2: 10000公里啊？
3: 对，因为咱这边这个骑行环境啊，不是特别好。
2: 嗯。
3: 你夏天这么热，冬天咱这个地区也是比较冷。
2: 嗯。
3: 再一个，你时间长了，雨季啊，有可能有这个从这个通气口有进水的风险。
2: 嗯。
3: 我一般推荐都是每10000公里更换一次，
2: 每10000公里就可以更换了啊。是，
3: 对对。
2: 所以说牧羊这一行你要听咱们杜老师的，听专家的啊，听咱们专业人士的。
3: 很便宜，它不是说别的东西特别贵。
2: 嗯。
3: 哎，很便宜的东西你不用考虑的太多啊，就是每10000公里一换就没问题。
2: 齿轮油不贵是吧？齿轮油不贵啊。
3: 对。
2: 他说绝对不能用机油替代齿轮油吗？
3: 可以用机油替代齿轮油，但是它使用的时间比较短，因为它这个粘度跟这个齿轮油变速箱油它是两回事儿。你像一些汽车，你肯定是现在汽车的变速箱这么发达，你肯定是不能用机油来代替的。
2: 哦，对呀、啊。
3: 普通的车这个踏板车这个能用到齿轮油的，它这个齿轮箱啊相对的结构比较简单一点。
2: 嗯。
3: 但是你可以短期内用这个机油来代替润滑，但是它这个持久性啊不如齿轮油。
2: 哦，是明白啊，持久性不如齿轮油，还是尽量不要用机油代替这个啊，没必要，我觉得是吧？
3: 对。
2: 嗯，好了。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啊，不管您是这个摩托车的使用者还是爱好者啊，还是说现在已经被种草了准备要入手是吧，摩托车啊，大家呢也可以加入到车友群当中呢，一起来互动交流一下啊，回复机车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上啊，就可以加入到我们了啊。我们群里边有很多的资深的摩友啊，也有很多这个只要长途摩旅的朋友们啊，可以跟您分享分享，包括您想选一款什么样的车型作为您人生的第一台摩托车啊，也可以听听大家伙的意见啊。来，菏泽的这位车友是本田的 CB1902， 跑了31000公里，冷车启动发动机有异响，热车之后呢声音就会变小，他想问这种情况下是先检查哪个部分哪个部件。
3: 冷车启动发动机异响，你看看这个机油量，这款车有一个，这款车机油量消耗比较大，跑了30000多公里。对，你看一下这个机油量，还有一个是这个正时链条啊。看看这个张紧器。还有这个气门间隙啊，它这个异响它没有表达出来是哪个部位的异响。
2: 是。
3: 还有你是不是用的这个本田的车，它是挑机油的，你是不是用的这个粘度比较高的机油？
2: 嘿，这还是这个挑食是吧，挑机油。
3: 对，你本田这个工艺它做的比较特殊，都是挑机油的。这个车
2: 对它不光挑机油，它机油消耗可能也快。
3: 对，它这一款车机油消耗量偏大。
2: 偏大是吧？
3: 对，因为这个针对这个异响啊，现在这个异响是一个比较难搞的问题。你就是有时候到现场来也需要时间，或者需要多个人来
2: 判断，
3: 一下。对，
2: 好，这样我们进一段一分多钟的中场宣传，马上回来啊。
1: 你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8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甲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 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您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四钻以及五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情感大环线。

双飞八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0: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这里是燃情骑士全省首档汽车节目，各位好，我是大矿。今天呢也是有请到了我们济南 BK2 省体店的售后技术大咖啊，咱们的杜老师坐镇咱们的直播间，为大家解答相关的机车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当然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质量问题想维权投诉的话呢，也可以到节目当中来联系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你的问题啊，或者是视频号直播当中呢给我们来留言，也可以回复两个字机车，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一起互动和交流。来，有请杜老师啊。杜老师，刚才呢我们是解答完了本田的一位车主的问题啊，他是有这个发动机的异响啊，这个异响的话目前来说就是他不好判断是吧？
1: 对，
0: 嗯，这个得具体
1: 到现场找维修技师，
0: 对，
1: 具体的判断一下。
0: 到店啊，现场让技师判断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造成的啊。还有说日常保养有办法缓解异响问题吗？这个还是啊，得具体来看。好，威海的车友是凯越，凯越的仿赛32122啊，然后跑了12000多公里，轮胎花纹呢看着还很深，出厂呢已经4年了，轮胎年限到了。啊，哪怕花纹完好，是否建议直接更换掉？嗯，这个
1: 看他平常怎么用了。平常如果说不下赛道，就是在市区带个步，骑着玩一下的话，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但是你要作为竞技用，下赛道或者跑山，那直接换掉就行。
0: 哦，4年也应该换了是吧？
1: 对，你4年轮胎的这个期限一般是在5年。
0: 五年
1: 你跑了1万多公里了，已经您已经不具备这个竞技状态了。
0: 哦，它花纹看着还不错，还挺深的啊。
1: 这个1万多公里的话，花纹应该也不会很深，它可能是他看的这个花纹和警戒线和这个轮胎警戒线，它可能区分的不是很到位，我觉得。
0: 哦，像这种仿赛的这种车，基本上是10000公里就应该换轮胎了嘛。有时候如果是他这种的赛道啊，或者是跑山的话，
1: 也得看什么样的轮胎。你像一些顶级的全热熔轮胎的话，跑不到10000公里就得换。
0: 哦，是越好的轮胎，可能公里数得越短了，是吧？
1: 对对对。
0: 你像咱们的汽车的话，平时咱们这个胎，基本上还是要参照这个花纹，或者是公里数差不多，也到个8万公里左右。
1: 一般对性能胎一般在5万之内，你像马牌的，你像倍耐力的一些性能胎，5万之内应该没问题。
0: 5万之内没问题是吧？
1: 对，
0: 是。所以大家呢也不能光看这个花纹啊，也得看这个真的是公里数啊，还有看这个胎上可能也有一些那种皲裂纹啊什么的嘛，时间长了该换就得换啊。真的，这个高速上如果是出现爆胎，那太危险了。这种情况，聊城的华哥啊，他说是，他是一辆三阳的大踏板300 Z300，跑了也是20000多公里啊。洗车习惯呢，直接是高压水枪啊，冲洗发动机和传动箱。你说这种高压水冲洗机车，哪些位置不能直冲吗？容易造成哪些隐性的故障吗？哎，这个也有必要提示一下大家啊，这个洗车的时候是不是得注意一下？
1: 洗车的时候，高压水箱避免这个手把开关，这个仪表、水箱，还有一个是前轮轮轴这个轴承这个地方。
0: 哦。
1: 后轮啊，包括这个后变速箱啊，这个空滤器周边，因为这个空滤器周边。它有这个后齿轮箱的通气孔，避免这些地方。别的地方，你像外观的地方，一般没什么大问题。
0: 没事啊，这样，杜老师，咱们慢点说，大家都记清楚啊。尤其是朋友们，有一些自助洗车，现在自助洗车的地方很多啊。给摩托车呢，也可以自己来洗。首先说这个，咱们那个手把不要冲，是吧？
1: 手把开关，对。
0: 手把开关这个不要冲，
1: 仪表。
0: 仪表。啊、哦，仪表台、仪表盘这块儿，
1: 对，水箱就是散热的水箱，
0: 散热水箱这个不要冲洗，
1: 不要直接对着就是高压水箱特别近，
0: 哦，
1: 这样冲洗，离得远一点，离得远一点，压力小一点，
0: 压力小一点，温柔一点是吧？啊，温柔一点可以洗， 还有哪儿？
1: 变速箱的这个空滤器周边。
0: 哦，空滤器周边，嗯，
1: 对，还有就是前后轮这个轴承这个地方。
0: 前后轮的轴承的位置不要用高压水枪直冲。
1: 对。
0: 嗯，好，基本上就是这些地方。
1: 对，别的一般没什么大问题。
0: 嗯、啊，别的没问题啊。好的，朋友们，记住这几点啊，很重要啊。如果是直冲的话，比如说咱直冲那个这个轴承这个位置了，前后轮，那
1: 轴承外边这个防尘封啊，你如果说用高压水枪冲的话，它会进水。
0: 嗯，
1: 轴承一旦进水之后，很快就会坏掉。
0: 哦，轴承。
1: 对。
0: 那换掉这个地方更换还不便宜吧？
1: 嗯。轴承倒不贵，关键是挺麻烦、嗯、你得把轮啊把刹车卡钳啊都得摘掉然后把轴承取出来然后再砸上新的、
0: 嗯、
1: 这个过程挺麻烦。
0: 哦，那个仪表台那个地方现在也不是防水的吗？
1: 仪表台现在怎么说呢，它都是防水的，但是现在这个仪表都做的比较贵。
0: 哦、
1: 一些智能仪表啊，一些大屏啊，嗯，反正做的不如以前的这种指针的简单的仪表要耐用点，皮实点、
0: 嗯、
1: 现在这个仪表尽量的要防备这些操作。
0: 是，所以可能里边这些电路比较多了现在啊。
1: 对，
0: 所以还是
1: 仪表可能有几千块。
0: 对呀、啊、还是要注意爱惜一点啊，爱惜一点，尽量别冲了。
1: 对。对对，
0: 好了，大家呢还有问题的话可以抓紧时间了，因为马上就要今天节目就要结束了啊。哎呦，还有枣庄的车友豪爵的125也是踏板，今天踏板挺多哈。跑了17000多公里，起步的时候呢车身抖动明显，然后低速顿挫。那除了传动配件之外呢，还有哪些原因会导致这个踏板启动抖动吗？
1: 启动抖动17000公里，把这个传动箱传动保养一下。
0: 嗯，传动箱这块、啊、嗯，
1: 对，传动保养。
0: 传动保养
1: 出现每10000公里做一次。
0: 哦，
1: 到3万的时候啊，就是在中间做的时候要检查普及中。
0: 嗯。
1: 啊，3万的时候啊，更换皮带。
0: 哦，皮带3万的时候更换可以。
1: 对。
0: 嗯，但现在呢，其实可以您说的把那个传动的系统保养一下了啊。
1: 保养一下。
0: 不知道这个车友有没有保养过啊？保养一下可以试一试，看有没有缓解这个情况了啊。好了，看看时间的关系呢，今天跟杜老师呢只能连线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杜老师啊，辛苦您，杜老师，下期我们再会。
1: 好的，
0: 嗯，那拜拜。也欢迎大家啊，有问题可以直接在车友群当中啊，那么互相的沟通交流一下，有很多的一些车友呢也是这个很专业啊，很专业，包括呢 BK2 呢也有很多的一个专业人士呢也在群当中，大家可以有问题互相交流啊，回复机车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就可以加入我们了。最后呢给大家再推荐几条啊，现在这个旅游是旺季了啊，正在这个计划暑假旅行的朋友们，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给大家准备了多条宝藏线路火热招募当中啊，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您回复旅游两个字就可以获取详细的一些图文的介绍。首先重磅给大家推荐就是8月10号出发的西藏这个行程，全程呢是入住拉萨4钻的供养酒店，在临支的时候呢会给您升级到5钻酒店啊，睡眠当中呢就能够适应这个高原啊，不走寻常路，专门的安排了夜游布达拉宫，是白天完全看不到的震撼啊，晚上的布达拉宫也非常的厉害，非常的震撼，还会。

8月18号出发，咱们配备的是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135度可以半躺的皮质座椅，坐久了也不累啊。在泸沽湖坐着猪槽船，看花朵在脚下漂浮。在香格里拉的独克宗古城转动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晚上呢再去尝尝君子宴，6天的时间一价全含才4999，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就是云南的卢丽乡这个线路。最后呢，有想出国玩的朋友给大家准备好了啊，可以关注咱们9月22号出发的欧洲四国德法意瑞啊，12天深度游哈，而且是在北京直飞，一价全含呢只需要26999。此外8月的新疆伊犁风景也是绝美，还有尼泊尔的线路免签政策非常的便利哈，只有一条，就是名额真的是非常的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来咨询一下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好了，今天的燃情骑士就到这里了，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守候。别忘了今天晚上的7点，大家呢可以报名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啊，就是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家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呢，可以回复好车主3个字报名。我们每周五会直播抽奖，公布获奖的名单啊。希望这个大奖就是属于您的啊，这个终极大奖有3位朋友，最终的是每人能够奖励1吨的油，1吨油。哈哈哈哈。好了，朋友们，也祝大家午餐愉快，拜拜。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暑假旅行去哪里？
3: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2: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3: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2: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3: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原。

0: 店，
1: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0: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1: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0: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1: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轻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心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之

0: 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角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四钻以及五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情感大环线双飞八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6: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境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八月十号出发，七天六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1: 夏天用好面霜，交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经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1838。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畏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 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5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

0: 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我是主持人。那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1: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0: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那下面就请出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梁教授你好。
2: 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0: 很多听众朋友听了节目之后都非常关注，纷纷打电话来问，想问问梁教授您讲的这套调理方法自己到底有没有机会用得上。
2: 这个大家放心，肯定是有机会的。我们一直在强调，这套合方调理的思路适用于大多数一体多病的人群。什么叫一体多病？就是身上不止一种毛病，往往是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关节、睡眠、肠胃等等好几个问题同时存在，彼此之间还相互影响、相互牵扯。这种情况在咱们中老年朋友当中非常普遍。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同，病因病机也不一样，所以适用的方向和方法自然也不尽相同，不能千篇一律，得因人而异，因症而异。这也是我们一直坚持的原则，不是所有人都用同一个思路，而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体质、不同的病程、不同的基础状况去匹配最适合他的方向。至于如何让更多人能够尽快了解并真正受益于这套思路，这也是我一直以来想要解决的一个难题。因为光有好思路还不够，还得让大伙儿听得懂、弄得明白，知道该从哪儿入手，所以我们才通过节目一次一次的讲，一点一点的拆解，就是希望能把这些道理讲清楚、讲透，让大家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为什么这么说呢？当年我们研发出这套合方调理思路的时候，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当时我们把研究数据和临床观察结果整理出来以后，很多医疗领域的专家都给予了好评。有专家评价说，这套调理思路在一体多病调理领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因为他们长期跟一体多病的患者打交道，深知这类疾病的调理一直是难点，能找到一个兼顾整体的调理方向实属不易。当时的一些知名医药公司也通过各种渠道联系到了我们，反复沟通，希望我们能够把这项科研成果转让给他们。他们看重的是这套思路的独特性和普适性，它不局限于单一问题，而是把全身看作一个整体来对待。在他们看来，这套思路对于现代医学解决一体多病问题提供了新的方向和可能性。说实话，当时他们的诚意很足，条件也确实很好，但我始终觉得这套思路的初衷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受益，让那些被多种疾病困扰、每天吃大把药、反复跑医院的朋友能够有一个更清晰的方向。如果把它转让出去，可能就会变成少数人才能接触到的东西，那就背离了我们当初研究的初心。所以反复考虑之后，我还是决定把它留在这里，留在咱们自己的土壤里，让它直接服务于最需要它的人。这就是我始终坚持的想法。 那么说实话啊，这么多年来，就是我把我们接诊所有的患者，包括呢现在听我们节目所有的听众朋友，我把大家伙呢是当做我的亲属家人一样。那就是跟大伙呢实实在在的说清楚，不想隐瞒大家。因为当时他们开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条件真的是非常诱人的。那这么说吧，就单单报酬这一块呢，就够我几辈子都花不完的。但即便是这样呢，我也拒绝了他们的糖衣炮弹。为什么呢？因为这项科研成果我们一旦转让出去的话，可以这么说，至少在20年之内，我们普通的患者朋友是不可能接触到深陷复合态的。
0: 哦，
2: 那大伙儿想想，我当初的这个科研不就失去了意义了吗？
0: 是的，
2: 而且这也违背了我们梁氏中医祖祖辈辈一切呢以治病救人为目的的初衷了。不过话说回来了，为什么医学公司不惜任何条件都想拿到这套科研成果呢？ 因为它对于我们现代一体多病的调理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什么样的优势呢？就是它调的全。大家可能会问说，梁教授，什么叫调的全？那么它的意义是在哪儿呢？这个我给大伙儿说一说。你看相关数据的调查显示，全球65岁以上的人群当中，一体多病的患者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而这个比例在咱们国家65岁以上的人群当中还要更高一些。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国家一体多病的患者其实是更多的。比如说我们有的朋友可能他有糖尿病的同时还有老慢支，同时还合并有骨关节疾病。比如说有的朋友脾胃不好，同时他可能有高血压，可能有颈腰椎疾病等等等等。就是大家吧，它不是说单一的一种疾病，而是三种、四种、五种，甚至更多的疾病它同时有。那么这就需要咱们大家伙每天大把大把的吃不同的药。就我们说的，治疗老慢支的，治疗心脑血管的，治疗关节的，治疗肠胃的，等等等等吧，一大把一大把的吃药。就是实际上现在听我们节目，很多朋友可能大伙想，哎呦，梁教授，你说的就是我。哎，很多朋友都是这样，你看家里抽屉里边桌子上边，甚至有的患者朋友兜里边都是大大小小的药瓶子，每天大把大把的吃药。而且有很多患者朋友那都是什么呢？省吃俭用的攒这点钱，全都是为了吃药。
0: 嗯，
2: 这是大部分一体多病患者最大的苦恼。哎呦，这个药呢是越吃越多，开销越来越大。那么大家还有第二大苦恼是什么呢？就是大把吃药以后啊，用药的效果不太理想。就是每天吃了一大堆的药，就咱们说正常来讲应该是效果还不错的，但是大伙儿却发现了自己的病呢一点都没怎么好，反而是越来越严重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啊？因为这种方法呢，它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治疗方法，就是和我们五脏六腑是一个整体，它需要整体治疗，这个是相违背的。
0: 嗯，
2: 那么我们讲，你比如说一个人啊，他要正常的工作生活啊，包括我们身体机能正常的发挥，其实这个它都是需要我们各个脏腑它共同配合才可以完成的。
0: 嗯，
2: 那你一个脏腑出了问题，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其实它会波及到其他的脏腑功能，也会失调的。
0: 嗯，
2: 啊，就是我们中医讲到的说，脏病其腑，腑病其脏，脏病其脏，腑病其腑。就是说实际上你一个地方有了病，其实其他的脏腑它也会功能失常的。
0: 嗯，
2: 这个就告诉我们，比如说你想治疗心脏病，或者说你想治疗脑血管方面的病，那么如果说你的高血压根源这个问题你不解决，那么你心脑的损伤它能好利索吗？不会的，它就会反反复复出现。
0: 嗯，
2: 那这个就我们说的好比什么呢？你按下葫芦起了瓢一样，你就永远治不好，永远治不完了。
0: 嗯，
2: 那么这个合方调理的思路，它的一大优势就是我刚才谈到的，它调的全，它区别于只针对单一问题的调理方向。你比如说有的调理方向专门针对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还有的调理方向只针对血糖方面的问题。那些方向好不好呢？好，但它只解决某一个方面的问题，而合方调理的思路是从整体出发，兼顾全身多个系统的功能状态。就像我们过去大家理解的，有的方法只开一把锁，而这个合方调理的思路是着眼于整体的调理，不是只看一处。
0: 是这样的，梁教授，您这么一说，我好像明白了。我说一下我的理解，您看看我说的对不对。这个就是和您之前跟我们讲的心脑同调的理念是一样的。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说治脑不治心，难去老病根儿；治心不治脑，永远治不好。心和脑必须同时治，才能彻底的解决心脑血管疾病，是这个意思吗？
2: 嗯，对，没错啊，说的非常对啊。
0: 嗯，
2: 那么很多的患者朋友啊，在治疗一体多病的时候呢，为什么自己用了那么多的药都不见到好的一个效果？甚至就像大伙儿说的，哎呀，我这个病患呢越来越重了。实际上啊，就是因为没有同时全面来修复受损的脏腑细胞了。
0: 嗯，
2: 那么在这儿啊，我给大伙儿重点强调一下，同时全面修复，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这个修复，这个我希望大伙儿要理解清楚。因为如果说你只是修复其中的一个， 那我比如说我修复完这个我再去修复另外一个这个我跟大伙讲，即便你其中的一个说我修复好了，那么很快呢可能你第二个也会被扯下水。
3: 嗯
2: 啊，他会好不了，就像我们说的，你按下葫芦可能你就起了瓢了。那就像过去你像我给大伙讲到的，我们有很多脑中风偏瘫后遗症的这些患者，你看有很多患者朋友啊说常年锻炼，但是后来发现呢就一年不如一年，说为什么呀？因为你锻炼的只是肌肉的功能，而控制肌肉的神经纤维你接不上，你不同时去修复这个神经纤维，就是你肌肉再发达，神经纤维的功能不恢复，它可不可以？它的效果还是不可以的，功能活动还是恢复不了的。包括你像糖尿病的患者，对我们血糖控制的好重要不重要？很重要。但是说你光把血糖控制好了，如果说你并发症没有解决，大伙儿心想你这个病它能好吗？它也好不了。
3: 好不了。
2: 哎，就是我们说的全身上下细胞的损伤呢，它没有得到同时的修复，所以说你好不了。那么对于一体多病的治疗呢，就是我们说的，我们既要找到病根儿，也要找对方法。我们从整体治疗呢，这样就不会落下任何一个环节。就说白了，你想不健康都难。
3: 是。
2: 对，其实整体调理的这个思想是几千年中医药的一个精髓。中医从来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把人看成一个完整的整体。一个人身上出了问题，往往不是孤立存在的，他和其他脏腑和全身的气血运行状态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真正的中医调理一定是着眼于整体，而不是盯着局部。当初我在研究的时候，我就一直在琢磨能不能找到一种方式能够同时改善身体多个方面的功能状态。因为一体多病的患者身上往往不是一处有问题，而是多处同时存在，彼此之间还相互影响。如果只盯着一个点去处理，其他问题依然存在，很快又会把处理好的地方拖下水。所以只有从整体出发，把各个环节都兼顾到，才有可能让身体真正回到有序运转的状态。后来我们反复不断地做临床观察，慢慢地发现了一个规律，通过调理肾脏功能改善全身的气血运行状态，身体其他脏腑组织的功能也会随之得到改善。肾脏是先天之本，是全身脏腑功能活动的原动力所在。肾脏功能改善了，全身的气血就有了充足的来源和推动力，其他脏腑自然也就能得到更好的濡养和支持。这种改善是系统性的，整体性的，不是单独针对某一个点，而是让身体逐步恢复它本该有的协调运转能力。这也是我们一直强调合方调理这个方向的理论基础所在。
3: 嗯，梁教授，所以有了这套合方调理的思路，一体多病的调理就不再那么难了，不用再吃七八种药哈，只需要一个整体的调理方案就可以了，既能够让大家在经济上哈节省大笔的开销，最主要的还是让治疗提速，让疗程大大的缩短。
2: 嗯，对，没错啊。你像大部分老慢病的患者其实都是一体多病啊，就是我们说的不仅病多，而且病还比较重。那么在治疗上啊，你不用最好的、最全的、最快速的方法，那么你就没有十足的把握把这个病情快速的解决，把这个疾病的风险呢给它彻底的解除。我记得之前我调理过一位患者朋友，是黑龙江的，他什么情况呢？很典型的一体多病，他高血压十多年了，降压药一直没断过，但血压还是忽高忽低，控制的不理想，有时候高压能到167，低压也在90多、100左右晃荡，而且波动特别大，有时候上午和下午能差出30-40来，便秘的问题也有8-9年了，大便干结的厉害，拉出来都一粒一粒的，有时候5-6天才能排一次，肚子胀得鼓鼓的，吃饭也受影响，没胃口，经常觉得堵得慌，也用过不少方法，通便的药吃了不少，但都是用了能排出来，一停又堵上了，始终没有从根本上改善。后来他先是突发了急性的脑血管问题，当时到医院一查，脑动脉血管有2处出现了堵塞，家里人当时都急坏了，因为事发突然，之前没有任何预兆，平时还能正常活动，正常上班，没想到忽然就出了这样的事儿。好在送医及时， 人抢救过来了，但这个事儿对他和家人的打击都特别大。一个平时看着还行的人忽然之间就倒下了，谁也接受不了。而且经过这次以后，他就特别紧张，生怕再出什么问题，整天提心吊胆的，血压波动就更厉害了，然后堵塞的这个血管就下了支架了。当然同时呢也要每天吃溶栓的药物呢来治疗。啊，他就想我支架也下了，这个药我也吃了，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但是没有想到啊，因为他常年严重的便秘，那么不到两年的时间呢，他就又诱发了脑出血了。
3: 哦，
2: 好在呀，当时的出血量呢不是特别的大，没有危及到生命，抢救的也是比较及时，但是留下了后遗症了，那就是说话不太利索了，啊，舌头发硬，包括吃东西呢，呛食呛水。然后半侧肢体呢有一些偏瘫，左边这一块发麻发木啊，手动作也慢了，抬腿也特别慢啊，反正就得拄拐杖，简单的能够自理，那迈步呢也迈不开这种大步，那么等留下这个后遗症以后啊，这个患者呢每天着急上火发愁，这个我特别理解，像中风偏瘫后遗症的这个患者，没发病之前你想好好的。啊，忽然之间发病了，什么都做不了了，他肯定是着急上火发愁。
3: 嗯，
2: 你想再加上这个活动受限，那本身这个活动这一块呢又受影响，活动量少了以后啊，然后他这个便秘的问题就更为严重了。
3: 嗯，
2: 那么最严重到什么程度啊？他得八九天左右上一次厕所。
3: 哎呦，
2: 而且每次都排不干净。那么这个大伙儿想想，你大便这么长时间不排。啊，全部遇到什么？遇到咱们这个腹部这一块儿了，那么他的血压呀、血糖呀就会容易来回波动的。
3: 嗯，
2: 这个就增加了二次脑血管意外的风险了。当时家里人也知道这不是一个好事儿，也知道这个便秘的问题影响太大了，哎呦，到处的求医问药，什么中医啊、西医呀、偏方呀，啊，就想的只要是把这个大便给他畅通了，啊，起码这个风险能够小了一些。
3: 嗯，
2: 但是呢用了很多药这个效果不好。那么我们讲说便秘它单纯是一个肠道的问题嘛，我告诉大伙儿不是的。就是老人大伙儿想想，他是一体多病的一个患者。你比如说你心脑血管不太好，你全身供血不好，你肠道的供血能好吗？肯定也不好。对不对？你肠道供血不好的话，你肠道蠕动它能好吗？它不会好。所以导致他便秘加重的不光是说他着急上火发愁，不光是说他活动受限了，我活动量少了，肠蠕动慢了，那么另外跟什么有关系？咱们说呢，跟心脑血管、跟糖尿病、跟方方面面他都有关系的。
3: 嗯，
2: 那所以便秘啊，有的人把它看成是小问题，我告诉大伙儿，它不是一个小问题，尤其对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讲，这是一个大问题。在临床当中有太多的患者突发急性的心猝死，包括突发严重的大脑脑出血，都是因为严重的便秘，就是排便的时候太费力了，导致血压急剧升高，导致心脑血管意外的一个发生的。
3: 嗯，
2: 那么我反复给大家讲过，人他是一个整体，就是你一个脏腑出了问题，其他的脏腑也会受牵连的。
3: 嗯
2: 啊，你像他的便秘，包括脑出血，包括心脏病，包括高血压的问题。如果说你各治各的啊，我血压的我降压，我心脏的我扩血管，我便秘的我想办法，我用这个治疗腹泻的这方面的药，这么治的话，我跟大伙儿讲，永远治不好，只能是越治越重。而当时这位患者朋友的情况，西医有他明确的治疗方向和手段，在处理急性症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对于一体多病的长期调理，需要兼顾多个方面、多个环节，这个时候就需要从更整体的层面去考虑了。后来怎么办呢？患者没办法，家属没办法，尤其患者自己，就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活一天算一天，身体这个情况呢越来越差了。后来吧，是他们家里边的一个亲属，因为曾经呢是我的一个患者，治疗的效果非常好，然后呢就把他领到我这儿来了。
3: 嗯，
2: 那么当时来的时候呢，这个患者已经一个多礼拜没有排便了。他之前排便怎么排啊？就是家属啊给他上了开塞露以后啊，因为不敢让他用力啊，一用力怕血压高了怕出危险。我觉得像这样的事情可能只有老伴能给你做。
3: 嗯，
2: 换作是别人真的不一定能给你做到这一点。
3: 是。
2: 当时我接到这个患者来讲，哎呦，家属也是第一个把这个问题，最担忧这个问题，首先就跟我说了。这么多年，每次排便都是一场折磨，他们试了各种方法，但始终没能解决根本问题。我能看出他们心里那种着急又无奈的心情。然后我跟他讲，不用过分担心，只要方向对了，用不了多长时间，这个问题就能看到改善。最关键的是把便秘背后的根本原因找到，而不是简单的靠外力来通便，因为那种方法用久了，反而会让肠道的功能越来越弱，形成依赖，所以必须从根源上去调理。当时我给这位患者朋友采用了何方调理的思路，就是从整体出发，兼顾多个环节。因为他的情况不是单一问题，而是高血压、便秘、脑血管堵塞等多个问题交织在一起，彼此影响，互相牵扯。所以调理的时候不能只盯着其中一个问题去处理，而是要把它们串起来看，从根源上入手。调理了没多久，最让他困扰的排便问题就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他当时特别高兴，因为这个困扰他多少年的问题终于开始松动了。他以前试过很多方法，吃药也好，用开塞露也好，都是临时解决一下，过几天又回到老样子，始终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家里人为了他这个便秘的事儿也操了不少心，时间久了，全家的情绪都跟着受影响。所以当看到他这个老大难问题终于有了改善的时候，家里人也都跟着松了一口气。其实道理很简单，排便问题不单单是肠道本身的事儿，它跟全身的气血运行状态密切相关。肠道蠕动需要有足够的气血推动，肠道内的正常分泌也需要充足的津液支持。如果推动力不够或者津液不足，大便就容易干结停滞，排不出来。所以当调理的方向对了，身体的推动力增强了，津液也充足了，排便自然就顺畅了。这个道理说起来并不复杂，但关键是能不能找到这个方向。通过调理，他的状态在慢慢变化，首先是排便顺畅了，大便一通，他整个人都轻松了，思想负担也减轻了，身体的状态是一环扣一环的，一个环节改善了，其他环节也跟着松动，后面的改善也是如此，血压状态逐步趋于稳定，肢体活动也比原来灵活了一些，说话也比原来清楚了不少，包括吃饭喝水这些日常动作也比之前更顺畅了。整体来看，他的身体状态确实在一步步向好的方向走，而且随着身体的改善，他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以前他总是担心害怕，不敢出门，不敢活动，总觉得随时可能出问题，现在身体舒服了，心里也踏实了，人也开朗了不少。所以说身体和心情是相互影响的，身体好了心情就好，心情好了身体恢复也会更顺利。当时家里人也非常高兴，觉得能有这样的变化确实出乎他们的意料。其实我告诉他们，这没有什么神奇的地方，就是方向对了，身体自然会给出积极的回应。不过话说回来，老两口也有一个实际的困难，他们并不是不想坚持调理，而是因为家庭条件确实有限，这些年为了看病吃药已经花了不少钱，积蓄也所剩不多，再加上两人年纪都大了，也没有什么额外的收入来源，每个月的开销主要就靠那点退休金。老伴儿瘫痪在床三年多，日常的花销本来就比一般家庭要大，再加上长期用药的费用，对他们来说确实是不小的负担。所以他们在调理的过程中，心里总是不太踏实，想坚持又怕坚持不下去，总担心万一哪天经济上撑不住了，之前的努力会不会也就白费了。这种心情我特别能理解。老两口也是实在没办法了，才反复给我打电话，问我能不能帮他们想想办法，看有没有什么方式能让他们继续坚持下去。每次接到他们的电话，听着他们小心翼翼的语气，我心里也挺不是滋味的。咱们做医生的，不光要想着怎么把病调理好，也得想着怎么帮患者把实际困难解决掉，让他们能安心的调理，没有后顾之忧。所以我跟他们说，放心，只要你们还想调，愿意调，我一定会尽力帮你们想办法协调，不会让你们因为困难而中途放弃。实际上不仅是辅助方面的一些东西对接起来有压力，就连最基础最核心的调理方子在具体落实上也同样面临紧张的情况，每次能够协调到的量都很有限，少的时候甚至不够分，这对于需要长期坚持调理的朋友来说确实是一个实际存在的困难。 梁教授，您看能不能想想办法帮大家解决一下这个调理中的实际问题？因为说到这个问题，主持人其实我也确实是对不住大家，希望大家能多理解。具体情况是这样的，我给大伙儿讲过，为什么这套调理方向当中有一味药材非常关键，就是我们经常谈到的熊蚕蛾。熊蚕蛾是从蚕茧中破出的那一刻起就具备了完整的生命活性，在传统医学的应用当中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它的特点在于作用走窜迅速，渗透力强，所以在很多调理方向当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就是一方面啊，因为它独特的生理特点，它生来肾脏的功能就是顶峰，就是一生它没有肾衰。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因为它还具备了虫药的特点，药力走窜的速度非常快，渗透性强，所以呢，它不管是从药力也好，药效方面也好，那么对于疾病的治疗几乎是无微不至、无坚不破的。
3: 嗯，
2: 实际上啊，除了它效果强、不可替代，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另外一个呢，就是自古以来它的数量就非常的少。
3: 是。
2: 因为最好的熊蚕蛾呢，它一定是选自东北长白山的。
3: 嗯。
2: 因为那个地方它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那么这个熊蚕蛾它的体型是最大的。雄性激素呢，它的含量是最高的。你像我们大量的研究，雄性激素含量越高，那么它对于肾脏功能的调理作用就越突出。
3: 嗯，
2: 所以说呢，无论是千年以前，还是说我们千年以后的现在，熊蚕蛾在调理肾脏功能方面的地位从来没有动摇过，它始终是众多药材当中的选择。
3: 嗯，
2: 你看我们现如今啊，你像即便科技这么发达，熊蚕蛾它每年的产量其实也是微乎其微的，因为它不像大米呀、黄豆啊，我们可以靠一些人工技术手段呢增加产量。现如今啊，即便是科技这么发达，那么这个熊蚕蛾它每年的产量呢也是微乎其微的，因为它不像说大米、黄豆啊，说我们靠一些人工技术的手段可以增加产量。那么我们为了保证药效，它不采用任何的技术手段助力的。
3: 嗯，
2: 所以说它每年采收啊都要等，那我们每一次生产实际上也是只能等了，这个我们也是没有办法。但是说实话，每次吧，我看到大家用药难啊，你像有治疗疾病的这个心，但是呢却用不上治病的药，大家伙着急，其实我也很着急。
3: 是。
2: 尤其呢是最近啊，我总是梦到我母亲当年是如何带着我在街上支个棚子熬药舍药的这个场景。
3: 嗯，
2: 哎呀，我这个心里啊跟大伙儿怎么说呢，五味杂陈。因为过去母亲治病呢都是给病重的最需要的人来用的，即便是少也从不因为他少就抬高价格，甚至就是偏偏就要给穷人来用。那因为他经常说穷人生不起病，如果不快点让他们好了病，那一个人倒了可能一个家也就完了。而这个富人呢，他们有钱选择的这个余地比较多。那我行医这么多年啊，受我母亲的影响，其实我母亲啊，她既是我的恩师也是我的领路人。你像我之所以学中医，热爱中医，其实这个都离不开我母亲的言传身教。但是呢，对于我母亲的这份爱，哎呀，我也有遗憾。因为母亲生前呢，你像我更多的研究四处科研，其实很少回家。对于她来讲，我可以这么说，没有尽到孝道。而今年呢，是我母亲诞辰100周年。所以说呢，就是我想把这份遗憾，通过另外的一种方式表达。就是说我想帮助那些年纪大的有慢病一体多病的没有劳动能力的以及用药困难的这些听众朋友，看看大家有没有一些什么实际的这个困难。如果说呢大家有困难呢，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电话，那么我会想办法帮助大家。
3: 嗯， 养肾就是养命，肾脏根基强大，你才有强化人体各个脏腑器官的能力，才能做到小病不犯、大病不倒的程度。即便出现了大病重病，也不会出现无法挽回的窘境。所以调理肾脏是根本。那么如何才能帮助解决用药难的问题呢？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栏目，等待好消息。那如果节目前的您在用药健康方面有什么样实质性的困难，都可以拨打场外电话进行求助。咨询热线是
1: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3: 好，一段片花过后，我们就接听大家的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审第28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这里是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大家在用药健康方面有什么困惑，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来拨打我们的热线进行求助了。咨询热线是
1: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3: 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你好，是梁教授吗？终于能跟你通上了，梁教授，我听您这广播好时间了。您这档节目，说实话真的好啊。您这人也挺好的，尤其是听到您讲的那些内容，我真的是非常感动。
2: 您太客气了，欢迎您。您怎么称呼？从哪里打来？
4: 我姓赵，今年67了，从河北这边打过来的。
2: 今天打电话来是有什么具体问题想跟我聊聊？
4: 梁教授，我毛病多得很。先说我这个脑袋吧，右边这块整天昏昏沉沉的不清亮，里面嗡嗡作响，想得特别厉害。一开始得的时候也没太当回事，前后都有上10年了，东一趟西一趟的治了好多回，吃了好多药也没见好，还感觉越来越严重。这个嗡嗡响是一直持续，还是一阵一阵的，白天还好点，一到晚上躺下就响得厉害，越近越响，吵得睡不着觉。有时半夜醒了，屋里一点声音都没有，那个嗡嗡声就在脑子里转，就跟有个小马达在耳朵里转似的，越听越惊悚，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第二天起来头昏脑胀，眼皮也沉，不想睁眼，感觉整个人都是飘的，脚步也发虚，走路总觉得踩不到实地。前天有一次犯迷糊了，晕得也挺厉害，当时正在菜市场蹲那儿挑菜，一起身忽然天旋地转的，眼前发黑冒金星，赶紧扶着旁边的菜摊，蹲了好几分钟才敢睁眼睛，出了一身冷汗。后来去医院一查，说我右边颈动脉有斑块了。
2: 蹲下起来眼前发黑，其实就是脑供血不足的一个典型表现。颈动脉是大脑供血的主要通道，一旦里面有斑块，管腔变窄，血压一波动或者体位一变，供血就盯不住了。您说平时走路感觉发飘踩不实，这也是供血不稳定的信号。
4: 去年情况就更重了，堵得特别难受，以前我还能大声说句话，现在说话稍微大声一点，右边耳朵就开始嗡嗡响，声音还更大，像有回声一样嗡嗡的散不开，眼睛也花得厉害，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前面有层雾，看电视字幕也看不清了，得凑到跟前才能认出来。有一回在小区里走，对面过来个邻居，人家先跟我打招呼，我愣是没认出来是谁，走到跟前才看清，还叫错人家名字了，人家嘴上没说什么，但我看得出人家有点不高兴，我心里特别害怕，怕哪天出门连路都看不清了，也怕哪天突然就把人认错了，真要是那样日子就没法过了，人也感觉精气神兜不住了，以前还能跟老伙计们打个牌下下棋，现在根本提不起那个劲头，稍微累一点就觉得头发昏心发慌，得赶紧坐下歇歇。
2: 您说的这些头晕、耳鸣、视物模糊、认不出人、精气神兜不住，他们之间是有关系的。咱们的大脑供血主要靠颈动脉和椎动脉这两条通道，颈动脉如果出现斑块，管腔就会变窄，血流通过的量就会减少，大脑供血供氧就跟不上了，供血跟不上了，人就会觉得昏沉不清亮，影响到听神经的供血，耳朵就会响，影响到视神经的供血，看东西就会花。您现在出现的这些情况其实是同一个根源上分出来的不同表现。
4: 那我心脏这块也不太好，一开始得病那会儿就觉得胸闷，有时候心脏突然像偷停一下似的，一下一下的特别难受，出虚汗，心里发慌，得赶紧坐着不敢动，好几分钟才能慢慢缓过来，缓过来以后也觉得浑身没劲，像刚干完重活一样。今年开春的时候有一次最吓人，半夜正睡着呢，心口突然一阵发紧，就跟被什么东西攥住了一样，立马醒了，浑身冷汗，把背心都湿透了，我吓得不敢动，就靠在床头坐着好半天才缓过来。从那以后我就更害怕了，晚上不敢睡太沉，总觉得自己随时可能出事，心里这个弦一直绷着。
2: 心脏偷停、胸闷，这个在医学上叫心律不齐。正常情况下，咱们的心脏是按照固定的节律跳动的，但是当心肌供血不足的时候，心脏的电传导系统就会受到影响，就会出现跳着跳着突然停一下，然后紧接着又猛烈的跳一下，这就是您说的偷停的感觉。您说偷停的时候出虚汗、心慌、浑身没劲，这是因为停跳的那一下，心脏的有效摄血量减少了，全身的供血瞬间就跟不上了，所以人会突然没劲、出虚汗，半夜发作更危险。因为平躺的时候回心血量增加，心脏的负担本来就比坐着的时候重，所以夜间症状往往会更明显。
4: 还有一个就是腿，小腿都是浮肿的，尤其是到了下午和晚上，脚脖子一按一个坑，那坑好半天才能回弹回去。去诊所开了利尿的药，吃了也不见啥效，早晨起来的时候好一些，一活动起来到了下午就动了，袜子口勒出一道深深的印子，半天消不下去，走路也费劲，走一会儿腿就沉得抬不动了，像绑了沙袋一样。从家门口走到公交站，原来几分钟的事，现在得走十几分钟，中间还得停下来歇两回。有时候晚上躺床上，腿怎么放都不舒服，又胀又沉，折腾半天才能睡着。
2: 腿脚浮肿不是单独的问题，心脏泵血功能减弱了，血液从心脏泵出去的力量就不够，血液回流也不顺畅，多余的液体就会渗透到下肢的组织间隙里，形成浮肿。早晨轻，下午重，是因为白天活动以后，重力作用使液体更容易往下沉积，再加上静脉回流不好，下肢的血液循环就更差了，所以您走路会感觉沉没劲。所以您这个问题，头晕耳鸣、颈动脉斑块、心脏偷停、腿脚浮肿，表面上看是不同部位的问题，但它们之间的逻辑是贯通的，血液的供应和循环出现了问题，从上到下都受到了影响。心脏是泵，血管是管子，大脑是最远的终点。泵不好了，管子不畅通了，最远的终点就首当其冲了。
4: 梁教授，听您这么一说，我好像明白点了。那还有一个事儿，我家条件确实不太好，也不知道我这种情况，您能不能帮帮忙？
2: 您放心，在我这儿不存在说因为条件有限我就不帮忙，我肯定不会这样的，不忍心看到大伙儿病情加重了却没办法，但凡找到我的肯定会尽力帮助。您先别着急，方向清楚了，办法就比困难多。您目前最要紧的就是把该做的检查做一下，把基础情况弄清楚，然后朝着正确的方向往前走。饮食上注意控盐，做菜少放盐，咸菜、酱豆腐、腊肉这些少吃，可以用葱姜蒜、花椒醋来调味。 每天固定时间测血压，早起和睡前各量一次，记下来心里有数。白天坐着的时候，脚下垫个小凳子，让腿稍微抬高，有助于血液回流。晚上睡前用温水泡泡脚，水没过脚踝，泡十几分钟就行，对缓解浮肿和改善睡眠都有帮助。方向对了，日常调理配合好了，身体会慢慢好起来。
4: 好的，梁教授，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踏实多了，谢谢您。
2: 不客气，有什么问题随时再打电话来。
3: 好的，我们再见。这是一位即将用上调理方案的朋友，我觉得这就算迈向健康的第一步了。梁教授之前也说过啊，有些患者朋友啊，可能就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您往前一步的话就是健康大道，但是往后退一步的话，那可能就是深渊，就是悔恨了，甚至付出沉重的代价。健康热线大家记好了，
1: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3: 好的，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5: 梁教授您好。
2: 你好，欢迎您。
5: 我今天太高兴了
2: 啊，
5: 能走不出户的跟您请教病情，真是我的荣幸啊。
2: 哎呦，太客气了啊。其实咱们说啊，医疗就应该是这样的。你像过去呢，我和我母亲给患者看病，那个时候都是坐马车呀牛车呀到患者家里给患者来看病的。现在呢，确实咱们医疗科技发达了，但是反过来大家伙呢是排着队到医院里看病。那咱们说了，你说这个病情不严重可以，那病情严重呢，出不了门呢，难道说这些患者就看不了病了吗？
5: 就是、啊、
2: 肯定咱们说是不可以的啊。所以说呢，我们通过开办这个节目，就是让大家呢，咱们说呢，在家里不用出去，咱们同样可以把这个病看了，同样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什么样的情况你先说一说
5: 啊。啊，我呢是从去年4月份吧就听到您的广播了啊。我很振奋
2: 啊。
5: 你呀、啊、也不为名利，也一心为了我们老百姓啊，尤其是为了咱们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呢、啊、晚年生活啊，你真是付出了太多，也操了太多的心啊。我感觉吧，就是你是一个非常可靠的人，当然也是一个一体多病的老年人呐、那个心脏查出来是杜心心力ST 大量改变啊。严重的心肌缺血。
2: 对。
5: 头部做了第一 CT 呢，是多发性腔隙脑梗塞、
2: 腔梗、
5: 脑萎缩，还有那个脱髓鞘改变
2: 啊，那个是脑细胞的一个病变啊，老化，
5: 对呀、啊，还有那个颈椎、腰椎、双膝都骨质增生了，不敢打弯，现在不那么疼了，就是走路不行，打弯呐，他打弯不方便嘛，是吧？还有那个糖尿病呢，都10多年了。还有啊，就是我还做了一次乳房摘除啊。
2: 全切了是吗？
5: 切了，就是因为这个手术啊，我的那个氧气就下降了，肾阳不足，
2: 大伤元气嘛。
5: 我原来呀就是120多斤，现在就是100斤左右。然后呢还有那个静脉曲张，哎，总之是一身的病啊，全身问题。
2: 是很典型的一体多病啊。其实你是高血压糖尿病继发的心脏不太好冠心病，另外呢脑血管不太好，有脑梗脑萎缩，还有全身退行性的骨性关节病、心脏的问题、脑的问题、颈椎腰椎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还有乳房全切术后的问题，再加上静脉曲张，确实是一体多病的典型表现。咱们把这些情况串起来看一看，高血压和糖尿病是两个基础性的问题，血压长期控制不理想，血管壁长期承受高压冲击，弹性就会下降，管壁就会变硬变脆，血糖长期偏高，血液的粘稠度会增加，血管内壁的损伤也会加重，血管堵塞的风险就会升高。这两个问题叠加在一起，心脏的供血就会受到影响，冠状动脉的管腔变窄，心肌得不到充足的血氧供应，就会出现心肌缺血、心律不齐，大脑的供血也会受到影响，脑细胞长期处于缺血缺氧的状态，就会出现脑梗、脑萎缩，脱髓鞘改变也是在这个基础上慢慢形成的。颈椎和腰椎的骨质增生，一方面跟年龄增长、自然蜕变有关，另一方面也跟全身的气血濡养不足有关。咱们的骨骼、关节、韧带都需要充足的气血来濡养，才能保持良好的弹性， 气血供应跟不上了，骨骼的营养就跟不上了，关节软骨会磨损，韧带会松弛，骨质增生的风险就会增加。乳房全切术，这个确实是一个大问题。您刚才说术后体重从120多斤掉到了100斤左右，身子明显弱了，这是很典型的元气大伤的表现。手术本身就是一次大的创伤，再加上术后恢复期的各种消耗，身体的气血亏虚会进一步加重。而且术后最需要关注的问题，一是体质的恢复，二是防止复发和转移。所以你看，问题不是孤立的一两个，而是一个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整体调理的方向，一定要从整体出发，不能只盯着哪一个局部去处理。
5: 梁教授，那我这个情况现在应该怎么做呢？
2: 你可以按照何方调整的思路去走，我再给你几条简单实用的建议。首先，血压高和血糖高是您很多问题的根源。做菜少放盐，咸菜、酱豆腐、腊肉这些高盐的东西尽量少吃，稀饭、面条、馒头、米饭这些主食，每一顿少吃两口，换成粗粮、杂粮，对血糖更友好。水果含糖高的，像西瓜、葡萄、荔枝，少吃几口就行，别当饭吃。早晚固定时间量，早上起床排空以后，晚上睡觉之前各量一次，拿个本子记下来。血压波动有什么规律，心里有数，白天坐着的时候脚下垫个小凳子，把腿稍微垫高一点，帮助血液回流。晚上睡前用温水泡泡脚，水没过脚踝就行，泡个十几分钟，水温别太烫，感觉温热舒服就行。平时穿的鞋袜宽松一点，别勒太紧。
5: 哎，梁教授，您这几条我都能做到，那我先回去按您说的试一试。
2: 这就对了，先把这些日常的小事做好，把基础稳住，身体会慢慢向好的方向走的。有什么问题随时再打电话来。
5: 好嘞，谢谢您杨教授。
2: 不客气，您多保重。
3: 好的，我们再见。其实一个电话就能帮您理清思路，找到方向，省去自己瞎琢磨的时间，也省去来回跑医院的折腾。正在被各种健康问题困扰的朋友，不妨给自己一个机会，把情况弄清楚，把方向找明白。梁教授的咨询热线是
1: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3: 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2: 喂，你好。
6: 你好啊，梁教授。
2: 你好。
6: 和您通上话呀，我真的太荣幸了，真是盼望已久了。
2: 啊、欢迎你。
6: 我姓高，今年都65了
2: 啊。
6: 我听咱节目吧也挺长时间了，您讲的内容啊真的都是非常符合咱老百姓的心愿呢，我可爱听了、
2: 啊、
6: 可感谢你啊，梁教授啊。
2: 哎呀，那太好了。其实说心里话，我也非常高兴，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让大家用上真正科学有效的调理方法，帮大家把身体问题解决好。很多朋友以前用的都是传统的方法，效果不理想，而咱们现在讲的这套调理思路确实和以前的方法不一样，它是从整体出发，兼顾多个环节的，赶上了就好。你高兴我也高兴，具体把你的情况说一说。
6: 可以这么说吧，梁教授
2: 啊，
6: 我和老伴通过咱这个忙
2: 啊，
6: 真的都得到了很好的改善，这身体呀、啊、
2: 那是我们老朋友受益者了是吧？
6: 当然呢，先说我的情况
2: 啊。先说你的情况。
6: 嗯，我这是糖尿病二型的，这有22年了
2: 啊。
6: 开始用这个降糖药啊，也控制不住啊，你说。
2: 嗯。
6: 后期啊就打胰岛素，刚开始吧打30个单位哈。
2: 嗯。
6: 慢慢的也不管用了。
2: 是。
6: 哎呀，左一次加，右一次加呀，
2: 加
6: 最后有加到40个单位。
2: 嗯，加量到40个单位，血糖怎么样？
6: 不行，空腹还是9左右啊。
2: 嗯。
6: 饭后12、13，甚至到15、16啊。
2: 其实您已经胰岛素抵抗了啊，这个并发症肯定有啊。什么样的并发症？
6: 这眼睛就看不清了，说糖尿病引起的白内障了。
2: 嗯，
6: 这眼前吧就有一层蒙子
2: 啊，
6: 眼底还出过血。
2: 哦，糖尿病也有了、
6: 啊。对，
2: 嗯，
6: 最近这3年吧，这个血压，以前我血压一点也不高哈。
2: 嗯。
6: 这3年就不行了，血压就不稳了，都达到啥程度呢？
1: 嗯、
6: 最高时候155，这是高压，低压都90、100那样啊。
2: 哦，这是你糖尿病继发高血压的问题了啊。
6: 是，反正这降压药吧，我没始终没用
2: 啊。您说的情况很典型，糖尿病时间长了，全身大大小小的血管都会受到影响，而眼底的微血管最细最敏感，所以最先出问题。血压不稳也是糖代谢紊乱累积血管调节功能的表现。胰岛素从30个单位加到40个单位，血糖还是控不住，说明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度已经明显下降了。咱们再说深一层，很多糖尿病人只关注血糖高不高，把血糖降下来就觉得没事了。但实际上，真正让人担心的不是血糖那个数值，而是背后的细胞用糖障碍。什么意思呢？咱们吃进去的饭转化成葡萄糖存在血液里。正常情况下，这些糖应该被运送到全身的细胞里，变成能量，支持身体各个器官正常运转。但是糖尿病人的问题在于糖进不去细胞，糖进不去细胞，细胞就饿着，长期饿着，细胞的功能就开始减退，眼底的感光细胞饿着了，视物功能就下降，肾脏的滤过细胞饿着了，过滤功能就受损，神经细胞饿着了，手脚就会出现麻木发凉，感觉迟钝。所以糖尿病真正的问题不是糖多了，而是细胞吃不到糖。与此同时，血液里糖分浓度又高，高糖本身对血管内壁有直接的腐蚀作用，血管壁长期泡在糖水里就会发硬变脆，失去弹性。这就是为什么糖尿病患者血管老化得比正常人快得多。从中医的角度来看，这一切跟肾有直接关系，肾为先天之本，主水液代谢，主藏精，肾精充足了，全身的细胞才能得到濡养。反过来，肾精亏虚了，细胞得不到濡养，功能就会减退。所以为什么糖尿病时间长了，眼睛、心脏、大脑、肾脏都会出问题？因为肾精亏虚是一个全身性的问题，它不只是影响某一个器官，而是影响全身所有的细胞。所以您的情况既有西医讲的细胞用糖障碍，又有中医讲的肾精亏虚、气化功能减退，两者互为因果，相互影响。治疗方向要兼顾，一方面要改善细胞对糖的利用，另一方面要从肾入手，补足精血，改善全身的濡养状态。这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从整体进行系统调理的道理。不是单单盯着血糖数值，而是要把血管、细胞、脏腑功能都兼顾到，从根本上改善身体的代谢环境。这是你的情况，那你老伴的情况说一说。
6: 行，他以前是有眩晕症，完了还有那耳朵老响、耳鸣那个毛病。
2: 哦，
6: 哎呀，就耳鸣这毛病时间长，20多年呢。
2: 那比较痛苦了。
6: 啊，睡也睡不好啊，一天哪，哎呀，感觉六神无主的，坐不宁那种感觉。
2: 嗯，对，很多患者就是心烦意乱啊，有的时候想发火那种感觉，很痛苦。其实您看，您和老伴儿的问题不一样，但都用同一套调理思路，都能看到改善。原因很简单，不是这个方法有多神奇，而是它的方向是对的。我们一直强调，调理身体一定要从整体出发。很多人只盯着某一个症状去处理，结果是按下葫芦浮起瓢，这边刚有好转，那边又冒出新问题。而我们的思路是先把根基稳住，让身体恢复自我调节的能力，再针对具体的薄弱环节进行重点调理。从肾入手是为了稳住根基，从细胞功能修复入手是为了改善各个器官的状态，这两个方向结合，就能让身体各个系统逐步恢复协调运转。当然，这也要看个人体质和具体情况，适合的方向才是好方向。这一点我们一直很重视，只要方向对了，剩下就是坚持。我们的信心来自于这套调理逻辑本身是站得住脚的，也来自于很多坚持下来的朋友反馈回来的积极变化。
6: 完了还有一个事儿啊，今天想问问你。
2: 还有什么问题你说。
6: 就我有个亲戚吧，想让我问问他的病吧，能不能用咱这个阴阳龙虎方。
2: 他什么问题？
6: 他吧，也挺大岁数了，70多了。
2: 啊，
6: 得脑梗了，耳朵吧也老叫唤，完了迷糊，走道吧走不了，就感觉头重脚轻那种感觉，是身边离不开人儿。 完了医院吧说给下支架，下三个，
7: 嗯，
6: 然后吧等到实际下支架的时候吧就下两个，
7: 嗯，
6: 说他那有个什么那个血管扁咋的，
7: 嗯，
6: 就是反正我也不懂，
7: 啊，
6: 反正就没下仨，嗯，下俩，
7: 下两个，那其中有一个地方可能不适合下，
6: 啊，
7: 有的是血管太窄不太适合下，有的是什么局部的斑块已经钙化了就非常硬，就没有办法通过支架解决，如果下了支架可能它是有风险的，所以它没有下，啊，这个我清楚了，嗯，
6: 啊，是完这不做手术完了之后不就回家了吗，寻思就跑了呗，
7: 嗯，
6: 哈，
7: 啊，
6: 哎，反确实到家头一阵吧感觉症状减轻了一点哈，
7: 嗯，
6: 可是也就是减轻了有半个月，
7: 嗯，
6: 又完了，就觉得这个支架好像是白做了一样，钱白花了
7: 啊！
6: 这不是寻思让我给问问您哈，
7: 嗯，
6: 怎么办？这他的情况，
7: 首先一点，这个支架是没有白做的，当时如果不做，急性心梗发作，命可能都保不住。支架解决的是最危险的那一处堵塞，但它解决不了全身血管的状态，其他地方还有堵塞，供血还是不够，症状自然还会再出现。这个不是支架的问题，而是血管整

0: 哎，谢谢谢谢阮教授，不耽误您时间了，再见。
1: 再见。
0: 哎，那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这是一位咱们的老朋友了哈，看节目学知识，听节目找方向，每天花上几十分钟，听听梁教授讲讲健康那些事儿，慢慢就能把自己的情况弄明白，心里有底了，也就不慢了。真心的希望更多的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都能够早日加入到我们这个健康大家庭当中来，我们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为您的健康托底。健康专线您记好，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明天再见。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天用好面霜，娇广商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2: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4点整，感谢各位好朋友继续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李问。那今天又到了周五，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咱们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的张璐律师。张律，欢迎你。
3: 李老师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2: 张律还有一个身份啊，是咱们山东省律师协会婚姻家庭法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所以呢，不管是财产纠纷啊、家事争议等方面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借机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为各位提示，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全线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我们节目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在同步视频直播。您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一样可以将自己所关心的问题留在直播间。是啊，今天张律师刚刚从章丘法院赶过来，是吧？
3: 对，是的。
2: 听说代理的是一起未成年人之间的这个在校园发生的这个案件。
3: 对，未成年人在校园里面，就是两个同班同学，具体来说就是3年级的孩子。
2: 你看，
3: 然后在那个课间的时候呢，一个孩子把另外一个孩子被摔倒在地下，然后但是这个孩子呢，他是被摔过去的哈，但是面部朝下着的地儿，这个门牙磕在地上，1/3的门牙磕断了。
2: 这个事儿您看，作为家长来说着急啊，痛心啊，
3: 非常着急。因为这个门牙它作用特别明显，咱们吃饭的时候它不得不经过这里去咀嚼，
2: 是，
3: 所以说对孩子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嗯，而且呢这个后续治疗也非常麻烦，小孩他没法在很小的时候把这个牙完全给，你像这个牙他已经不是补牙的问题了，他可能必须要重种，但是呢因为孩子现在又比较小，现在是不能种牙的，还得等到孩子18岁以后才能种牙，所以说持续的治疗非常长，后续非常麻烦。
2: 您看不到10岁的两个孩子肯定是小男孩啊，我猜想
3: 是的。
2: 您看，所以有的时候课间活动啊，大家追逐打闹啊，有时候都是无心的哈。
3: 对，
2: 但是意外往往就是这样发生了，发生之后希望双方都能够更好的，作为家长来说认定这个事情，是吧？
3: 是，其实像这种事件呢都有监控录像，因为现在学校都是非常明白的这些事情哈。但是有一个我觉得比较不是非常好一次性处理的事情，其实反而是同学之间的这种感情，以及这个学生和老师和学校之间的这个关系问题，我觉得其实才是我们需要好好斟酌的。庭上呢，有点出乎我预料哈，这个小男孩，被告小男孩自己是到场了。
2: 哦，
3: 哎，对，一开始其实我们以为像这种案子大多数都是律师到场，孩子本人不到场，但是孩子到场去陈述了一些事实，包括孩子的母亲也在说一些问题哈。与我所了解到的，我这个当事人小男孩跟我说的一些事实可能是不相符的，所以说这个案子呢最终是由我这个原告方他也到场了，我也把他这个叫过来了，叫过来之后法官询问两个人的关系以及这个事发的经过。所以啊，一旦这个双方小孩都到场之后，其实那个被告的小男孩有一些说法就改变了。一开始的时候他说我们这边是经过同意才去被摔的，但是呢我们到场之后两个孩子一对话，被告就不认为是这个观点了。其实在庭上的时候我并没有对这个小孩做出一个很严厉的批评，因为我得考虑到孩子毕竟是比较小，他的年龄认知都摆在这里。但是呢同时为什么不把一些话说得很严厉，是因为我还考虑到两个孩子他毕竟才3年级，往后还有4、5、6年级，你至少还要在一块再待3年，对吧？如果要是把同学的关系因为这么一件 一个侵权的一个事情搞得非常僵，后面可能两个人就不好再来往了，这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
2: 张律，大家听得出是代理的受伤孩子的这个律师代理身份啊。
3: 对对。
2: 所以我想有您代理这一块，我想从有利于孩子双方这个幼小的这个心灵考虑，您看刚才张律所分析的这些，我觉得对双方都是一个好处哈，
3: 是
2: 都挺好的。所以在这儿我们也希望这个案件能够有一个完美的处理结果哈。
3: 嗯，
2: 但是这个跨度相当之大，因为毕竟还跨越到将来孩子成年之后的这个牙齿还有后期的修复费用，
3: 对，
2: 是吧？
3: 像这种案件呢，有可能啊，如果双方不能调解，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后续的医疗费需要另案处理。
2: 哦，
3: 嗯，
2: 所以在这儿又给大家提醒了，这是在学校期间发生的，肯定啊。
3: 对对。
2: 时下正值暑期，那么暑期的这个安全重中之重，无论是我们的家长，还要特别叮嘱的是，是我们的隔代，我们的爷爷奶奶，我们的姥姥姥爷，这个时候的责任您也很重大，别觉得孩子放您那儿之后，有的时候不能分心啊，
3: 嗯，是
2: 吧？一旦引申出一些不好发生的这种情况，我们还是说借此的也是更多的提醒大家注意安全，永远是摆在第一位的哈。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进线过来哈。再次为各位提示，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是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来吧，关注一个事情啊，由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发起并联合省文明办、省公安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交通运输厅共同主办，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承办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式启动了。从现在起，只要是关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微信公众号，回复好车主三个字报名，山东车主录入有效证件或者车号即可报名参加活动。凡是报名成功的山东车主都可以获得20元的加油券，每周呢抽取周奖是30位，奖励是200元的加油券充填券，每月抽取月奖是15人，每人奖励的是1000元的加油券和充填券。那终极大奖是3位，每人奖励的是1吨油，另外还有特别的大奖1位，奖励的是1万元摩托车1辆，每月还抽取1台打印机。除此之外呢，更有每日特别奖送给各位车主。直播间主持人通过交警的监控系统随机选取路口文明等候的车辆，驾驶员听到之后招手即可获得200元的油券。只要关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车主三个字来报名，记得每周五直播抽奖公布获奖的名单。所以在这儿我们也希望各位哈，听到节目的您能够积极参加我们的这个活动。更多的其实不在于获奖，获奖是其次，更多的还是把一份安全永远的植入您的脑海之中哈。好了，节目在直播，如果大家有相应的问题，别忘了此刻我们的导播正在接听各位的来电，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接下来说点什么呢？现在随着观念的这个转变哈，应该说张律越来越多的老年这个群体会

0: 在生前订立一份遗嘱。
1: 是，
0: 订立这个遗嘱对于老年群体来说，它意味着什么呢？
1: 最关键的是要把自己的这个意思啊表达出去。
0: 嗯，
1: 我想怎么样去处分我的财产？
0: 哎，所以避免日后子女因为这种遗产的纷争再产生矛盾，伤了亲情哈。
1: 嗯，
0: 但是呢，我最近也注意到法院审理的这个继承案件显示，无效或者是部分无效的遗嘱比例高达60%啊。
1: 嗯，
0: 一半还要多。
1: 对，
0: 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老年人立遗嘱如何避坑啊，教大家把握住一些关键的法律要点，让大家看清楚。我举个例子啊，上海有一位老年人是生前特意用什么呢？录音录像的这个方式立了遗嘱，看似清楚明了。
1: 是的，
0: 但是他的初衷点是什么呢？想把这个孩子这个房子留给自己的小儿子，结果这份心意满满的遗嘱最后被法院认定无效，这个事儿为什么呢？张丽，
1: 哎，这个可能就是大家有一个误区，觉得这个我用笔写呢，有时候不好确定这个字究竟是谁写的，对吧？大家就想，我要是录下来，那是不是就是非常保险了？
0: 嗯，
1: 但是这个咱们法律规定了哈，如果你是想选用这种录音录像的遗嘱的话，那你必须得有两个见证人在场，而且是同时在场。同时呢，这个见证人他不能跟这个继承有任何的关系，有任何的利益关系都不行，他不可以是这个，尤其是不能是被继承人。那您看哈，在这个录像，从把这个所有的人都要得录进去，他的衣着、相貌，他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从头到尾就是要很连贯，中间不能有人出去，不能有人进来。然后呢，还要保证这个录像的质量清晰，能听到这个老人说的每一句话。
0: 嗯，
1: 而且是那个最终呢，我们这实践里边哈，大部分录音录像他会找人来做一个见证。
0: 明白。
1: 哎，所以说你想自己去录一个像，去代表自己有这个意思，其实相对这个自书遗嘱来说，反而难度会比较高。
0: 所以这个法律的形式要件缺一不可，一旦有漏项或者是不达标，那就视为一个无效，是吧？
1: 对，是的。
0: 所以刚才您说的还有这个包括见证人他是没有利害关系的，对，
1: 是
0: 你要是作为继承人我在旁边吧看着这个事儿也不可以，另外大家都在同一个画面当中自始至终。
1: 对对，自始至终所有人都要稳定的在那里待着。
0: 嗯，
1: 而且这个见证人呢也要把自己的这个姓名身份证号码全部都报出来。
0: 嗯，
1: 包括这个老人立遗嘱的这个人他也要说出自己的身份信息。
0: 嗯，所以说这些法定形式一旦有一项缺失之后，那么这个遗嘱的这个效力就不能够成立，所以从而也达不到我们这个立遗嘱人的真实的意愿表达了。
1: 对，同样呢就是关于这个代书遗嘱，还有打印遗嘱，包括甚至呢更加不常用的像口头遗嘱啊，这些都不建议大家轻易去使用，因为它对这个形式要件都非常的严格。
0: 是，
1: 像这个代书遗嘱跟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录音录像遗嘱是同样也是需要两个见证人，同样不能有这个利害关系。
0: 所以在您作为这个职业律师见证这么多的这种婚家事这种案件，律师提示大家最有效的这个遗嘱形式，
1: 最有效的就是自书遗，不是说最有效，它这个效力其实都一样的，但是最方便的就是有效率，哎，有效率最高的反而是自书遗嘱。
0: 嗯，
1: 如果要是能再去做个公证，成一个公证遗嘱，那么可以说你就更加保险了。
0: 好嘞，这是张律给到大家的这个提示哈。另外说到这个继承涉及重大财产利益的这个处置，法律应该说有明确的这个规定哈。那么谁有资格来继承？
1: 继承就是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和第二顺位的继承人。第一顺位呢就是这个父母、配偶、子女，这是你的直系亲属。如果没有第一顺位，那就是自动到第二顺位。第二顺位就是兄弟姐妹，这个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咱们就是这么说，就这些人。如果这些人都不在的话，其实还有一个是代位继承的问题。比如说这些人的子女啊，他们也可以代位去继承遗产。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第一顺位和第二顺位的这个继承人啊，大家从这个法律概念上应该了解。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如果第一顺位和第二顺位有这个人员在这个早就不在了，或者是那么他的就像您所说的延续着下一代来补上这个位置，是吧？
1: 是的，是的。
0: 除了第一顺位和第二顺位之外，如果再没有的话还可以外延吗？甚至有第三第四吗？
1: 那个没有。
0: 你看，
1: 剩下的就只能说是有没有遗嘱了。
0: 对，所以说不是说是亲是故就能够作为这个继承人来继承。
1: 是的，
0: 被继承人的这个遗产的哈，
1: 嗯，
0: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作为一个法律问题给大家再说一下，刚才说了第一顺位包括的就是
1: 配偶、子女、父母，
0: 嗯，另外第二顺位的就是
1: 兄弟姐妹，哎，爷爷奶奶、姥姥姥爷，
0: 哎，外公外婆哈，
1: 对，是的。
0: 好嘞，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那今天我们更多的是围绕着婚姻家事所产生的继承啊、抚养啊、赡养啊、财产分割啊，包括民间借贷、合同纠侵权纠纷哈，都是我们要和大家在线互动和交流的。再次为各位提示，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2: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3: 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境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8月10号出发，7天6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2: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0: 来吧，继续欢迎一下我们的驻场嘉宾律师哈，是来自咱们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的张璐律师。此刻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也正为各位全线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我们节目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在同步视频直播哈。有问题大家可以直抒胸臆哈，希望有效的时间能够帮助各位理清更多困扰您的这个问题。刚刚刷新了一下微信平台，很多朋友张律都看到了哈，
1: 嗯，
0: 发了三个字哈，
1: 好车主，
0: 好车主都来参与我们这个、好车主这个有效的活动哈，这个每年实际上这个。我们这个活动一直在就是百日零违法的这个活动，事关交通安全的这个活动哈，也是得到了大家的这个有效的参与和互动哈。我想一方面大家对这个活动的参与可能觉得有一份幸运是吧，能获得这个这么多的这个油，而且我们的这个特奖您看多丰厚啊，奖励万元摩托车一辆，而且这个最终这个油的奖励是一吨油啊。
1: 是的，
0: 在这一吨油，平时张队开车啊，您这个一个月的油费得，
1: 这我很少用吨来衡量自己的用油
0: 所以稍后也来参与一下我们的这个节目哈。
1: 嗯，好。
0: 怎么来参与呢？通过山东交通广播还有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您只要是回复这三个字好车主，那么输入您的有效的证件或者车牌号就可以参加这个活动了。刚才我们所说了，凡是报名成功的山东车主哈，您都可以获得，首先是20元的加油券，然后每周我们还要定期抽取周奖30位，奖励的呢是200元的加油券充电券，每个月再抽取月奖是15个人，每人奖励的是1000元的加油券和充电券。 天券，终极大奖记得啊，可不是一位，是三位，每人奖励的是一吨油。另外特别大奖奖励的是万元摩托车，还出去一台打印机。除此之外更有每日特别奖送给咱们的车主。直播间我们的主持人都会通过交警监控系统随机截取路口的文明等候的车辆，驾驶员听到招手之后呢，您得示意我们哈，能够招招手回复一下，然后有200元的这个油券。所以只要是关注山东交通广播还有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每周五呢是直播抽奖，公布奖励名单。实际上今天我们的这个百日零违法活动呢，将于今晚在聊城正式启动哈，报名通道是同步开启的，希望大家好运。来吧，在等待大家热线之前，还有几个事儿要和特别想听一下张丽站在法律这个角度给大家解析一下哈。最近这个上海虹口区46岁的独居江女士离世，江女士这个她的遗产处置应该说一度是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一个事儿哈。
1: 嗯，
0: 就在这个月的21号，江女士生前好友介绍，江女士于当天在上海嘉定长安墓园落墓，这个落葬了。
1: 嗯，
0: 和他父母在一起。此前呢这个报道呢，事实上这个事儿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是发生在2025年的12月22号。当时作为这个江女士是因为这个脑溢血突然住院之后，因为是一个独居嘛，也没有子女，所以就被同事送到了这个医院，需要紧急手术。因为父母又早逝，所以一直未婚无子女。他的远房表弟是他当时签下了手术通这个同意书。经过2个月的这个治疗，最终是于2025年的12月14号不幸离世。所以当时也是没有订立遗嘱，而且没有近亲属，所以他身后的这个处置就面临着众多的难题哈。
1: 嗯，
0: 首先就这个事儿来说，谁接管了这个事儿呢？谁作为他的这个指定遗产的这个管理人呢？
1: 嗯，像这种情况咱们得先分有没有这个法定的继承人。他既然很匆忙没有留下遗嘱，
0: 对，
1: 那么像咱刚才分析的，你这个继承人就分第一顺序和第二顺序。其实新闻里面提到说他有一个
0: 远房表弟，
1: 哎，远房表弟，但是这个远房究竟远到哪里咱们就不知道了。那可以肯定的是，既然没有走这个法定继承，他应该不是这个蒋女士第二顺位或者说第一顺位里面的任何一个人。
0: 明白。
1: 因为像这个第二顺位如果是这种表弟的话，像他自己比如说我有这个兄弟亲的兄弟姐妹，或者说我的亲生的兄弟姐妹，他们虽然不在，但是他们的孩子还在世，那这种都是可以继承的。远房他不能继承。没有继承人的情况下，其实这时候遗产管理人大概率就会是一个区的民政局，用来管理我这个遗产和这个债权的问题。那如果要说这个最终归属呢，就是这些所有的这个财产就归为国有了，它的用途一般也是用于这个公益事业。在这个问题里面，我觉得大家可能刚才也听到新闻里面有几个关键词，就是说他既然自己已经不在了，那他的这个身后事应该怎么处理？毕竟肯定是要花钱的，对吧？
0: 是。
1: 所以还有一个是债权债务的问题啊，遗产处理问题，这是3大块。首先呢，这个因为根据这个新闻里面来看，上海这边他也是第一次来处理，从这个人的遗产里面去给他拨出一部分资金，由这个管理人去拿出一部分资金给他购置墓地。这个也是一个首例，因为这个虽然咱们说着比较简单，但是真正走起来它是一个法律程序，
0: 是
1: 每一分钱都不属于这个管理人所有，并不是说就属于这个民政局去自行处置，它不可以，它都是要有法律依据的。那么剩下的钱呢，不能说是光把这个遗产归为国家所有，还要处理这个债务问题，因为毕竟所有的债务都要从这个继承人的遗产里面去出，那么都处理完了之后，剩下的钱才能归为国有。
0: 实际上在2025年12月23号，虹口区人民法院是指定的虹口区民政局担任蒋女士的遗产管理人，是吧？
1: 对。
0: 所以说就像张丽所说的这种情景，用蒋女士留有的遗产后续就是这个购买墓地此类这个费用从遗产中支出，这种情况是属于全国
1: 首例。是的。
0: 是吧？
1: 对。
0: 所以由这个事儿呢，您看我们也给大家就是提醒 这个是没有子女，对吧？父母也早逝，是吧？他实际上还是人至中年啊，这个年龄段
1: 太年轻了，
0: 太年轻了。
1: 对，
0: 没想到这个生命就终止在这个年龄段，也没有想到后期啊。如果想到后期的话，怎么也得留有一个遗嘱啊。所以说，这就说到了立遗嘱的一个重要性。现在随着观念的转变，实际上我们前面说到，有些老年群体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要纵观整个大家观念的这种转变，不光是老年群体啊。
1: 对，理论上其实大家只要是对自己这个遗产有一个想法的，按理说都应该去写一下，只不过是有时候我们可能大家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避讳的情绪在里面。
0: 嗯，所以昨天在这个节目当中也提及到哈，就是什么样的人最应该立遗嘱，涉及好多类，包括这种单亲的，包括这种无子女的、无儿无女的哈，多金的家庭，还有婚姻多次的这种家庭。另外，更多的还是说到有一点，大家到底这个立遗嘱是传统意义上的这种晦气呢，还是一种人生的清醒呢？
1: 真的是人生清醒，
0: 是吧？
1: 对，
0: 所以大家也是哈，见仁见智。如果您听节目此时此刻个人的这个感官感受，也欢迎和我们互动和交流一下哈。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各位所遇到的任何的问题，也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实际上这两天因为这个谢贤老爷子去世之后留有的这个遗嘱，也引发社会各界的这个关注哈。
1: 嗯，
0: 那么大家也觉着，您看他没有留给更多的是自己的一双儿女，是吧？是留给了这个孙子占90%，对吧？
1: 对，
0: 就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很多人就在这个评论区，我也看到，就说这个老爷子智慧，也有法律意识，活得通透明白。对这个事儿，您怎么看？
1: 哎，其实老人呢，把这个遗产直接留给孙子，也可能是有他的考虑。
0: 是，
1: 比如说自己的孩子并不需要。
0: 对。
1: 但是呢，孩子现在呢，为了减轻自己的这个子女之间的纠纷，直接把这个财产给到下一代、第三代，也是有这个情况的。
0: 所以在这儿无论如何，我们尊重立遗嘱人的这样的一个意愿哈。
1: 是的。
0: 最终立了遗嘱，也就是按他的这个意愿来落实，所以这就达成这个愿望了，就是害怕有很多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这个考虑不周，或者这种意外突然来袭，来不及自己的财产不能够自己做主，这或多或少是一种人生的遗憾。张烈，
1: 对，这是一种遗憾。还有一种遗憾呢，就是立遗嘱他但是形式不对，就是吃了这么个亏，那也是很遗憾的。
0: 所以张烈见证的这种案件比较多哈，真的是立遗嘱人，也就是被继承人真实意愿，实际上可以是说他想通过这种形式来达成，但是最终因为这个形式要件不对，最终被法院
1: 对没有采纳，他不认可他的。你像我还遇到过这么一种咨询，就是这个当事人他父亲多次在公开场合然后口头说起这个房子以后归他所有，但是呢他得给父亲养老，但最终呢父亲却什么都没有留，或者说还有的父亲直接留遗嘱说所有的孩子平均分，那么可能接受到这份所谓口头遗嘱的孩子就觉得有点不公平。其实这也是一个遗嘱要件的问题，如果说父亲在当时能把这个口头遗嘱给书面确定下来，哪怕后面更改了，我想孩子可能也知道父亲是这个他的意思有变化，哎，不至于说因为一种没有固定形式而走了法定继承，心里有很大的遗憾。
0: 是的，所以在这儿还是通过这个节目，这两天因为围绕着这个遗嘱继承问题多次说哈，遗嘱现在有多种形式，首先大家就记着这个是自书、代书，对吧？这就两种了。
1: 对，
0: 还有就是
1: 公证遗嘱，
0: 哎，
1: 录音录像，
0: 对，
1: 口头遗嘱、打印遗嘱，
0: 对，就这种形式，这几种形式啊，六种形式，但是所有的形式要符合法定的程序，要它的形式要件的缺一不可哈。也希望每一个这个遗嘱都能够发挥它最真实的这个效力哈。
1: 对，
0: 还有很多朋友问到这是什么呀？这是梦幻如梦，是吧？给我们发信息了。
1: 对，
0: 早立遗嘱也是一个社会文明、法律健全的表现啊。
1: 是的，
0: 哎呀，
1: 非常好，说的
0: 说得非常好。
1: 嗯，
0: 所以对这个事儿呢，您看大家也是见仁见智哈，别觉得这是个晦气哈。实际上，说来说去，这是一个清醒，
1: 对，
0: 是吧？
1: 是的。
0: 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有相应的问题，别忘了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依旧为各位开通着哈。如果大家想参与我们这个百日零违法活动哈，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还有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就发送三个字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参与我们这个活动哈。这个活动我们给大家非常的这个抓人眼球的哈，这个大奖是什么呢？大奖奖励的是终极大奖三位哈，每人奖励的是一吨油。现在油价都上涨，今年就说这个驾校里的这个车，有的时候个别的这个驾校远比学员多。
1: 是，
0: 按说假期是学车的一个黄金期哈。说到这个油价的这个问题，所以在这儿我们通过这个活动，既有一份幸运，又增加了您的安全文明驾驶的这样的一个有力的提示给到大家哈，所以大家积极参与哈。有问题直接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吧。
2: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查甲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四钻以及五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青甘大环线双飞八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1: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3: 来吧，节目继续哈。今天在周五的时间，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张璐律师，来自咱们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张律还有一个身份是咱们山东省律师协会婚家庭法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所以今天我们更多的是围绕着，实际上刚才前面我们

0: 说到了这个老年群体的一些出现的一些法律问题哈。
1: 对，
0: 实际上这个除了这两头的话，还有我们的未成年啊，
1: 对，
0: 还有孩子，
1: 一老一小。
0: 说到暑期，刚才我们说暑期安全至关重要，但是这个暑期安全有的时候不光是这个发生在这个校园期内、校园内的哈，
1: 对，
0: 暑期也是一个重中之重。最近所代理的这个三起校园暴力案件，实际上不仅仅是发生在校园内，是吧？
1: 对，
0: 还发生在暑期。
1: 对，是的。哎，一到这个假期里边，大家可能想的就是孩子得注意防溺水，防意外伤害。但是有时候可能会忽略孩子他，比如说有一些其他的行动，异常行动，像早恋，或者说是这个。校园霸凌延伸出了校园，
0: 哦，
1: 跑出了校园。
0: 嗯，
1: 你像我最近这个三起案子里面有两起，这个伤害其实都是发生在暑期。
0: 嗯，
1: 那么孩子有的是补习班，就上补习班的过程中，然后就是因为早恋跟这个小男孩，一个我代理是小女孩嘛，代理小男孩可能就不知道去哪儿了哈，家长也没及时跟上，
0: 嗯，
1: 完全不知道孩子的行踪。
0: 你看，
1: 他觉得孩子已经十二三岁了，那是个初中生，觉得可以放出去让他自己上下学了。那么最近是昨天又开了一个庭，开庭呢，这个小孩子可能就比较特别，他是在家里暑期的，是去年暑期的时候，然后呢在夜间被自己的同学给叫出去了，父母当时都已经睡了，完全没有看到孩子去哪里。孩子去了之后就被人带到了一处地方，带到那个地方之后就不只是叫他出去的是同学一个人了，里面还有很多的同学都在一起。其实我在当庭看这个录像的时候心情还是比较复杂的，因为这个拍的录像里面非常明确的看到了孩子遭受了哪些校园暴力，包括就是用这个手掌击打啊，或者说用脚踹。其实我们看了之后确实我非常愤怒，都是这么小的孩子，甚至法官也在说这个孩子那么小，家长的教育都在哪里，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出现。但是我就是综合了所有的这个案件里面，希望大家就是尤其是家长哈，能够关注孩子，不要仅仅关注他这个衣食住行，他是不是吃饱了穿暖了去上学了，这些都太过于表面。观察孩子的一言一行，他上学回来之后态度是不是有变化，或者说他对学习最近这个成绩怎么样，都是反映他这个孩子整体一个精神状态的一个体现。就像我们上前两周接到那个电话说孩子在幼儿园遭受的，其实我想孩子精神状态一定不是那么的正常，
0: 是
1: 家长就要对这些细节进行去查看。你像我们说的这个早恋，有很多家长认为早恋什么坏处啊，有可能会让孩子耽误学习，是吧，又甚至说是引发这个健康卫生问题。但是不仅仅于此，因为我现在这几起案件里面，早恋它引发这个周边的问题有很多，甚至很多涉嫌犯罪。你像有很多孩子拍摄一些涉及到隐私的视频，然后发到同学群里面，拍到他的这个业主群里面，这种散布它明显是违法的，这个咱们都知道，是吧？那再有，甚至有同学会拿着这个录像去敲诈勒索，这都是刑事犯罪啊。还有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暴力的人身侵害，它很多都是由于早恋产生的问题。
0: 所以张律的这番切实提醒，通过他所代理的这个案件更有实际的感触哈，给到我们此时在听到节目的各位家长，甚至我们的这个孩子们。实际上你说早恋与校园暴力还有这个有关，是吧？另外还有就是成长到一定的这个年龄阶段，作为我们家长来说真的是细心再细心，并不是说小的时候他那个时候不会更多的这个活动范围不大的时候，我们作为家长要随时随地的看护，但是他成长到一定的那个年龄生长发育期的时候，作为家长身心的健康您更得关注好啊。
1: 对，一旦进入初中就要非常高度的敏感这一块。
0: 所以精神状态言语的这个交流应该及时的纠偏哈。还有刚才说到那个孩子，你说都是同样一般大的这个孩子所产生的这种不好的这种言行哈，你说哪来的？我们不说是有时候反省一下，这跟我们作为家长的教育就是缺失缺位啊。
1: 对，而且这种家庭很多都是单亲家庭。咱们不说单亲家庭哪些不好，
0: 是，
1: 但是呢我们可以就是我们明显能感觉到单亲家庭他对孩子的照顾精力就是不够。这你像我们这个昨天开庭这个案件，被告的这个也是个小女孩，施暴的也是个小女孩。这个小女孩的母亲小女孩的一岁的时候母亲就已经离婚了，并且这么多年十来年她的父亲都联系不上。
0: 所以在这儿为人父母哈，我们都有责任是吧，这个事儿呢还是说在尤其是这个假期当中，作为我们节目，作为我们的代理律师，都给大家提醒供到了，提醒到了，也希望我们的家长都能够加以重视哈。
1: 对，
0: 好了，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刚才我们张丽也看到天道酬勤，是我们枣庄的老听众哈，
1: 嗯，
0: 谢谢又参与我们这个节目了，非常感谢哈，咱们一起相互学习，共同进步哈。
1: 对，是的，
0: 每每看到您发来这个信息，我们都感到特别的暖意哈。张丽特别指手势，您看，这就是老朋友哈。
1: 是的，
0: 欢迎欢迎。如果大家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的各种感受，或者您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各种法律问题哈，都可以在线和我们互动和交流。事实上有的时候我们说到了这个做这个节目的一个初衷，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也就是说作为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或者人生重要的一些决断决判断的时候，您拿不定主意，那么有的时候我想这个节目愿意给您提供一些帮助哈。
1: 对，多听多问，
0: 哎，
1: 总是有好处的。
0: 也就是说，而且给有一个预判啊。
1: 是的。
0: 但一旦遇到问题之后，那么怎么办？已经到了一个节点上，确实出现问题了。那么，作为我们的职业律师，也会给大家抽丝剥茧，能够站在法律这个角度，给你提供一些实际的法律帮助哈，这也是我们做这个节目的一个初衷和目的哈。来，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今天是周五，我们希望大家生活当中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哈，但一旦有问题，别忘了我们的节目具体播出时间就是在下午的这个4点到5点，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来吧，看看我们微信平台有听众朋友咨询的这个问题哈，张律您解答一下。
1: 嗯，
0: 这看来是位女士，我在结婚前存了一笔钱买房，当时和爱人看上了一套房，我就和他商议，拿到彩礼钱后，就用我的这个存款和彩礼钱一起买这套房子，我自己付了20万，彩礼是18万，结果结婚后我用自己的公积金还的贷款，还是房子只写了我的名字，但是对方出钱进行装修的，请问这看来也是婚姻走到了出现问题，离婚的时候房子会判给我吗？
1: 嗯，其实如果说他这个，我想他的问题症结应该是在彩礼算不算他自己的财产上，因为这个婚前买房，婚后房贷还贷，并且这个房子呢写的还是他自己的名字，在咱们现在哈，这个离婚判决的时候综合考虑下来，就是提问题的这个人他判倒房子的这个概率还是相对比较大的，因为对方他毕竟只是参与还贷，并没有太多的这个实际贡献哈，会给他一定的补偿，包括这个装修。但是关于彩礼究竟是谁的，婚前付的还是婚后付的，我想这个地方可能给大家得说一下。
0: 嗯，
1: 如果说彩礼我是两个人领证之前我就收到彩礼了，那毫无疑问就是女方和女方家人的他一个共同财产，咱就不再细分了。但是如果这个彩礼是婚后给付呢，是我们俩已经领证了，然后这男方家里又把这个彩礼钱打到女方账户上，女方再拿去买房，这究竟是谁的财产？如果两个人没有对这笔彩礼有一个单独的约定，说这就是女方的一个婚前财产或者说个人财产，那很有可能这个钱它就是双方的夫妻共同财产，不排除会有这种情况。那如果拿着这一笔钱去买房子，就不能完全确定这就是女方自己给付的，对吧？这里面你就要刨出这个男方的去份额。那如果要是有约定的话，那反而不用担心这个问题。所以说这个问题的重点就在于这个彩礼是什么时候付的，什么时候拿到的。
0: 明白了，这是一个节点哈。
1: 对，
0: 另外男方出的这个装修款，如果他是属于婚前个人的这个财产，房子
1: 会给他一定的补偿，因为这个所有的这个补偿都会参考双方的贡献，对家庭的贡献，
0: 明白？
1: 这个对房子的贡献，会给他一个综合参考。
0: 嗯，像这种情况，先建议也是以协商呗。
1: 对，是的，
0: 这个商量为主，妥善处理这个纠纷哈。
1: 对，
0: 所以协商不成，再通过法院起诉法院。但是从您这番分析来讲的话，就是对于这个女方来说，还是比较
1: 她拿到房子的概率比较大。
0: 拿到房子的概率比较大哈。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 尤其是我们的父母一辈终其一生积攒的一个是吧费用，有时候给子女这个购置了房子也是各种担忧啊，有时候作为父母来说，这是我付的钱，你看小两口希望他们好好过日子也是各揣着心事儿。万一你看现在这个情况感情如果不和，真要分手之后就觉着各种担心都有哈。
1: 对对，
0: 所以说这种担心如果您把持不准，一方面呢也不能无中生有是吧，您试试假想臆想出来的一些问题，还有时候做不好就伤了这个事儿，伤和气哈。
1: 是，
0: 该怎么做？怎么去就把这个事儿法律的这个相关的规定做到心中有数？我想还是说专业的事儿找专业的人问一问哈。所以我们的婚姻家事律师会给您一个，应该说兼顾双方的这样的一个利益的建议哈。
1: 对对，
0: 来吧，我们的节目在直播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哈。如果有问题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互动和交流。您看您把问题留下来之后，我们看到一样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哈。在这儿还是希望大家参与我们的百日临危法活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还有包括山东交警微信公众号，只要是回复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
2: 行，去哪里？
3: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2: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3: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2: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3: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2: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3: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2: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3: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2: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来吧，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啊，进入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如果有相关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继续啊，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的张璐律师哈。有问题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充分的互动和交流哈。来吧，继续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提出的这个问题。在回复问题之前，先来问一下张律，有的时候您看，作为这个代理律师哈，有的时候我们说在代理案件的时候，总是希望能够帮助这个案件当事人拿到胜诉的这个结果哈。
1: 对。
0: 但是有一点，在应诉之前，我想作为律师，有些案头工作也是得做得充分、充分再充分吧。
1: 是的，可以说一大半的工作都是在开庭前需要完成的。
0: 就是昨天我们就说和肖律也是沟通的时候，有时候台上一分钟，什么台下
1: 十年功，
0: 是吧？
1: 是。
0: 这个事儿你得在开庭之前，我觉得得预判别人的这种预判，你不能办只盯着自己手里的这个筹码。
1: 是的，因为整个案件它肯定是有很多需要整理明白的问题，单靠当事人一方去说，其实我们有一些事情看不到全貌，所以我们就是把这种案件会去分类处理，比如说在离婚这种案件中会遇到哪一些问题，那么各说各的，但是呢肯定是有一些事实问题，法官一定会居中，从他居中的角度去提出来，那常开的话我们就知道法院会提出哪一些问题。
0: 所以这种预判对手的这种思路是吧？
1: 对，
0: 所以补齐证据的短板，才能够稳稳地守住胜诉的这份底气哈。
1: 对，
0: 来继续看一下咱们听众朋友留下的这些问题哈。说到这个共有房产， 有的时候难以进行这个食物分割的时候，这个怎么来处置？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案例？
1: 哎，这个共有物呢，一般来说哈，正常情况下能食物分割，它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以优先作为食物分割。像咱们农村的这种平房，
0: 哎，
1: 如果要是说进出门方便，就可以把这个平房食物分割，那大家走不同的门，甚至建不同的院，这都是可以的。但是有时候我们城市里这些房子，它就一套房子，
0: 怎么分？
1: 对，食物分割那不能使用啊，你有很多功能区，像厨房、厕所，它可能一家里就一个，没法分割。那这种情况，我们就有两种方式，一种呢就是按份共有，
0: 明白？
1: 按份共有的话，其实相当于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状态。不知道谁能在里边住，这还需要你们进一步再去协商。那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把这个房子判归一方所有，那么给另外一方补偿，这也是相对比较常见的诉讼。
0: 下面这起案例呢，也请张律给我们具体这个案情来分解一下哈。这个吕家有三姐妹，最小的这个妹妹呢，前些年是移民加拿大，曾有法院确认，就是三人共同继承位于济南市历下区的两套房产，其中呢，这个妹妹是占31%，大姐、二姐各占34.5%。这个判决生效之后，因为妹妹长期在国外生活，就提出由大姐、二姐取得这个房屋并支付这种折价补偿。三个人也协商，但是没有达成一致的这个结果。后来妹妹呢，就为此也是起诉法院，提出这两套房屋归大姐、二姐所有，两个人呢是按此前评估的这个价格支付折价的补偿款，同时提出了这种被位的请求。什么叫被位请求？
1: 哎，是这样，因为最近呢，其实就是这个诉讼请本位的诉讼请求，也叫一个先行诉讼请求，后面还有一个被位的，就是说备用的。我们如果要说我们先行的诉讼请求不能得到法院支持，那么法院就可以退而到这个备用的诉讼请求。
0: 像
1: 我。对，我最近呢其实做过一个类似的这种案子，就是在我们第一诉讼请求是要求这个确认这个债权是我们夫妻共同所有。哎，如果说是不能确认这个共同所有的话，那我们就要求这个房子的分割比例上，我们会有一个另外的一个不同的比例啊，会确定。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平衡。我们首先最想要的是哪一种诉讼请求，那么如果不能支持，我们换哪一种。
0: 一种方案，两种方案，是吧？
1: 对，是，
0: 就是退而求其次的第二个
1: 是
0: 这个被位请求。
1: 对，
0: 这个呢，如果法院不支持这种折价补偿呢，就是就判令对房屋进行拍卖、变卖。这是第二种，就是刚才我们这个案件当中所提出的这个被位请求，所得款项是按三个人共有的份额来分割。庭审当中，大姐和二姐都表示不同意受让这个房屋，也不认可这个原评估的价格，但是同意什么呢？通过拍卖和变卖方式分割这个价款。那么最终法院审理之后生效判决是确认三方共有这个份额，是吧？
1: 对，他是这样子。应该这个案子我看他写的是曾经起诉过一次。
0: 对，是的，
1: 起诉过一次之后呢，可能大家就会关心，那这个一案是不是不能再去起诉，不能重复起诉。那么因为什么他这个为什么能够第二次起诉呢？
0: 一案不再理哈。
1: 对，一案不再理。为什么他能？那是因为他第一次起诉的时候没有提出来这个房子归谁所有，谁给谁补偿款。他们第一次起诉的时候应该是就是只确定了谁占多少份额，
0: 共同继承这两套房。对，
1: 哎，共同共有。其实我们有时候在做继承的时候，通常就把这两个诉讼就合二为一。不要等到大家这个就是我第一次诉讼占份额，双方又觉得不好去确定谁拿房子谁拿钱，再去打一个诉讼。那不如直接在这个共有物分割的时候就要求这个房子由谁所有，然后谁给我多少补偿金。那么再一个就是关于涉及到这个实物补偿的问题。实物补偿啊有两种，你看像说的这个事情里面，就是因为这个妹妹太远，她是不方便去共有这个房子一块儿去居住，所以说她要求去分割。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双方确实是有矛盾，她就不适合在一起。那我上半年就带过一个案件，她是虽然说是农村的房屋，也确实可以开个门另外就是另外起院，但是呢 双方确实是因为矛盾比较集中。如果说把这个房子分割开来的话，一方面这个房子不能作为一个整体向外出租，它可能破坏这个房子价值的一个整体性。那么再一个就是双方它确实不适合，感情上就不适合住那么近了。所以在具备实物分割基础的条件下，那法院最终还是把这个全部判归一人，然后一人给另外一方一个折价款。这是一个分割的问题。那么再有一个就是法院像他接到这种不适合再去共有的情况下，很有可能就会支持你说拍卖变卖也好，或者把房子给其中一方也好，这也是解决问题的一个非常好的途径。
0: 所以这个案件的话，最终法院是判决三方在这个
1: 拍卖之后
0: 通过的这个拍卖这种形式哈。所以共有物分割的这个案件当中，确认共有份额就告诉大家并不等同于纠纷彻底的解决，是吧？
1: 对，是的。
0: 所以在这儿呢，还是希望大家遇到这些家务当家庭纠纷产生的这种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啊，一定要通过专业的我们的律师进行一个问询，了解一下法律的相关规定该走什么样的一个程序哈。您看现在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在起诉过程当中，实际上不是仅限于这种婚家事案件，其他的案件也都有，就是两种，就是备用的这种，
1: 对，
0: 是吧？
1: 它这个备用诉讼请求是大家可以考虑的，它能很好的提升这个诉讼效率，就避免你这个诉讼请求被驳回之后，你再去另案起诉，那就相当麻烦了。
0: 另案起诉，有的时候你这个诉由不一样可以，但是有时候我们说的这种情况，一事不在理，那有的就会给你法院驳回了。
1: 对，同样的原告、同样的被告、同样的诉讼标的，
0: 对，
1: 这个诉讼标的其实也与这个案由是有关系的。如果你的诉讼请求不一样，这个事儿基本上也不会以重复起诉去驳回。
0: 好了，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有问题，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3: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来吧，节目在直播中哈，今天我们更多的还是围绕着婚家事所产生这些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和大家在线互动和交流哈。这个是刘先生是吧？遇到的一些交通事故方面的这个问题哈。这个事儿线下线下我们再和您沟通哈，把您的电话留给我们的这个导播就可以了。再次为各位提示，如果我们的热线电话您拨打不方便，那就给我们发送信息过来都可以，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在这个左下角有一个小键盘的一个字符，然后给我们发过来就可以了。说到了现实生活当中大家所遇到的这种各种家庭维权方面的这种纠纷哈，作为婚家事的这个律师见证的这个案件比较多，所以从事给大家的这种提醒啊，希望大家入心入入耳。其实最终的目的还是希望我们每个家庭都能够平安顺遂哈，这是最主要的。另外还有一点，这个离婚协议当中，您看我们说的约定了这个房产归孩子，父亲去世之后，这个继母又称这个遗产，这是遗产，拒绝过户，那么这份赠与承诺我想问一下还有效吗？
1: 有效，因为这个婚姻这个离婚协议它本身是非常严肃，我们一旦双方做出一个一致的约定，把这个房产给孩子，哪怕是因为孩子现在小，他未成年，然后他不方便去持有这个房产，不给他过户，或者说这个赠与我这就是目前悬在这里，我没有给，因为各种原因我就是没有给孩子最终去过户，不影响他的效力。如果要是说双方都一致同意撤回，那才可以。那像这个您刚才说这个父亲他去世了，很显然他是不能表达这种撤回赠与的意思表示的，那么他的所有的继承人，就是他的这个后面这个妻子哈，又结婚的这个妻子，孩子的继母，他不光可以继承父亲的遗产，他也要这个对这个父亲的债务他也要履行啊。所以说配合过户本身就是这个遗产继承人的他的一个义务。对，基本上就是这样子。所以说孩子再一个是未成年人，他的这个权益也需要保护，不能因为父亲去世了，哎，就不把房子赠给他了。
0: 所以这也是我们拎出来的这个法律点，实际上通过这个事儿给大家理解的一个核心在于哪呢？就是这个赠与义务他不会因为这个赠与人不在了而消灭，
1: 对，
0: 而灭失，是吧？
1: 是的。
0: 所以这也是法律的这个相关的规定哈。另外还有一点，我们是前面说到这个遗嘱的继承问题，这个赠与是发生在什么人之间？
1: 他这您说的那个
0: 赠与和继和遗嘱、
1: 是这样，赠与啊是人就是双方都在世的时候，现在你就可以写这个赠与协议，
0: 嗯，
1: 随时都可以把这个财产赠与给你想赠与的人，
0: 嗯。
1: 那么但是像遗嘱或遗赠呢，一般来说他写下来之后，虽然说是现在写，但是他的生效都是在这个写遗嘱或遗赠的人去世之后，
0: 嗯，
1: 哎，才会把这个财产留给谁或赠与谁，
0: 嗯。另外这个赠与和遗嘱有什么区分吗？他两者之间，就是我是要必须给到一个法定的继承人
1: 啊。

0: 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2: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境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八月十号出发，七天六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团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开。

来，诸位，现在是5:03了，欢迎各位如约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在每天的晚高峰5点至6点期间，为诸位融媒体直播的专业汽车节目《汽车天下》，我是杨洋，依旧在济南问候全省乃至全国的汽车人朋友们。按惯例，我们一小时时间聊聊新车挑选跟汽车维权两个方面的一些问题。时间非常的紧张，热线也非常的繁忙。刚才节目还没有开始，五点之前就有朋友来打电话来这个排队了啊。遇到占线的时候非常正常，各位您多一分耐心，多打几遍就可以了。我们直播间有两路热线，号码分别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节目有三个视频直播平台，一个是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还有杨洋侃车的抖音号，一号平台跟三号平台我能看到你的文字。另外呢，想加入到我们节目车友微信群的方式是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啊，发送天下二字啊。除了抖音在直播之外，其他平台目前没有直播，但是你依然可以看到我的一些内容。抖音、快手、微信公众号、头条、新浪微博、央广总台的云听平台，包括喜马拉雅等等，全网您都可以搜索同样的四个字杨洋侃车，可以找得到我节目的全媒体矩阵。第一个杨是木字旁，第二杨提手旁，单人旁，侃大山的侃啊。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第一个案例。在上个周四，德州李女士呢向节目投诉的长安深蓝 L06 在购车以后，在第二天又出现了掉电严重，最终判定为电池状态管理控制器损坏的这一投诉。先期呢，车主多方投诉相关部门无果，在本节目两期报道以后，长安深蓝厂家认真处理车主问题，同意为车主退换新车，车主的意愿是退车。

0: 车。昨天呢，我看到车主在后台给我留了一个私信，他说到关于这个退车啊产生相关费用的这个事情，他表示有疑惑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收一会儿，我们看看这里边是否还存在一些问题啊。我们首先连线一下车主李女士，你好，车主。你好，李女士。
1: 你好。
0: 说一说又遇到的新的情况。
1: 对，昨天4S店联系了我，然后给我说厂家给出的那个方案，就是更换同配置的新车。
0: 因为我这个车是换车，但是你的意愿是想退车。
1: 对，我的意愿是退车。他那个意思是因为我这个车不是是贷款购车嘛。
0: 嗯。
1: 他说如果是贷款购车，如果是那个退车的话，坚持退车的话，他们现在因为要提前还款，有一个违约金。
0: 当时合同上有标注这个违约金的事儿了吗？
1: 哪里？
0: 合同上。
1: 合同上，我没有仔细看。
0: 啊，你没看这是你的事儿。好，那您接着说。
1: 他这个违约金说6000让我们自己承担。
0: 嗯。
1: 然后另外就是我们当时因为当天提车之后，我们就贴了那个膜。
0: 嗯。
1: 他这个贴膜也是只赔付50%。
0: 从哪儿贴的？
1: 从那个。我们贴的是
0: 从外头贴的，
1: 他们对，
0: 从
1: 外贴的。
0: 首先我先发表一下我的个人观点哈，你从外头贴的，这个赛店能赔你50%，我觉得这赛店是好样的了。因为你车上你退车只是退车，不包含车上的附加件，所以这个我必须我要先跟你先说明白了啊。来，我们请山东瑞文律师事务所我们节目的金牌律师徐江涛徐律师来解释两个事情。你好，徐律。
2: 你好，主持人。
0: 刚才这个车主的留言你也都这个听清楚了，其中牵扯到一个，因为他要退车嘛，首先他这个车他找了他们当地的什么消协啊，找了其他人，全那个办不了，都跟他说退不了，后来找到我们节目之后，我们这个立马是吧，这个义正言辞的有理有据的合规合法的给他立马让长安深蓝厂家给他这个退换新车，车主的意愿是要退车。我说这个非常好，对吧，车主上周四也非常的这个高兴啊。但是现在牵扯到一个退车的，因为他是办贷款退，他牵扯到一个违约金这个问题，这个违约金6000块钱是否应当由车主来承担。
2: 好，我们先看这个法律的规定啊。那法律的规定呢，咱那个民法里有明确的规定，就是说因履行合同不符合约定的，应当采取啊继续履行，他就补救措施或者是赔偿损失等相应的法律责任。那作为这个哈、车主去退车，我们要看哈、他的过错在于谁，原因在于谁。那如果说是因为车的质问题、商家的问题而导致解除合同去退车，那这部分费用的情况下，我觉得啊，从法律角度应当要由商家来进行依法承担。那如果是因为车主的原因，比方车主是吧恶意违约啊，不履行这个续交这个后续的款项等等哈，那车主来承担。所以说根据这种情况下呢哈，我觉得这个应当让商家来承担。同时呢哈，对于这部分这个利息呢，我们要看合同约定啊，就这份约定是否是有的啊，有的这个金融机构呢会对这个违约金做出一些约定，有的呢哈，你还款一定期限，可能就是说只还本金就可以了。所以说这一块呢，我觉得哈，作为车主可以要求商家承担，也可以啊，根据相应的原则以上，我觉得可以看是否是公平的去合理的分担一下，也是可以的。
0: 首先第一个问题，可以先看一下这个合同。然后呢，因为他这个车啊，就是买车第二天他就出现了一个电池状态管理控制器它这个损坏，这个100%它是一个原车的一个质量问题。因为这个，所以导致了一个退换车，导致了这个客户破坏了他之前的这个贷款的一个程序。所以您认为就是这个贷款的违约金应当是由长安深蓝来承担的。
2: 对，目前来看是这样。
0: 好，那关于车主又提到他买完了新车之后他自费到外边去贴了个什么太阳膜，那这个费用然后长安深蓝方面提出来可以一人一半，您觉得？但是车主肯定想的是你这个费用也得给我全包。
2: 这样啊，从法律角度来说呢哈，这也是这个车主的一些可得利益的一些损失。但是呢哈，这些这个基于车辆之外的这个损失呢，因为这个车辆呢已经附加到车上了，也就是一个车辆的一个附加值。再一个呢，关于这个车辆的附加值呢，它这个价格呢是不太好确定的，因为你贴的什么品牌是不是正品啊，所以说这一块呢不太好确定。但是呢，刚才我听到了哈，就是作为商家愿意承担这个成本的50%，我觉得还是比较合理的。
0: 哎，我个人也是这样认为啊。这个车主您先讲。
1: 杨老师，
0: 您说。
1: 杨老师
0: 您说。
1: 那个就是他 这个贴膜的这个费用啊，50%，这个是我们是可以接受的。
0: 嗯，
1: 但这个违约金就是这个大约是6000元的违约金。
0: 嗯，
1: 这个情况我感觉，因为它本身就是说原车的质量问题。
0: 嗯，
1: 并非是我的个人的原因申请的退车，我想这种质量问题产生的这种损失，应该是由厂家承担的吧？
0: 啊，这个我们刚才不就在说这个事儿吗？
1: 嗯嗯，
0: 刚才不就在说这个事儿吗？来，把长安深蓝厂家给那个接进来。你好，长安深蓝。
3: 你好。
0: 你好，首先呢，在上周四的节目当中，我对咱们品牌提出了这个表扬啊。由于我的介入，由于我们节目的介入，达到了他们德州当地消协也达不到的这种效果。然后呢，达到了其他媒体也没有达到的效果，最终给这个车主是依法依规的去退换这个新车了。车主的意愿是要退车 ，OK， 我们也在给他做这么一个方案。那么现在车主他跟我说，4S店呢，德州德百4S店、长安深蓝4S店联系他，提供两个方案。第一个呢，如果说是他愿意去置换，如果他愿意是换车的话，他就什么违约金什么啥都没有，就是给他换一个同等配置的新车，对吧，车主？
1: 对，
0: 好，但是车主还是想退掉这台车子，那么退车容易产生这个违约金。刚才我们的分析，咱们厂家也都听清楚了，也希望你们记录在案。我希望这个事儿你们要研判一下，要研究一下，因为毕竟他买车第二天是因为我们原车的电池状态管理控制器、原车的配件出现了这个问题，所以由此导致退车，这是一个合理的一个顺序，然后又由此导致的这个违约金的话，应当是由我们品牌来承担的。如果这个你们不相信我们节目这个律师的一个意见的话，你们也可以拿出这个其他的意见来。当然对于车主提出了第二点，有关于这个太阳膜的问题，我认为我刚才上来我也说了，我认为你们做的没有问题。
3: 嗯，好的，
0: 所以就这个事儿
3: 已经记录清楚，
0: 好吧。我还需要反馈，这个事儿还差临门一脚，我还需要反馈。
3: 嗯，好的，
0: 帮我
3: 这边也会反馈给相关工作人员进行及时处理。
0: 帮我加急好吗？
3: 好的。
0: 好，大概今天是周二，明天下午之前车主能够收到回复吗？
3: 我们回复时间24小时。
0: 好的，谢谢您。来，车主这边还有什么话讲？
1: 没有了。
0: 好，那我们就稍微等一等。
1: 好的，谢谢杨老师。
0: OK， 好，那就先这样啊。好，那也谢谢我们这个长安深蓝的这位工作人员，谢谢您。好嘞，再见。嗯，
3: 不客气，应该做的。主持人，稍后能麻烦提供一下用户的信息吗？
0: 可以，请导播来对接一下。好，这个徐律啊，那我们就接着我们接下边的这个热线。各位，今天我们这个热线比较繁忙，您无论是有新车挑选的问题，还是汽车维权问题，请抓紧时间啊。我这今天这口播广告又增加了啊。我给你们稍微往后放一放，来，我们接通一下湖南长沙的谭先生。导播老师，省外的我们适当的少点接，也不是说不能，也不是说不接，我们适当少，因为热线资源太宝贵啊。来，谭先生你好。
4: 你好，杨哥你好。
0: 你好啊，您是怎么知道，您湖南的人是怎么知道给我打电话的？
4: 啊，我通过抖音看到您帮那个车主维权的这些记录。
0: 啊、好，
4: 接下来向您求助，帮下忙。
0: 好，您说说您的问题。
4: 我是2025年11月购买了自己上汽集团自己汽车的。
0: 2025年11月是吧？
4: 对，11月底。
0: 嗯，
4: 购买了上汽集团自己汽车。
0: 嗯，
4: 版本是2026款纯电 MAX。
0: 嗯，是哪个车型？
4: 今年，LS 六。
0: LS 六 ，OK。
4: 然后今年6月23号，
0: 嗯，
4: 我在长沙，然后驾驶这辆汽车的时候，在高架上，
0: 嗯，
4: 那个车辆弹出电动机故障这个代码，
0: 嗯，
4: 然后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车辆没有了动力，
0: 嗯，
4: 然后当时他情况挺危险的，因为正值早高峰，
0: 嗯，
4: 我紧急处理了之后，然后我就打400救援，
0: 嗯，
4: 他把车给我拖到了长沙经开自己用户中心，
0: 嗯，
4: 到店之后，我就跟那个售后人员说，我希望他们能够出具一份正式有效的检测报告，告诉我的车到底怎么了。
0: 嗯。
4: 然后6月26号的时候，之后发微信跟我说已经在给我更换配件了。
0: 嗯。
4: 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我没有同意他们，
0: 就是三天不专业是吧？
4: 对，是的。
0: 嗯。
4: 他没有给我出具维修报告，所以我发微信我就制止他们。
0: 嗯。
4: 等到7月5号，我到店， 再次去那个长沙经开用户中心去查看我车辆的状况。
0: 好，这样我先打断您一下，有广告啊。导播不要挂电话，这个时间联系一下上汽智己官方，我们待会儿咱们接着说。

0: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你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卡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4钻以及5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情感大环线双飞8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2: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来自湖南的谭先生，您接着讲。
3: 7月5号，然后我到店继续查看我车辆状况的时候，发现我的车比6月23号只有一个电机故障代码，多了很多很多其他的故障代码。
2: 嗯，
3: 然后我就问售后人怎么回事，他们口头回复我就是说，因为对我的车辆进行了通断电操作，然后导致有这样很多故障代码。
2: 嗯，
3: 也就是说他们口头上承认了，在我没有经过我允许的情况下，然后对我的车辆进行了维修操作。
2: 嗯，
3: 我再次跟他们声明说，我
2: 他们
3: 他
2: 是这样的，他没有出具维修报告是他的错误的，他没有征得你的同意要换电机，这个也是错误的，这是这家4S店的工作的失职，但是他们该检查，他们还是得检查呢。
3: 嗯，是的。
2: 您挑重点说，你挑重点，你不要说那些经过，你只说重点以及你的诉求。
3: 好的。然后就是他们，我在12315上面举报他们之后，他们给了我一个我认为我不认可的检测报告，那个检测报告上没有。
2: 所以你是想先要一个检测报告是吗？
3: 是的。然后那个因为他们 4S 店拖延的这个行为，导致本次的维修时间是快到30天这个退换车的红线了。
2: 是维修时间还是搁置时间？还是维修加搁置时间？
3: 维修加搁置时间。
2: 嗯，
3: 因为现在我算一下应该是28天了，快到30天了。
2: 嗯，您自己算没有用哈，您自己算没有用。30天的红线标准必须要算维修时间，而是累计修理时间。
3: 就是他们没有动工，然后就不算维修时间。
2: 那肯定，你放在那儿，你就放10年也不算，他还得收你钱。
3: 行，
2: 嗯，
3: 我就想现在就想那个，想个帮忙，然后能够让他们给我出具一个这样的正式有效的报告。
2: 嗯。所以你的这个诉求就是让他给你出具一个你的车到底是什么问题的一个报告，这个很简单啊。
3: 是的，
2: 是长沙哪家4S店到现在为止连这个东西他都给不了你？
3: 长沙智己金泰用户中心。
2: 金泰。
3: 是的。
2: 嗯，你找过厂家吗？你自己？
3: 我打过4000热线，然后他们的回复就是说让我联系一个售后人员。
2: 让你自己联系他们4S店的人员啊？
3: 对。
2: 这个很不专业啊。导播，这个时间我们联系一下那个智己的官方，在了吗？不，上汽智己厂家在了吗？现在立马打，先不要管其他电话，现在立马打，那个按照我的节奏来啊。所以你现在只想要一个维修报告？
3: 当然还有其他的，就是看，因为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
2: 你直说。直说，
3: 直说， 是吗？
2: 对对，你快，你必须抓紧时间，你需要节约我的时间，大哥。
3: 嗯，就是我希望他能给我补偿。
2: 什么补偿？就是
3: 汽车的延保。
2: 该换件换件，然后呢，你比如说他是给你换一个电机是吗？换完了之后，这个适当的补偿一下延保啊，包括能不能再有点别的，是吗？
3: 是的。
2: 假如说达不到退换车标准的话，对吧？
3: 是的。
2: 我认为你的要求一点不过分啊，这个我们听听那个徐江涛徐律师，徐律师您判断一下这个事情应该怎么来界定来处理一下。
4: 嗯，行。这个我觉得对于这个车主啊消费者的这个诉求还是相对是比较合理的。
2: 嗯，
4: 那对于这个4S店来说呢哈，这个你检测了哈不要紧，这是你的这个正常的检测。
2: 嗯，
4: 但是呢你应该通知是吧，告知车主。
2: 对呀，啊，
4: 这是一个最起码的，我觉得咱不说法律的，这是最起码一个诚信经营的一种行为。
2: 对
4: 啊，再一个呢我觉得啊要确定维修方案，那这个时候一般的情况下要履行告知程序，并且
2: 人得同意签字啊，
4: 对车主的准许。
2: 对，人得同意签字，
4: 是不是？
2: 对啊，
4: 所以说我觉得那个三辆，当然啊这个车辆现在应该是已经维修完毕了是吧？
2: 应该没让动吧？
4: 没让动还是已经维修完毕了？现在
2: 车主
3: 嗯，
2: 这个车现在是修完了还是你一直就没让它动？
3: 我没让它动，因为我不知道我的那个原因事情。
4: 行，那这个情况下刚才说了，这个情况下你这28天什么都不算，只能算这个维修前的一些检测准备的工作啊，你这个不算维修。
2: 嗯，
3: 那我还能主张就是打车补贴这些事情吗？
4: 我觉得现在这样啊，就是说你可以让4S店出具一些检查报告，来告知你车辆到底在行驶当中出现了什么问题，是哪个部件有问题，来满足你完全的知情权。我觉得这个没问题。
3: 嗯
4: 啊，
3: 对，
2: 这个。
4: 那下一步呢？确定问题之后呢，我觉得可以让他4S店确定维修方案。
2: 嗯，
4: 确定维修方案之后呢，开始正式的进入维修期间的计时。
2: 对。你从那个时候才能开始计算，从第六天开始人家给你代步车以及交通补偿，因为现在是你不让人动。
4: 对，这个不算维修期间哈。
2: 对，
4: 就关于这个延保，我觉得你也相对的比较合理啊。就对于如果说要更换大件的情况下，我觉得可以适当提供延保，这是你的诉求，合理诉求。
2: 对
4: 啊，
2: 好吧，合理的部分呢，我们待会儿导播帮我联系上上汽自己的这个厂家之后，导播啊电话打通了之后呢，不用说太多，直接接进来啊，然后呢我会帮你跟他们来这个提一下。
1: 本次通话可能会被录音，敬请谅解。工号 T2T059 为您服务。
5: 你好，很高兴为您服务。
2: 你好，是上汽自己客服人员对吧？
5: 哦，这边我们不是自己客服，我们上汽大众。
2: 嗯，导播啊，上汽自己。好，对不起啊。好嘞好嘞好嘞，再见，拜拜。那车主谭先生在线，稍微等一下啊，这个导播连上汽自己查一下啊。嗯，这个您先在线，先稍等一下。我们有很多朋友说很合理的要求，合理的补偿，对，所以说我们永远是合理合法，依法维权啊。那我利用这个时间，我赶快，我先播一下这个我们的这个口播广告啊。夏天出门脸晒了发烫，一进空调房又干到紧绷，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随身的补水神器，叫林博士水光喷雾啊。它自带独家全分子量玻尿酸技术，水分可以实打实的渗到皮肤底层，水雾细腻，拍两下就可以吸收了。能直接当爽肤水或者晒后湿敷急救。今天广播特惠，300毫升超大容量两瓶只要119，加客服微信可以立减30元，两瓶到手是89，再送一瓶50毫升的随身装，放车里放办公室都很合适。皮肤松弛有细纹，可以搭配一下林博士紧致抗皱精华油，睡前呢几滴按摩。醒来下颚线更加的紧致，线路也会悄悄变淡。观奇15毫升要卖到269，我们呢是买一送一，加客服领券以后两瓶只要99.9元，囤货很划算。正品保证，资质齐全，送运费险加7天无理由啊！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抢购了。另外呢，很多人觉得滋补可能只有秋冬才需要，其实夏天也是滋补的黄金时节，所以今天给您推荐一款真正的原生态好物，叫企鹅大连极致海参，正宗的大连深海底部海参，全程无人工喂养，无人人工干预，深苗投入深海之后呢，完全依靠大海的自然饵料生长，在低温深海里慢慢沉淀，自然成熟。它是即食款，专业低温锁鲜工艺，牢牢锁住深海原生营养，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开袋即食，全家都合适。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是299元一斤，1495元买5斤送一，到手整整是6斤，全程顺丰包邮，24小时即速发货。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字“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像梦阳自由问一问题，说杨老师，昂科威 Plus 两驱白金推荐吗？价格怎么样？现在价格应该在前段时间是14.5还是15.6的，反正这个车价格已经到了很低了。厂家就是别克呢，通过这台车已经挺难挣到钱了，挣个名吧，挣个量吧，对吧？车是可以买，但是你要注意有这么几点：第一，刹车软。什么叫刹车软啊？你要通过试驾一下。 对吧？它的刹车头段，如果你开过一些令行禁止的那种刹车了，运动型车型的刹车的话，你会觉得，哎，这个车刹车怎么前三分之一是空的，得往前滑呀，适应就好，离了远点，早踩刹车，跟人车屁股别离太近。第二一个，保值差；第三一个，别克的车呢，反正六万、八万、十万公里以后，大概率会出一些问题，基本就这些。但是价格便宜，空间大，内饰做工、皮质用料比较好，那就行。是吧？那就这样了啊。胜达怎么样？现在能不能上手？下手必然买 2.0T 加 Mobis 8AT 的车，性价比很高。别管韩系车目前在国内的生存状态是怎么样的，没毛病，性价比高，就老百姓的车啊。星瑞怎么样？必然买。我推荐，因为它现在有 1.5T、2.0T， 还有一个 iHeave 是 48.4% 的全球最高的热效率。年里程大的话买 iHeave， 小年轻一定要去冲 2.0T 的 ，2.0T 的车，买 1.5T 的我觉得没什么意思，你还得挂 S 档。好吧，来，我们把上汽智己的客服给请进来。你好，上汽智己，你好。
6: 你好，先生，请问你可以听得到吗？
2: 哎，可以的。你好啊，是上汽智己对吗？
6: 你好，你好，先生。
2: 啊，好的，我这边是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节目主持人杨洋，感谢您接听我的电话。是这样的，现场向您反映一个问题，我们刚刚在节目上接到来自湖南长沙的一位谭先生现场来投诉，他呢主要问题是2025年11月底从他们长沙一家叫做金泰的智己 4S 店买了一台智己的 LS6， 2026年6月23号呢在行驶当中出现了这个失去动力。那么这家 4S 店在操作方面我们认为存在一些问题，据车主单方面说 4S 店迄今为止没有给他出具让他认可的维修报告。那我不知道是没有出具维修报告还是出具了车主不认可，反正车主目前对这个事儿是一个最重大的一个存疑啊。那么而且呢车主说这家 4S 店在没有征得本人同意的时候就要给他更换电机，其实这都是一些完全非常不规范的一些操作，请你们自查一下这家 4S 店是否如实存在这样的情况啊。最重要的问题其实就是这些了。另外呢，由于这个车主不太满意，所以这个车现在一直放在 4S 店里没有让维修啊。车主刚才问我们，说时间已经拖到30天了，能不能达到退换车标准？我刚才已经明确回复了，达不到，因为并没有进入维修环节，啊，这个，所以，车主重新整理了一下他的这个诉求。第一个最重要的诉求就是要求这家 4S 店或者我们智己品牌给车主出具详实可靠的维修报告，就是他这个车到底是什么问题，这个不过分吧？嗯，客服你在听吗？
7: 你好主持人，
2: 你是在听还是在记录？
7: 我这边正在记录。你说主持人。
2: 好，所以我的第一个要求，迅速给这位你们湖南的车主出具他的车辆的故障报告或者维修报告，好吧，这是第一点。第二一个呢，车主提出要更换电机的话要进行适当延保，我们认为这个要求也是合理的。
7: 更换电机要适当延保对吗？
2: 对。
7: 嗯，好的。
2: 车主是这两个要求，主要是这两个要求是吗？
3: 是的。
2: 车主好，
3: 是的，
2: 合理的要求我是支持的啊。那就这样，问题反馈完毕，请您说。
7: 你这边是主任，你这边是哪边的媒体，你方便说一下吗？主任，
2: 山东交通广播。
7: 山东交通广播。
2: 对，我们接到一个湖南的有一个投诉。
7: 了解。那到时候直接回复这个用户对吗？
2: 回复用户，回复我，我的同事会把双方的这个信息会给到您，加急回复，好吧？
7: 嗯，加急回复，好的，了解，主持人会进行一个反馈的，主持人。
2: 好 ，OK， 那车主，今天我们先到这儿，好吗？您等电话。
3: 好，谢谢杨哥。
2: 好，好嘞，再见。来，导播老师来这个对接一下，好吧？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其实之前说过很多次啊，徐律，我们很多很多的车主就容易把我不让你动我的车啊，或者说你这个很长时间一直没弄好啊，把这个当成那30天啊什么，或者把我去了四 S 店已经6回了，已经超过4回了，把这个东西也当成是那个4次跟30天的这个红线，我们说过很多年了，这是非常不科学的。
8: 对的，是的，
2: 好吧。

0: 所以说呢，这个专业的事儿啊，大家还是要进行一些专业的一些了解啊。你如果不了解的话，就来找我们啊。我们对于这个三包法的这个解读，说实话不亚于消息，好吧？啊，我们进入半点广告，我们稍事休息，徐律你也休息一下啊。我们稍事休息，回来之后进入后半个小时的直播。这里是汽车天下，我是杨洋，咱们待会儿见。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查贾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四钻以及五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青甘大环线双飞八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踩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3: 来，诸位，傍晚的5:33，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在每天的晚高峰5点到6点，也是您下班路上的这一小时当中，为诸位融媒体直播的专业汽车节目《汽车天下》，我是杨洋。我们节目呢，新车挑选啊，还有这个汽车维权啊，售后的维修保养跟二手车，全部为您提供一个闭环的专业的服务啊。你会发现，专业的节目未必是枯燥的，对吧？我们节目其实也蛮有意思的。那这个我们的直播热线，我们今天聊的是新车挑选跟汽车维权，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啊。也。也有在那个什么这个微信平台上抖音直播间里来给我来进行留言的，问题文字特别多，这个咱慢慢来好吧。搜索一下杨洋砍车，第一个杨木字旁，第二杨提手旁，单人旁，砍大山的砍。靠谱爷们说，老师我非常喜欢手动挡，捷达的 VS5 值得入手吗？你买手动挡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但 VS5 这台车不行， CN Cap 只能拿4星，等于不及格，等于不及格，好吧。就这样，仔仔说问界 M9 可以再听一次吗？你得主动给我打啊，你主动给我打过来好吗？丽说专业的节目时间总是飞速流逝，总感觉短暂啊。刚才我们又有朋友说，哎呀，我真怀念以前杨哥那么多年每天都给我们做2个小时的这个汽车节目，是我也挺怀念，但上岁数了不行了。你听我现在我这嗓子，我其实我今天我依然是在坚持着再上节目。因为曲金同学休假了，我没办法了，你知道吗？啊，所以大家都很辛苦啊。所以事到如今，你说你让我再上傍晚的5点到7点2个小时的直播节目，你知道我们这节目语言量多大，干货多大，脑容量得多大，语速得多快，脑子。

0: 惯了得多快，办不到了，真办不到了，所以怀念一下吧，怀念一下吧，好吧。我们来接通一下，我们热线刚才已经说过了啊，我们接通一下济南王先生他的电话。你好，王先生。
1: 你好，杨老师。
0: 你好，欢迎你。
1: 你好，刘律师，你好。
0: 哎，哪有刘律师
1: 啊？李元芳律师吗？不是，刚才他不没啊。
0: 赵钱孙李徐律师。
1: 啊，徐律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嗯，都挺好的，
1: 啊，就是你前段是不是帮我那个买一个车嘛？我表示感谢。你那个上周休假一周，我一直打等着的。
0: 什么车？
1: 这个长安起源，Q05。
0: 哦，也是一台起源 Q05。哎，昨天还是啥时候还有个也来感谢我一个 Q05 的。你们最近都买这个小车呀？这个是？
1: 这个小车好像性价比高嘛？你推荐的嘛？我看你的这个车。
0: 啊，对啊。这个车我推荐的没有孬车，这个你放心好了。那你先说说你开这个车开了多长时间了，感觉怎么样？
1: 我是五号提的车
0: 啊，7月5号。嗯
1: 嗯，五号提的车。
0: 嗯，
1: 哎，我提完车以后我也跑了一趟老家长途，我感觉这个小车高速上可能 还是差一点点。
0: 你指的差一点点是怎么？是飘还是续航短点？
1: 不，续航短点，续航
0: 它是个那个级别的车，它的续航它不可能给你上个800-900公里的，你肯定得充电的呀。
1: 就是我试试，就是我回我们老家大概是260公里。
0: 嗯，
1: 我试试就是高速上，我说这个还能回去吧，着急一点哈。我
0: 跑多快？你告诉我。
1: 跑120，120多，就这个120。
0: 你不可能跑120，你不可能跑120。
1: 就这个上下吧，我跑了跑，我就是试试跑了。高速上那个190公里的那个什么高速，我大概跑了150公里，我一看我就试试这个车这个情况，我就和你说的这个达成率，就是那个还意思70%的啊，
0: 差不多，
1: 最多也是好样的，哎，
0: 就是70%的高速达成率差不多嘛。
1: 对，我回来的时候我就放到这个100，稍微多一点，最高不超过105，这个小车就能跑得住。
0: 哎呀，对呀，车还是不错的。来，这个说说那个买车的事儿，这个最终怎么样？这个刷完脸之后给你照顾了吗？这个小车可不大好便宜。
1: 照顾了，肯定要我感谢你。我那个什么，我是这个上个月月底，办那个济南的他这个什么长安旗下的这些卖Q05的这个那个什么车，我都跑一遍，
0: 所有4S店全跑完了。你真有时间啊，老哥。
1: 我听你说的就是这样的。我从那个原来就是那个咱们台里那个淘宝二手车，我一直就是咱们的听众。
0: 是老节目了。
1: 对，我一直不是那个这个信息我没有打咱们台上电话，我是给石老师说了一说。对，我是上个月25-26号的吧。石老师刚好我把我的二手车给他了嘛。
0: 所以石老师替你
1: 近水楼台，
0: 麻烦了我一下是吧？
1: 近水楼台，近水楼台。
0: 最后给又给便宜了多少？
1: 最后我因为跑的这几个店我比较一下吧，我看我可能是应该是杀价杀的到地儿了哈。他就说别忘咋说了，这个你既然是杨老师说了给你再便宜500块钱。原来说这个大礼包，他说要不把那个大礼包也给你。他就
0: 原来
1: 就这样，
0: 原来大礼包还得花钱啊。
1: 那么那个他是那公司费要花钱，原来那个他还。
0: 行啊，反正第一是车也不贵，然后第二一个价格你也知道，你省500块钱还能喝顿酒呢。
1: 对，是
0: 啊。好，那就恭喜您。
1: 好嘞，好嘞，谢谢您，杨老师。
0: 好，您客气了，小忙啊，那就先这样，恭喜您
1: 啊。谢谢
0: 啊。好嘞，
1: 好
0: 嘞，再见。500块钱还能吃顿烧烤呢。好嘞，再见。有空买我们点化妆品啊。开个玩笑，你买不买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开个玩笑。所以说就是大家，你听我们的节目，你会发现我昨天我就说过那话了，对吧？什么叫真宠粉啊？这个。我们都不用说，好吧？奔波在路上的女性朋友们，每天开始通勤，兼顾家庭工作，很少有时间好好护肤啊。暴晒以后，皮肤又干又红，细纹呢越来越明显。今天给大家推荐真正能稳住肤质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高浓度玻色因，深入肌肤底层，舒缓修护配方，缓解夏季日晒、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温和不刺激。每晚睡前薄薄一层，整夜持续滋养啊。这个山东交广商城美妆正品直供省区中间商的差价，官方旗舰店50毫升价格要3930元，交广商城上新价仅需1199元就可以到手。黑绷带面霜50毫升，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字化妆品3个字就可以下单了。所有商品都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可以核验，品质靠谱啊，您可以放心选购。好，来我们接通一下下一位德州张先生他的电话。你好。

0: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张先生，欢迎您。
0: 啊，是这样的，那个我长话短说哈。
1: 啊，您说。
0: 那个，因为我是2024年10月底买的那个别克的 GL8 陆尊，
1: 嗯，
0: 就是刚刚开始出的那个车，我就买了。买了之后呢，到2025年的8月份，
1: 嗯，
0: 就有这个吃胎磨，就是后轮啃胎的那种，不是吃胎，
1: 嗯，
0: 正常的咱磨损是吃胎，对不对？
1: 嗯，
0: 它是啃的那种高洼不平的，
1: 嗯。
0: 然后当时我就去找他们，他们那边有一个主管就说没事儿，然后带我去就是 4S 店外边做了一个四轮定位，
1: 嗯，
0: 做四轮定位，因为咱也不太懂嘛，然后他就给我这样讲，我就走了，
1: 嗯，
0: 走了。但是，到今年的就是这个七月初，也就是6月底7月初这一块，我就去 4S 店了，因为就比较严重了，
1: 嗯，
0: 比较严重了。我去了之后呢，他们就是又新来了一个主管，他一开始给我讲，他说他刚来的。前面是不知道，我说你不知道，你们肯定也有记录，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就是现在，也打400了，也打1235了，然后就是，反正始终就是没解决，就又给做了个四轮定位，然后他跟我讲，他说，
1: 出质保了，
0: 啊？
1: 他跟你说出质保了是吧？
0: 对，出质保了，然后就是说，是半年还有20000公里嘛？
1: 嗯，
0: 人，但是我那时候开了，就是最开始那次找他的时候。开了也还没一年呢，也就7-8个月这一块了。
1: 嗯嗯。所以你的诉求是什么？
0: 就是我当时给他们要求的是从根本上给我解决这个后轮吃胎的这个问题，这是第一个。
1: 他有没有查出他作为 4S 店来讲，他有没有查出他是为什么吃胎？
0: 没有，他告诉我这是通病。
1: 这要办了通病吗？
0: 对，他是告诉我是通病。
1: 嗯，
0: 我通病我就认为是就是质量的问题。
1: 嗯，
0: 对。然后第二个诉求就是，如果说是因为这个车辆质量引起的这个后轮啃胎，现在因为比较严重嘛，后轮高洼不平的，然后给我更换两根轮胎。
1: 所以你的诉求你再重新说一下是什么？
0: 就是第一个就是从根本上解决这个四轮这个后轮吃胎的啃胎的这个问题。
1: 嗯。
0: 然后再就是这个，如果说是质量引起的，给我更换这个两条轮胎。
1: 嗯。好，我明白了哈。来，我们把这个徐律师给这个请出来。徐律师还在吗？徐律师，来导播重新那个连一下。所以你这个问题现在微妙了一点，是第一，你确实是出了质保了。原则上是出了质保的话，所有的毛病那都是要自费的。但是它微妙了一点是在于，你刚买完车一年的时候，车也出现过这个吃胎问题，
0: 不到一年。
1: 对，我们就姑且叫这个就按你说的就叫啃胎吧。所以你现在的这个问题跟你以前的这个问题都是同一个，是吧？
0: 对，
1: 嗯，
0: 我说一个事儿啊，因为我那个前轮啊也有磨损，也有磨损呢。我因为咱毕竟现在就是我到现在为止我是开了70000多公里，
1: 嗯，
0: 然后我这个咱可以接受，为啥？因为咱毕竟它是一个消耗品、磨损品。但是如果说像后轮那种啃胎引起的那种啃胎的那种，我是接受不了的。
1: 嗯，
0: 如果他因为他我第一次找他的时候，他给我出具了一个，就是厂家出具的一个，就是说是我开车引起的这种正常的磨损。
1: 嗯，
0: 所以我接受不了的。
1: 你有没有找同款的这个陆尊啊？然后看一下。
0: 没有。因为这个就是新出的这个陆尊，就是33.999的这个，
1: 嗯，
0: 当时买的应该也不是很多，
1: 不少的，
0: 但是我们这边就是开的不多。
1: 那这个4S店就是反正没给你查出原因来，是德州哪家4S店？
0: 德州宇城荣华。
1: 好。
0: 而且他现在他告诉我啥呢？他让我走合法维权。我也不知道该到哪合法维权。
1: 你干了什么不合法的事儿吗？
0: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他到最后他告诉我，他说张先生，这个事儿你的诉求我解决不了，请你走合法的维权流程。我也不知道啥叫合法。
1: 就是这家4S店已经告诉你了这个事儿，他们已经是解决不了了。
0: 对
1: ，OK， 我知道了。
0: 400也这样说
1: 的。我们先把徐律师先请出来。你好，徐律师。
2: 嗯，主持人你好。
1: 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说，他车已经出了质保了。出了质保，但是据车主刚才说呢，第一是4S店没查出来，第二是他车在质保期一年还不到了那个时候，后轮也出现过这个同样的情况，所以车主现在的诉求是给我修好，然后要么就给我换两条这个全新轮胎。您觉得这个事儿是否合理？
2: 首先来说呢哈，这个车辆的轮胎哈，这个问题它是吃胎吗？是
1: 哎，跟吃胎那种差不多，它叫啃胎，就是轮胎磨损，就磨得不均匀。
0: 磨得不均匀，它的情况得查找原因啊。
1: 嗯，对，
0: 是车辆的这个轮胎的质量问题，还是行驶问题，还是车辆的驾驶问题？
1: 嗯、你比如说，你要查的话，可能是驾驶、胎压、路况、轴承，
0: 它都会受影响。这个各种原因都会导致车辆的这个磨损不一样。
1: 稍等一下、啊。
2: 暑假旅行去哪里？
3: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2: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3: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2: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3: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2: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3: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2: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3: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2: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回到最后一段的节目当中，导播跟后边的所有热线说，我你后边电话我都接不了了。这个我们回来啊，这个徐律师啊，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个赛电他没查出问题来，而且这个赛电呢说已经爱莫能助了，他们实在是查不出来了，建议车主你可以想别的办法去维维权。然后我现在的一点就是说，他在质保期当中之前出现过，你当然是车主这样单方面讲哈，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没搞定，现在出了质保了还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有没有延续性？
0: 如果说按照正常的这个规定来说呢，如果说是在质保期限内出现的问题它没有解决，那作为出了质保期之后的问题啊，它是基于前面的延续，所以说对于赛电来按照规定来说呢，是应当继续为车主去解决的。
1: 嗯，
0: 但是呢我们还要去判断或查找原因。
1: 嗯，
0: 那它这个磨胎的原因
1: 到底
0: 是
1: 怎么造成的呀？
0: 对，它得做这个。
1: 你如果是车的质量问题，而且现在的依据不是赛电某一个人的一句口头话说这是通病，这个不是依据，对吧徐律？
0: 对，
1: 技术的诊断才是依据，到底是因为驾驶的磨损导致的磨损，还是因为真的是技术，而不能觉得某工作人员说的那个话对我有利，我就把它当成证据，这是不对的。
0: 他是我问一下车主啊，这个这两个轮胎的话，更换的话要花多少钱了？这轮胎？
4: 因为我也不大清楚这个，真的。然后我当时跟他讲的是啥呢，我说你最起码从根本上给我解决这个失胎的问题，就是这两个轮胎呢，我说你也可以承担得起，我也可以承担得起，但是如果说我换了之后它还是失胎，那肯定就不行了。
1: 嗯，
4: 而且就是这一次嘛，就去找他的时候，他去带我做那个四轮定位，然后他说厂家要数据，要完数据我说那好了，我说你也看到数据了，你给我出具一个书面的，就是到底是什么原因。
1: 嗯，
4: 他说
1: 数据正常吗？
4: 数据不正常
1: 哦，
4: 然后他说不能给出具，
1: 就是不能给你看，
4: 就是那个数据可以给我看，但是就是这个出具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他不能给我出具。
1: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不是你是最近去查的是吧？
4: 对，就是这一次
1: 你是最近去查，已经是2年之后了，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4: 不，就现在还在啃胎吗？
1: 对啊。就说你是现在去查的，他数据不正常吗？
4: 对，
1: 你这车2年了吗？
4: 不，之前的时候也给做了一次四轮定位，就
1: 那时候也不正常。
4: 对，
1: 嗯，好，导播现在在线的是谁？是别克厂家。好，那我们联系一下。既然赛电已经无能为力了，那我们就不找赛电了。这个我们有网友说，在中国市场销售了这么多年的 GL8 怎么会出现这种低质量问题，我们还是要先冷静一下，它是不是个质量问题还是其他原因，因为现在是没有诊断没查出来，但是车主现在告诉我了一个最新的消息， 就是四轮定位的数据不正常，所以到底具体的数字是多少，车主如果你有数值有照片的话你可以发给我们，我们能看，好吧。所以很多投诉你不能只是口头啊，导播帮我连厂家，来，我要继续播广告。夏天出门脸晒得发烫，一进空调房又干到紧绷，今天给您推荐一下随身的补水神器林博士曙光喷雾。来，你们有没有开 GL8 的朋友们，你们的 GL8 前轮或者后轮有没有出现这个高低不平的那种磨损啊，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啊。自带独家全分子量玻尿酸技术，水分可以实打实的渗进皮肤底层，水雾细腻，拍两下就可以吸收。今天广播特惠300毫升的超大容量两瓶只要119，加客服微信立减30元，两瓶到手呢是89，再送一瓶50毫升的随身装，放车里办公室里都很合适，皮肤松弛有细纹。搭配林博士紧致抗皱精华油，睡前几滴按摩，醒来下颚线更加紧致，纹路也会悄悄变淡啊。官期15毫升要卖到269，今天我们是买一送一，加客服领券以后两瓶只要99.9元，囤货很划算，正品保证资质齐全，七天无理由。搜索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抢购了。说几条旅游线路吧。山东交广盛境寻踪系列重磅来袭，8月10号到16号去西藏，跟主持人一起住拉萨四钻供养酒店，去布达拉宫看夜景，羊脂雍措邂逅那一抹最纯净的蓝，7天时间，车友专享价只要6999元。另外7月25号到30号要去九色甘南，这里是离城市最近的藏地秘境，全程纯玩零购物，坐2+1陆地头等舱，吃地道风味，只要6980元。还有8月最火的新疆伊犁，8月1号和15号两班齐发，去独库公路一天看四季，8天7晚，特惠价7999元。另外8月的青甘环线呢，同样也是不错的选择啊，带您见证一下古丝绸之路的神奇。拥有4条线路啊，您都可以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咨询或者报名。好，我宣布今天所有的口播广告全部播完，导播还没联系上，客服上等着。怎么啊？这客服。客服还在想音乐呢，行，那就先响会儿音乐吧，先响会儿音乐吧。嗯，有朋友发微信说，杨老师，长安 CS75， 你看是75 Plus 吧？和瑞虎8，你看是老款75吗？就普通版的8吗？哪个好点？这两个车差不多的。你如果就是总体来讲，因为75是1.5T跟2.0T， 它的优势是爱信 8AT， 爱信 8AT 其实它的匹配度没那么好，你们一定要破除这条迷信。它跟目前的有一些国产的发动机匹配度没那么好，但是它口碑在老百姓心目当中它认，因为这个变速箱它有成本。然后而且爱信这个 8AT 匹配在这样的车上它油耗会略高一点哈。虎八习惯用湿式双离合，你还是要转变那个观念，湿式双离合的传动效率就是快，油耗就要略低一点点，好吧。那么总体来讲 1.5T 配 8AT， 2.0T 配 8AT 和 1.6T 配气档湿式和 2.0T 配气档湿式来讲的话，从传动的效能上谁开起来更爽是奇瑞，是瑞虎8开起来会更爽，你自己去试驾，好吧。哦，00后女生开，我怎么觉得这俩车都不太适合女生啊，这俩车适合老公，适合老爷子，适合年轻的老公，适合老爷子。嗯，哎，我能问一下，您是父亲在给女儿选车吗？你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不要给她选这两个车，好吗，老爷子？这俩车是你的车，它不是姑娘的车，好吧？导播要是还没联系上吗？那就这样吧。那张先生，
5: 哎，你好。
1: 这样，我们导播说电话一直沟通不上，您稍微再一等，你稍微再一等啊。
5: 啊，没事没事。
1: 如果3分钟之后导播再联系不上的话，我们就只能是线下。
5: 行行行。
1: 电话一直还在响音乐啊，真浪费时间呢。别客服下班了，讨厌。陈电说，杨老师打算买20的电车，给点建议。我没什么建议，你就是图便宜了。20的电车一定不值钱，一定是很便宜的，但是也是裸奔的，也是没质保的。你要是他如果是很便宜，你不在乎，行，没问题，好吧，你就可以买，好吧。反正跟我说，虎八的双离合比大众好的调教好。你要什么比大众调的好点吗？都差不多，好吧。你他那种细微的那个齿比上，你是感受不出有什么差别来的，啊，湿双离合在国内基本上已经进行了3代左右的这种升级了。早些年的话，干式是比较差的，湿式现在已经是比较好的了啊。 跟每个人的驾驶习惯也有一定的关系。还有朋友问说，那个 ID9X 的那个车能买吗？在路上看着销量不大。它是这样的，你如果跟比亚迪这种车比的话，它销量确实没那么大，但是在合资品牌里边，它在六月份的销量就已经突破一万台了，好吗？只是说它散落在民间，你可能看不到。那个车我已经开过了，刚上市的时候我就已经开过了，很好开。它是大众目前为止可以说是最好开的一台车，而且它也是第一次用那个增程的技术，空间很大。我这种体儿，它因为它五米二的车长嘛，我这种体格，我钻到第三排也完全没有问题呢，好吧？那个六座，而且女王座椅跟第二排行座椅非常的舒服，有一个动态的零重力座椅，这个是首搭的。它的智驾是够用，它的智驾算不上是第一梯队，但是它是跟 Momenta 一起做的，底盘的质感非常好，而且它是带空悬，它的空悬行程是150毫米。211的这个 1.5T 的增程器加两个电机，会让你的驾驶感受开起来非常爽，而且它的纯电续航里程是要高于差不多同价位，因为它是2998嘛，高于同价位，因为它是390公里一个纯电续航，340好像是，还有一个400这个多少，这个纯电续航里程是完全 OK 的，而且合资品牌里边配800伏充电平台，所以这个车是可以的啊。有需要的朋友，尤其济南的朋友，七月份可以到那个银座汽车，因为他们是27周年这个店庆。去打着我们节目旗号去谈一谈有没有这个福利，老听众的话回头节目上给我们再来电话，好吧？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啊。来，我们把这个别克的客服给接进来。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1: 你好啊，我快速说一下，我们现在收到一个问题，我这边是山东交广啊，汽车天下节目主持人杨洋，感谢接听。我们收到一个问题，德州张先生呢反映，他在2024年12月底买了咱们一台 G28， 25年8月份后轮出现了啃胎，在哪个店呢？是德州雨城荣华别克 4S 店，当时就没解决好。当时车主说，做四轮定位的时候数据就不正常。今年七月初，2026年7月初又出现了严重的这个情况了。但是 4S 店呢跟他们说，第一，你出质保了，你需要自费了；第二一个说，我们确实已经无能为力了，建议你走什么合理合法的这个维权渠道了。所以说这个球踢给咱们别克，看咱们厂家怎么来做。4S 店不是已经无能为力了吗？如果说车主说的是对的，他的数据四轮定位的数据真的是有这个异端的，是不正常的。而且车主还说到一点，就是这个4S店不给车主出具这个数据说明，为什么不正常，不跟车主说。接下来该看我们上汽通用别克厂家的了，你们好好处理一下吧，好吧？这个
6: 明白了，主持人。
1: 这个事儿呢，联系4S店调查事实，联系车主沟通方案，联系我给出结果。
6: 嗯，好的，
1: 好吧。因为他这个事儿呢在质保区之内出现过问题，所以你们调查一下，如果属实你们是应该负责的。就这样，好吧，车主。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先到这儿。
5: 哎，好的，
1: 好吧。导播跟那个客服这边对接一下车主的信息，同时跟客服这边说，明天下午之前给车主初步回信儿，给我初步回电话，把办公电话全部给到，好吧？嗯，好。也谢谢山东瑞文律师事务所的徐江涛徐律师，谢谢徐律师，咱们下回见。
5: 主持人，好
1: 嘞，
5: 再见，
1: 辛苦了，拜拜。哎，
5: 拜拜。
1: 嘿，我们刚才问那个给女孩选车，说我是姐夫，车是他自己选的，你这，我觉得都行吧，反正喜欢哪个就买哪个吧，也不要谈什么技术跟动力了，看颜值吧。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到这儿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以及陪伴。节目以外的时间，各位请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天下两个字申请加一下我们节目的车友微信群吧。同时呢，也可以去搜索一下杨洋侃车，我们的这个抖音啊等等其他的一些全媒体的矩阵的这个账号。今天节目到这儿，希望各位可以平安到家，晚餐愉快。接下来你将听到和看到的是高考进行时，加油考生的朋友这个不要错过啊。这个明天下午5点我们准时再见，拜拜。

0: 纯洁。
1: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2: 暑假旅行去哪里？
3: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2: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8日游正在招募。
3: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2: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3: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2: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3: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2: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3: 8月1号及8月15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2: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进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八月十号出发，七天六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0: 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他们没有走上共和国的授衔台，他们是千百万先驱伟杰的代表，他们出色的军事业绩，卓越的军事智慧，惊人的战争勇气和非凡的人生品格却鲜为人知。让我们用心去感受这些没有军衔的将军们独特的世界。请听大型名人传记，没有军衔的将帅，编辑刘以亮，播讲王晓楠。
2: 吴贤元帅叶挺。叶挺是中共军事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如果能走上共和国的红地毯，他肯定会被授予元帅的军衔。他是中共最早从事武装斗争的职业军人，也是最具影响力的军事天才之一。广州平叛、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几乎早期党的所有重大军事行动都打上了叶挺的印记。他是第一位红军总司令，比众所周知的朱德总司令早5年。他的经历充满了曲折，既创造过无数辉煌，也经历过许多挫折。据他自己统计，一生之中3次被判叛逆之罪，7次遭受败绩。他担任新四军军长3年，3次推出辞呈，2次出走，最后兵败皖南，谈判被擒。好容易获释出狱，又在飞机失事中遇难。叶挺曾经自题墓碑，历史碑爵叶希夷之墓，随着周恩来为江南死难者致哀一首的流传，千古奇冤江南一夜与叶挺相生相伴，流传后世。叶挺从小性格执拗，富于反抗精神。在清朝末年，男人们都留辫子，表示甘当满清皇室的顺民。惠州一带革命党人号召人们剪辫子，反抗清廷。年仅13岁的叶挺响应号召，私自把辫子剪掉。这下把他母亲是吓得半死，你无法无天了，你不要命了。母亲将他结结实实地教训了一顿，命令他重新蓄发。叶挺不听，2年后他考入惠州府立中等残业学校读书。后来革命党在广州发动起义，清政府大肆搜捕叛党，凡剪过辫子的人一律不放过。叶挺躲在学校内不能外出，校长怜惜他的才学，亲自带他到知府面前，央求发给他一个特别的护照，然后遣送回家。同学亲戚笑话他，自讨苦吃，他反唇相讥，能做个革命党也强过龟缩一辈子。自小就闯祸，人越大叛逆性越强。叶挺的父母经常摸着叶挺的脑袋问，这脑后头没长反骨呀，为什么野性这么大呢？16岁那年，为了让儿子收敛野性，父亲叶锡山做主定下了一门亲事，逼他立即完婚，想用家庭和婚姻来约束儿子。叶挺不满父亲的做法，离家出走，跑到广州谋生。就在此时，设在广州黄埔岛的广东陆军小学招生，考取者可以免费读书。叶挺抱着试试的态度前去报考，结果是名列前茅，叶挺也从此踏上了军旅生涯。一桩不满意的婚事，竟然会逼出日后震动寰宇的军事天才，历史就是这样的，充满了戏剧性。叶挺的青年时代基本上都是在军校度过的。1914年，他从陆军小学毕业，考入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该校又被称之为武汉南

0: 湖陆军中学。两年后，他以优等生资格被保送进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工兵科学习。军校学习期间，叶挺博览群书，他最爱读的是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文天祥的正气歌、苏武的致李陵书和邹容的革命先锋。这些古今人杰身上都张扬着为国赴难、舍我其谁的牺牲精神和富贵不淫、威武不屈、贫贱不移的高尚情操。叶挺称他们为悲剧英雄，为他们的气节和命运而叹息不已，并立誓要像他们一样做出一番惊世伟业，哪怕是最后同样以悲剧告终，也绝不后悔。在叶挺同时代的军人中，经过系统军事教育的人不少，具有非凡军事才能的也大有人在，但是像他这样既是军中翘楚又具敏锐政治分析能力的青年军人却是凤毛麟角。经学业、有思想、聪而好学、敏而多思，这些优秀的品质使他从旧军人堆中脱颖而出，成为新一代军人的先驱。叶挺从保定军校毕业后，成为各方争相邀请的对象。统治广东的桂系军阀莫荣新委任他为惠阳县县长，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能够当上富庶州府的父母官，这是官场上梦寐以求的肥缺。主政惠阳就是占据了向政界军界腾飞的黄金跳板，但是叶挺却视如草芥，他宁可闲居在家，也不愿意与旧军阀同流合污。1917年冬，孙中山在福建漳州招募援闽粤军，准备进攻盘踞广东的桂系军阀。叶挺听到这一消息，千里迢迢赶往漳州投军，被委任为第一支队参谋。在粤军，他与当时担任军官团教官的叶剑英和督战队队长张发奎结成好友，并加入了国民党，成为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放弃实权在握、威震东江的惠阳县县长不当，而去外省他乡谋取、无职无权的参谋，亲友们对叶挺的取舍之道很不理解。叶挺解释说，我谋职不是为了当官发财，而是为了干一番事业，跟着孙中山先生可以实现我的理想。叶挺声名鹊起是在与陈炯明叛军作战当中。1922年6月，陈炯明指使部下叶举、洪兆龄两个师公开发动叛乱，计划集中攻打总统府。总统府当时只有警卫团两个营的守卫部队，分别由一营营长薛岳和二营营长叶挺指挥。16号，叶挺接到叶举部队一名士兵关于部队频繁调动和进行战斗准备的密报，立即向警卫团团长陈可玉报告，广州可能会发生叛乱。孙中山开始还不信，随着各种渠道的消息陆续传来，他意识到叶挺的判断有道理，于是于16号深夜匆忙离开总统府，秘密转移至停泊在珠江的永丰舰上。而宋庆龄为了掩护丈夫安全转移，毅然留在了总统府越秀楼。叛军认为孙中山仍然在总统府，就按原计划于17号凌晨发起了攻击。叶挺率二营正面迎敌，坚守总统府前院。战斗从凌晨打到中午，又从中午打到下午，二营击退了叛军两个师十多次的进攻。在战斗中，叶挺临危不惧、指挥若定的指挥风格让二营官兵心仪不已。二营排长李杰之回忆道，叶营长始终奋不顾身，在最危险的地方指挥全营官兵抗击，并且亲自督率我们填塞炮眼，让叛军想把小小的一个总统府拿下来终不得逞。区区数百平方米的前院，寥寥二三百人的守兵竟然让叛军不能挪动一步，叶举大为恼火，问前方指挥员，驻守前院的是哪些部队？是叶挺的第二营。叶挺是块石头，不要和他硬碰硬，咱们把兵力转向后院。叶举此招立即见效，下午四时，叛军突破薛岳把守的防线，攻破后院，分路搜索孙中山夫妇。 叶挺见势不妙，命令主力保护宋庆龄突围，自己亲自率领机枪连断后，负责阻击追兵，拖延时间。叶挺示警于前，阻敌于后，对于保护孙中山、宋庆龄的安全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叶挺乔装打扮，躲过了重重关卡，前往停泊在黄埔岛边的永丰舰，与孙中山会合，继续抵抗叛军的围攻。蒋介石闻讯也从家乡赶来御敌，疾风知劲草，危难见忠心。孙中山对叶挺、蒋介石等人能在危机之时挺身赴难十分感激，与他们一一合影留念。同样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同样是孙中山倚重的两位年轻将领，对于这段历史，叶挺和蒋介石表现出的态度是截然不同。叶挺虽然立下汗马功劳，但从不挂在嘴上炫耀，也不凭此谋取政治资本，而蒋介石则大做文章，把他千里赴难、忠心护主的事情写成小册子出版发行，把他和孙中山在永丰舰上的合影广为散发，从而迈出了从军界挺进政坛的第一步。他们不同的价值取向也决定了各自不同的人生轨迹。叶挺终其一生始终驰骋于军事领域里，后来成为著名的军事家，而蒋介石却在张扬中获得了显赫的名声，自诩为孙中山患难与共的学生和战友，日后谋取了国民党领袖的宝座。叶挺守节如玉，把人格看得高于一切，蒋介石为求权力不择手段，一切为了个人野心，他们都得到了自己珍爱的东西。1923年1月，粤军和桂军滇军配合收复广东，孙中山返回广东设立大元帅府，组建宪兵司令部。叶挺由于在评判中忠于职守、沉着善战，被提升为宪兵司令部参谋长，同时兼一营营长，继续留在孙中山身边负责指挥警卫部队。1924年，由于对现状不满，怀着另外寻找出路的想法，叶挺辞去所有的军职，申请到苏联去学习。他是第一个到苏联学习深造的国民党员。1924年秋天，叶挺抵达苏联，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第二年春，又抽调到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在这里，他结识了聂荣臻，并在他的帮助下参加了共产党。对于这段经历，聂荣臻回忆道，叶挺原是孙中山警卫营营长，属于国民党左派，由廖仲恺派到苏联学习。我们起先都在东大，以后一起进了红军学校，因为他思想进步，愿意向党靠拢，多次向我表示要求入党。我向吕墨支部汇报同意后，作为介绍人之一和王若飞一起介绍他入党。加入共产党是叶挺一生中最成功的选择之一。1925年9月，叶挺从苏联回到广州，仅仅小别一年，十里洋城已经是物是人非。不到12个月的时间，赏识他的孙中山已经病逝，派他出国的廖仲恺遭到国民党右派的暗杀，一向以左派领袖身份顾盼自雄的汪精卫被逼出国，国民党内风头最劲的是他一向瞧不起的蒋介石。围绕领导权的争夺，革命阵营内左右派的斗争日益尖锐激烈，中国共产党开始感到革命武装的重要性，决定在广东肇庆组建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独立团。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周恩来把这一重任交给了叶挺。粤军上下都知道叶挺是位能征善战的虎将，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是个练兵的高手。叶挺走马上任不到三个月，就组建完成了大约2000多人的独立团。独立团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原来隶属元帅府的铁甲车队，二是黄埔军校抽调的部分骨干，三是从两广和湖南招募来的农民积极分子。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组建的第一支部队，带有鲜明的党军特色。全团刚成立时有20多个党员，建立党支部作为全团的领导核心， 部队名义是隶属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序列，实际领导权掌握在中共广东区委手中。为了把这支新军锻造为所向披靡的雄师，叶挺亲自主持制定干部训练和新兵训练计划。独立团最令人惊奇的就是部队士气振奋，官兵关系和谐，连队战术素养高。观摩过独立团演习的行甲总结出叶师练兵的三条秘诀：一是身心双修，既重视军事科目的操练，更重视政治素质的提高；二是注重体能，各种训练科目达到要求比其他部队是提高一倍。无论急行军还是打野仗，运动量之大，速度之快，持续时间之长，大大超过了甲等部队的要求。三是讲究战术素养，从全团集中行动、营连协同行动到单兵行动，都能够做到收发自如，特别是遇到突发事件时，具有超强的应变能力。有的行家认为，叶挺独立团的战斗力可以等同甚至是超过一个甲等师。四军副军长陈可玉不信，专程到独立团来视察，逐项考核部队出操、紧急集合、野外拉练和实弹射击等课程。亲自考核过后，陈可玉心服口服：习仪，你这不是在练兵，而是在铸剑，是在铸造一柄神兵利器呀！他一旦出鞘，将吹毛断发，无坚不摧。你们把旧军队的习气一扫而光，是完全新型的革命军。就是有一点不太好，他太红了。红才能打胜仗。叶挺知道老长官所说的红，就是指独立团中共党人的色彩太浓。红是叶挺独立团的特色，也是他特别具有战斗力的法宝。宝剑出鞘的时候到了。1926年5月，叶挺独立团奉命作为北伐先锋提前入湘作战。出发前，周恩来在叶挺家里召集独立团联谊上党员干部会议，提出独立团要起三个作用，即先锋作用、模范作用、骨干作用。6月上旬，独立团第一仗在湖南攸县打响。攻城前，叶挺命令撤去涞水上的浮桥，烧毁所有的舟船。他大声地说：同志们，桥断了，船烧了，没有退路了。我们的前面是长沙、株洲、醴陵、萍乡这一带的工人、农民、学生都发动起来了，只要我们有必胜的信心，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革命战士就是死，身子也要朝前倒。独立团人人争胜，仅以一个团的兵力击溃了敌人六个团的进攻，夺取了攸县，取得了北伐首战的胜利。开始时，遭受湘鄂敌军攻击退守湘南的唐生智第八军接连发电报至广州政府，要求尽快北伐。告急电报、求援信雪片般的飞向广州，好容易等来了支援的部队却只有叶挺独立团区区2000人。唐生智没好气地说：这点兵够什么用？塞牙缝都不够。攸县一战过后，唐生智亲自到独立团致谢。叶挺揶揄他：我们兵少，不够用。唐生智红着脸说：嘿，你们一个团打垮了两个师，够用了。七月初，广州革命政府正式出师北伐，第四军第十师、第十二师陆续到达攸县，独立团拨归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指挥。张发奎生得粗壮，皮肤黝黑，作战勇猛，人称张飞。他一向眼高过顶，对于自己的攻击能力十分自负。七月十号，在部署攻打醴陵的战斗时，张发奎吩咐叶挺部担任偏师，清除四坟以及两栖地区的敌人，而自己亲率十二师主攻醴陵。分手时他还一再叮嘱：西夷啊，我们的部队开进速度很猛啊，你们要注意跟进啊。叶挺笑了笑说：知道了。独立团在当地农民的支持下，一股击溃了四坟豆田的敌人，然后抢渡露水，率先占领了醴陵。在城门口，叶挺立马等了一个多小时，张发奎才气喘吁吁地带着主攻部队赶到。叶挺笑盈盈地说：我们今天是运用灵活的战术，把佯攻变为主攻，先进了醴陵城，没有耽误你们的行程吧？张发奎嘴上并不认输：哼哼，你们打得好，我们打得也不错， 你们是打得猛追得快，我们呢，我们是打得稳追得稳。叶挺大笑不止，哈哈，你们太稳了，太稳了。自此之后，张发奎再也不敢在叶挺面前夸口。
1: 他们没有走上共和国的授衔台，他们是千百万先驱伟杰的代表，他们出色的军事业绩，卓越的军事智慧，惊人的战争勇气和非凡的人生品格，却鲜为人知。让我们用心去感受这些没有军衔的将军们独特的世界。

0: 没有走上共和国的授衔台，他们是千百万先驱伟杰的代表，他们出色的军事业绩，卓越的军事智慧，惊人的战争勇气和非凡的人生品格却鲜为人知。让我们用心去感受这些没有军衔的将军们独特的世界。请听大型名人传记，没有军衔的将帅，编辑刘以亮，播讲王晓楠。
1: 平江之战是北伐军在湖南境内打的一场大仗，吴佩孚派亲信陆云亲临平江设立指挥部，调遣精兵10000多人沿汨罗江布防，由远及近逐层布设地雷阵、地堡和机枪阵地，扬言要令北伐军移师3000。第四军和第八军集中数万人，采取强攻的办法，层层突破，不仅进展缓慢，而且伤亡极大，在僵持时刻，又是叶挺的独立团起到了关键作用。叶挺打仗崇尚勇猛硬朗，但从不蛮干，总是因人因地灵活变阵。他见敌军正面预设了宽广的纵深阵地，易守难攻，便从小路渡过汨罗江，攻克平江后方，然后从侧后向敌军天岳山制高点发起突然进攻，致使敌军全线崩溃，陆云引弹自尽。苏联军事顾问在讲评这次战役时点评道，敌人全部防线的命运是叶挺独立团解决的。作为北伐的箭头部队，叶挺独立团的进展动向成为当时国内政坛关注的焦点。为了让这把尖刀更加犀利刚猛，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两个措施，一是从广州抽调许继慎等30多名优秀军事政工人才到独立团担任营连排干部，充实和加强领导力量；二是命令湖南党组织选派忠实勇敢的农友参加独立团，扩编了一个特别大队和一个补充营。中国共产党当时是举全党之力建设独立团，让独立团具备了相当一个师的兵力。四军同僚不无嫉妒地对叶挺说，你们真是独立的，总是先斩后奏啊。扩大编制，补充兵员，充实干部之后，叶挺由一只笑傲山林的猛虎变成了插上翅膀的飞虎，更加是骁勇，更加是灵活。占领平江后，第四军进入湖北作战，当时驻守湖南的溃败敌人乘坐火车后撤，与此同时直系主力陆续向南挺进，准备和进入湖北的北伐军决战。四军的当务之急是抢先占领咸宁的中火铺车站，截断粤汉铁路，扼住溃敌退路。哪个部队愿意担任抢占中火铺的任务？在军事会议上，陈可玉一连问了3遍，帐中将领面呈苦涩，无人作声。这确实是个艰巨的任务，受领任务的部队必须在30个小时之内强行军100多里，翻越3座高山和2条河流，在行军途中还可能与溃敌相遇，或者是被南下的直系部队主力而咬住。陈可玉无奈，只好点将，点到的将领举出种种理由，都说不敢徒步与火车赛跑。陈可玉把希望寄托在叶挺身上，西医你们去吧。叶挺不说二话，应了一声好。叶氏训练法在这场行动显示出了威力，出身两广和湖南的战士本来就善于爬山，加上经过反复的拉练，练出了一双飞毛腿，他们爬高山如履平地，仅用一昼夜就赶到了中火铺。赶到之时天刚刚发亮，乘车逃到中火铺的敌军李金门团正在给火车加水，准备继续北撤。独立团迅速投入战斗，仅用了1个小时就生擒李金门以下官兵数千人，一举切断了湘敌北撤的通道。能为人所不能，这就是叶挺的本领，也就是叶挺独立团威名远播的原因。北伐军在两湖战场的主要对手是吴佩孚。吴佩孚在军阀战争拼杀了半生， 创造过不少军事奇迹，自称是百战之雄。他的直系部队被公认为当时中国最具战斗力的军队。在被逼出湖南后，吴佩孚亲提主力南下贺胜桥、汀四桥寻找北伐军主力决战。决战在汀四桥展开。汀四桥是由鄂南通往武汉的咽喉要地，古来即有三镇第一门户之称。为取得战场的主动权，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与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亲临一线指挥，他们决定集结第四、七、八共三个军协同攻坚，把主攻任务交给第四军。蒋介石对声誉日隆的独立团不感兴趣，让叶挺部队担任战役预备队。8月26号战斗打响，第四军连续发起冲锋，打了整整一天，伤亡惨重。吴佩孚的主力部队利用狭窄地形，将火力密集在一处，死死地封住了去路。叶挺冷静地观察战场形势，发现正面硬攻很难奏效。汀四桥东临高山，其他三面环水，仅由一座铁桥沟通南北。铁桥宽约十几米，只需一二十挺机枪就可以完全地封死。看来只能从侧翼想办法。叶挺到附近的农家做调查，有药农说东面大山有条隐秘的小路，可以绕到汀四桥东北的古塘角。叶挺大喜，立即向军部建议出骑兵攻敌后背。得到批准后，独立团于27号凌晨出发，在夜幕的掩护下悄悄地接近古塘角，突然发起进攻。古塘角的攻击令吴佩孚猝不及防，连呼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与此同时，第四军、第七军也发起了进攻，遭受在腹背夹击的直系部队兵败如山倒，纷纷后退。吴佩孚带领大刀队连斩溃兵几十名，都压不住阵脚，最后被部队裹带着后退至贺胜桥。贺胜桥是通往武汉的最后一道屏障，吴佩孚集中了20000多兵力固守，并将60多门大炮和100多挺机枪悉数部署在正面。见识了独立团威力的蒋介石也把主攻任务交给了叶挺。战前，叶挺进行政治动员，我们有广大人民的支援，攻破贺胜桥是绝对有把握的。但贺胜桥战斗与过去几次战斗不同，这次吴佩孚亲自指挥，有一部分生力军，敌人炮火比较强，防御纵深很长，所以我们必须更加勇敢地作战，不要怕牺牲，完成光荣的战斗任务。突破讲究迅捷，枪声一响，叶挺独立团就像一把利刃，在友邻部队的火力支援下，迎着枪林弹雨往前冲，不顾一切地接近敌人阵地前沿，向纵深挤进。由于他们行动太快，担任协同任务的左翼第12师35团和右翼第7军第2路都跟不上，完全不能起到配合作用。叶挺独立团进入过深，陷入了敌阵，左冲右突，硬是杀出了一条血路，把敌军纵深达10多里的防御阵地搅得个稀乱。在激战一个多小时后，后继部队终于赶上，共同发起总攻，直军再遭大败，沿铁路向武汉撤退。吴佩孚怕被生擒，命令乘坐的火车全速前进，从潮水般的人群中压出一条通道，铁轨两道散落着大量被压断的残肢，火车车厢上也挂满了直系士兵的尸体，战斗之惨烈与逃窜之狼狈可见一斑。
0: 他们没有走上共和国的授衔台，他们是千百万先驱伟杰的代表，他们出色的军事业绩、卓越的军事智慧、惊人的战争勇气和非凡的人生品格却鲜为人知。让我们用心去感受这些没有军衔的将军们独特的世界。
1: 八月底，北伐军直指武昌城下，经过一个多月的围困，于10月10号攻克武昌。在围攻武昌的战斗中，又是独立团首先登城，攻上了城内唯一的制高点蛇山。蛇山被占后，敌军见大势已去，停止了抵抗。仅仅3个月，北伐军长驱1000多里， 从广东打到两湖，革命势力由珠江流域扩展到长江流域，完成了近代史上的创举。而无一不战、无战不胜的叶挺独立团更是如日中天，成为神奇的威武之师。国民革命军各路将领，甚至包括交手过的各路军阀，都称叶挺独立团为铁军，称誉叶挺为北伐名将。独立团入城那一天，武昌万人空巷，争夺铁军的风采。他们看到骑马走在队伍前面的军官，身材修长，一身戎装，面如冠玉，风流倜傥，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叶挺的美男子名声也传遍了武汉三镇。不久，国共两党中央机关和国民政府迁都武汉，武汉成为了大革命的中心。叶挺奉命率部队驻扎在武昌南湖，负责保卫首都的安全。1927年3月，叶挺晋升为第11军第24师师长，接着升迁为第11军副军长兼24师师长，一个月之后又兼任武汉卫戍司令。1927年春，国共斗争趋于白热化，先是蒋介石在上海发动412政变，叛变革命，向中国共产党举起了屠刀，接着江浙、两广、江西也纷纷清党，华东、华南陷入了血雨腥风之中，控制两湖的武汉国民政府也产生了动摇。5月17号，驻扎在宜昌的独立第14师师长夏斗寅突然发动武装叛乱，日夜兼程奔袭武汉，叛军沿武昌铁路北上，一路势如破竹，经浦杞、咸宁进逼武昌，先头部队打到距武汉仅仅是30里的纸坊。这时武汉政府统辖的主力部队远在河南进行第二期北伐，三镇空虚，武汉国民政府的大人物惊慌失措，纷纷收拾细软准备外逃。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叶挺挺身而出，他下令分驻三镇的独立24师紧急集结，让许继慎率72团开赴纸坊阻击叛军推进，自己亲率后续部队前往平叛。中共中央政治局把武汉军校和武汉工人纠察队等武装力量全部拨给了叶挺指挥。惊恐不安的武汉市民听说铁军平叛，人心迅速安定，他们认为夏斗寅不是叶挺的对手，小麻雀斗不过过江龙。铁军出马果然不同凡响，许继慎指挥第72团在纸坊一战而取车站。第二天叛军发动反扑，叶挺率大部队及时赶到，摧枯拉朽，将夏斗寅第14师驱除鄂东，武汉化险为夷。从1926年6月到1927年5月，这是叶挺军事生涯中流光溢彩的一夜。他像一股旋风席卷半个中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成为胜利的代名词。他像一颗彗星，骤然升腾于军事舞台，照亮了整个军界。他在这一年所打的大仗、恶仗、险仗和他的军事艺术上所达到的高度，大部分职业军人是一生难以企及。1927年夏，对于所有共产党人来说都是严峻的考验。7月15号，汪精卫集团宣布分共，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在失败中归于沉寂，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倒在了血泊之中，幸存的党员也被笼罩在追捕的罗网之中。7月27号，叶挺、贺龙的部队乘火车先后开到了南昌。这天，在南昌江西大旅社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负责组织南昌起义。7月31号，叶挺代表前委向各参战部队发布作战命令，我军为达到解决南昌敌军的目的，决定于明天4时开始向城内外所驻敌军进攻，一举而歼灭之。8月1号凌晨，枪声划破长夜的寂静，起义爆发。按照刘伯承拟定的计划，各路部队向预定目标发起了攻击。叶挺指挥第24师解决了敌第6军第53团和第3军第23团、第24团。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全歼南昌守敌3000多人，缴枪5000多支。 起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了联席会议，由叶挺报告起义经过，成立革命委员会和新的第二方面军。贺龙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兼任第二十军军长，叶挺代前敌委员会总指挥，兼代第十一军军长，聂荣臻任第十一军党代表，朱德任第九军副军长，刘伯承任革命委员会总参谋长。朱德、贺龙、刘伯承、聂荣臻后来都成为了共和国的元帅。如果算上早逝的叶挺和秘密传递消息的叶剑英，在南昌起义中共诞生了六位元帅。南昌起义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创建人民军队。由于这个原因，中国人民解放军把8月1号也就定为了建军节。叶挺和周恩来感情深厚，一直视周恩来为自己的党内知己和革命的引路人。在南昌起义过程中，他坚决拥护周恩来的领导，两人心意相通，意见常常是不谋而合。兵败潮汕之时，他保卫着重病之中的周恩来不离不弃，生死相依。在转移到香港后，叶挺又将唯一的手枪送给周恩来防身，他的侠义之风令周恩来终生难忘。据叶挺自己说，他一生中最难挨的日子是逃亡香港的那段时间。由于忘记了周恩来反复叮嘱的接头暗号，叶挺等人找到中共广东省委秘密联络点，负责接头的同志闭门不见，他们举目无亲，只好四处漂泊，希望能碰上熟人、朋友或者是同志。数着越来越少的盘缠，同伴忍饥挨饿，一天只能吃一顿饭。有一天实在饿得不行了，叶挺说，走，吃白食去。他带着同伴来到一家靠近池塘的早餐店，叫来许多盘馒头、包子和点心。吃完了一盘，他们就将盘子偷偷地丢进池塘里，再叫一盘。原来这家早餐店结账是按盘子来算，过早的人很多，老板一时也搞不清楚，没有发现他们这种孩童式的把戏。人生有起有落，英雄也有无奈之时。后来中共广东省委证实了他们的身份后，派人接上关系，才结束了这段充满度日如年的日子。1927年12月，叶挺被任命为广州起义总指挥。广州起义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一起被称之为土地革命初期的三大起义。叶挺参加领导了其中的两次。与南昌起义相比，广州起义显得十分仓促。在起义爆发前几个小时，他才匆匆地赶到了广州。当年担任中共广东省委军委负责人的聂荣臻回忆说，叶挺是预定的起义军军事总指挥，起义前的几个小时，12月10号晚上才赶到广州。虽然要叶挺晚到是组织上有意安排的，是为了保护他的安全，但由于提前起义，这就显得太匆忙了。他是在连什么情况都不清楚的状况下来指挥起义的。其实广州起义酝酿的时间长达一两个月，此前一直由广东省委组织的三人革命委员会负责，具体分工是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负责军事和政治，广州市委书记黄平和省委军委书记周文雍兼任赤卫队总指挥。当时由于驻扎在广东的国民党军队内部发生混战，广州城内反动派兵力空虚，市内只有四个团，力量最强大的是教导团，该团由原来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学员改编而成，团长由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兼任，共有1300多人，其中共产党员有200多人，三个营长中有两个是共产党员。教导团只要除去少数顽固分子即可投入起义，其他三个团都是未经训练的新兵，战斗力极弱，凭教导团的实力有把握消灭或击溃他们。党除了能够控制和影响教导团外，还可以直接指挥广州数量庞大的工人赤卫队。为准备起义，广东省委将全市的工人编成连队，派遣徐向前等大批黄埔军校毕业生帮助他们进行军事训练。
0: 他们没有 走上共和国的授衔台，他们是千百万先驱伟杰的代表，他们出色的军事业绩、卓越的军事智慧、惊人的战争勇气和非凡的人生品格却鲜为人知。让我们用心去感受这些没有军衔的将军们独特的世界。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进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

0: 50% 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2: 第70集。
3: 一列北上的火车在华北平原疾驶，车厢里解放军们欢声笑语，一个解放军排长正在指挥战士们唱歌：我们的队伍像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齐长鹏站在车厢连接处，望着车厢外掠过的广袤的原野。崔丽走到齐长鹏身后，看着窗外的景致，有感而发：我们就要到北平了，我已经嗅到了和平的空气，怎么我不敢相信呢？像是在做梦。齐长鹏回过头来看着崔丽：我也是，像是在做梦。远离北平整整8年了，我还清楚地记得离开北平的那个夜晚，游击队的同志护送我穿越日军的防线，其中一个小战士中弹牺牲了，至今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哎，回到北平你打算干点什么呢？保卫和平，我要跟你在一起。齐长鹏一笑：那要听从组织上的安排呀。我不要再穿旗袍，我就想穿上军装，只有生活在军队这个大家庭里，我才觉得心里有底。崔丽充满憧憬地说：军装？哎呀，我已经很久没穿军装了。齐长鹏有些怅然：嘿，你穿军装一定很帅气。齐长鹏一笑：呵呵，小崔啊，回到北京的工作也不轻松啊，你要有思想准备。只要跟你在一起，我什么都不怕。崔丽轻轻地说。齐长鹏揽过崔丽的肩，重新把目光投向窗外的原野。另一节车厢里，乘客们大多都是平民百姓，乔装打扮的陈寒三混迹其中，他坐在角落的座位上，将帽子压得很低，装着打瞌睡。一名乘务员来查票：哎，查票了，查票了啊，请大家把票拿在手上。乘务员走到陈寒三跟前：同志，请出示您的车票。陈寒三假装惊醒，从兜里掏出火车票递上去：哦，到北平南京上的车。好，谢谢你啊，请你保管好你的车票。这时候肖啸天从旁边经过，陈寒三赶紧把帽檐拉得更低，又拉起领子，缩着脖子继续打瞌睡。肖啸天走到车厢连接处，看见齐长鹏和崔丽：老齐啊，我到处找你呢，刚才列车长跟我说接到北平的电报，要我们回到北平立刻去政协筹备处报道，接受新任务。齐长

0: 鹏放开揽着崔丽的手，我正在跟小崔说呢，接下来的工作是保卫新政协的顺利召开，并不比在香港的任务轻松啊。萧小天说，是啊，只是换了一个位置，我们在明处，敌人在暗处，一切还要从头学起。老萧，你是南方人吧？崔丽问道。萧小天说，我出生在广东，也在广东长大，家里人都被国民党杀害了，14岁参加湘江游击队，20岁就去了香港，一直从事地下工作。啊，看来你还是老革命嘛。萧小天笑了笑，老革命谈不上，不过我还算是个中国革命的见证人和亲历者。来到解放区，这感觉真不一样啊，到处都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北平香山脚下，一排整洁的小平房，这里是新政协筹备处。办公室里，两个来自中央军委情报部门的首长正在谈话。年龄稍长的那人叫徐佑民，另一位叫赵延森。徐佑民对赵延森说，今天下午3点左右，有一架国民党飞机出现在北平西南上空，据初步估计是侦察机，在地面特务的引导下，对北平西南方向的军事设施实施了侦察任务。赵延森点了点头，前几天驻青岛的国民党空军出动了6架美制 B-24 轰炸机，在地面特务的引导下，对北平南苑机场实施了空袭，共投弹30枚，我方伤亡惨重。为确保即将召开的新政协和开国大典能够顺利进行，中央军委要求政协筹备处成立保卫部门，打击潜伏在北平的国民党特务，专门负责安全保卫工作。这几天我正在考虑这个事儿呢，这个政协安全部门的部长人选我已经找到了。徐佑民介绍说，赵延森就问，哎，他是谁呀？徐佑民一笑，不要急，您马上就能见到。这时候一个战士跑进来报告，
1: 报告，南方来的同志已经到达。
0: 徐佑民拉着赵延森往外走，走去迎接我们的英雄。两人刚出去，一辆吉普车就开了过来。吉普车停下，齐长鹏和崔丽、萧啸天跳下吉普车，徐佑民和赵延森快步走过去。徐佑民热情地说，
1: 欢迎你们凯旋。
0: 齐长鹏向二位首长敬礼，
1: 报告首长，齐长鹏奉命报道。
0: 徐佑民笑着说，好了好了，跟我不必拘礼，香港的任务你们完成得很出色，得到了周副主席的高度赞扬。邵延森看着齐长鹏对徐佑民说，哦，你说的这个保卫部长就是他吧，好好好，由他来负责这个工作最合适不过了。徐佑民点了点头，然后看着齐长鹏三人，你们知道为什么中央军委情报部门紧急调你们来北平吗？有新的更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们。邵延森说，长鹏啊，你们在香港立了大功，但是现在不是庆功的时候，你们必须人不卸甲，马不停蹄地投入新的工作，坚决服从中央军委的指示。齐长鹏严肃地说，那好，我们现在就开始投入工作。徐佑民说着转身进了办公室，齐长鹏几人也跟了进去。
2: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 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如、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徐又民把一沓文件和照片在桌子上摊开。目前呢，北平的情况很严峻。解放军进城前，北平和谈期间，国民党敌特组织加紧实施了潜伏计划，给我们的新生政权留下了很大隐患。肃清潜伏的敌特人员，捍卫新生的人民政权，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据我情报部门掌握的情况，北平有八大特务系统，110多个特务单位，敌特人员人数多达万人。崔丽吃惊地睁大眼睛，有这么多特务啊？赵延森说，这可不是危言耸听，是根据我们抓获的特务的供词统计出来的数据。当前敌特组织的任务就是破坏新政协和开国大典的召开。徐又民说，目前呢，我们已经组建了北平市公安局，负责社会公共秩序，中央情报部门另外成立了专门的政协筹备处安全保卫部，由齐长鹏同志担任这个部长，在中央社会部的统一领导下，会同北平市公安局联合承担保卫民主人士的安全，保证政协会议如期召开，保卫开国大典顺利举行的任务。齐长鹏眉头紧锁，没有立刻回答。徐又民看着他，
3: 怎么，长鹏，有什么疑虑，有什么困难，可以说出来啊。
0: 齐长鹏说，
3: 不，没有疑虑，
0: 我是在想啊，我长期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很熟悉国民党特务的行动方法和流程。敌特组织虽然多，人数也不少，但这并不可怕。10000多特务，大多都是乌合之众，他们存在的真正意义是吸引我们的注意，分散我们的力量，达到掩护敌特核心组织的目的。而这个核心组织才真正对我们构成威胁，他们都是保密局系统训练有素的特务，有着非常丰富的特工经验。
1: 说得好，抓住了要害，一语中的。
0: 赵延森点点头，
1: 继续说下去，长鹏。
0: 齐长鹏分析道，
1: 我想啊，我们的工作应该从三个方面入手。第一，对北平全市人口来一个大普查，发动群众做到群策群防，这个工作量巨大，恐怕要辛苦北平市公安局的同志们了。
0: 第二呢，就是要对运输物流系统进行监控，切断敌特组织的补给线，只要他们没有后续财力支持，这10000多敌特人员自然瓦解大半。第三，我提议由我和崔丽、肖孝天两位同志组成一个特别行动小组，专门负责新政协会议的安全保卫工作。
1: 徐又民不断点头，
0: 全力支持，我们也正是这个意思。你们三人在香港磨合这么长时间，相互了解，相信在接下来的工作中会更加出色。这样，你们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找我们，我们为你们的工作一路开绿灯。他把桌上的一摞档案文件和照片递给齐长鹏，这是近半年的工作情况汇总，你仔细的看一看。还有这些照片上的人呢，都是我们逮捕的敌特成员，现在全部移交给你们政协安全保卫部门特别行动小组。赵延森补充道，哦对了，长鹏，在西柏坡出现了几次刺杀毛主席的未遂事件，可以断定 我们内部有潜伏的特务，此人埋藏得很深，你们要加大侦破力度啊。齐长鹏坚定地点头，是，坚决完成任务。这是一座一楼一底的小楼，吴云飞居住在此。趁着夜色，程寒三出现在小楼附近，他左右看看，确定安全后，走过去，扣响了小楼门上的铜环。门开了，程寒三闪身进入。坐定后，吴云飞看着程寒三，讥笑地说：程兄，天津一别已有大半年了吧，听说你在香港建功立业，连蒋总裁都亲自过问你啊。程寒三并不计较，呵呵，吴兄取笑了，汗颜汗颜，兄弟在香港毫无建树，只好来北京投靠你了。吴云飞冷笑一声，投靠我，恐怕我这小庙容不下你这尊大神吧。程寒三讪讪地笑着，兄弟受毛局长之命来北平协助老兄开展工作，必当鼎力相助。吴云飞懒洋洋地说，北平可不比香港啊，目前北平可是共产党的天下，共产党讲究发动群众，群策群防，人心都在他们那边，到处都是眼睛啊。哎呀，我们可谓举步维艰呐。时局如此，我们也只能尽人事，听天命了。吴云飞突然正色道，不，我跟共产党有深仇大恨，当年共产党在江西打土豪分田地，杀了我全家十几口人，我发誓今生要报此深仇大恨，做一番大事，哪怕鱼死网破，在所不惜。程寒三眼睛一亮，哦，那吴兄有什么计划呀？我忍辱负重潜伏下来，自然胸有成竹，只要你老弟全力协助，必定能够建功立业，到时候去台湾也好向毛局长有个交代呀。啊，一定一定一定，香港失利，毛老板宽宏大量，再次给我机会，我这次到北平是戴罪立功，不成功则不惜杀生成人。在共军进入北平之前，我们已经有了周密安排，很快就会启动西山行动计划。哎，不过啊，我的老对头齐长鹏也来北京了，这个人可不好对付。程寒三提醒着，吴云飞冷笑道，呵呵，你怕他，我可不怕，共产党个个都难对付。齐长鹏、肖孝天和崔丽走进北京看守所审讯室，被羁押在此的特务陆洪来贼眉鼠眼地偷眼观察齐长鹏。齐长鹏和肖孝天在桌子后面坐下，崔丽担任记录。
4: 你是陆洪来吧？
0: 齐长鹏问。陆洪来点头不迭，是是是，同志，我是清白的，我是好人呐。
4: 我们不会无缘无故的把你带到这里来。
0: 陆洪来显得有些激动，是是是是，新政府英明伟大，我坚决拥护。同志，哎，首长啊，我是北平圣约翰医院的大夫，今年41岁，老实本分，从来不反对共产党，从来不反对新政府。我们圣约翰医院是一所教会医院，常常为没钱的贫民免费诊治，广结善缘，口碑很好的。北平解放后审查合格，仍然继续经营啊。哎，你们不信可以去调查了解情况啊。
4: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你怎么知道我们没有调查呀？
0: 齐长鹏冷冷地盯着他。
4: 我们已经掌握了你的个人材料，我们的政策想必你是了解的。
0: 啊，了解了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新政府给每一个人留一条出路。
4: 既然这样，那好，你就老老实实交代你加入反动会道门的经过。
0: 陆红来一脸的苦相，长官呐、啊，首长同志，我是上当受骗呐、啊，我冤枉啊！那是去年年底大冬天的，我们医院来了一个病人，大概50多岁，是个跑江湖卖艺的，得了急性肺炎，身上又没有多少钱，是我接诊，我向院方汇报了这个情况。院方批准免费为他治疗，我用盘尼西林给他治疗了一个疗程，就把他给治好了。他给我介绍会道门，说是一个民间互助组织邀请我加入。我想嘛，既然是积德行善的民间团体，那就加入吧，说不定还能为人民为新社会做一点事情呢，这也是我们医院行医的原则。事情经过就是这样，后来我才听说这是一个国民党特务的反动组织。哎呀呀，他们太坏了，骗人坑人拉人下水呀，我怕得要死，几次想向政府说清楚，向政府交心，又担心政府会误会把我当狗特务抓起来，所以就一直拖下去了，以为时间长了也就没人说这事儿了。哎，这是我不对呀、啊！我想蒙混过关，哎，我有罪，我该死。后来还是被英明的政府查出来了，人民政府就把我带到这里来了。
4: 陆红来啊，你不要避重就轻，你老实交代，加入反动会道门组织以后，你参加了几次行动？
0: 陆红来一听，立马从凳子上站起来，
4: 萧啸天厉声道：“坐下。”
0: 陆红来重新坐下。首长，政府上有天下有地，我也是爹生娘养的，我赌咒发誓，自从我加入以后，我从来没有执行过什么任务。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71集。
2: 齐长鹏、肖啸天和崔丽走进北京看守所审讯室，被羁押在此的特务陆红来贼眉鼠眼地偷眼观察齐长鹏。齐长鹏和肖啸天在桌子后面坐下，崔丽担任记录。
3: 你是陆红来吧？
2: 齐长鹏问。陆红来点头不迭，是是是，同志，我是清白的，我是好人呐。
3: 我们不会无缘无故的把你带到这里来。
2: 陆红来显得有些激动。是是是是，新政府英明伟大，我坚决拥护。同志，哎，首长啊，我是北平圣约翰医院的大夫，今年41岁，老实本分，从来不反对共产党，从来不反对新政府。我们圣约翰医院是一所教会医院，常常为没钱的平民免费诊治，广结善缘，口碑很好的。北平解放后审查合格，仍然继续经营啊。哎，你们不信可以去调查了解情况啊。
3: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你怎么知道我们没有调查呀？
2: 齐长鹏冷冷地盯着他。
3: 我们已经掌握了你的个人材料，我们的政策想必你是了解的。
2: 啊，了解了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新政府给每一个人留一条出路。
3: 既然这样，那好，你就老老实实交代你加入反动会道门的经过。
2: 陆红来一脸的苦笑。长官呐、啊，哎不，首长同志，我是上当受骗呐、啊，我冤枉啊。那是去年年底大冬天的，我们医院来了一个病人，大概50多岁，是个跑江湖卖艺的，得了急性肺炎，身上又没有多少钱，是我接诊，我向院方汇报了这个情况，院方批准免费为他治疗，我用盘尼西林给他治疗了一个疗程，就把他给治好了。他给我介绍会道门，说是一个民间互助组织邀请我加入。我想嘛，既然是积德行善的民间团体，那就加入吧，说不定还能为人民、为新社会做一点事情呢。这也是我们医院行医的原则。事情经过就是这样，后来我才听说这是一个国民党特务的反动组织。哎呀呀，他们太坏了，骗人坑人，拉人下水呀、啊！我怕得要死，几次想向政府说清楚，向政府交心，又担心政府会误会，把我当狗特务抓起来，所以就一直一直拖下去了，以为时间长了也就没人说这事儿了。哎，这是我不对呀、啊！我想蒙混过关，哎，我有罪，我该死。后来还是被英明的政府查出来了，人民政府就把我带到这里来了。
3: 陆红来啊，你不要避重就轻，你老实交代，加入反动会道门组织以后，你参加了几次行动？
2: 陆红来一听，立马从凳子上站起来。
3: 肖啸天厉声道：“坐下。”
2: 陆红来重新坐下。首长，政府上有天，下有地，我也是爹生娘养的，我赌咒发誓，
3: 自从我加入以后，我从来没有执行过什么任务，我完全是上了他们的当，被他们蒙在鼓里。那个跑江湖的人说，以后会有人来找我联系的，结果他一去不回，再也没有音信。首长啊，我是一时受骗上当，自己又无知，又没有防范意识，导致了误入歧途，请政府宽大处理。从今以后啊，我积极向政府靠拢，听政府的话，绝不和任何组织发生关系。请政府相信我，我若做了一件有害政府的事情，立马不得好死。齐长鹏和萧啸天对视一眼，知道再这么审下去也审不出什么问题了，于是便结束了审讯。陆红来被带走后，齐长鹏看着萧啸天和崔丽，你们两个对这个陆红来有什么看法呀？崔丽说，我觉得这个人看起来还是比较老实的啊，基本还算是合作的，把自己知道的事情都交代了。萧啸天一笑，呵呵，那可不见得啊，他口口声声称自己是无辜的，但是供词中有很多细节都经不起推敲。

0: 我觉得这个陆红来问题比较严重。齐长鹏点点头，老萧说的对，我们不能轻易相信他。崔丽啊，这一点你的经验还不够，要多向老萧学习。至于这个陆红来，我们先不管他，冷处理，不忙于下结论。要他摸不清楚我们的动向，瓦解他的意志。下面我们继续审讯在押的其他嫌疑犯，由老萧负责。
1: 好的。
0: 萧啸天答应道。崔丽想了想，不解地问，这个圣约翰医院的院长是个爱国人士，医院里怎么会有潜伏的特务呢？萧啸天说，这也不能怪医院呢，敌特人员无孔不入，他们潜伏在各个行业。
1: 是啊。
0: 齐长鹏说，这也是我们工作的难点之一，我们必须要睁大眼睛，提高警惕，把隐藏着的特务们一个个揪出来。北平六国饭店会议室里，明阁正在召开会议，酝酿新政协筹备会议代表人员。柳亚子对自己未能成为明阁代表表示不满。
2: 我想不通，我满怀希望来到北平，反倒不能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1948年明阁组建的时候，我柳亚子被公推为秘书长，如今连个明阁代表啊都当不上啊。
3: 朱运山发言劝慰道，早些时候中共与到达解放区的各党派领导人商定，新政协筹备会每个党派推荐6人参加，在柳亚子先生来北平之前，明阁中央举行联席会议，推举李济深、李德全和我等6人为代表。
0: 柳亚子很激动，我柳亚子大半辈子都在为中国革命事业而奋斗啊。1905年我加入了国学保存会，后至上海加入光复会同盟会，创办主持南社。民国时曾任孙中山总统府秘书，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呢，上海通志馆馆长。412反革命政变后流亡日本，1928年回国进行反蒋活动。抗日战争时期与宋庆龄、何香凝两位先生一起从事抗日民主活动，担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兼监察委员会主席，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央常务理事，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呢。可如今呢，我连个政协筹备委员会成员啊都当不上啊。李德全说，柳公啊，这个问题可以协商吗？您老不要着急上火。柳亚子还是愤愤不平，无论从年龄还是声望，除了我柳亚子小区区之外，不客气地说，任潮当首屈一指，从资历和贡献来看，任潮担任民革主席啊还是合适的。李济深淡然地说，
4: 柳公，我会把你的意见转告给中共，希望能为民革增补一些名额。但是我们内部现在就为这样的得失争论不休，哎呀，恐怕会遭天下人笑话呀。
2: 嘿嘿，我不是为个人地位啊，我的要求也不算高，只是希望能继续为中国的民主建国做一份贡献。
0: 柳亚子像个小孩一样的深情引起了大家的笑声，会议气氛一下松弛了下来。
5: 1948年四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 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2: 会议结束后，刘亚子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继续对着秘书发了一通牢骚，继而吟诵自己不久前写的诗：开天辟地君真见，说相一流我大难，夺席谈经非五路，无居谈家愿逢冠，头颅早毁平身见，肝胆宁望一寸丹。秘书笑着说：呵呵，刘公，当时毛主席收到你这首诗以后还给您回了一首是吧？刘亚子点点头。呵呵，润之也是诗才横溢，他的诗写道：饮茶月海未能忘，所据渔舟夜正黄，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牢骚太盛房长断，风物长溢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关于胜过富春江啊。好诗，除却毛公及柳公，纷云雨子虎龙从，一代文豪应属我，千秋历史定称翁啊。刘亚子说到兴奋之处，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唉，当年民革秘书长当得不顺心，可以辞职组织诗社呀，如今新政协筹备代表落选了，还可以参加文艺工作。可是北京文代会筹委会没有我的位置，全国文联领导机构也没有我的位置，难道如今还要取消我的文人资格吗？真是越想越窝火。来来来，把孙总理遗像给我挂起来，我要让大家都知道我才是真正继承孙中山遗志的人。秘书赶紧把孙中山先生的像挂起来，刘亚子又大手一挥，叫人安排车，我要去香山碧云寺瞻拜孙中山的衣冠冢。秘书又颠颠的去安排了。李济深房间里，朱运山在跟李济深讨论新政协筹备的事情。
1: 人潮啊，刘老对落选民革代表一事颇有微词啊。
6: 是啊，
1: 我也正在为刘老的牢骚苦恼呢。从内心来说，我是尊重刘老的，可是从大局着眼，我不希望看到民革内部出现纷争啊。实在不行，我就让出这个位子给他。
6: 哎，你是民革主席，哪有不担任筹委会委员的说法呢？要不我让给他。
2: 朱运山商量说。此刻秘书走进柳亚子的房间。
6: 刘老啊，统战部的同志都说现在车辆太紧张，需要找周副主席批示，下面又说周恩来太忙，不好为这事儿去打扰他。
2: 柳亚子一拍桌子，
6: 托辞，谁都能看出来这是托辞
7: 啊。我明白了，我老了，我这把老骨头没用了，我该退休了，我该退出历史舞台了。
2: 刘亚子越想越窝火，怒不可遏地说道。秘书一看刘亚子气得不轻，赶紧劝道：
6: 刘老，我看他们确实有困难，您老就体谅体谅。
7: 刘亚子一哼，哼，我体谅，我就是爬我也要爬到香山去拜爷孙总理的衣冠冢。
2: 北平香山脚下，齐长鹏在检查岗哨，政协警卫部队的徐世勇跟在齐长鹏身后。
6: 齐部长，您看这里的安全保卫工作还有什么问题啊？
2: 徐世勇看见文绉绉的齐长鹏颇有些不服气，
8: 岗哨安排很恰当嘛。
9: 那当然，我们一直沿用延安时期的工作方法，长征后期我就保卫毛主席的安全，一直到延安，再到西柏坡，再到北平。齐部长，您参加过长征吗？
8: 齐长鹏听出徐世勇话中有话，却不动声色。
9: 很遗憾呐，我没有参加过长征，我一直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
8: 从事白区工作
9: 啊，也是革命工作嘛。不过从事地下工作和警卫中央首长的工作可不一样啊，
8: 但是也有相同之处啊，都是和隐蔽在周围的看不见的敌人做斗争。我认为啊，你还应该在明岗之外再增加暗哨和流动哨。
9: 齐部长，你是读书人吧？
10: 我认为啊，保卫工作是我们当兵的干的事情，真刀真枪和敌人干，那才是真正的斗争。
8: 这是你的想法呀，和敌人斗争需要用脑袋，懂吗？走，我们上山去看看。
9: 齐长鹏头也不回地往山上走去，徐世勇只好带着几个警卫战士跟上。杨再彪和一帮后勤部的战士进城采购物资回来，齐长鹏停下来让他们先过去。齐长鹏望着后勤部门的人走远，对徐世勇说，
10: 这里的部门太多，人员太杂，要尽可能的把一些部门迁出去。
11: 难道你连自己的同志都怀疑？
9: 齐长鹏严肃地说，
10: 不是怀疑，这是安全保卫工作必须遵守的制度。
9: 以后警卫部门的战士要能够辨认每一个出入者的相貌，光凭证件是不行的。
8: 徐世勇不说话，但内心很不服气。
9: 齐长鹏来到山上一个制高点，俯瞰周围地形，指着远处的营房问，
8: 那是什么地方啊？
9: 那是傅作义起义部队的营房，目前呢，这里边还有等待收编的起义士兵啊，不过已经收缴了他们的武器装备。
8: 这可不好啊，这里边的人员太杂，不利于管理，很可能成为特务的据点，要让他们搬离此处。哎，先在这里设一个岗哨，安排一个班的兵力，这件事立刻就办。
9: 是，徐世勇转身走了。后勤部营房里，杨再彪和采购物资的战士回到营房，战士们好不容易进了一趟城，大家都兴高采烈地谈论着城里的所见所闻。
7: 北京城可真大呀，人也多，热闹，我还是第一次进北京城呢。
10: 哎呀，北京城的城墙真高啊，房子也多，不像我们乡下那么荒凉。
7: 那可不是啊，北京城是皇帝住的地方吗？
10: 哎，那现在可没有皇帝了，是人民当家做主了。
7: 那你说我也可以进紫禁城逛一逛了？
10: 嘿嘿嘿，那可不一定，以后毛主席党中央要住在里边。
7: 那你的意思是毛主席要当皇帝？
9: 杨再彪听到这里呵斥道，
8: 你们别胡说，
7: 毛主席才不想当皇帝呢。
8: 毛主席是咱们无产阶级的领袖，领导我们推翻剥削阶级。
7: 干活吧大伙啊，别贫嘴了。
9: 一个战士憋不住又嘟囔了一句，听说最近长安大剧院有演出，名角梅兰芳出演，毛主席和中央首长以及民主人士都要去看演出呢。这句话被杨再彪听得真切，他心下一动，心里已经起了波澜。中央有关部门为了欢迎民主党派人士来北平，特意安排了一场京剧演出，地点定在长安大剧院。剧院的工作人员正在剧院门口挂横幅，欢迎各民主党派代表莅临，旁边还挂了很多梅兰芳的海报。齐长鹏来到长安大戏院，布置警卫工作，徐世勇陪同着。

齐长鹏查看剧院周围的建筑，这剧院周围有很多高大的建筑物啊，为敌特的狙击手提供了有力的藏身所在，必须加大安保力度，加派警卫战士守卫剧院附近的所有制高点。徐世勇点点头，好，我这就安排人手，我们到里面去看看。齐长鹏和徐世勇走进剧院，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有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月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一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请暖新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
8: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9: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黄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格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小说剧《暗算》。
4: 此时，金鲁生、安在天和几个解放军正在路边分析情况。一辆摩托车开过来，胖子跳了下来。胖子一脸是血，衣不遮体的，他一头扑进安在天的怀里，哭了起来。
5: 安同志，安同志，阿炳，阿炳的，阿炳的，安同志。
4: 金鲁生看着胖子带回来的照片，沉思着。
6: 这个人有点面熟啊。哎，你见过这人吗？
4: 说着，把照片递给了他身边的一位解放军军官。军官接过来看了看，不假思索地回答：
7: 哦，是张义安，就是刚被我们监

0: 去一辆车，带上张副官。寺院下方是开阔地，部队无法乘车上去，只有隐蔽在森林里。
1: 此时铁院长也赶来了，他听了金鲁生等人对营救方案的介绍，不禁担心起来。
2: 关键是阿炳看不见，很难有效地配合我们呢。这万一……
1: 你们中间有没有阿炳最信得过的人？解放军军官突然问了一句。
0: 阿炳最信任的是安副处长，
1: 金鲁生回答。
2: 可他连枪都不会使呀。
1: 金鲁生笑了。
0: 院长，你是不知道，他的枪使得很好，而且会说上海话。更重要的是，在关键的时刻，阿炳只相信他，无条件地相信他。
1: 铁院长沉思了一下，叹了口气。
2: 唉，看来也只有如此了。
1: 从监狱提出了张副官，张副官被戴着手铐还有脚镣，同时被蒙着眼睛，塞住了耳朵。几个战士将他绑在车的后座上。安在田发动了车子，车子向寺院开去。一架望远镜在仔细地观看着远处的动静。寺院门前，老哈放下了望远镜。
3: 来了，组长，几个人啊？
4: 现在还看不清楚。
3: 有几辆车？
4: 只有一辆是吉普车。
3: 哈，看来他们还没敢耍滑头。
4: 小子，现在说这话还早啊。
1: 车子越来越近，肉眼都可以明显地看见车里的人了。高个特务欣喜地叫起来。
3: 组长，他们真的就来了一个人？
4: 哼，就怕不止一个。
1: 老哈疑惑地站起身。
3: 瞎子在我们手上，亮他们也不敢胡来。
4: 明枪易挡，暗箭难防，小心点儿，谁都不吃素。
1: 寺院已经越来越近，几个特务的人头也时隐时现。安在天加大了油门，车子加速往前开去。一声枪响，是老哈开的枪，他在做鸣枪警告。车子开上了寺院门前的空地，停了下来。停车的位置与敌人大约有50米左右。安在天走下车来，他的手上缠了一根引绳。高个特务举手拦住他。
5: 你站住别动，再往前走我就开枪了。
6: 你们要的人和车我都送来了，我们的人呢？
5: 你是什么人？
6: 没看见吗？我是司机，没我车怎么开上来啊？
5: 车上还有什么人？
6: 你们要的张副官。
5: 你放屁，我知道除了张副官之外还有人，让他们都给我下车。
1: 安在天没有回答他，转身上了车。
5: 你要干什么？
1: 安在天又走下车来。
6: 你不交出我们的人，我也不会放了你们的人。废话少说，这车里还有没有人？有胆子你下来看。
5: 你不要命了？老子一枪打死你。
1: 安在天一扬手里的引绳，
6: 你同时也打死了张副官，看见了没有？我手上这根绳子只要轻轻一动，你们的张副官立即命赴黄泉。
5: 你敢？
6: 哼，我不敢，可是我想你也不敢，我们谁都不敢不要人了吧。
5: 那你把张副官放下来，
6: 那你把我们的两个人放出来。你现在起码还看得到张副官是个活人，我却连我的人是死是活都不知道。瞎有瞎道，行有行规。
5: 这
7: 高个特务不知道在说什么，老哈终于从高个身后站了出来。
4: 嘿，你听着，是你先破了规矩，我叫你送车和人来，没叫你和我摆龙门阵。
7: 安在天审视地望着老哈。
6: 哎，你不要搞错了，我们现在不是在做游戏，我们是在玩命，在赌博。规矩怎么能让你一个人来定呢？我来的目的就是要换人。我把你要的人和车都带来了，可是你连我们人的面都不让见到，还说我们破坏了规矩。
4: 你把我们的人放下来。
6: 你把我的人放出来。
4: 我要不放呢？
6: 那很简单，那我也不放。哎，你要搞明白，现在不光是我要人，你也想要人。你要的人在我手上，我要的人在你手上，我们彼此彼此。
7: 老哈松了口气。
4: 那你有什么条件？
6: 你先把我的人放出来，让我见了，是死了还是活了。你不让我见到人，哼，你从此就在我面前免开尊口。
5: 瞎子他们好着呢，
6: 光你说就行了吗？我要眼见为实。
7: 安在天说着一顿引绳。
6: 听着，我不见兔子不撒鹰，不见真佛不烧香，我告诉你，你们有视线，我们也有视线。我上了之前领导交代好的，如果我半个小时还不下山，我们的大部队就要冲上来，到那个时候我看我们只有到阎王殿里去摆龙门阵了。
7: 说着他看了一眼手表。老哈听完有些急了。
4: 你先给我人，
6: 你先让我看到我的人。
5: 别废话，张副官是我们族长的公子，你要少了他一根毫。
7: 高个特务话音未落，被老哈狠狠地瞪了一眼，赶忙住了口。安在天听高个特务一说，心中暗喜，他再次扬了扬手里的引绳，慢条斯理地回答。
6: 闹了半天，我送上的人原来是贵公子啊，难怪你如此舍己救人呢。俗话说，近不过夫妻，亲不过父母嘛，虎毒不食子啊。张副官本来不日之内就要被押赴刑场接受人民的审判，我想你不会眼睁睁的看着吧。
4: 行了，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2: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剧暗算。
3: 老哈被安在天说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4: 我告诉你，人我可以给你见，但你别指望我们同时放人。你让我儿子走掉了，我才能给你人。我说到做到，我是这一代的特务行动小组的组长，我留下来做人质。我有电台，有地下联络图，上面有你们要的全部潜伏特务的名单。对于你们，我的价值比我儿子大。
5: 哼，这个嘛，等见了人再谈。
4: 你怎么保证？
3: 老哈怀疑地瞪着安在天。
5: 我用我的生命做保证。
3: 老哈不再说什么，他向身后的特务挥了挥手，两个特务把五花大绑的阿炳和司机带了过来。阿炳和司机的脑袋上都被特务的枪死死地抵着。看见阿炳的一刹那间，安在天不由得走上前一步，突然他的脚下响了一枪，溅起了土花。老哈吹了吹枪管，
4: 别再往前走了，我儿子的命在你手上牵着呢，你上来想干什么？
5: 我要好好看看我的人有没有被你们打伤。
6: 没有，绝对没有。
5: 你说没有用，我要自己看。
6: 看吧，
5: 不到跟前我看不见。
3: 安在天突然转为了上海话。
7: 阿斌啊，哦，可以可以，那做的时候阿斌打伤了吧？
3: 安在天说上海话其实是为了试探对方有没有能听懂的，结果特务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竟没有一个人能听懂的。高个特务恶狠狠地瞪着安在天。
6: 你在说什么？
5: 我在说上海话。我跟我同志说，我要仔仔细细地看看他的左手有没有被你们打伤了，他的手就是我们的宝贝。
3: 安在天说着又要往前走，老哈急了，
4: 站住，不要再走了。
5: 站这么远，那我怎么才能看见他的手呢？
3: 知道特务们听不懂上海话，安在天用上海话对阿炳说：“
7: 阿炳啊，侬也要好，阿拉是来救侬啊，只好扛着去做。”
3: 阿炳的嘴里塞着东西，说不出话来，可是他听懂了安在天的话。安在天告诉他不要怕，他是来救自己的，他只要照着安在天的话去做就行了。于是他拼命地点头。老哈他们正在犹豫，安在天说话了：“
5: 你们现在必须把人给我带过来，我要看见他的左手。只要他的左手是好的，我马上就放了张副官。你们该上车的上车，该走的走。但是如果他的左手坏了，哼，对不起，我就不要他了。你们也别想要你们的人了。”
3: 阿炳听见吓得身子一阵乱颤，安在天又改用了上海话：“
7: 阿炳啊，
5: 哥斯皮拉，我把文员能啊。
3: 当阿炳从安宰天的话里知道安宰天是在骗敌人的，于是他又慢慢的安静了下来。老哈气急败坏地说，
8: 他右手是好的，推出来给他看。
3: 阿炳被推了出来。
5: 你们绑着他，我怎么能看见他的手呢？
8: 给这瞎子松绑。
3: 阿炳身上的绳子被解开了，特务抓起他的右手举了起来。
5: 不行，我看不清楚，我要看看他还能不能灵活地转动手指，这对我们很重要。
3: 老哈看了看怀表急了，
8: 你这个人事儿怎么这么多？
5: 看不见他的手指，我只能不见棺材不掉泪。
8: 妈的！
3: 老哈无奈地骂了一句，
8: 你带瞎子过去。
3: 特务听完一愣，老哈恶狠狠地说，
8: 去，如果有诈就一枪打死他。
3: 特务压着阿炳往安在天这边走来，老哈在他们身后大叫，
8: 你听着，不要给我耍花招，否则大家同归于尽。现在天下是你们的了，有的是好日子在后头过，不像我们胜者王侯败者寇，活着也他妈的是行尸走肉。
5: 共产党乃正义之师，否则不可能得天下。历史从来都是顺民意者昌，逆民意者亡。人活一世，草木一秋，蝼蚁尚且贪生，天地之下何况人鲜活的生命。我劝你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3: 老哈咬咬牙冷笑道，
8: 哼，来世吧，我手上的血太多了，再擦也擦不干净。
3: 他们说着压着阿炳走了过来，他们离安在天越来越近了。老哈等人把枪口对准了这边，安在天认真地对阿炳说，
5: 阿炳啊，把你的左手让我看看。
3: 阿炳把右手伸出来动了动，高个特务盯着安在天，
9: 看见了吧，是好的。
5: 我还是看不清手指头。
3: 特务又把阿炳往前带了几步，这样离安在天

0: 经很近了。
1: 阿炳啊，转一下你的手指头。
0: 阿炳听话地转动了一下手指。安在天用上海话说，
1: 阿炳啊，听到我还去跑嘞。
0: 阿炳听明白了，安在天告诉他，只要他听到安在天的喊声，他就立刻趴下。于是他点了点头。安在天又转向老哈，
1: 哎，我看清楚了，他的手指头是好的，我可以放人了。
0: 老哈听了暗自一喜。就在这时，安在天用上海话对阿炳大喊了一声，
1: 阿炳跑嘞。
0: 阿炳听了立刻趴下了。与此同时，安在天抬手就是一枪，子弹正中特务的眉心。安在天一把拽过阿炳，把他压在自己的身子底下，掏出枪来连连射击。特务们知道上当了，也立刻朝着安在天的方向射击起来。老哈此时像一个被逼疯了的野兽，也掏出枪来不停地射击。子弹在安在天的周围激起一阵阵的烟尘。隐蔽在不远处的金永生率领解放军官兵冲了过来，猛烈的射击将老哈等特务打得抬不起头来。安在天趁机将阿炳迅速地转移到吉普车的后面，引绳掉在了地上，实际上是个幌子。高个特务见大势已去，大声地劝道，
2: 总长顶不住了，咱快撤吧。
0: 老哈望着他潸然泪下，
3: 我儿子在人家手里。
2: 那宗长，我们还有一个人质。
3: 嗨，那个司机不管用的，你们逃吧。
2: 不要走，要走我们一起走。
3: 一起走那就只能一起死。
0: 说完他举起双枪，对着高个特务等人一阵点射，枪声开始静下来。金鲁生率领解放军官兵已经将老哈团团地围住。
4: 老哈，你们已经被包围了，继续顽抗是没有用的，马上放下武器，缴械投降才是你们唯一的出路。
0: 老哈的身边此时只剩下了他一个人。望着身边已经死去的喽啰们，老哈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惨笑。他仰了仰头，对着金鲁生等人喊道，
3: 等着，给我几分钟让我考虑考虑。
0: 说完他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小酒壶，猛地喝了几口，而后将酒壶扔在了地下，正了正衣襟，长出了一口气。
3: 儿啊，爹不能白发人送黑发人呐。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4: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5: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6: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3: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7: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小说剧《暗算》。
8: 老哈的身边此时只剩下了他一个人，望着身边已经死去的喽啰们，老哈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惨笑。他仰了仰头，对着金鲁生等人喊道：
9: 等着，给我几分钟，让我考虑考虑。
8: 说完，他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小酒壶，猛地喝了几口，而后将酒壶扔在了地下，正了正衣襟，长出了一口气：
9: 儿啊，爹不能白发人送黑发人了，先走了。
8: 说完，他掏出一枚手榴弹，将手指挂在了拉弦上。外面是死一般的沉寂。吉普车里，张副官的嘴里被塞着毛巾，正睁着惊恐的眼睛听着对面的动静。寺院周围的树林里隐蔽着随时准备冲锋的解放军官兵，他们瞪大了眼睛，只等着金处长的一声令下。突然，寺院里响起了爆炸声。吉普车里，嘴里塞着毛巾的张副官满脸痛苦，发出了野兽一般的嚎叫声，而后便是一阵寂静。司机从寺院门里爬了出来。几天以后，县里召开了公判大会，张副官等特务头目被就地正法。自此，潜伏在701周围的特务被一网打尽。这一天秋高气爽，安在天带着阿炳去了县城边上那家玉器店，买到了一块玉。他希望劫后余生的阿炳从此会和林小芳过上幸福的生活。晚上，胖子送安在天出门，一副恋恋不舍的样子。
10: 回去吧，胖子，我又不是阿炳，不用你来照顾的。
11: 安同志，你还是回来住吧，你不在我心里慌。
12: 安在天笑了，
10: 没有哪一个爹妈能陪自己的儿女过一辈子，更何况我跟阿炳，我们是同志加兄弟。你要相信林小芳同志，她现在呀，就等于是你的兄嫂，长嫂如母啊。这过日子，免不了锅碗瓢盆磕磕碰碰的，你呀，也得时常提醒点阿炳，以后啊，别再那么任性，毕竟啊，是成家的人了。
12: 胖子答应了一声，关上了门。

0: 玉佩戴在林小芳雪白的脖子上，她躺在床上微微闭着双眼，阿炳爬到她身边俯下头来，林小芳的鼻息急促起来，身体剧烈地起伏着，似乎在等待着某一时刻的到来。阿炳把头贴在了林小芳的肚子上，林小芳纳闷地睁开眼，看见阿炳的耳朵正贴着他的肚皮慢慢在动。
1: 哎，阿炳，你在干嘛？
0: 阿炳抬起头不好意思地笑了。
2: 哼，我在听。
1: 听？听什么？
2: 村里人说，男人和女人在一起睡了觉，女人的肚子里就会有小孩。
1: 那你听见有小孩了吗？
0: 阿炳认真地听了听。
2: 嗯，好像有一个。
0: 林小芳忍不住捧腹大笑。
2: 你笑什么？
1: 笑你。想不到啊，你还是个急性子，结婚才几天就想当爸了。
2: 我当爸了，我妈就当奶奶了。
0: 林小芳抚摸着阿炳的脸。
1: 阿炳，会的，你等着，会有这么一天的，会有孩子管你叫爸，管我叫妈的。
2: 我们生了孩子就回乌镇去，我要让村里人好好看看，他们都说我这辈子不会生孩子的，我就生给他们看。
0: 林小芳幸福地抱住了阿炳的头。月亮又隐藏在云层里。正如安在天在乌镇发现了阿炳并且改变了他的命运一样，林小芳的出现再次修正了阿炳的人生轨迹。林小芳并不漂亮，待人接物也谈不上贤惠，但是她有足够的爱心和耐心。在她无怨无悔日复一日的关爱下，阿炳的穿戴越来越整洁，面色越来越干净而且有活力。阿炳正在享受他一生中最惬意的岁月。警卫连的空地上，金鲁生和另一个人正在摔跤，他们扭打在一起，引起了很多人观战，大家兴奋地呐喊。阿炳拄着拐杖，戴着墨镜，像个首长似的坐在正中的座位上，他翘着二郎腿笑呵呵地看着，指指点点，旁边胖子给他端着茶杯。结果是金鲁生赢了，将对方打趴在地。阿炳翘起大拇指，随后他一扬手，
2: 胖子把酒壶端过去给金同志。
0: 哎，胖子高高兴兴地答应着，双手捧着酒壶恭敬地给端了过去。现在阿炳的工作就是每天到机房里等着同事们出血，而由他来排血，但这种情况实在不多，因此他又学会了串门。他去的最多的地方是金鲁生那里，听他们排练唱歌比武打闹，高兴时也会和他们玩玩老一套的听力游戏。这便是他目前的全部工作。同样是一个风平树静月光如水的夜晚，新房内静悄无声，窗户上的喜字已经卷了一个边角，皎洁的月光从窗外进来，照见阿炳如以前一样正趴在林小芳的肚子上专心地听着，而林小芳 却好像睡着了，一动不动。屋外，药锅子架在火上，上面盖了一层纸，发出一阵阵轻微的声响。胖子手里拿着一把蒲扇，正在小心翼翼地扇着火。药煎好了，胖子熟练地把药汤倒出来，放凉了，给阿炳端进来。阿炳一个劲儿地摆手，脸上是一副痛苦不堪的样子。林小芳见了，叹口气，小心地把药碗端到阿炳的嘴边。
1: 好，阿炳，喝下去啊，听话，喝下去就好了，我们就会有孩子了。
0: 阿炳使劲地摇头，
2: 不喝没用的，喝很多了没用的。
0: 说完一个劲儿地往后躲。林小芳没办法了，抓住阿炳的胳膊，举着药碗大声地说，
1: 阿炳，你不能任性，要听大夫的，不喝药，不喝药怎么能治好你的病呢？快喝药，喝药。
0: 林小芳说着，把药碗又送到阿炳的嘴边，用一只手捏着阿炳的鼻子，强迫他喝下去。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0: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剧《暗算》。
2: 阿炳眉头紧皱，痛苦不堪地往嘴里咽着药。林小芳看着阿炳，脸上同样是一副苦不堪言的样子。阿炳终于受不住了，他奋力地挣脱开林小芳，把喝进嘴里的中药都吐了出来。林小芳刚要劝，阿炳已经从他手里夺过碗，一下子摔在地上，瓷碗碎了，褐色的药汁流了一地。
3: 这是毒药，林小芳，你想害死我，你不安好心，你是坏人，你和胖子都是坏人。我不喝毒药，我不想被你们害死，我要去告诉安同志，我要报告给金同志。
2: 胖子闻声跑了进来，胆怯地站在一旁，望着混乱不堪的地上，林小芳无奈地叹了口气。
4: 好了好了，阿炳，你不想喝咱们就不喝了啊，良药苦口利于弊，药是苦了点，但绝对没有毒。要不我先喝一口好不好？
3: 让胖子也先喝一口。
4: 好。
2: 林小芳答应着，小心地擦去阿炳嘴角的药汁。就在这时，安在天走了进来，他回身将门关上，笑了笑。
5: 哎呀，你们小两口啊，吵架也不知道关门，叫外人听见影响多不好啊。阿炳啊，可是我们701的英雄。
3: 安同志。
2: 安在天诧异地看着地上摔碎的药碗。
5: 哟，怎么了？阿炳生病了？
2: 林小芳支吾着。
4: 啊，也没有，主要是考虑他前一段工作太辛苦，又受了特务的惊吓，

0: 所以找郎中抓了一些补药，给他恢复恢复元气。没关系，他实在不愿意喝，就算了。
1: 安在天看了看林小芳和摔在地上的药碗，转身劝阿炳：“
2: 阿炳啊，小王同志啊是好意，你看他是个护士，知道啊怎么好好照顾你。有病不会医，该喝的药呢就得喝。那他是你的爱人，怎么会害你呢？”
1: 阿炳平静了下来。
3: 好的，我听安同志的，拿药来。
4: 药都被你倒了，现在还没熬好呢。
2: 咱们啊，等药煎好了，就让他端给你喝啊。阿炳啊，知道我来找你是为什么吗？
1: 阿炳和林小芳端坐在沙发上，认真地听着。安在天坐在他们对面，念起了一封信。
2: 我儿阿炳，吾妻小芳，寄来的钱已收到，我身体无恙，衣食无忧，请勿牵挂。你二人均为国家干部，需努力工作，积极进步，为祖国人民多做贡献，为家乡争气争光。
1: 阿炳听了，脸上露出了光彩。
3: 一定的，一定的。
2: 阿炳啊，乌镇有专门代写书信的先生吗？
3: 有，就在祠堂口，写一封信管他一顿饭。
1: 安在天点点头，继续念。
2: 小芳无喜身体好吗？我无甚求，只望你们夫妻恩爱，早生贵子。若有得子之喜，务必尽早告知母亲，好做带孙子的准备。祝身体健康，工作进步，母亲。
1: 阿炳听了连连点头，林小芳也现出了极受感动的样子。安在天把信递给了阿炳。
2: 好了，念完了，你收好吧。其实啊，在你母亲的信里呢，中心意思就两句话。第一，寄的钱已经收到了。第二啊，就是希望你们身体健康，工作进步，早生贵子。
1: 说完，安在天站起身来，做出准备走的样子。林小芳赶紧替阿炳接过信，小心地收了起来。
0: 那你们说话，我上班去了。
3: 安同志，上次我妈电话上说早生儿子早享福。
1: 安在天笑了。

0: 小芳说，我们会有儿子的。
1: 好好好，等你生了儿子，可要认我当干爹呀。
0: 好的，听安同志的，认你做干爹。
2: 又是一个雨夜，新房的感觉已经荡然无存，贴在窗户上的大红双喜字早已经失去了原有的颜色。阿炳躺在床上听着收音机，似乎是他最喜欢的评弹之类，他翘着脚，脚丫子一动一动的。林小芳扶起阿炳，递给他一碗药，动作上像是例行公事。阿炳一仰脖喝了下去，似乎也早已成为一种习惯，喝完将碗还给林小芳。林小芳把碗放好上了床，阿炳似乎早在等待之中，他一上床他又要趴在他的肚子上。林小芳面无表情地轻轻推开他。
3: 听什么？还没呢。
2: 阿炳不高兴了，
0: 这么久了怎么还没有？
3: 我不知道，我还要问你呢。
0: 问我干什么？是你的肚子又不是我的肚子。
2: 林小芳冷漠地推开他，
3: 把收音机关了吧，睡觉。
2: 说完便关了灯躺下了。阿炳关了收音机却没有睡下，他坐在黑暗之中冷不丁地说，
0: 只有做亏心事的人才没有子孙，断子绝孙。我没有做过亏心事，我妈也没有。我要孩子，你要不给我生孩子我就不要你了。我要休掉你，我要另外再找一个，我要安同志再给我介绍一个。
2: 林小芳静静地听着，眼睛眨都不眨一下。突然一道闪电掠过，她在默默地流泪。清晨林小芳来上班了，她脸色苍白，精神萎靡。经过药房时，老李叫住了她。
3: 哦，是李药剂师啊，你有事儿吗？
2: 老李从取药窗里探出脑袋来，递给林小芳一包药。
4: 小芳，麻烦你把这个带给护士长。还有啊，你脸色可不太好看啊。
2: 林小芳没有回答他的话，只是轻轻笑了笑，接过药径直往前走去。他把那包药递给张护士长。
3: 是李药剂师要我交给你的。
2: 张护士长接过，眼睛却看着林小芳满是疲惫困顿的样子。
5: 小芳，你最近老是病恹恹的，是不是怀孕了？
2: 林小芳却苦笑了，
3: 要是真怀孕就好了。
2: 张护士长没有再说什么，诧异地望着他。中午，安在天下班往回走，走到门前，看见疲惫不堪的林小芳坐在他宿舍门口，旁边还放着一篮子鸡蛋，上面盖着花手帕。
4: 小芳啊，你再等我。阿炳呢？没一块过来。
2: 安在天一边说话一边用钥匙开门。林小芳用局促的目光看着安在天。
3: 阿炳去金处长那里串门了。
2: 安在天开了门招呼他。
4: 哎，来，进来，进来坐。
2: 林小芳站在门口，她的一只脚已经踏进屋里又缩了回去。安在天奇怪地望着林小芳，
4: 怎么了？和阿炳吵架了？
3: 没有，阿炳他来找过你吗？
4: 那来这儿倒没有，不过在单位每天都能见上面。
3: 那他没跟你说？
2: 说什么？看样子你们还真是吵架了。
6: 林小芳看着安在天脸上的表情，松了一口气。
3: 那我走了，也许阿炳会回家睡午觉的。
6: 说着便往回走去，安在天叫住了他。
2: 哎，小芳，小芳，你跟我说说。哎，我知道阿炳他难为你了，我知道他的脾气是不太好。
6: 林小芳摇了摇头。
3: 不，
2: 你自己也要当心身体啊，自己身体好了才能够去照顾对方嘛。
6: 安在天说着，同情地看着日渐消瘦的林小芳。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晚，却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1: Starry, starry night,
0: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2: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3: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4: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5: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2: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6: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3: One, two, three.

0: 黄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格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方玲。妈妈，方玲是什么意思啊？
0: 方玲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方玲，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3: One, two, three, go.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山东汽车人，快来集合了！
3: 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开始报名啦！
2: 报名就有礼，
3: 报名就送20元加油卡。
2: 这波宠粉操作太顶了！
3: 每周30张200元加油卡，每月15张1000元加油卡，终极大奖3个1万元加油卡直接抱回家，还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惊喜大奖，期待你的参与。
2: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
3: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
2: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3: 本活动由省文明办、省公安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交通运输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主办，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频道、聊城市公安局、茌平区人民政府承办，聊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聊城市公安局茌平分局协办，中国石油山东销售、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 度机车公益支持。
4: 他的敌人称他是中共最危险的人物之一，他的赞赏者则称他是一个情报天才，是他让胡宗南、白崇禧的机要秘书、国民政府国防部作战厅长成了共产党员，是他把敌人刚刚拟定的绝密资料几乎同时摆在我军指挥员的桌子上。长篇联播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真实讲述李克农只身虎穴与狼共舞的传奇一生，第33集。
5: 在桂林的进步文化社团里，李克农既保证共产党的领导，又坚决贯彻执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比如1939年10月2号，桂林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简称桂林文协。这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化艺术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群众组织，有广泛影响。文协选出了第一届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1940年10月13号，文协改选了第二届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李克农对桂林文协工作很重视，从筹备到成立，从选举第一届理事会到改选第二届理事会，他经常通过下演和文化艺术界进行充分的酝酿和协商，十分强调巩固和扩大桂林文化艺术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并提出在理事会的名单里应该体现出来。这样，在第一届、第二届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里，共产党员只占1/3左右，非共产党的知名人士占大多数，其中还有一些是国民党人士，比如桂林扫荡报负责人钟其森、镇中画报负责人梁中明等。李克农坚持这样做，不仅对当时桂林文化工作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对以后

但防人之心不可无。后来广西桂系被国民党收买拉拢，跟着反共，这从反面证明中共中央和李克农保持高度警惕性，保持共产党工作的秘密性是完全正确的。

0: 1939年6月，桂林进入夏季，天空晴朗，但是遥望远处几片乌云，那里可能有雷阵雨，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一天，以吴自立为首的一批人突然来到了八路军办事处，他们衣履不整，精神疲惫。原来他们是平江惨案的幸存者，从湖南长途跋涉来到这里。李克农立即接见了他们，把他们安顿下来。他们见到李克农的时候十分激动，向亲人控诉国民党军队制造平江惨案的罪行。6月12号的白天，江南平江新四军通讯处里，新四军人员正在正常办公。国民党军杨森部奉蒋介石密令，突然包围了通讯处，缴了警卫班的械，还当场杀了新四军参谋涂正坤、通讯处军需吴鹤仲。当天深夜，国民党军队又把八路军少校副官罗子明、通讯处秘书吴渊、新四军司令部少校秘书曾金生及傅秋涛家属赵露英等六人活埋于平江的黄金洞。李克农悲愤交集，让办事处积极准备公开悼念平江的死难烈士，强烈抗议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的反动暴行。1939年，中日战争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中央的蒋介石集团虽然还主张继续抗战，但十分动摇。由于日本的诱降和英美对日本的侵略采取绥靖主义政策，蒋介石集团对日妥协和反共的倾向明显增长。1931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竟然制定了容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加强对人民抗日运动的限制。1939年上半年，国民党军队奉蒋介石密令，多次袭击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平江惨案只是国民党顽固派杀害抗日军民的罪行之一。几天后，李克农在办事处主持召开了一个追悼大会，他在大会上讲了话，指出国民党领导集团对抗日的态度日趋消极，而对推行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则日趋积极，并列举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杀害抗日军民的事实。李克农在讲话中还着重谈了共产党员的气节问题，要办事处全体人员提高警惕。李克农又指导办事处人员编辑了一本悼念死难烈士的小册子，指出当前的复杂形势，要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这给办事处的全体工作人员以及大后方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都敲了警钟，使大家更加积极隐蔽的工作。会后，李克农对办事处采取了一些应变措施，特别加强电台的保密工作。他在城里桂北路办事处楼上早安装了一部秘密电台，是交流电的，不用摇马达，电线安在木板墙缝里。电台工作的时候，一个人操作，一个人在门口望风。城里这部电台受到干扰，收不到延安台的时候，就用陆墨村电台收发。李克农还让女服务员王丽生装作他的侄女，并让他了解自己的家史，万一他被国民党逮捕的时候好应付。李克农规定，机要人员一般不准单独外出，国民党警察查户口的时候只给户口本看，不让看人，以防国民党特务策划绑架。不久，办事处有个姓王的新战士外出的时候， 被暗藏在附近的国民党特务抓去了。特务威胁他，要他说出办事处是谁负责，有多少人、多少枪，经常和哪些人来往。小王回答说：“不知道，我是才来的勤务兵。”一个女特务说：“你以后把这些情况了解清楚，告诉我们，要钱有钱，要老婆有老婆。”为了表示他们说的话是真的，他让小王当天晚上去找他。小王回到办事处，立即向李克农做了汇报。李克农安慰他，并指出八路军战士是坚定的，国民党特务的威胁手段压服不了，他们使用金钱美女的卑鄙手段也腐蚀不了。李克农接着说：“你敢不敢去？他们要摸我们的底，我们可不可以摸他们的底呢？”小王鼓起斗争的勇气，愿意服从组织的安排。然后小王了解到国民党特务的主要目的是要了解共产党地下组织。特务还给了小王钱，企图进一步的引诱他上钩。小王再不能在桂林待下去了，就奉命调离桂林，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去工作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

就在六月的一天上午，倾盆大雨，几个国民党特务乘一辆大卡车在桂北路上由北向南行驶，故意把八路军办事处的大门撞倒，墙壁因之倒塌，幸而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这实际上是特务对办事处进行的一次恫吓。房东黄矿达以房屋主人的身份立即跳上卡车讲理，要求他们赔偿肇事损失。李克农平时就对房东一家极为关怀，相处很好。这一家人常参加办事处的学习和唱歌活动，听革命道理。老房东黄矿达也从心眼里赞扬八路军真是人民的子弟兵，处处爱护人民，和国民党军队欺压老百姓大不相同。李克农安慰黄矿达，支持他以合法的方式要求肇事者赔偿房屋损失。这时候广西当局还没有反共，国民党特务对桂林八路军办事处的破坏活动只能暗中进行，办事处可以用合适的方式揭露他们进行斗争。1939年下半年，蒋介石在大后方积极推行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广西也受到一些影响。这年夏天，国民党要加强对广西的进步文化团体的控制，就强迫国民政府军委会的桂林行营政治部三科及其所领导的演剧队和宣传队人员都参加国民党。李克农立即就这个问题在办事处专门组织了一次讨论。办事处的王磊和行营三科共产党小组长刘济平都参加了。李克农根据中共在国统区工作的方针，把会上讨论的意见归纳为三条基本原则。一，在文艺界比较有影响的人，指的是秘密共产党员，不能参加，如果硬要强迫参加就离开。二，非共产党人士是否参加，请他们自己决定。三，为了坚持工作，演剧队等要做到集体参加，由这些团体的共产党小组长负责具体掌握。刘济平和三科科长张志让就辞职离开了三科，以其他的名义参加桂林文化界活动。一些进步文人、学者、艺术家也纷纷离去，三科只留下了一个共产党员廖体仁。李克农告诉刘济平，向有关文艺团体传达这三项决定的时候，要解释它的积极意义。不久，抗敌演剧第九队接到行营政治部一纸命令，要全队集体加入国民党。队员们纷纷表示抗拒，有的再寻去路，有的开始整理行装。正在全队像一锅沸水的时候，刘济平来到队里，希望大家先稳定下来，并传达了李克农代表中共中央南方局确定的方针，就是为了保存这个重要革命文艺队伍，同意集体加入国民党。但是队员们对这个决定从道理上、感情上都不能接受。怎么办呢？不能硬性执行，必须在思想上弄通。于是召开全体大会，张志让、刘济平以领导人身份参加，分析目前的时局，详谈保存这支革命文艺队伍的深刻意义及发展前途，便让大家各抒己见进行讨论。会议通宵达旦，队员们终于能理解李克农代表南方局做出的决策，精神振奋起来。

1939年夏秋之间，抗敌演局第二队正在西南前线为士兵和农民演出，宣传抗日，遭到战区政治部，也就是国民党军队的各种刁难、限制与迫害。首先是强迫集体参加国民党，否则就强令解散，不让在这个地区活动。接着又采取政治测验、甄别谈话，直到派进特务队员，要在演剧队找出异党分子。作为这支演剧队队长兼共产党秘密支部书记的吕复，就来桂林，到桂林日报找夏衍汇报情况。夏衍把他带到八路军办事处，一起见了李克农。吕复走进办事处木板墙的过道，到了李克农的屋子里，像是出了嫁的姑娘在外面受到虐待以后回到充满温暖气氛的娘家，立即向李克农倾诉种种的委屈。李克农仔细听了汇报，赞扬他们坚守阵地进行斗争的精神。关于如何对付国民党强迫集体参加国民党的问题，李克农讲了为坚持在这个地区工作可以参加的几条原则意见。他又讲了如何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既要善于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的刁难、限制和迫害，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又要善于团结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保全进步力量，广交朋友，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几点原则意见。他还告诉吕复，一定要坚持这个地区的工作，一定要搞好队里的工作，对个别队员在不妨碍继续坚持战地工作的原则下，可以让他们离队。后来实践证明，让一些人转移工作岗位，一方面可以支援其他地方的抗日戏剧活动，另一方面还可以吸收和培养一些新人，这样一支支成熟的、经得起严峻考验的抗敌演剧队，肩挑重担、顶风险，坚持在国统区继续斗争。蒋介石制造平江惨案以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日益猖獗，一些藏在抗战阵营里的汉奸分子就趁机活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受到公开的破坏。抗敌演剧第二队就演出《黑暗的笑声》一句，用辛辣的表演揭露暗藏在人民内部的民族败类的罪恶行径，主题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演出有比较高的艺术水准，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国民党当局无可奈何。1939年11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确定以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方针进一步反共。从这年冬到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派军队进攻陕甘宁边区和其他几块抗日根据地。这时候广西原来的团结抗日大好形势开始逆转，李克农立即布置工作，从公开和秘密途径了解桂系首领的政治动向。一天，白崇禧在桂林市广场演讲中公然污蔑八路军违抗统帅部的命令，在华北袭击友军等，而实际上是国民党的几支军队奉蒋介石密令，在河北、山东等地不断地袭击八路军。办事处的石磊和沈毅然挤进了会场，听到这个桂系头目大放厥词之后，向李克农汇报研究了桂林的形势。李克农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对全国和广西的政治情况进行分析研究，
指出要准备蒋介石全面反共，也要准备桂系首领反共，要随时准备应付突然事变。李克农立即对办事处工作人员和在桂林各团体中工作的秘密共产党员分析当前的形势，要他们提高警惕。李克农向他们指出，在精神上要随时准备桂系的军警课公开封门抓人，或者是装扮成土匪劫杀办事处和进步团体的工作人员，要采取应急措施。同时，李克农开始让桂林各团体中一些已经暴露的共产党员准备撤退或转移到其他团体工作，以便隐蔽。李克农还分别向华南的几个省的共产党省委传达中共中央的新指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0: 他的敌人称他是中共最危险的人物之一，他的赞赏者则称他是一个情报天才。是他让胡宗南、白崇禧的机要秘书、国民政府国防部作战厅长成了共产党员。是他把敌人刚刚拟定的绝密资料几乎同时摆在我军指挥员的桌子上。长篇连播，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真实讲述李克农只身虎穴与狼共舞的传奇一生。第三十四集。
1: 白崇禧虽然在蒋介石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公开发表反共言论，以图讨好蒋介石，但是蒋介石对桂系还是不满。1940年5月，蒋介石借口广西军队在昆仑关抗日之战的失利，撤销了以白崇禧为主任的桂林行营，把广西军队划归住在柳州的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指挥。同时，蒋介石对桂系首领采取又打又拉的手段，把白崇禧调到重庆当了副参谋总长，并任命李济深为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主任。桂系在蒋介石分化瓦解、威逼利诱之下，逐渐投靠蒋而走向反动，广西政治形势进一步逆转。李克农决定，办事处在抓紧应变准备的同时，要继续做广西军政当局的工作，尽可能地保持团结抗日的局面。张发奎和郭沫若在北伐时期就是老友，李克农就要下眼以救亡日报社长郭沫若、总编辑夏衍的名义向张发奎发了一个贺电。张发奎很高兴，对救亡日报和桂林的文化团体不愿意故意为难。对李济深、黄旭初等人，李克农继续亲自做他们的工作，使他们对共产党保持一定的友好关系。但是1940年下半年，国民党特务机关插进广西的势力逐渐加强了，办事处处在国民党的监视包围之中，有的时候特务竟在办事处门口盯梢。李克农知道了，有的时候就故意把办事处大门敞开，站在门口对着特务怒目注视。邪不压正，这些特务好像小鬼见了钟馗，吓得溜走了。办事处门外还有特务化妆成的人力车夫。有一天，李克农走出门口，坐上人力车，让这个车夫拉着车满街跑。李克农的身体又胖又重，把这个假车夫累坏了，以后就再没有假装人力车车夫的特务在办事处门口盯梢了。国民党特务在办事处前的电线杆上装了一个高音喇叭，扰乱办事处的工作。很多特务还一天到晚的装成听广播的人，在办事处周围窜来窜去，只要办事处工作人员一出门，他们就盯上梢。李克农向办事处提出照样执行送信等紧急任务，但是要设法甩掉尾巴。办事处通讯员有的时候把自行车准备好，大门一开就冲出去，在大街小巷转圈子，看看后边没有特务了才去完成任务。过了一阵子，国民党特务发现这个规律，也随时做好准备，骑自行车紧紧跟上，咬住不放。办事处就让几个通讯员同时骑自行车冲出大门，东南西北四面出去，在特务们不知道跟谁走的情况下，谁甩掉了尾巴，谁就去执行完成任务。这个办法很有效。 脱国民党特务对办事处的监视，在李克农安排下，办事处内外人员往来联系的时候，有的从办事处隔壁万祥糟房大门出入，这也是房东的房子和办事处的小楼相通，混同来酒店做生意的商人顾客一起，使特务无法分辨。为了防止突发事件，李克农把人员分散，让赵英、夏之许、曾宪植等三位女同志转移到桂林东郊六合路的李公馆住，作为办事处秘密活动的地方。曾宪植1909年生于湖南湘乡，192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他1927年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参加了北伐战争，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第一批女兵中的一员。李公馆主要是李克农等人和华南几省共产党地下组织负责人联系交谈的地方，办事处人员要写秘密材料的时候也在这里住。这座房子原名四合别墅，是国民党将领蒋冶成和黄其祥先后住过的公馆。国民党特务企图破坏李公馆并盗窃机密，但是黄家居住的时候养了一条很好的军犬，留下守门，很厉害，什么生人都不能随便进来。国民党特务对这个军犬恨得要命，有一天趁李公馆的人到附近七星岩躲空袭的时机，从门外丢进了两个大肉包子，哪知道这条军犬是受过严格训练的，不是主人叫他吃的东西他一概不吃。办事处人员回来一化验，发现包子里放有毒药，国民党特务的阴谋又失败了。李克农诙谐地说，国民党豢养的一群特务斗不过我们养的一条军犬。李克农和办事处人员一起生活十分艰苦，但是准备了一辆高级轿车，挂的是国民党航空司令部的牌照。这个时候桂林局势恶化，环境困难，这部车给他的工作和活动带来了许多方便。他多次出去办事的时候，国民党军警宪特见到这种车都不敢刁难。有的时候李克农乘坐这辆车到桂林城外躲避日机空袭，警卫员随身携带装着护照和办事处公章、官房等的公文箱，也乘坐这辆车，遇到国民党军警容易顺利通过。1940年夏秋之间，分散在西南各省的抗敌演剧队受到国民党的刁难迫害，处境更加困难。李克农就派办事处的何启军到广西柳州住在抗敌演剧九队里，加强对几个演剧队地下共产党支部的领导。何启军化名胡家瑞，公开身份是一般队员，内部责任抗拒一队九队党支部书记。他根据李克农的指示，经过党支部和连队会议决定，竭力帮助演剧队谋生存。他在四战区长官司令部的中上层军官里广交朋友，争取他们对演剧队的理解和支持，尽可能争取到军队和农村去演出，还以四战区政治部主办为名举办义卖演出和募捐演出，演出剧目围绕一个主题，歌颂团结抗战。

在何启军的领导下，抗拒一队九队又和抗拒二队八队到长沙举行大会师，各队拿出最好的剧目互相观摩，好戏一台接着一台，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演剧队在不自由中争得了自由，在限制中进行反限制，在乌云满天的国统区射出一束束阳光。

20世纪的中国历史，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翻天覆地、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历史。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党涌现了一大批叱咤风云的伟大人物。在党的隐蔽斗争战线上，他造就了灿若群星的卓越人物和无名英雄。长篇连播，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讲述中共隐蔽战线的杰出代表李克农的传奇奋斗历程。欢迎继续收听。

1940年夏秋，国民党顽固派在华北进行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之后，蒋介石并不死心，继续策划反共活动，把反共的武装进攻中心逐渐转向华中，在大后方各地区加剧反共活动，甚至公开捕杀共产党员。团结抗战的局面遭到严重破坏，政治气氛日趋紧张。桂系首领白崇禧进一步和蒋介石妥协，正在跟着蒋介石的反共步伐走，广西的政治气氛也显得紧张，四周乌云逼近桂林上空，几股北风吹向桂林阁楼，接踵而来的将是阵阵山雨。十月的一天，李克农深感情况日趋严重，在办事处和夏衍研究形势，提醒在桂林的进步文化界要急谋对策。李克农指出，第二次反共高潮就要到来，必须放弃和平观念，做好应变准备。李克农的意见是有针对性的。近来桂林文化界虽然也受到几次暗流的冲击，但是表面上还是很平静的。文化界中许多人，包括一部分共产党员，就有和平麻痹思想，对就要来临的严重形势估计不足。夏衍根据李克农的指示，向他联系的文化界共产党员打招呼，要他们提高警惕性。果然，同年11月，国民党政府军政部桂林办事处派人催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务必于本月19号前结束，军政部官员还要八路军办事处自动呈请撤销攻势，说这样双方做的都好看些。国民党视八路军办事处为眼中钉，必欲除去，但又不想承担封闭的责任。李克农就采取拖延策略，当即表示，我要请示八路军总部。当月12号，李克农致电中共中央和南方局汇报情况，并请示自动撤销攻势是否成立，亦或等警备司令部奉军政部命令强迫撤销。13号，中共中央毛泽东即电赴李克农并南方局，指示甲向军政部办事处申明，皖南部队准备遵令北移，正商具体事项，在执行北移前有事要办，暂难结束，疑似部队移动即可结束。乙如彼方定要马上结束，则请军政部来一正式公文，以便报告总部，并办理结束事宜。若不给公文，自动结束。朱鹏副总司令要处罚我的，故不能遵办。丙做上述表示后，彼方如仍不答应，则让其封闭为有利，但我内部必须要准备安全撤退，以防万一。12月1号，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叶剑英，告已同国民党谈判的12个条件，其中第8条是桂林八路军办事处不能撤销。李克农在桂林配合中共中央的斗争进行活动，他根据中共中央11月13号电示精神，以朱德、彭德怀和周恩来、叶剑英的名义到军政部桂林办事处要求缓撤。同时，李克农和桂林行营办公厅李济深主任疏通，结果是再准延长1个月。李济深还告，结束前如果还有没有运币之资财，
暂准酌留少数人员办理转运，限于明年一月内运完。办事处撤退的期限已经逼近，李克农在12月间抓紧做撤退的准备工作。首先，把桂林的中心电台转移到香港，以便在桂林办事处撤销之后，中共中央能继续保持和南方共产党组织以及抗日根据地的电讯联系，加强对他们的领导。为此，申光离开桂林办事处到香港建立了转报站，和延安的中共中央、福建的南委、海南岛琼崖纵队以及广东、湖南、江西等地的共产党省委进行联络。接着，李克农对在桂林文化界活动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安全去留做了周密安排，对少数可能遭到迫害的人先通知他们离开桂林。1939年12月，在桂林正式成立的文化供应社是个有影响的出版兼发行机构，是由救国会和广西建设研究会合办的。胡玉芝作为救国会代表任供应社的总编辑，集合了一大批进步文化人，一年来已经出版了不少的好书，特别是一些通俗读物、农村抗日读本，都是小册子，销路很广，撒下了红色的文化种子。但是胡玉芝开展的抗日文化活动引起国民党特务的仇视，企图加害于他。李克农知道了这个事儿，就在供应社新建一栋两层楼房落成的第二天晚上约见他，给他一张飞机票，让他第二天就去香港，并嘱咐他临走前要保密。至于供应社，是桂系显要出面办的，可以继续坚持下去。胡玉芝回去之后，只提了一个箱子，借口说家中有事要回去看看，过几天就回来，实际上去了香港。刘季平在1939年夏天因为拒绝参加国民党，离开桂林行营政治部第三科之后，转到了桂林的生活教育社任常务理事，一面在桂林参加文化界活动，一面继续联系三科所属的一些单位里的共产党员。生活教育社是1939年春在周恩来和陶行知关怀下在桂林成立的，成为共产党在桂林开展统战工作和文化工作的重要阵地，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刘季平的一系列进步活动当然就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他的身份已经暴露。12月下旬的一天，李克农通知他撤离，秘密离去。刘季平通过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关系，搞了一张第四战区司令部的拆架证作为掩护，身穿国民党军官的军服，从后门一个老百姓开的店里出去，先坐火车去韶关，接着去了苏北新四军处。在极其紧张繁忙的活动中，李克农还亲自约见了湖南等地情报组织负责人，详细安排今后的工作和联系办法。他们知道办事处将撤离，李克农处境危险，很为他担忧。李克农却坦然一笑，没关系，不成功则成人嘛。1941年1月的上半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了。两年来，新四军10万之众在华中数省地区坚持抗战，
日寇视为眼中钉，不断扫荡，而合作抗日的蒋介石竟然也记恨新四军，几次派国民党军队制造摩擦，甚至武装进攻。三个月来，蒋介石又利用最高统帅的地位连发三道金牌，令皖南新四军限期北移。1941年1月初，新四军军部及主力部队9000多人开始北移。6号行至皖南茂林地区的时候，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和国民党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香预先布置好7个师8万多人，把他们重重包围于琼山大河之中，全力攻击。新四军被迫还击，奋战7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了2000多人突围之外，大部分被俘、失散或牺牲。军长叶挺在同国民党谈判的时候被扣，副军长项英突围的时候被叛徒杀害。1月17号，蒋介石反诬新四军叛变，说什么蓄意消灭皖南新四军是整饬纲纪贯彻命令，还借此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并要把叶挺交军法审判。这是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最高峰。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东汽车人快来集合了。
1: 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开始报名啦！
0: 报名就有礼，
1: 报名就送20元加油卡。
0: 这波宠粉操作太顶了！
1: 每周30张200元加油卡，每月15张1000元加油卡，终极大奖3个1万元加油卡直接抱回家。还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惊喜大奖，期待你的参与。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
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1: 本活动由省文明办、省公安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交通运输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主办，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频道、聊城市公安局、茌平区人民政府承办，聊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聊城市公安局茌平分局协办，中国石油山东销售、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 度机车公益支持。
2: 他的敌人称他是中共最危险的人物之一，他的赞赏者则称他是一个情报天才。是他让胡宗南、白崇禧的机要秘书、国民政府国防部作战厅长成了共产党员。是他把敌人刚刚拟定的绝密资料几乎同时摆在我军指挥员的桌子上。长篇联播，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真实讲述李克农只身虎穴与狼共舞的传奇一生。第35集。
3: 在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这段时间里，桂林的形势也十分凶险。蒋介石通过他的亲信林蔚再次下令封闭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林蔚早在1940年5月就已经被蒋介石任命为桂林行营办公厅副主任，既把蒋家势力深入广西，又借以监视主任李济深。李济深深明大义，对蒋介石一贯排斥异己的做法很不满，加上桂系开明人士刘昌群等人极力劝李，应慎重，要给自己留后路，所以李济深对林蔚的谗言置之不理。可是林蔚仍然不罢休，除了继续向李济深唠叨之外，又派一批特务在八路军办事处周围监视扰乱，制造紧张局势，企图迫使办事处自动撤走。1月上旬，自称是广西省政府士兵的两个人冲进办事处房东家，手持短枪蛮横无理地指着房东黄矿达骂：你为什么把房子租给八路军？你要叫他们走，还威胁他不把房子收回就抓他去坐牢。黄矿达顶他们说：我租房子不犯法，八路军是抗日军队，没有理由叫他们走，要叫他们走你们自己去。国民党士兵灰溜溜地跑了。李克农在楼上听到以后立即下来感谢房东对八路军的理解和支持，还安慰他说：你放心，不要害怕，我们有办法对付。我们走要听上级指示，也要得到李济深主任发给的通行证。1月13号，中共中央发出通电，抗议国民党反动派调集大批军队围攻新四军的罪行，强烈要求国民党

内继续战斗吧。1月17号，中共南方局董必武、叶剑英又电视李克农，并报中央书记处。桂白反共日益开展，白崇禧令桂林警备司令执行其反共三办法，并告桂林特务加紧在桂林办事处周围的活动，准备给桂办以打击。白对桂林文化界极不满，恐不久会发生镇压事情。李克农立即组织疏散桂林文化界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工作。本月早些时候，他已经致电南方局建议，党在桂林的同志，凡有公开职业，可以得到广西方面保护者，照旧坚持岗位。一些名声较大的文艺界人士，色彩不大明显者，也可以暂时留在桂林。救亡日报的骨干、报社被封后，一律撤往香港。李克农特别提到救亡日报，因为他预计这家积极宣传抗日的报纸，当蒋介石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时候，在桂林舆论界里将首当其冲。果不其然，皖南事变之后，救亡日报因拒绝帮助国民党顽固派欺骗，遭到国民党的迫害。1月12号，救亡日报总编辑夏衍就得到李克农通知，知道了皖南事变的简要消息。李克农要他立即告知报社的全体共产党员，做好应变准备。几天后的一个中午，夏衍接到新闻检查所周所长的电话，依旧用非常委婉的口气说，本来想到贵社来面谈，怕别人碰到不便，所以请你原谅，今天发的中央社通讯稿，务请全文照登。这位周所长用一种似乎很为难的口吻说，这是中央党部的命令，全国报刊一律照办。我知道你们为难，但兄弟实在没有办法。夏衍立刻给李克农打电话说，方才我的同乡周老板送了一份很重的礼物，我们打算不收，你看怎么样？李克农回答了一个好字，然后补充了一句，但要十分细心，能做的不伤情面最好。所谓礼物，指的就是中央社统发的污蔑新四军叛变的文稿。怎样才能做到不伤情面呢？夏衍和一些人仔细研究之后，决定把中央社发来的电稿全文排布，并把它放在头版头条的地位，然后和往常一样不动声色地连同其他稿件一起送审，得到检查所在清样上盖上审契的红色图章之后，在晚上打纸行的时候再把这篇电稿抽出另登他稿。事情办得很周密，连报社内许多人也不知道，但是第二天出版之后一定会出问题，这是可以预料到的。果然，第二天清晨，在桂林所有报摊和零售店都看不到救亡日报。原来国民党发现此报拒绝刊登这条消息之后，就下令扣押了当天的所有救亡日报。新闻检查所还用书面正式给救亡日报一个严重警告。这一天，报社附近除了几个鬼鬼祟祟的人来往徘徊之外，没有什么动静。晚饭之后，夏衍在客厅里看

0: 看编辑部的几位年轻人打乒乓球的时候，突然一个穿着棉大衣把帽子压得很低的人走进来，在暗淡的灯光下还来不及认清是谁，他讲话了：好悠闲啊，看打球。一听声音，夏燕知道这是李克农。两个人进了夏燕的卧室，李克农说南方局来了急电，说国民党中统就要在桂林下手，你要尽快的离开桂林，到香港去建立一个对外的宣传点。夏燕虽然在几天前就得到了应变准备的通知，这个时候还是怔住了。他走，其他人怎么办？报纸还能不能办下去？李克农说分几步走，第一步你先走，留下来的事由林林张尔华负责，只要国民党一天不来封门，我们就继续出版。李克农说救亡日报的骨干，包括印刷厂工人、南方出版社的职员除外，等到报纸被封之后一律撤往香港。李克农最后嘱咐，明天你得去找黄旭初，坦率地告诉他救亡日报当前的处境，并向他表示为了好来好去，希望得到他的帮助，准许你买一张去香港的飞机票。夏燕说如果他避而不见怎么办？李克农回答说这你可放心，我已经和李仁仁先生谈妥了，他已经和黄旭初通过电话，我这趟来报社还是任老用他的汽车送我来的呢。第二天夏衍去省政府看黄旭初，照李克农嘱咐的话说了，黄旭初叫副官给夏先生订一张到香港的飞机票，明天或者后天的。黄旭初最后对夏衍说时局是会好转的，那时候欢迎你再来。
1: 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翻天覆地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历史，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党涌现了一大批叱咤风云的伟大人物，在党的隐蔽斗争战线上，他造就了灿若群星的卓越人物和无名英雄。长篇联播，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讲述中共隐蔽战线的杰出代表李克农的传奇奋斗历程。欢迎继续收听。

李克农在离开桂林之前又交代林林，报纸什么时候停刊可以问杨东纯同志，他能掌握政治气候。二月间，杨东纯约见林林商谈《救亡日报》停刊的事。杨东纯说，看来《救亡日报》到了停刊的时候了，否则情况会更不妙。林林问他，中刊号骂不骂人？杨东纯回答，不骂也罢，留点余地。于是《救亡日报》在28号出版停刊号第二天停刊。在桂林的国际新闻社，虽然是以无党派救亡协会名义办的，但实际上受共产党领导，专门对国外报刊发通讯稿，宣传团结抗日，政治立场鲜明，因而和《救亡日报》一样受到重庆国民党的记恨。李克农已经在皖南事变之前安排国新社负责人兼文化供应社总编辑胡玉芝离开桂林。皖南事变发生后，

李克农又通知国新社的负责人范长江、张铁生尽快离开桂林到香港。李克农交代张铁生在行前找广西当局谈谈，张铁生先找广西建设研究会的陈少先疏通，向陈少先说明朋友们要离开广西，蒋介石可能要在桂林借刀杀人，希望广西当局不要上当。当陈少先听说发生皖南事变之后，大吃一惊，答应先找黄旭初谈一谈。张铁生又到广西省府找黄旭初面谈，当时黄旭初对张铁生的一席话没置可否，但实际上答应处理好和左翼文化人的关系，做到善始善终，以前请来现在放行。张铁生还根据李克农的指示，通过和文化界救国会朋友们的聚餐会讨论布置先后撤退的工作。在大批左翼文化人撤离桂林前，李克农让秘密共产党员司马文森设法在桂林留下继续坚持，并嘱咐他要注意方式方法，尽可能地隐蔽下来。保存革命实力就是胜利，能干多少就干多少。这样，司马文森担负着联系和领导桂林文化系统地下共产党员的工作。

皖南事变发生后，办事处已经被国民党军警特务包围，来往人员断绝，白色气氛更加严重。李克农亲自跟一些重要的秘密共产党员联系，布置撤退事宜，是在巧妙的突破包围之后顺利完成的。李克农还鼓励办事处的有关人员也冲破包围，分头做好疏散党内外同志和安置烈属抗属的工作，不使一个人遭到损失，不遗留任何漏洞。李克农把他的秘书龙前从外面电台叫回来，让他抓紧处理和地下党的联系，做好地下工作布置，准备在办事处撤销之后仍然有进行抗日救亡活动的立足点，同时提醒他要极端的小心谨慎，因为国民党宪兵十一团的特务到处再找一个龙秘书。龙前不畏艰险，四处联系，完成了任务。比如他到共产党桂林市党委委员林建平住处，讲了当前的形势，告知办事处撤离桂林转到重庆的决定，以及今后党的联系办法等。到了1941年1月，李克农率领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人员撤离桂林的时候，中共中央南方局要龙前留在桂林转入地下工作，李克农坚决不同意，因为龙前是办事处的秘书，共产党员的身份已经暴露，国民党特务正在到处找他，让龙前留下等于向敌人送礼。为此李克农几次打电报给南方局，说明龙前不能留下的理由，终于取得了南方局的同意。龙前就随同办事处的全体人员一起安全撤离桂林。办事处的建立是通过合法手续的，现在要撤离也要争取合法手续，而且要暗示是被迫撤销的。来去公开，光明正大，所以李克农在1月15号的《广西日报》和《救亡日报》上分别刊登了第18集团军办事处撤销启事。本处奉令撤销，即日办理结束，所有各方来往账目统悉于1月20日以前来本处结算清楚，如有函件请记重庆红岩嘴13号本军重庆办事处可也，恐未周知特此登报声明。李克农了解到桂系首领白崇禧等虽然已经和蒋介石妥协了，屈从于蒋介石的反共阴谋，但是他们和蒋介石仍然有矛盾，所以李克农直接间接地对桂系首领们做工作，劝他们不要被蒋介石利用当枪使，最后孤立了自己。李济深因此也特地向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进言，广西协助反蒋分子安全离开桂林，对广西有利无弊。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从自身的利益考虑，采纳了这些劝告和建议，同意对办事处人员和左翼文化人士安全离开桂林给予方便。同时李克农抓紧时机做桂系党政军上层一些民主人士的工作，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由于蒋介石倒行逆施，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局面遭到严重破坏，濒临破裂，
桂系上层中民主人士担心抗战前途危险，纷纷到办事处打听共产党对蒋介石反共破坏的态度。李克农一面向他们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阴谋，一面解释共产党从大局出发，仍然坚持团结抗日的方针，决心把抗日战争进行到底。李克农说，针对蒋介石的反革命政策，共产党必须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才能保卫人民抗日力量，才能制止蒋介石分裂、投降和发动内战的阴谋活动，才能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们感谢李克农坦诚相待，更加相信皖南事变的发生，错在蒋介石而不在共产党，共产党是为国家民族利益着想的。1月20号，中共中央电视南方局、八路军各地办事处已经失去存在的意义和可能，应当迅速撤销保存重要干部。桂林办事处工作人员开始分批撤退，资料、文件、电稿做最后处理，一些电台机器运到广东新宁，供那里地下电台使用，暂时留下一部收发报机和发电机。这时候办事处收到了中共中央拍来的2份加急电报，并指示一定要在桂林散发出去。

0: 的敌人称他是中共最危险的人物之一，他的赞赏者则称他是一个情报天才。是他让胡宗南、白崇禧的机要秘书、国民政府国防部作战厅长成了共产党员。是他把敌人刚刚拟定的绝密资料几乎同时摆在我军指挥员的桌子上。长篇连播，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真实讲述李克农只身虎穴与狼共舞的传奇一生。第36集。
1: 就在桂林办事处工作人员开始分批撤退的时候，收到了中共中央派来的两份加急电报，并指示一定要在桂林散发出去。这两份电报非常重要，一份是1月20号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90,000多新四军继续坚持长江南北的敌后抗战。另一份是同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名义对新华社记者发表的谈话，揭露国民党当局的反共阴谋，抗议其反革命暴行。他严正宣告，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但有责任，而且自问有能力挺身出来收拾时局，绝不让日寇和亲日派横行到底。他要求国民党当局以大局为重，悬崖勒马，并且提出取消1月17号反动命令，惩办祸首，释放叶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等12条解决皖南事变的办法。李克农立即在办事处组织力量，分别打印这两份电报。为了突破国民党特务的检查阻挠，李克农想出用航空信纸把它印成信签式的宣传品，用航空信向各地散发。撤退途中又在沿途利用邮筒一批批寄出，事后知道收到很大的宣传效果。国民党特务在桂林加紧迫害活动，李济深派人送来亲笔书写的纸条，清洗桂林，克农快走。1月22号黎明，李克农率领办事处最后一批人从容离开桂林。临走的时候，李克农又把每个房间都查看一遍，看看有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办事处人员和房东全家朝夕相处，感情很深，分别之时难舍难分。临别的时候，李克农把心爱的景德镇白瓷小茶壶送给房东黄矿达留念，一支真善美口琴和一匹灰布送给孩子们，还把办事处人员锻炼身体用的石锁、学习文化用的小黑板和搪瓷记事牌，以及一些新华日报和书籍都留给房东家。李克农率领十几个工作人员以及一个警卫班，分成一辆小汽车和一辆大卡车，和房东全家挥手告别。卡车上有一部功率50瓦的无线电台和简单行李，每个人都轻装，笔记本、照片等都不准带，已经就地烧毁，还用水浇过。离开桂林赴重庆途中，处处表现了李克农的机智过人之处。车过贵阳的时候，贵阳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已派军警包围并封闭了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抓走全部的工作人员。国民党特务还想把路过的这批桂林办事处人员都软禁于贵阳。 李克农就佯装住在贵阳，趁特务们稍有疏忽的时候立即迅速离开了。车辆连夜前行，过一座大桥的时候要办十几道手续才能通过。他们持着桂林行营李济深发的通行护照办手续，开始还算顺利。当办到最后一道手续的时候，这个站的特务发现这批人员就是贵阳警备司令部要扣留软禁的人，就不让他们走。这时候李克农从车上下来，穿着少将军服，神态威严，大声责骂特务为什么组军车妨碍公务。那个特务张皇失措，理屈词穷，赶紧让车辆离开。但是特务马上就用电话向他的上司报告，接着就通知下一站设法阻拦这辆八路军车辆通过。李克农又采取强硬态度，经过一番斗争才通过。车在一品厂，这个地方是到重庆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站，经过多时才把手续办好。最后这个地方的人员对龙前说，军委交通运输检查局的一位上校处长要搭车到海棠溪去开会。龙前就马上向李克农请示，李克农回答，好啊，既然他们的上校特务要搭车，就利用他送我们回重庆，你去叫他来，车上由我来对付。于是龙前就让那家伙上了车，一路上由他打招呼，才免去了许多检查的麻烦。车到海西塘也是由他出面交涉才得以通过，从而顺利地直开红岩嘴重庆办事处。国民党特务上校下车的时候还以为搭的是他们十八军的军车呢。李克农率领这批20多人离开桂林，通过国民党10多关卡，安全地到达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受到了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的热烈欢迎和亲切慰问。李克农见到亲人们分外高兴，自豪地说，林蔚就是那个在广西的蒋介石亲信，他难不住我们，是李济深礼送出境的。蒋介石迫害他们的阴谋

1941年3月，李克农率领桂林办事处部分人员从重庆回到延安，他奉命在国统区工作四年之后又回来了，回到了革命圣地，回到了自己的家。

0: 这时候的延安，寒冬刚过，新春伊始，虽然仍然有寒意，但是阳光明媚。李克农漫步田野，自由呼吸，豪情满怀，特别兴奋。李克农回到延安一个星期之后的一个下午，毛泽东主席在住所杨家岭窑洞里请李克农及其家人一起吃饭，朱德总司令也应邀作陪。饭菜很简单，是用搪瓷饭盒从杨家岭干部食堂打来的，加了几个菜，但是气氛十分亲热。毛泽东对李克农安全归来很高兴，他说，我们以为你回不来了，你们是冤家路窄呀。这是指李克农等人从重庆来延安，途经陕西潼关胡宗南军队防区的时候又遇到的险情。就在这个三月里，经毛泽东亲自点名，中共中央任命李克农担任中央社会部副部长。1942年延安整风以后，部长康生大部分力量用于中央整风学习委员会的副主任工作，中央社会部的常务工作实际上由李克农主持。
1: 20世纪的中国历史，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翻天覆地、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历史。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党涌现了一大批叱咤风云的伟大人物。在党的隐蔽斗争战线上，他造就了灿若群星的卓越人物和无名英雄。长篇联播，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讲述中共隐蔽战线的杰出代表李克农的传奇奋斗历程。欢迎继续收听。

中央社会部建立于1939年2月，是直属中共中央的一个部，主要负责根据地的锄奸肃特任务，并环绕这一中心任务进一步发展日寇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保卫和情报工作。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日伪集中主要力量对付共产党和革命抗日军队，国民党顽固派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他们派遣大批奸细特务混入革命根据地进行暗害和间谍活动，情况比较严重。国民党利用国共合作协议，在中共首要的抗日后方根据地陕甘宁边区许多县里设立了公开的县党部、县政府和保安团队，在延安等地还设置了邮电局、电报局和军邮观察办事处，使边区存在着双重政权的局面。他们还借此利用公开合法地位，派遣特务侦探千方百计在边区民主政府机构内部发展内奸，甚至在边区内组织地下武装土匪暗杀共产党负责干部，进行其他破坏活动，企图颠覆边区民主政权。对靠近北平、天津等地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日军除了多次扫荡之外，还派遣大批汉奸特务打入根据地，伪装抗日进行破坏活动。国民党特务、叛徒也趁机从北平、天津等地向边区渗透，他们企图使边区内外交困，从而被取消。中央社会部成立之后，立即组织人力，在陕甘宁边区里的国民党县党部、县政府和保安团队内建立了一批内线，取得了国民党特务潜伏边区的大量情报和确切证据，配合边区政府及时揭发了他们的劣迹和罪行。这个期间还逮捕了汉奸20多人。到1941年春，已经把国民党设在边区的党部、政府和保安团队全部搞垮挤走，从而结束了边区存在的双重政权局面，巩固了边区民主抗日政权。晋察冀边区的锄奸工作在开始阶段比较薄弱，后来中央社会部派人去配合地方和军队，慎重审理了一大批重大特务案件，保护自己同志不受冤屈，逮捕了日探、汉奸，赶走了国民党特务，基本上稳定了边区的内部局势。李克农参与领导后的中央社会部在1941年4月10号和8月2号两

0: 次发出关于清理审查反革命嫌疑分子的指示。1941年5月31号发出关于反对日本特务机关的通知。在1940年和1941年，中央社会部还针对各个根据地的不同情况，分别发出了关于保卫工作的指示，又给陕甘宁边区专门发了关于国民党公开机关在我区进行特务工作的处理办法等。这些指示、通知和处理办法非常明确具体，充分体现了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导下的锄奸肃特政策，进一步推动各个根据地锄奸肃特工作的顺利进行，对巩固各根据地的政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41年下半年，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共中央对情报工作的主要要求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德国法西斯在侵占了欧洲大部分地区之后，于1941年6月22号突然对苏联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苏联奋起自卫，爆发了苏德战争。在中国战场上，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坚持抗战的敌后战场，吸引了大量的日本兵力，承受着巨大压力。面对国际国内形势的重大变化，中共中央需要考虑和处理带有全国性和国际性的重大战略问题，因而急需国际国内政治和军事的战略情报作为重要参考和依据，以保证共产党继续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因此，中共的情报工作需要由获取警报性、保卫性情报为主，转到以获取军政战略情报为主，这将是中共情报工作一次重大的战略转变。1941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情报部，作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统一的军政战略情报机关，担负新的情报任务。中共中央任命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兼任中情部副部长，部长由康生兼，副部长还有王稼祥和叶剑英。不久，军事情报划出，叶剑英不再兼任中情部的副部长，中央情报部副部长只剩下李克农一个人。这个时候，中共的情报和保卫工作实际是一套机构挂两个牌子，中央情报部和中央社会部。李克农参与领导了这个情报工作的重大战略转变。首先，认真学习并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在同年七八月间先后发布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以这两个决定当作情报工作的理论武器，即以毛泽东关于增强党性和加强调查研究的思想作为指导思想来组织和开展情报工作，因为情报工作是调查研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调查研究工作，是一种高度科学的斗争艺术。九月下旬，中央情报部成立之后举行第一次部会议，重点是贯彻中共中央两个决定的精神。会议请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出席并讲话，他说材料很多，问题在于研究不够。过去同志们当中的主观主义来自于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部会议之后， 包括李克农在内的部领导把开展情报工作和执行两个决定结合起来，在部内树立调查研究和情报工作密切相关的正确观点，掀起一个热烈了解情况、注重实际的风气，把情报工作提高到理论上、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原则高度，把中共的情报工作和党的整个路线、战略和策略紧密地联系起来，这对中共情报工作的建设有重大意义。在中央情报部成立前几个月，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情报工作已经在深入发展，比如香港、上海以及重庆由周恩来、董必武等直接领导，还有西安等系统已经有一些反映日伪和国民党政治动向的情报，情报的质量也很好，但是总的说军政情报比较少，还没有引起广大情报干部的重视，更缺乏系统的调查研究。新成立的中央情报部就以中央两个决定为武器，提出进一步改进情报工作的方针和做法。重要的一点是，以政治军事情报为中心，以获取有关中央决定战略的情报为目的。具体的说，以日伪、国民党、欧美三个方面为主要对象，调查研究他们的政治、军事、党派、人物、特务、社会情况等主要动向和各种具体材料，不仅要获取机密的战略情报，而且要周密系统地进行调查研究工作，把一般的周密系统的调查研究工作和秘密的情报工作结合起来，要注意广泛利用广大社会人士，加强上层情报联络工作，把上层情报联络工作和内线工作结合起来。
1: 长篇联播，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当晚，邓颖超在周恩来寓所安顿下来之时，周恩来正坐在广东区委办公楼内的陈延年房间里。这是一个相当闷热的深夜，窗户洞开，地板上铺着草席，没有风，他们对坐，沉默的时候比说话的时间多，两把扇子噼噼啪啪的不停地响，扇空气，扇蚊子，扇心情的烦躁。陈延年摇着扇子，
1: 吃回头草的不一定都是烈马，也有好马，我就吃过回头草，你是知道的，我一直信奉无政府主义，为了这个主义问题，我挨了独秀同志多少。

0: 回骂，不听。后来啊，还是吃了回头草，改信马克思主义，变了信仰。好不好呢？我认为是好的，向真理投降是天下最光荣的事情。我始终不认为自己是一匹烈马。
1: 那么我是一匹什么马呢？好马还是烈马？
0: 本来看得出你很矛盾呢、啊、想喝点酒吗？我这里剩着半瓶白酒。
2: 周恩来打了一下自己的脖子，然后从肩胛骨处碾下了一只花脚蚊子。
1: 我不想喝酒。
0: 他入党了，你知道吗？
2: 周恩来摇摇头。
0: 他还是中共天津地委的妇女部长，这次来广东区委工作我考虑了，也还是叫他妇女部长。
1: 这样的工作安排是妥当的。
0: 我不鼓励你吃回头草，也不鼓励你勇往直前。婚姻是终身大事，主意得牛郎织女自己拿。真不好意思，你我同岁，我却像长辈一样在这里唠叨。
1: 一个人于苦恼之时候，只愿碰到的人都如长辈。延年，你再说吧，我很入耳呢。
2: 珠江里船笛几声，低沉如牛吼。
0: 那我就再多说几句。恩来，你现在是站在门槛上，跨一步进房了。你想想不甘心，退一步出屋了。你想想又不情愿。
2: 周恩来暗想，确实如此，什么叫进退两难？这就叫进退两难。
0: 女大十八变，你们分别时她才16岁，如今过了5年，她已经21岁了。你可能一直在想，这个小姑娘如今变得怎么样了？在你的睡梦里，她像一朵花，一旦见面，看她又不是一朵最美的花，你心里头就大大的犹豫起来，是不是？
2: 周恩来摇着扇子，越摇越慢。
0: 这第二种可能是，你先前一直抱独身主义，后来破了禁忌，愿意找个革命伴侣，然而一见面，只见一个活泼泼的女子就站在眼前，等着你去娶她，等着你承担她一辈子的幸福。你就怕了，因为你的生活太动荡，枪林弹雨是你的一日三餐。你觉得你这辈子只能对自己负责，你害怕承担他人的责任。
1: 你还有第三种可能吗？
0: 哈，我可以说出10种可能。
1: 不用讲了，延年同志，我很感谢你，我打心底里感谢你。你讲的每一句话都能像子弹一样打中我。是我先向他表明爱情的，我应该承担责任，我没有理由后退。在这个问题上，我若吃回头草，当是烈马无疑。
2: 听周恩来这么说，陈延年的心轻松下来，他起身拿起周恩来的茶缸续凉水。
0: 明天就回家吧。
1: 明天回家？你跟我一起回家。
0: 嗯，这是什么意思？
1: 主持我的婚礼，我明天就结婚。
0: 恩来，
1: 怎么了？
0: 我很羡慕你。
2: 这句话周恩来不明白。
0: 你的动摇和你的选择都是很美丽的。
2: 周恩来听了这句话，侧脸想一想，也为自己感动起来。当然，感动之中还夹杂着许多歉疚之意。第二天早上，周恩来起得很早，一洗漱完就回家了。他看见灯

0: 笑容也如一朵花了，但还是没有挪步。
1: 陈哥，暂时没你的事儿了。
0: 是。
1: 小超。
0: 邓颖超突然跳起来，一阵风似的扑向周恩来，一下子把头埋在周恩来的胸前。周恩来除下军帽，紧紧拥住恋人，他的脸颊贴住了又黑又柔的头发。屋内没有风，但是他感觉到他的头发在飘动。
1: 我工作太忙，
2: 什么都别说，
1: 我昨天就应当回来。
0: 邓颖超伸出手，坚决地捂住了周恩来的嘴巴。
2: 什么都别说。
0: 他真的不希望他再说什么，他若再说什么，他反而难受。大片的阳光扑进窗户，包裹着这对恋人，阳光使他们的温度又升高了一些。
1: 把妈妈接来广州，我们在广州安家吧。
2: 嗯，
1: 我建议今晚就举行婚礼，不是明天，也不是后天，就是今晚。
2: 那怎么来得及啊？
0: 周恩来雷厉风行，立即就吩咐副官去置办新被褥和买酒，邓颖超则去衣铺买了一件紫红色的碎花短衫。婚礼于当晚准时举行。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亲自在洞房门口为新人燃放了一串百字鞭炮。
3: 记住，你们要生两个孩子。
0: 1925年八月的广州街头，声响很多，有鞭炮声，也有类似于鞭炮的刺耳的冷枪。8月20日，一位著名的国民党党员倒下了，由于一颗冷冷的子弹，廖仲恺被人暗杀于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终年48岁。枪声很刺耳，枪口的硝烟染黑了第二天全国的报纸，这当然是国民党右派打击左派，破坏国共合作的一大阴谋。一个月之后，一支被查获的手枪被重重地拍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会议桌上，蒋介石站起来指着枪：
4: 现在查明，这支枪就是暴徒陈顺所用手枪，其执照号码为粤军南路司令梅光培签发，军事部长许崇智难辞其咎。我命令立即包围许崇智公馆。
0: 蒋介石说这些话的时候义正辞严，没有人反对他，也没有人对调查的广度与深度提出有力的质疑。蒋介石与一个历史的契机相逢了，这种机遇是不容易遇到的。蒋宅彻夜灯火通明，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蒋介石连出重拳，他借廖案先后赶走国民党中央常委、前广东省长胡汉民和他的拜把子兄弟军事部长、粤军总司令许从志，如愿并吞了许从志的粤军，并当上了广州卫戍司令，取得了全部广东军政大权，一跃而为国民党的中心人物。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迅速崛起，使陈独秀颇费思量。陈独秀沿江行走，神情显得焦虑，他的周遭是此起彼伏的轮敌和江鸥的白色翅膀。陈独秀的烟量明显的大了起来，眼袋也常见松弛，国共合作的前景一时充满变数。如何准确地分析和把握中国的时局，对于正在不断壮大队伍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始终是个大课题。在1925年的这个多事之秋，陈独秀的苦苦思虑还牵涉到自己的家事。家事常是烦恼之源，尤其是对于陈独秀这样的人来说。陈独秀

0: 就走来走去，心神不宁。他的前额在夕阳的映照下泛着暗淡的光。他终于从码头边上看到了出差返回上海的老朋友汪孟邹。陈独秀边招手边挥手，非常高兴。汪孟邹拎着皮箱快步奔向他。
1: 仲甫兄怎么知道帝今天的归程？
2: 是你侄子汪元告诉我的。家里的矛盾已经到了白热化时刻，目前需要老朋友直接插手。
0: 陈独秀夫妇终于在这个月正式分居。汪孟邹从中穿针引线，费了很多心思，分手协议最终还是有眼泪交成的。高君曼带着两个孩子去南京东厂街草屋生活，那儿由于房子是自己的，生活开销可以很低。陈独秀则承诺每月邮寄生活费。送家小到北火车站的时候，陈独秀的心难得地抽搐了一下。他把行李一件一件地递进车厢，由汪孟邹接着。准备上车的黑子忽然哽咽地大喊了一声爸爸，并且一下子扑上去勾紧了他的脖颈。喜子也喊了一声爸爸，泪流满面地抱住了父亲。陈独秀抱抱儿子又抱抱女儿，他没有更多的话好说，他只说了一句，
2: 听妈妈的话，要多认字儿。
0: 一听这话，高君曼的眼泪又扑簌簌地落了下来。陈独秀见不得眼泪，便大叫汪孟邹下车帮忙。
2: 孟邹，孩子要上车了。
0: 汪孟邹连哄带劝，将两个孩子送上了车。陈独秀走近妻子，
2: 君曼，
3: 还有什么话可说？我真恨你。
2: 难为你了，君曼。
3: 我恨你，恨死你。
2: 哎，我也很恨我自己，但是没有办法。爱情袭来时，任何男人都会束手无策。当年我带你离开安庆老家，就是如此。真的要请你原谅。你我分手之时，我还再提这件事儿。
3: 你这人如此没良心，世上少有啊。
2: 这你说错了，君曼。我这人一生反对假道学，表里如一，心口一致。我喜欢女人就说我喜欢女人，我离不开女人就说我离不开女人。其实我这副心肠你是每一寸都有数的。
3: 所以我说你这人没良心，一点没错。
2: 哎，上车了，君曼。
0: 高君曼上车之前对陈独秀说了最后一段话。
3: 我真想抽你两个嘴巴子。一来看在你共产党委员长的份上，二来看在孩子和汪先生的份上，不抽你了。你晚上自己抽自己两个嘴巴子吧，抽完之后再扪心想一想自己对不对。
0: 晚上陈独秀确实想到了这句话，他是在施之英家中想到这句话的。火车启动时的鸣叫声和孩子们的哭喊声一直揪着他的心，他以前感觉不到这种揪心，这一刻却觉得有些痛。电不足，灯光发黄，他在黄黄的灯光里很阴郁地说，
2: 君曼要我晚上自己抽自己两个嘴巴子，我现在抽了。
4: 你要抽？
2: 要抽。
0: 陈独秀轻轻地打了自己一个嘴巴。 施之英

0: 住他的手，
1: 另一个留给我。
0: 施之英也打了自己一个嘴巴，打得比陈独秀重。陈独秀捧着他白皙的圆脸庞，你真好。
1: 两个嘴巴就结束了一段姻缘。之
0: 陈独秀躺到床上之后叹一声，
2: 哎，我跟高君曼说分手就分手了，可是共产党跟国民党是不能说分手就分手的呀。
1: 哎，你每天想的都是党。
2: 现在出了一个戴季陶主义，想赶我们。戴季陶就是那个笔名天仇的人，你或许看到过他的文章。他过去是袁世凯为仇敌，现在是共产党为仇敌了。他想赶我们，他是白日做梦。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体现了中国的民意，这不是一个戴传贤能改得了的。
1: 戴季陶这个人说了算吗？
2: 拿笔杆子的说了不算。
1: 谁说了算呢？拿枪杆子的。
2: 拿枪杆子的是蒋介石，他赶走了许从志，把粤军全部收编在自己手里了。这个人肚子里很有文章，腕力也很大，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说老实话，雾里看花，我还看不透这个人。
0: 受拜把子兄弟蒋介石委托，瘸子张静江滚着轮椅去看望宋庆龄。他的轮椅有些年头了，转起来咯吱咯吱的响。年近半百的张静江由一名士兵推着，在徐徐前行的时候，他心里想，该往轴子里点上点油了。他的轮椅推进广州南堤的一栋欧式洋楼，并且被直接推在花廊上。这幢楼临时安排给孙夫人居住。孙夫人是为出席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来广州的，要住一段时间，要住一段时间，所以张静江有了机会。有些重要的事情需赶快出口。张静江是国民党元老，同盟会时期就以巨额资金支撑孙中山，中华革命时期又任孙中山的财政部长，一张沧桑的老脸摆在那里，总理遗孀多少是要买上一账的。孙夫人果然客气，一叠生吩咐上茶，又详询了足迹状况，然后再客客气气地说，
3: 静老，既然蒋中正有话托你来说，你就说，不必顾虑。
4: 那我就斗胆了。
3: 说吧。
0: 宋庆龄低头啜茶，心里似已猜着了二三分。
4: 孙先生乘鹤西去，算来也有一年了。全党节哀之余，也特别盼望夫人生活安定，精神有所寄托。
3: 听静老这话有弦外之音，静老不是来做媒的吧？
4: 孙夫人所言一针见血，我这人月下饮酒恐怕也有百回了，但是没有热到要做一回月下老人。孙夫人，静江此次上门正是来做大媒的。
0: 宋庆龄合上茶盅，茶杯盖不轻不重。
3: 真是受蒋中正校长之托？
4: 正是受中正之托。蒋中正一向仰慕夫人，为夫人日为

0: 高山流云，夜为皓月当空，时可望而不可及，然仰慕已久，情真切意，也就不能不托我这个瘸腿前来冒昧相求，由我代言，愿解秦晋之好，执行总理遗训，共赴国难，整我中华。此情绵绵，此意切切，不知夫人肯垂帘否？
1: 说完了。
0: 此事过于敏感，靖江实在不敢多言一句，唯听夫人教诲。
1: 靖老可以去转告蒋中正，他的这一举动不是爱情，而是政治。
0: 孙夫人，允我斗胆说一句，眼下时局混沌，国民党一举一动皆为全国瞩目，爱情与政治本身就难以分割呀。
1: 靖老，你两只鞋为什么一只鞋干净，一只鞋脏？
0: 孙夫人，我腿瘸，偶尔下轮椅走走，走偏了的那只鞋不免沾泥呀。
1: 我不是取笑靖老的腿，我只是想告诉靖老，爱情或许也会掺几分政治，但这个政治像你的鞋一样，有干净的政治，有肮脏的政治。蒋中正托你捎来的政治，是你的这一只鞋，是肮脏的政治。
2: 张静江告辞孙夫人，一路回府，心里一直愤愤。第二天，他去广州东山蒋宅，将此话告诉蒋介石。蒋介石倒是不在意。
3: 我早知是这么一个结果，也是敬老热心，一定要这么来撮合。不过，什么叫肮脏的政治？政治本来就是合纵连横，干净得了吗？
2: 纱窗半开着，一位脸庞如满月的21岁女子倚窗而站，偷偷谛听廊檐下传来的对话。她是蒋介石在广州的同居夫人陈洁如，对丈夫今天的敏感话题，她不能不表示关切。其实张静江的轮椅一进门，就是他先跑出去迎接的。当年他就是在上海张静江家中结识蒋介石的，那时他才13岁。后来又是张静江夫妇做大媒，在他16岁的时候撮合他同蒋介石成了眷属。而这一回蒋介石在与瘸子对话之前，硬是把他给支开了。那个瘸子呢，对他笑起来态度也很暧昧，他一眼看去就觉得味道不对了。他现在听着他们的悄悄话，心里也是一阵阵发紧。张静江看起来很有些懊丧，不停地抚摸着轮椅扶手。
0: 本来倒是一步好棋，说实在话，谁驾驭了孙夫人，谁就驾驭了国民党，谁驾驭了国民党，谁就驾驭了国家大局。可以预计，国民革命成功之时，便是你老弟登基之日啊。
2: 窗后的陈洁如听得脸色黯然， 一些他日夜担心的事，偏偏会无情地浮出水面。而接下去蒋介石说的一番话，更使他心如沉船。他听见蒋介石拍了一下轮椅的扶手，轻声轻语：
3: 敬老，其实依我看，宋美龄比她二姐宋庆龄要漂亮得多。说起来也是四年前了，我在孙先生家一见她，就舍不得移眼睛。我看她对我也是蛮有意思的，我同她后来还通过电话，各写了几封信。虽然彼此间没有把纸捅破，但那种意思，敬老，真的是很有一点的。我想我应当向宋美龄求婚，我蒋某人做不成孙科的父亲，兴许倒可以做成孙总理的连襟呢。
2: 张静江听得呵呵笑，蒋介石经常有些绝妙的构思，他是想都想不到的。他越来越琢磨着蒋中正这个人将来必有大出息，而悄悄伫立在窗后的陈洁如此刻则除下了他精致的金丝眼镜，开始揉眼，他满眼都是泪。蒋介石如愿与宋美龄成婚是在两年之后，而在他正式成婚的两年之前的这个诡谲的1926年早春，他却在广州为实现他宏阔的政治抱负而进行了一次极为大胆的预言，这就是后来震惊全国的中山舰事件。他的舞台由水面和陆地两部分搭成，气势极为不凡。3月20日零时，蒋介石借口海军局代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擅自调动中山舰进黄埔港，突然宣布广州紧急戒严，下令立即缴工人纠察队枪支，扣押第一军和黄埔军校学生中的共产党员，严密包围苏联顾问团驻地。凌晨三点，在广州文德路海军局大院文德楼内的一处住所里响起了惨叫声，海军局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在家中遭到逮捕，逮捕时被士兵施以毒打，李之龙在黑暗中连打了几个滚，毙全于房间角落，床头柜子倒翻的药瓶子和军衣落在他头上，李之龙以薄薄的军衣遮脸，举手抵挡着黑暗中不断袭来的皮靴。
4: 打！别打了，你们太不讲道理了。
2: 他的新婚妻子则被一杆枪逼在阳台上，蓬头散发，嚎哭不止。参与执行逮捕的秘密共产党员石头心里发急。
5: 哎，算了算了算了，别打了，押走他算了。哎，别打了别打了。
2: 打得兴起的士兵还不肯歇手，石头使劲挤向屋角，试图以身掩护，黑暗中自己也挨了好几拳，石头捂住右脸发火了：
5: 你们打谁了？找不着眼睛。
2: 这一发火倒十分奏效。
6: 好了，拉着小子起来下楼吧。
2: 鼻青脸肿的李之龙被拉了起来，几乎站立不住，士兵们前后夹着他推推搡搡地下楼。在楼梯转弯之处，走在李之龙后面的石头突然一手拉住李之龙，一手猛推前边的士兵，直叫士兵在黑暗的楼梯上滚作一团。在这一阵混乱的闷雷中，石头飞起一脚，旁边的玻璃窗便整个的倒了下来，楼梯上烟尘弥漫，楼梯下传来摔伤者的惨叫和咒骂声。
7: 快逃，跳下去，地势不高。
8: 我不逃。
7: 什么？
8: 我要逃还清白，我没有做任何亏心事。
2: 石头叹口气， 猛然大喝一声，一把拎起李之龙的后领子：
5: 你小子想逃没门儿！
2: 李之龙确实没做什么亏心事，他是奉命调中山舰进黄埔港的，他怎么也没想到这条突然出现在广州水面的军舰当时会被蒋介石疑心为汪精卫与俄国人合谋将他绑架到苏联去的工具。那些天蒋介石一直如惊弓之鸟，他一直觉得有人要暗杀他。广州出现了称他为新军阀的传单，仿佛他是共产党的敌人。蒋介石觉得很不妙，他已被推上了众矢之的的位置，蓄意造成这种情况的可能是汪精卫。中山舰的出现顿使他感觉到摊牌的时机成熟了。一辆小汽车卷着阳光和烟尘，疾风似的开到广东造币厂大门口。周恩来曾经到这里来过，他知道造币厂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惠东生团团部所在地，他看见门口警卫比往日森严。周恩来跳下车一脸怒容，他昨夜也是被凌乱的枪声惊醒的，他起身才知道全城戒严了，接着就是蜂拥而来的大逮捕和大缴械的消息。他坐在床头吃惊地张大了嘴，邓颖超急忙给他递水压惊，他也没有接杯子。他刚从东江平叛前线回来没几天，征尘还未洗净，就遭遇上了毫没来由的风暴。天亮之后，他打听到蒋介石的行踪，知道他正在惠东生团部坐镇指挥，造币厂已成为蛛网的中心。于是周恩来便直扑造币厂而来，纵然被蛛网粘住，他也在所不惜。
9: 我有事要见蒋校长，我知道他在你们团部。
2: 被大门口的卫兵拦住之后，周恩来更加怒不可遏。
10: 有特许通行证吗？
9: 我是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
2: 周恩来一把推开横栏式的手臂，强行闯进大门。卫兵手足无措了，好一会儿才抓起一只铜哨子拼命吹起来。蒋介石听见了铜哨子，也听见了副官的紧急报告。
3: 见见他吧，人家既然闯营了，我不见也不好。
2: 蒋介石见周恩来的时候心境波平浪静。
9: 校长，这难道是正常的吗？一军和军校学生中的所有共产党员都被扣押了。
3: 请坐。来人，上茶。事出有因啊，情形如一团乱麻呢。有人要置我于死地，至于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并非逮捕，是集中保护。恩来，你不必着急。
9: 我们在东江前线与陈炯明残部浴血奋战，可是后方呢？我们的同志却被五花大绑，我今天要向校长讨问个明白。
3: 告诉过你了，事情很复杂，有人要谋害我，要谋害国民革命，这不光是一条军舰的问题，是一个大阴谋。恩来啊，你不了解实情。
9: 我们共产党人是两党合作为生命，校长你打人板子不能没有证据，校长不放人我不走了。
3: 不走也好，留在我这里吃饭。来人，送周主任休息。
2: 一下子就扑上来四个士兵，扭住周恩来的手脚，卸了手枪。周恩来想挣扎，但是手脚已被制住，围着他的所有手臂都硬入铁钳。
9: 校长，
2: 周恩来的身子歪了，双目依旧喷火。
9: 历史会证明你是破坏两党合作的罪人。
2: 周恩来的咒骂声渐渐远去之后，蒋介石转了个圈儿。
3: 来人，
11: 到。
3: 你们这个团部是怎么回事？几十个兵，三层岗哨，就挡不住一个周恩来？
12: 弟兄们不敢挡。
3: 难道士兵里还有共产党分子？
12: 这，校长放心，从现在起，哪怕一只鸟，我也不叫它飞进来。
2: 话犹未了，又是一阵令人吃惊的踏踏踏的脚步声，还夹杂着一个女性的喊叫声。冲进门的是一个更为泼辣的女性，那扇被突然推开的木门像一个耳光一样打在连长的脸上，连长哎呦一声捂住了脸。蒋介石一看吃了一惊啊，女人是何香凝，这个多事的女人竟然也知道她坐镇于造币厂了，看来内贼确实不少啊。何香凝一见蒋介石就气得眼睛出血。
13: 好你个蒋崇正，你这是无法无天呢。
2: 蒋介石心里直叫苦，但脸容还是平静无波。
3: 请不要动怒，廖夫人。
2: 何香凝几乎是要扑过去。
13: 孙先生和仲恺尸骨未寒，你蒋中正就敢公然背叛三大政策？你抓共产党，你缴工人的枪，你包围苏联顾问团，你说你对得起谁？
2: 蒋介石慢慢坐到椅子上，何香凝抓住椅子背就要掀翻他。
13: 你像什么校长？我刚才见周恩来了，也被关押了，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你也说抓就抓，你发昏了。
2: 椅子摔倒了，蒋介石及时窜了起来，没有同时倒下去。
3: 廖夫人，这打打闹闹的成何体统？我不是想反共，也不是想反俄，我都把亲生儿子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去读书了，我能把苏联人当仇敌吗？我离了共产党还谈什么北伐？是有人要害我，欲把我置于死地，我是没有办法才出手反击。
2: 连长带了两个士兵跃跃欲试，意欲制住气喘吁吁的何香凝，但是没有蒋介石的示意，他们一时不敢动。他们认得这个女人是廖仲恺遗孀。天下尚有忌讳二字，忌讳是天大的事，一根毫毛都不能碰它。对于连长的虚张声势，蒋介石突然不满意了。
3: 长不长眼睛？她是廖夫人，你们想怎么样？你们都给我滚出去。
2: 士兵们退走之后，蒋介石又召进副官。
3: 既然苏联顾问团已有三次抗议。
14: 啊，四次了。
3: 那么就撤岗吧。我蒋中正是对人不对俄。还有那个周恩来，请他一顿饭，要有鸭精之酒，要有鱼，吃饱了请他走路。
14: 是。
3: 廖夫人，中正这么做你消气儿了吧？
2: 何香凝满眼泪水，一时被蒋介石的几个动作弄迷糊了，不知从何说起。
3: 来人，送廖夫人回府休息，用我的车送，不准再有闲人打扰廖夫人休息。
2: 当天夜里，毛泽东与被拘押了半天的周恩来不约而同地赶到李富春的家中。李富春是中共党员，其实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副党代表。客人一进门，他就拉拢了所有的窗帘子。在前一天刚刚就职于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任所长的毛泽东，一坐下来就对李富春说：
15: 这里有三只茶杯盖的，你再取三只来。
2: 李富春不明白所以， 拉开方柜抽屉，又找出三只杯盖。毛泽东迅速将茶杯盖分成两堆，摆成五比一的模样。
15: 蒋介石这块石头并不是一块怎么了不得的大石头，他能抓住的只有第一军。来，你看富春的二军，还有三军、四军、五军、六军，这五个军的军长都跟蒋介石有矛盾，不是一般的矛盾，而是明显的矛盾，因此都可以争取他们反蒋。
10: 起码我们二军是有把握的。
2: 周恩来突然跳起来，抓过那只孤零零的茶杯盖，也一同归入了五只茶杯盖的阵营。
16: 润之，你也没有摆对。
15: 哦，
16: 就是蒋介石直接指挥的一军，大部分政治骨干也是共产党员，因此不是五比一，可以说是六比零。
2: 门砰的推开了，激动的陈延年出现在门口。
17: 润之这笔账我听到了，算的是对的，五比一。恩来的意见我也听见了，很好，六比零。不管是五比一还是六比零，都说明一个明显的道理，那就是革命者占绝对的优势。现在我们广东的共产党员就有近万名，遍布工农兵学商各界，我们区委一发动，可以拉10万民众站出来，我们要立即反击，事不宜迟，动作要快，
16: 应当立即通电讨蒋，削其兵权，除其党籍，公布事实真相，办他一个违反党纪国法，
15: 同时鼓动工人罢工，以民众之力量呼应。
17: 哎呀，我现在千怕万怕都不怕，就有一怕。
16: 你怕什么？
17: 我怕一个人，此人不是国民党的蒋介石，而恰恰是共产党的委员长。
2: 一说到陈独秀，大家都沉默起来。反击与否，总决策当然应该是陈独秀做的，然而陈独秀远在上海滩，他与黄浦江畔想象珠江风浪，这份想象很可能就是加上的，更何况情况又是瞬息万变，不在广州实施紧急指挥，事情很难奏效。
17: 真的，我真的是怕，我真的怕独秀同志，我怕他前怕狼后怕虎。我有个明显的感觉，自从孙中山去世，他整个情绪都是担惊受怕。

当离别时歌如狂流转四季，问你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OTC 甲类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是以51味名贵中药龙眼肉、鹿角、大枣、香附、醋制、肉苁蓉、酒制、杜仲、盐制、当归、猪腰子、牛膝、琥珀、人参、鹿茸、莲子、白芍、牡蛎、枸杞子、龙骨、枸杞、砂糖、乳香、醋制、秋实、鹿尾、末药醋制、白术、麸炒、陈皮、熟地黄、砂仁、木香、黄芩、川芎、红花、沉香、续断、地黄、炙何首乌、茯苓、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瓜、山茱萸、酒制、黄芪、青半夏、锁阳、肉豆蔻、薇、五谷汁、盐制、远制、制、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

0: 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禁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602-0723。 强壮筋骨，调理体质，补气补血，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订购垂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干药广审生第301208-00037号。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又在每天同一时间关注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我们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体质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大家去总结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知识，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啊，来帮助听众朋友、学员朋友解决各种健康难题。我也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啊，我们接着就关于体质啊，虚弱的体质给我们身体、给我们生命啊带来的伤害，对我们的影响。那你看，咱们这个很多学员患者朋友给我们打电话呀，说老师啊，我这个印堂发红，老师我面色发黑。啊，我眼睛发青，啊，我嘴唇发紫，啊，老师你看看我这个身体浮肿，啊，各种状态都来了。老师我似睡非睡，啊，我总是睡不醒，你看跟我这身体有没有关系？老师我总是啊时醒时不醒，时清醒时糊涂，啊，经常自言自语，我总是说很多这个别人听不懂的话，啊，你看我是不是这个身体，跟我这身体有没有关系？大家就开始重视体质了。那么当你们谈的这种面相体相的时候，跟这个体质有没有关系？有关系。有很多学员患者朋友这一天跟我们咨询的，我们都发现

相。那你说这个人的面相，我们一接触，你愿意接触吗？你有开心的事、高兴的事，你能跟他分享吗？你马上到他跟前，你也压抑，他给所有的人都压抑，他给生活的是压抑，他给自己的身体也是压抑，他对家庭造成的影响也是压抑的。这样的人叫人不由自主想远离。当这个人是一个面相是笑相、喜相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或者这个人面相是一个福相的时候，就不一样了。这个人慈眉善目啊，这个面相吉祥和润，那就不一样了。说这个人体相特别好，你就愿接触。哎，他的体相越好，他的体质就越好，那么他的体味就越正，是不是？你看这人的体质不好，面相不好，那么他的体味也不好，这个真的是息息相关。中医有句话叫有助内必行于外，必行于外，一定记住。说这个人呢，嘴角下仰，没有上翘，不是开心的相。什么情况？跟体质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啊，叫心神不足。一个是心神不足的人，心似长神的人是有神魂的。《黄帝内经》中医已经给讲了，心藏神，肝藏魂，肺藏魄，脾藏湿，肾藏志。人有七情，有五志，有六欲。七情、五志、六欲，人是有的。那么你的情志不充足、不调达，你能开心得起来吗？叫你开心，你开心不起来，这是其一啊，就是你内心没有喜，神没有不充足，亏，对吧？那你这样就不由自主的就伤心难过。你虽然什么事都没有，但是你就开心不起来，你就压抑，你就烦恼，你就痛苦。有很多人有这方面的疾病，就精神情志不足了，不养精气神。那么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人气不足。这个气不足在心上叫心气亏，心气不足的人，他对什么都没有兴趣了，所以说他也不开心不快乐，他不由自主的就嘴角就往下溜。他溜的不单是嘴啊，大家看一看，这个气不足的人，整个体质、整个身体，他是所有的脏腑都往下垂，他的整个脸都下垂。气虚体质的人，这个脸就像发面一样，特别松弛。那么他的身体也像发面一样，特别软，特别松弛。如果是女性，她不单单眼脸下垂托这个相，她的胸部也会垂不挺拔，不像其他一个健康的女性胸部是坚挺挺拔的，她是垂下来溜下来的。她身上的肩后背的肉都是垂下来的，她身上所有的肉，包括她的腹部的肉啊，腹部的肉、腰部的肉都是垂下来的，他想瘦都瘦不下去。这个体质不好，对面相、对美容影响非常大。有的人你看看，他这个面相啊非常好，长得不是说像很多人讲的啊，双眼皮大眼睛，人家不见得是双眼皮，不见得是大眼睛啊，不见得是高鼻梁，就是人家是小眼睛、单眼皮、小鼻子、小嘴，依然这个给人的感觉非常清爽，非常干净，叫人特别喜欢。这都是平和体质，就体质好的人，他的面相、他的面色、他整个的这个身上的这个肌肉组织非常紧致。气虚的人首先身上就松弛，气虚的人不单单身体的面啊、肉啊松弛垂啊，他脏腑也会垂，所以子宫下垂的所有这些患者朋友，你看看你是不是严重气虚体质。气虚体质一旦形成，记住，你整个人生、你整个磁场、气场就开始改变了，走下坡路了。那么你的家庭就氛围就不好了，整个环境也不好了。那有的人说，老师啊，我为什么发黑呀？这个发黑、发灰、发紫的时候，要么就是什么严重的阴不足、虚火、邪淫、邪火非常大了，要么就是严重的你精水、精气、精血亏虚了啊，透支了，身体透支亏虚了。这种情况是容易绕命的，说这个人没有精气了，没有精气了，就面色黑灰。有的人先从哪儿呢？先从额头
额头啊，天庭饱满，地阔方圆嘛，它先从面上出现，然后从眼睛、眼窝这块出现，因为这个部位啊都是精气充足上扬的地方，当精气不足亏虚的时候，那么它就上扬不上去了，不能往上走了，上面就亏了，上面一亏啊，印堂面色呀就发黑发灰。当继续这个精血亏的时候，这个人眼睛啊，整个眼窝就凹陷下去了，发黑。你看看，说肾水不足了，肾水是什么？就肾精，精水亏虚了。如果继续亏虚，这个人心脏就出现问题了，心悸、心慌啊，心脏不得劲儿，悸动就出现问题了。这个人呢，说看面相，包括呢这个容颜呢，是能看出来的，它跟体质有是直接关系啊，它不是玄学，不是神学啊。你看，何比说这个人面色苍白，我告诉大家，这也是亏气的人，亏气的人，这个气不足，血上不去，供血供养能力差，或者是这个气上去，血没上去，面色就特别白，所以这也是亏气的人，气虚体质的人啊。那么说，有的人脸特别黄，焦黄焦黄的啊，怎么整都不白，不好看，这人就是血不足了，精血亏虚的人。精血亏虚的人一开始是脸黄，再往下走就发黑发灰。脸黄的人，有的人总想说，老师我脸不好看啊，不红润，肤色不细腻，就是精血亏了。你把精血养上去，你面色就好看了啊，你的气色就好看了，你的肤色就白了，你的皮肤得到了精血的濡养，就细嫩了，不粗糙了，毛孔就不出大了啊。你的精血不足，你毛孔就会出大啊，你的肤色就会粗糙，就不会细嫩。有的人天天做面膜没用，只能用很厚很厚的粉去盖住你真正的颜色。有的人你看不化妆，肤如凝脂，什么原因？就是精血元气特别充足，元阳特别旺盛啊，特别充足，体质没有偏颇，体质不偏颇。很多人喜欢啊这个减肥，特别是现代年轻女性啊，现在男性也减肥了，不喜欢胖，在减肥上啊用了很多减肥产品啊，用了很多减肥药，结果呢越减越肥，吃完之后呢胃肠还不好了。这么去做的人一定是不懂中医，没有健康常识，不了解体质的人。一个懂中医的人是不会这么干的，至少我不会这么干，我更不会叫我的家人、我的子女、我的亲人这么去干，因为这么干只会伤害身体，只会越减越肥。肥人都是多痰湿，痰湿的人，而痰湿的人多属气虚，也气虚和痰湿往往同时存在，就是没有劲儿，一身之气不足，然后一身的水湿代谢不掉，这些水湿水液代谢不掉，停在哪儿，哪块就会臃肿肥胖啊，就会臃肿肥胖。刚才我讲了，气虚的人他这个肌肉会松弛，他像会海绵一样。那么如果是在遇到痰湿体质，记住这个海绵就会吸满了水，变得臃肿肥胖了。那么减肥是怎么减呢？它不是除湿，它也没有益气，它只是让这个人不吃饭，让肠胃不消化不吸收，人是不消化不吸收了。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势必会耗它的元阳，耗它的元气，它本身元阳元气就不足，你还在耗它，这个期间肌肉组织细胞是减少了，但等到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危及生命，你还得吃，等你一吃的时候，这个期间你的肌肉组织又回来了，然后气虚更严重了，气虚越严重，那么肌肉松弛就越狠，肌肉越松弛，那么水湿代谢越狠，越容易存住，就越减越肥，因为你越减越虚，越虚的人越肥胖。所以想美容的人啊，想身体苗条的人，绝对不是靠这种减肥，他一定会用中医中药去调理自己，
有的人说，老师，我也没少去做艾灸啊。艾灸只能除湿，艾灸它不能把你身体一身之气的阳气元气给你补上来。如果说这个人不用吃饭就能饱啊，搂个面包啊，搂个馒头放肚皮上就能饱，那都不用吃了，就不用这么多中医中药了，就不用有那么多的中成药了，咱以后所有的人都做艾灸就行了。所以说最后把这种伤害归类在那儿，中医药灸条艾灸只是中医的一部分，你会运用行，运用不好不行啊。你可以用它适当的哪个部位去除湿去通通络可以，但是你一身之气它代谢不掉，一身之气的湿气它除不掉，特别是你又有气虚体质又有痰湿体质，体质的问题它改不了，这个期间也需要专门的用药了，专门的方案了，运动方案、饮食方案、用药方案、茶饮方案，制定整个方案，这效果才非常好。你看我们有一个患者，他体重多少了，他体重都是这个234了，一个女性啊，他特别困扰，他甚至因为这个肥胖得抑郁症了都。那么他做抽脂，做抽脂大家也知道，这个桶啊抽了20-30斤的这脂出来了，花了不少钱，结果呢肌肉更松弛了，后期反弹非常严重。那么了解到我们，找到我们，就按照我制定方案去调理体质，去用一些药，然后呢从饮食、从锻炼、从这个茶饮制定这个方案，现在已经不调理了，身体特别好特别棒。后期他把很多他的好姐妹好朋友都介绍到咱们节目当中，让我们去帮着调理。这就说明什么呢？这就说明这个体质是影响这个人的身体的，是影响这个人的容颜的。那有的人说，老师，我这脸上总发黑有斑，那叫瘀斑，听明白了，一开始黄，后期慢慢就产生斑了，这个叫瘀斑。你不要去点，点完还长，你能瘀着长出一个就能瘀着长出两个，你没有血瘀又怎么能有瘀斑呢？这个瘀斑都是黑的，就是这个组织细胞死亡了，产生紫褐素没代谢掉啊。你天天的用面膜往这除这个斑，那你让这个斑不生多好啊，是吧？你让这个气血通畅，气色红润多好啊，对吧？我记得咱们原先有一个患者朋友姓王啊，不到30岁，脸上总是长斑，他总点，点来点去，点来点去，他发现最后脸上有很多小坑坑，再也不敢点了。但是这个斑在他身上特别困扰他，也是给他造成了很大麻烦。然后呢，他的母亲告诉他说：“你找这个节目，找盛老师，你听他们的，说这是瘀斑。”孩子一般不信，年轻人不信，父母说：“你就这么调一调。”跟我沟通了，我给指导的。后来这个孩子啊，这个女性啊，她整个的斑慢慢就淡化了。都是盛老师，我从来没想过说中医调理体质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对美容有这么好的效果，我这回彻底臣服了。啊，她特别的这个激动啊，为什么？她认为这个斑她怎么可以用中医调下去？她都长了，怎么还能下去呢？她不可思议。我说你为什么没有都能生呢？你这个怎么生的呢？是不是从体内生的呢？那我们把这个生的这个环节给它抑制了，给它解决了，是不是不再长斑了？都是。我说那咱们能不能呢？咱能啊，因为内在有问题了，血不虚，血不瘀，血不瘀又怎么会有斑呢？对吧？我们让这个血不虚血不瘀，它不就没有瘀斑了吗？没有瘀斑，这个斑慢慢能代谢掉吧，能代谢掉，那我们不再产生了，是不是皮肤慢慢好了？特别气血充盈代谢好的时候，是不是很多这个皮肤也得到滋养了？皮肤细胞是不是细腻了？是。我说那你做一做看，你试一试。哎，就是内服加外用啊，外用呢我叫他用这个玫瑰花呀、月季花呀，加上这个醋啊，适量的白酒捣乱捣碎，上锅蒸热敷啊，热敷这个面部，再加上内服的这个调理体质的，一段时间，这个肤色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很激动，很兴奋。
啊，我还记得咱们有个节目，患者。

0: 是到处长痘疮长疙瘩，突然身上长就长了，我可以忍受，但是我这个脸上总长痘疮长疙瘩就接受不了。长痤疮长疙瘩的人实际上都是什么原因，都是内体内湿热，湿热体质。你看，所以说我告诉我说你调理体质，你把体内的湿，把体内的热毒湿毒给去掉，你就没有了。按照我说操作属实很好。咱们节目当中有很多呀，这个容颜不好的，气色不好的，肤色不好的，按照中医调理，以体质以助内行助外的这种理论去调理都特别好。像这种情况就用苦瓜呀、蒲公英啊、金银花呀，加上芦荟呀，各等份给它捣乱捣碎，哎，放冰箱里稍微凉一凉，然后去啊用面膜敷在上面，再加上调理体质。啊，你看看，你再接上茶饮，一段时间，你脸上这个大疙瘩、九次痤疮，慢慢就下去了，说中医的核心就是调理体质，调理体质就这么管用。只是大家不知道说，这个体质对肤色、对美容、对养颜也有影响啊。你看体质越偏颇，啊，体质虚弱的越狠，我告诉你，你这个气色永远就越差。有很多人呢拼命想留住这个青春，出国做美容啊，打玻璃酸钠，打这打那，是不是已经非正常现象了？不是自然美了，谁能喜欢呀？我是不喜欢看。对不对？你说你要有个好体质，你的体质好了，你的形象是轻易不会改变的。你看有的人八九十岁上百岁鹤发童然，看着特别给人健康，状态特别好，为什么？这有体质，体质带来的好处，体质好了健康了，人不会肥胖，人也不会过度消瘦，人特别健康。体质好了，那么肤色会红润，体质好了，皮肤会细致，会细腻，啊，体质好了，人不会臃肿肥胖，体质好了，人的五官，人的肢体不会轻易走形。所以说呢，体质好才能维护住这个一个真正的健康和容颜。说当你体质虚弱偏颇的时候，你记住啊，这个人会越长越丑，这个人会越来越难看，这个人身体的走形会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最后让大家不敢认识了。有的人你看这个身体走形走到什么程度，我们过去啊看那个巫婆是吧，很吓人，哎，她就是这个造型了，腿啊走形了，骨头走形了，身体走形了。这种类型的人多数是阳不足阴不足，阴阳不足的人，所以关节就容易变形。体质越虚弱，关节变形就越狠，身体走形就越严重，最后就特别吓人。所以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咱们这个体质啊，对这个容颜啊，啊，对这个美容啊影响特别严重，一定要呵护这个体质，不能让它虚弱，不能叫它下滑，不能叫它偏颇，不然呀，你这个容颜呢，你这个肤色呀，你的健康啊和美丽啊将会越来越远，流失的越来越多。想减缓自己的衰老，留住这种健康青春美丽容颜，就呵护体质，关爱体质吧。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关于体质的虚弱对美容的影响，肤色的影响，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辛苦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体质虚弱就容易受六邪入侵，引发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如果您目前正在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健康指导热线您一定要记好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
2: OTC 甲类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是以51味名贵中药龙眼肉、鹿角、大枣、香附、醋制、肉苁蓉、酒制、杜仲、盐制、当归、猪腰子、牛膝、琥珀、人参、鹿茸、莲子、白芍、牡蛎、 枸杞子、龙骨、枸杞、砂糖、乳香、醋制、秋实、鹿尾、墨药醋制、白术、麸炒、陈皮、熟地黄、砂仁、木香、黄芩、川芎、红花、沉香、续断、地黄、炙何首乌、茯苓、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瓜、山茱萸、酒制、黄芪、青半夏、锁阳、肉豆蔻、煨五谷汁、盐制、远制、制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禁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602-0723。 强壮筋骨，调理体质，补气补血，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订购垂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干药广审生第301208-00037号。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症，辨证施治，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了解体质，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喂，盛老师吗？
0: 你好，我盛老师。
3: 哦，我是甘肃兰州的。
0: 啊，甘肃兰州的朋友是吧？
3: 我今年75岁。
0: 啊，75。
3: 我的病情我就告诉你，我是一个乳腺长了一个瘤子。
0: 啊，乳腺长了个肿瘤是吧？
3: 啊，长了个肿瘤，这个肿瘤今天早上拉大便去了，大便没下来，结果这个瘤子整个爆了，全出血了。
0: 哎呀，这么严重，你一直都没拿自己的乳腺当回事儿是不是？
3: 就是就是，结果这个时候就120车拉到我们兰州，肿瘤医院。当时肿瘤医院去以后就是复检血，紧接着给我化疗了4次，第四次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化疗不能吃饭，大便下不来，干脆人整个完了，这就实在没办法。就最近这就是有2个月我听你的广播，可是电话我一直打不进来，我跟王老师打了多少个电话，今天我就求你就帮我瞧瞧这个我的病情，帮帮忙。
0: 好。哎呀，您这个病情发展有多少年了？
3: 这好像这个肿瘤是有1年了，怪我自己。我自己刚发现有个小疙瘩。我就没当住事，我想我已经这么大年龄，我说反正孩子们都忙嘛，反正要经常又不来，就我们老两口，我说算了，这个年龄就带到火葬场吧，这怪自己。
0: 很多种疾病都是我们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还小没事儿，不会影响什么，它不会恶化，不会发展，就是我们抱有侥幸，不想不愿意去治疗，不想治疗。
3: 对对对 对, 对，
0: 所以才这样。你看你现在你抱有侥幸心理，你不但没有妥过去，你反而还得切除，还得化疗手术了吧？
3: 没做，他说我身体太差，年龄大手术做不了， 他就先做了四次化疗，我自己就我就给儿子说，我赶快我出院了，我回家

0: 我要注意调养呢，我就给他说这就回来了，花了不少的钱，受了不少的罪。哎呀，真是了，我原来我跟你说我是一百，我个子是1米6.7，体重是128，26到128，一直瘦，可是没毛病，就是有一个毛病，就是大便经常不通。
1: 年龄大了，睡眠不好，就这两个，冬天感冒几乎都很少。这一次彻底就完蛋了。感觉身体一下就不行了，是不是？就是你帮我调两调两。好，哎呀，听着生气，你知道吧？听着你们这样的患者呀，就是有时候就特别生气，就拿自己的健康不当回事。
0: 对对对。
1: 我平时也不怎么感冒，我感觉我身体还行，总感觉呀，你还年轻，总感觉你还是以前。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真的。你记住，睡眠差的大便排不下来的便秘的，都是因精血亏的人。精血亏。那么凡是肿瘤的人啊，
0: 结
1: 节的人，多数都是郁的人，气郁不开心不快乐的人。
0: 对对对对对，我爱生气的很。
1: 你不生气你也不会得这个病啊，就因为你生气你才得这个病啊，这个病才找上你。
0: 这个病能不能治呢？能治，不用担心，不用害怕。你把身体调理过来啊！现在呢，这个乳腺，好，谢谢啊。
1: 不用客气。你现在这个乳腺处现在这个还有没有脓血了？
0: 脓血没有，就是好像有时候受凉了啥，它就流水。现在我一直保暖，我就不让它流水，每天就2天换一次药。
1: 拿碘伏棉球擦一擦，一凉了就流水，上面放一点，热了好像没感觉，一凉还疼，就这个，是这样哈，也就是你现在这个肿瘤到现在也不恢复，也长不上，是不是？对，你现在去调理体质，调理一个周期。
2: 然后呢，这块我给你开点这个中药啊，中药热敷啊，对，我给你开点外用的中药，你结合着一块用。
1: 那行，你给俺发发。邢老师，你看我是这样，那个我和那王老师有这个微信呢。王老师有微信。
2: 有微信。
1: 完了
2: 以后呢，我们这喝到药以后，情况怎么样？我把这个具体情况呢发到王老师那。
1: 对，
2: 让王老师给你转一下，行吧？
1: 行，可以。好。
3: 咱们共同努力，咱们看看中医治病到底怎么样。一个真正的中医啊，咱们看看怎么样。现在只能相信中医吧。相信中医啊，不会让你失望的。对对对对对。行啊，好嘞，就这样。那就这样。好好，再见。再见啊。谢谢了。哎，不客气，再见。再见，这位朋友。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辨体实证，辨证施治
4: 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如果您对专属您的健康方案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盛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我终于给你通上话了，我光挨号等我都等了到20天了。
1: 哎呀，是不容易哈，哪里的朋友啊？
4: 我山东嘞，
1: 啊，
4: 咱俩一回叫我订了这个药，我也没吃了。
1: 没吃。
4: 那个药来了，太用，你这家庭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我就说一说，我这个药没叫我吃，我就没吃成。现在盛老师，我终于胜利了，也没谁管我了。我说我再给你沟通一下，让你再重新给我评估评估，看我这个病，我该吃啥药，你就给我啥药，都中。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1: 好，你说吧，啊。
4: 我第一个是眼，我的眼干眼塞，我看药来我看不清。再一个我这个鼻的啥味都闻不出来，鼻的没有味儿。再一个我有肺气肿，我也不闷，我也不喘，我也不咳嗽，我也没有痰。再一个我这个颈动脉里边有一小块。再一个是我有静脉曲张。这个肝脏中我跟你说一下，我有大嘞。 这个1.4乘3.6，小的来1.4乘0.5。这个我做了CT 有3样。第一个他说我有脑萎缩，第二个这是轻度脑被质病变。第三一个双侧腔隙性脑梗死。 我还有二名。
0: 嗯。
4: 啊，心脏供血不足。
0: 嗯。
4: 这是上一次我给你汇报了，就这那些样。
0: 嗯。
4: 你看我应该咋着法？
0: 你之前跟我沟通过，也是说的是这些问题。我当时也给你开方子了。嗯，开方子你可能也没用，啊，
4: 不叫用
0: 啊，
4: 这时候中了，这时候可以随便我了，
0: 嗯，
4: 我说了算了这块儿，
0: 啊，你这个问题呢，还是说去调理自己啊，是这样哈，给你这个方法呀，你去做，你去用，管用，就是针对你这个情况的，调理体质，特别是血脉淤结、精血不足，你更应该去调理体质，就赶紧吃上它。
4: 啊，我有药了，还没吃嘞，这还才刚吃。
0: 对，一个一个病来说哈，第一个是眼干眼涩，越来越不清楚了。
4: 啊，
0: 你的精血不足，眼睛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功能会下降，特别是眼睛不经常活动，不经常锻炼，啊，它越来越衰。所以说你要经常锻炼眼睛，把我节目当中讲的眼操用上。
4: 你讲那个眼操，我记下来了。
0: 对，你天天锻炼，特别是这个聚焦凝视法。就是你看着一个物品或者看着一个字，把眼睛睁大的，用你的眼神盯着这一个物品，盯着这一个字去看，不要眨眼，不要闭眼，眼睛这个期间会很疼，像针扎一样，这个效果就出来了，然后就会流很多眼泪，一定坚持住。然后呢，眼睛盯着一个物品，这个期间呢，眼睛左看右看，左上右上，左上右下，眼睛一定瞪大的去做，听明白了吗？
4: 嗯，听明白了。
0: 你不去做，你光靠吃药，你的眼睛得不到锻炼，得不到药效的吸收。
4: 哦，
0: 这是眼睛的问题。第二个，鼻子啊，你跟我沟通的时候，我找到咱俩的沟通记录了。鼻子是你曾经受伤所导致的，摔着这个鼻子了，可能你的嗅觉神经损伤了，断裂了。
4: 嗯，
0: 对吧？那么这个呢，你就先不要把它当成重点了。能治好治好，治不好我们不当成重点，那也就这样了。对吧，你把重点关注在什么上，眼睛别看不清了，看不见了，对吧？你把重点放在哪儿呢？放在这个血栓动脉硬化上，你放在这个危及你健康生命上啊。所以说这个鼻子啊，这么多年了啊，已经跌倒摔坏的，它不像说这个其他损坏啊，慢慢没知觉的，它是器质性损伤，这个就恢复有点难了，非常难，除非你今后身体很好，没什么事儿了，研究研究它，对不对？你现在把它重点把时间都放在这儿，耽误别的没有用啊，所以说不值。关于肺气肿，不憋不闷闷痰，不要去管，不要专门去调理它，没事去找事儿，你就把我节目当中讲的吐纳呼吸法，深呼吸，把气吸得满满的，胸腔鼓起来，吸气，气沉丹田，停一会儿憋住，然后呼气，再把这个气，
4: 对，用嘴呼，
0: 对，嘴微张。
4: 嗯，
0: 用鼻子也行，用嘴也行，轻轻地呼出去哈，一定很长，把气都给我吐干净它。
4: 嗯，
0: 啊，把气吐干净，我再吸下一口气，吸气，反复啊。你别说你有肺气肿啊，没肺气肿，对你身体都有好处，有都管用啊。这个不花钱的方法比吃药都管用，为什么不去做呢？你不想有痰，我给你化痰啊，除痰啊，你没有就不要用了，懂了吧？
4: 啊。
0: 动脉硬化有斑块，这个注意啊，这个是属于血栓，跟你静脉曲张是一个原因，所以说呢要化酸溶酸疏通血脉啊，你去用
4: 啊。
0: 至于说耳鸣供血不足还是你缺血，那么所以说你用还有补精血的作用，你要去用。
4: 嗯，
0: 囊肿说明你水液代谢不足了，代谢不好了啊，组织血液循环不好，那么你把这个用上，血液循环代谢好了，这个囊肿湿气就下去了，啊。至于说脑萎缩，每个人的大脑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萎缩，就像这个人身高一样，他不可能永远都那么高，年龄的生长他会慢慢往下摔，只是退的轻与重，他只要是不严重就没问题。啊，轻微的脑梗跟你这个动脉硬化跟你静脉曲张是一个道理，都是有梗塞有梗阻，打通的就行了。所以说我告诉你们，经常运动跑步，然后呢调理体质啊，疏通血脉，对吧？你看我给你的方法，一个是内服的九里香千日红啊，龙利叶炒女贞子炒决明子，不但有明目的作用，还有活血化瘀的作用，通络的作用，还有健脾胃的作用，益气的作用，包括我给你内服的小方法，绞股蓝呢，B 鳖虫啊、川芎、当归、灵芝、三七、人参，哎，这些都有疏通经络、消酸的作用。
4: 嗯，
0: 你再结合调理体质，那不锦上添花了吗？啊
4: 啊啊！
0: 好，你去做哈、
4: 啊，
0: 之前给你方法就很好，你去做就行了。另外，腿部有静脉曲张，经常练习空蹬自行车，是吧？
4: 啊，
0: 经常按揉搓一搓，这条腿没事敲一敲，没事搓一搓啊。
4: 哦哦哦。通过你这一说，沈老师，我思想上也没那大压力了
0: 啊。你有什么压力？你都很好的，我都给你健康之路给你指出来了，你去做就行了。
4: 啊，行，
0: 好吧。
4: 我跟你说，那我没那个底儿，沈老师。
0: 啊，那你这样吧，到时候我再叫专家老师给你发过去，或者是你叫专家老师帮你抓都行哈。嗯，
4: 我不能搁俺这个抓，我也不认那药，我再抓着家了，我再要咱那边的药。
0: 行，那都保真，质量都好。质量都过硬，效果没问题。嗯，
4: 就谈我质量好，我才要那边的药嘞。
0: 嗯，行，
4: 要咱那边的药。
0: 行，那你就叫场外老师帮忙就行了啊。嗯
4: 啊，那你给老师说说。
0: 行，我发给咱们专家老师啊。嗯，
4: 沈老师，
0: 哎，
4: 我谢谢你哈。
0: 哎，谢什么谢呢？祝你早日康复，把你身体调理好了，我才高兴呢。啊，嗯
4: 啊，
0: 行，那就这样，好吧，再见。
3: 再见了，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沈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OTC 甲类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是以51味名贵中药龙眼肉、鹿角、大枣、香附、醋制、肉苁蓉、酒制、杜仲、盐制、当归、猪腰子、牛膝、琥珀、人参、鹿茸、莲子、白芍、牡蛎、枸杞子、龙骨、枸杞、砂糖、乳香、醋制、秋实、鹿尾、没药醋制、白术、麸炒、陈皮、熟地黄、砂仁、木香、黄芩、川芎、红花、沉香、续断、地黄、炙何首乌、茯苓、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瓜、山茱萸、酒制、黄芪、青半夏、锁阳、肉豆蔻、薇、五谷汁、盐制、远制、制、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禁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6020723。 强壮筋骨、调理体质、补气补血，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订购垂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干药广审生第301208-00037号。
3: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李老师一对一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沈老师，你好，你好。
0: 啊，你好，欢迎您。
4: 嗯，抓紧时间，我反正把我这些毛病先告诉你一下，好吧？
0: 好。
4: 最主要的就是腰间膜突出，越来越疼，腿呀、啊、疼啊，疼了日睡不着觉。现在腰部又疼，腿也小腿呀、啊。他也麻木啊，疼啊，像现在是的，他就压迫的疼是的。
0: 嗯。
4: 平时觉得起来运动一下，身上舒服一点，是吧？ 天冷了就不行了，一个冬天没出名字睡觉，然后就银子啊、肩周啊，到处都疼了，对不对？然后还有最主要就是甲状腺多发结节，右侧锁骨下动脉十四部什么斑块，
0: 颈动脉有斑块哈。
4: 有斑块，手扣前降脂钙化斑块，
0: 有钙化点儿，有钙化，动脉中样硬化，
4: 现在最明显的就是腰间盘，就是这些。
0: 我知道了，疾病 没有那么复杂啊。你所有的疾病其实呢，有情绪上的疾病，有体质上的疾病。你如果是把体质、把情绪改了，你这些疾病也就不存在了。你看看，你所有的关节都不好，你没发现呢？你颈椎、你肩周、你腰椎、你腿都不好。你总认为你是腰间盘突出压迫的，它跟那没关系。说白了就是你的阳不足，你的气不足，所以说你的抗寒的能力、抗风的能力就不强。那么寒邪、风邪就顺着你虚弱的身体进入你的血脉、进入你的经络、进入你的机体，那么寒和风在身体当中就会形成闭阻，就会我们肩膀坚硬啊、腰腿坚硬啊，就会形成沉僵和疼。如果是你体内
4: 始终就去不掉，
0: 它不是去不掉，不是去不掉，你贴膏药贴不掉，你
4: 身找到方法，
0: 哎，对，你身体全都是风，全都是寒，驱风散寒，收风驱寒，用中药的汤剂把体内的风寒都给驱除。当然驱除是一部分，你驱除要关上门啊，要把体质提升啊，你不体质提升，你驱除也白驱除，它还有啊，是吧？自然界当中，你生活这个空气当中，它就有这些东西呀。别人没事，你有事，说明你体质绕，你懂不懂？你就没考虑我身体很绕，我提升体质，我体质提升了，我这个病就没了。所以你就没去，你没有。
4: 有的，有的专家啊，我专家也找过的，他也给你提高指针了什么的，祛风了，祛风是的，我当时是感觉到去了一点。
0: 你看看，问题来了，问题来了。
4: 吃不上来，或者吃不上来，我就把它停了。
0: 他只说体质，他给你驱风了，没有提升体质。他以为驱风就是提升体质了，那是错的。
4: 对对对，
0: 你驱风收风，这只是治病的一种手段。但是治病的过程当中，你要提升你的体质，身体的调理，身体的提升，治养结合，调养身体，治疗疾病，两个要结合。你不结合，你就好不了。
4: 对。
0: 是不是？
4: 对，
0: 你颈动脉有斑块，你下肢有斑块，你到处都是堵，你血脉到处都是瘀，这就
4: 我也知道，
0: 哎，这个就是寒痹，这就是风痹，都跟你这个体质有关系，都是阳不足、气不足，就是你体质的问题，你调理体质。那么其他的疾病就是这个结节，
4: 对，
0: 这都是气郁、情志不畅，都是生闷气、不顺心，
4: 对，是的。
0: 这个要祸清开治解郁散结才能治
4: 啊！
0: 你去调理体质，你去补养精气神，祸清开治解郁，然后结合我的方法。你先用什么方法呢？就是驱寒通络的这个方法。
4: 你们那个可以这个吗？
0: 都可以，你找场外老师都行啊。
4: 对呀，
0: 更有保障。
4: 抓不好是的。
0: 对，
4: 抓不好
0: 叫他给你抓就行。就这样。盛老师祝你早日康复啊，生活幸福，再见。
4: 好的，再见。再见。
3: 再见，这位朋友。既然已经找准调理偏颇体质的方向，那就采取专属您的健康方案，结合对路的方法、对症的药品，及时进行治疗调养，以人为本，从根源入手，才能直达病灶，早日回归美好生活。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我盛老师，欢迎你。
2: 哦，您盛老师啊，你好，你好，感谢感谢，
0: 不客气，
2: 在劳中接我的电话啊。那我是安徽芜湖的
0: 啊，安徽芜湖的，好。
2: 因为听你们节目呢，时间不长
0: 啊，
2: 但是我听了反馈的人嘛，非常好
0: 啊。
2: 我呢是一个受骗上当的人
0: 啊，
2: 花了很多的钱，我这几年里面花了几万块钱，一点进步都没有。什么公什么中科院的药，电视台里面的我也用，又是什么五脏六腑什么五色灵芝的我也用，又是民间偏方的也是电台出来播我也用，一点点反应没有，现在
0: 一
2: 会儿全加重了，哎对。 后来呢我就没信心了，就是这两天啊好像我也没事看，我就不敢相信电视台了，老师啊，
0: 是。
2: 后来呢我就哎我又听听看，哎呦我讲人家都反应好，这个老师讲话也蛮和蔼的哈、后来我就想我今天我也就我现在的问题在什么，老师我讲给你听啊、
0: 好你说。
2: 我有一个很奇怪的，就走路飘那个腿轻腿踩不着地那种感觉。

0: 抬不实，要人家一喊再往后回头不敢使劲回，人要抖那种感觉。我说我就在医院做核磁， CT，
1: 我讲吃什么药，他也给我开了什么这些药，药确实也没效果。而且这个很懊恼，我就是懊恼很，就是反正一这种悬疑站不住的，真的有日子在那吃病了，端个碗啊，那种做好像沉不下去，也挑的那种，要歪歪歪的那种，头很重。人呢就是天天不清晰，就头脑子不清楚，很迷惑，就是糊里糊涂的一点的，本身看事物也模糊，看东西不清楚了，就头脑子也模糊，你就讲好了想比方动态上想买什么买什么就想不起来了，就往回跑，跑回来再想想又什么东西嘛，就不清晰，头脑子记不住，不清晰，嗯，魂不是。
2: 你要想记不住来，就是反正就是反应好一点，指的那种感觉。你为什么会这样？第一个，你就是神不足，人人都有神。如果是这个人没神了，神没了，那你留下的就是躯体，就是一个肉体。神不足的人，这个人迷惑；神不足的人，这个人意志思维下降，反应能力下降，记忆力下降。这个神不足的心不安，心惊恐，心害怕，心不踏实。这个人神不足的人，没有精神头；这个人神不足的人，睡眠质量差，入睡难，入睡慢，嗜睡非睡，多梦。
1: 知道吗？所有的这些都是神不足的。你要先解决这问题，是不是得养神？是不是得将你的精气神三宝煮起来？所以说，你第一个要解决的是什么？是神的问题。还有一个，为什么你腿发飘？为什么腿发软发青？为什么头晕？元气不足，元气你要从哪儿调呢？补精气神。这个调理身体体质，腿发软发飘，用这个调理身体体质的，一个是形，一个是神，形神合合。
0: 你内外同调，你这两款产品一块吃，不用多，你用上一个星期，你效果就出来。真的吗？我吃那么多药，几个月都没效果，你这一两个礼拜就能有点感觉啊？
1: 对，这就是对路，这就是好药。
0: 我希望就是有效果，能好，我钱贵一点我都不用。
1: 有效，有效，有效，有效。
0: 我这五年我真的好好是熬着，几万块钱花一点点效果没有，而且增加了好多病症。
3: 有效果，你就去做吧，没问题。好的，好的，好的。行，就跟你聊这些吧，我期待你好消息啊。好，谢谢，谢谢。不客气，
0: 感谢您，
3: 好，谢谢，谢谢。好，就这样，再见。好，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那如何科学正确的调养体质？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正确的健康方案。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4: OTC 甲类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是以51味名贵中药龙眼肉、鹿角、大枣、香附、醋制、肉苁蓉、酒制、杜仲、 盐制、当归、猪腰子、牛膝、琥珀、人参、鹿茸、莲子、白芍、牡蛎、枸杞子、龙骨、枸杞、砂糖、乳香、醋制、秋实、鹿尾、没药醋制、白术、麸炒、陈皮、熟地黄、砂仁、木香、黄芩、川芎、红花、沉香。
5: 续断、地黄、炙何首乌、茯苓、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瓜、山茱萸、酒制、黄芪、青半夏、锁阳、肉豆蔻、薇、五谷汁、盐制、远制、制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 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

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禁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602-0723。 强壮筋骨，调理体质，补气补血，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订购垂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干药广审生第301208-00037号。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商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4: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5: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6: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9: 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进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8月10号出发，7天6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8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10: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经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境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8月10号出发，7天6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5: 起床吃饭听广播，
6: 上班上学乐呵呵。
5: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6: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5: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6: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5: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6: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5: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2: 现